0: 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海兰中午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又断货了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儿啊，啊，还有一些这个，平时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哎，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

0: 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1: 对。
0: 啊，那行。
1: 前两年都断了。
0: 对，没有货呀，好在现在到货了，还没涨价，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儿，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叫的那差，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啊，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啊，这个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是不是都找上来了？

0: 干眼色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
1: 那你眼睛不就出现视物不清、视物模糊，对不对？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痒疼这些症状吗？对不对？哎，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0: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好，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
1: 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啊，孩子总生病啊，哎，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那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0: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啊，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呢有资格证的，就在营养学方面，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呀，听我给大家呢来团购这档特别节目的时候啊，你别白听，你也汲取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然后对号入座，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呢，去关联一下。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再让我们的身体去这个吸收什么，给我们的身体里边的细胞去这个提供什么，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的羊奶粉第一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朋友几岁小孩可以喝，咱们不少小朋友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啊。小朋友从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哈广购物，
8: 想购你就来。
7: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2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 还是1800块钱六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一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二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色增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的，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一共是5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2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9: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2斤虾仁，对对对，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9: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 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

0: 那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呀，今天的海参正虾仁哈，
0: 没错，
1: 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赠五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五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啊，好的，
0: 哎，
4: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您好，我想要一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着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6: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烦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烦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7: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
0: 包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7: 好嘞，
0: 哎，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好的，哎，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8: 哎，
0: 哎，
8: 好
0: 嘞，哎，感谢。
8: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8: 啊，
0: 好
8: 嘞，好
0: 嘞，
8: 哎、
0: 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哎。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 就是1800-1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50-60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

0: 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6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6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一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单冻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

0: 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
0: 都
4: 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二斤虾仁。200克一袋的啊，五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二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两组，两组海参就是赠四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
5: 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6: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8: 哎，
0: 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9: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六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0: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 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二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赠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1: 是，对，
0: 总吃啊，
1: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家人。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是虾仁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 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2: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九根的，个头小点也有十一根的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2: 嗯，好嘞，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麻、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三回两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六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二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六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二斤虾仁儿，五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海兰你好，
0: 哎，一组海参，
1: 给你一份海参，
0: 赠送二斤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第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1: 谢谢，
0: 别客气。
1: 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3: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的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嗯嗯，
0: 哎，
4: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哎，
5: 我想订一份
0: 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喂，
0: 哎，
6: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啊，
6: 赠二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6: 啊，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6: 我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啊。
6: 谢谢啊，
0: 嗯，
6: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7: 好，
0: 好嘞，
7: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订海参，
0: 送二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
8: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8: 哦，
0: 连虾仁儿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10: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0: 啊，
0: 哎，好嘞，
10: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 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定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4: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984老音学堂就在你身边。

0: 一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咱们中国人对于养生的研究啊，那是跨越千百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中医理论，先天之本是肾脏，后天之本是脾，其实脾胃是相连的啊，你健脾养胃，对吧？那脾胃相连，所以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我们的生长、发育、壮大，包括衰老，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脾、肾两脏是否健康。所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脾胃、肾脏、肝脏健不健康呢？中医认为，肝肾同源，所以好多病症治病要先调肝，养生要先补肾。你肾气足了，肝气自然就不虚，有利于气机的畅通，肝血旺盛，精血互化，肾精充盈，所以咱们就不那么的容易衰老，您就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气神十足，声入洪钟，走道大步流星，气宇轩昂。观望身边的长寿老人以及很多的知名的中医世家国医大师，很长寿，98呀，100零几呀，110几呀，人家都有一些特点，就是肾精旺盛，肝血充盈。那也许您会问了，肝血充盈是什么样的呢？《黄帝内经·素问》当中说，《五脏生成篇》当中说了哈，人卧血归于肝，目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射。什么意思？就是眼睛要通透健康，不干不涩，你肯定得肝血好，肝血足才能够养我们的眼睛。你足，你就是脚，你走道有劲儿，哎，你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对吧？你肯定得肝血足，要不然就肝血不足的话，手脚也没力气，走道也走不远。肝血不足的人啊，记性下降，眼睛鱼尾纹特多，然后身体的筋也特别的不柔软。比如说你弯腰捡个东西，然后你起来可费劲了，蹲地擦个地再起来，你得扶着桌子凳子，是不是？还包括这个更年期太早就到来了，才45、46就绝经了。然后呢，口唇颜色特别的淡，睡觉特别的浅。肾虚是什么表现呢？手脚特别凉，你肾精不旺盛，固摄不住，中气下陷，咱们就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五脏六腑都滴了答了下垂，包括疝气的，然后呢，子宫脱垂的啊，胃下垂的啊，这些情况。所以肾精不固，你还盯半上厕所呢，难言之隐。你本来睡眠还行，半夜起夜5、6回，睡眠也不咋地了。咱节目当中也交流过海参黑豆熬汤，一个是利肾水的，一个是温补肾阳的。它不是别的补品，是海参，它特别特别特别的温和，特别不上火。就这个食疗营养菜，我们的984的听众好多人都在用。那我们好长时间之前就跟大家交流过这个食疗搭配，好多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直在用啊，好多好多正向反馈，本来起夜7、8回觉没法睡，海参

熬汤，一个利了肾水，一个温补了肾阳，精气神足了，肝血也旺盛了，走道有劲儿了，半夜起夜频繁的情况也改善了，真是有收获。所以好多听众喜欢听咱节目，真的是特别实用，能够实得灰的帮助到大家。那为什么用海参？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利于肾气的旺盛而健康，也有利于肝血的旺盛而健康，精血互化，肾精旺盛充盈，哎，有充足的物质提供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阳气足了，哎，我们气机就畅通了，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特别好。所以建议大家一年四季常用海参来滋补。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多介绍几个滋补肝肾、温补肾阳、抗衰老，其实就是等于提高免疫力了。因为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跟营养学方面咱说提高免疫力、少生病、少感冒，哎，是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只不过听众朋友们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马上给大家推荐一道菜，木耳海参炖猪肠。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想想咱们原材料的选择，木耳它是活血化瘀的，润肠润燥的。为什么要炖猪肠呢？因为很多人上厕所特别的费劲。猪大肠以脏补脏，能够润泽我们的肠道，温补我们的下焦，用海参木耳合而为汤，补气养血，滋润肠燥，大便通畅，气力充足，温补肾阳，它对五脏六腑的健康、紧张程度啊、不衰老啊都有帮助。而这个海参木耳羹在古代的药书，传承千百年的药书当中都记载了海参木耳羹。木耳性质平和，然后呢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维生素啊，药性切药当中也说了能够润燥利肠，海参性温和，补肾益精，养血润燥，滋润五脏六腑，滋精利水啊，所以这三者搭配相得益彰。在众多的滋补品当中，海参脱颖而出。您看在《本草纲目在心》当中是这样说的，海参入心肾二经，温和补养身体，富含胶原蛋白、18种氨基酸、钙、磷、铁、钾、锌，很多很多营养。而根据中医药大辞典当中也记载，海参补肾益精，养血润燥，精血亏虚，虚劳乏力，包括我们肠燥便坚，我们都可以用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咱换个角度啊，说说海参的营养。其中有一样东西叫酸性粘多糖，是平衡血糖的，而且海参当中有丰富的 DHA EPA 啊，扫清血液垃圾的呀，那叫脑黄金 Omega 3。您如果现在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就是说血稠，整天迷迷糊糊的，然后也吃好多好多药也不怎么有用，那食补多直接多根本啊，所以多用海参，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 您可以不用天天吃，隔三差五吃一根就挺好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精氨酸、赖氨酸，还有包括对骨骼好的软骨素，对骨骼坚韧程度有用的 D， 这海参都有，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咱尝试尝试。听众朋友们，如果买不到优质的海参，或者您以前买过海参，经常买都不让你满意，一定一定要听听我们的节目。依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好消息啊，我们幸福984陪伴大家，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大家30余年，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性价比之王。它来自小长岛海底底波自然生的优选海参，自然生的啊，肉刺坚挺笔直，肥嘟嘟壮乎乎圆滚滚的，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加盐，不加糖，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一些商家为了让海参颜色更深加色素，没有让它更筋道加二甲氨酸、硫酸亚铁什么的，任何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非常自自然然的长大的海底底波捕捞上来的啊。常年听节目听众都了解，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组，20年左右没有改变，永远都是这样一个套组的优惠名额，优惠的价格。我们现在团购6斤1800，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这青虾仁剥了皮去掉壳，缓化就能用，白白嫩嫩的，品相好，口感好。

0: 价值高，高蛋白质，低脂肪，非常健康营养的一种美好的一个馈赠。咱们储备日常谈的即食海参，新老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如果你是新朋友，对于我们日常谈的即食海参有什么想了解的，赶快拨通电话。我们的日常谈的即食海参现在订购六斤一组1800，安排送货上门，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足足5袋。市场指导价这一袋也50-60了，我们给大家5袋，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节日礼物时时都护着给大家赠送，抓紧时间拨电话订购一组，这整个浪一组就包括6斤海参，原来一组6斤海参1800，没有别的任何赠送啊，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尤其是老朋友你多储备点，越储备的越多越合适。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你好，想订一组海参，剩下
0: 的是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现在订购一组6斤，原来6斤就是6斤海参，对吧？一袋1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的，缓化不就能用吗？咱这个品牌玉成堂，以前也是订过，是不是？
1: 对，原来吃过，
0: 我们
1: 赠虾仁，
0: 20年的团购了啊，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赶上就合适，储备起来，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3: 您好，帮我订2组。
0: 好，订2组，我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斤？
4: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给您送货到家。傅先生你好，要几斤？
5: 哎，你好，给我订12斤。
0: 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4: 你好。
0: 我请王先生，你好，要6斤海参是不是？
6: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虾仁啊？
7: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新老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这样的赠买啊，一年也就那么一两回，所以听众朋友赶上就合适。海参缓化就能用，那我们一大袋子里边有8根，可能也有9根，可能也有10根，为啥呢？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一人给你介绍一下，它是海底底部自然生的，没有人为干预的啊，缓化就能用的，肉头筋兜的，每一根单个独立包装，70度低温熟化，把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啊，留下海参筋丸毫无损，就海参内壁里边那个白条给你保留的特别好，然后呢肉刺坚挺，你看那海参的大肉刺，哎，这里边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刺身营养价值，刺身粘多糖就在这个肉刺当中了，刺身粘多糖很有营养价值，对血糖啊对骨骼都挺好的，然后呢它一袋1斤是饱的，重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8根个头真挺大的，但也有相对小一点的10根左右的，看咱们听众的需求你都可以要求，因为很多听众都知道我们的海参嘛，海底底部自然捞上来的，肯定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的啊。如果需要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订合适，团购6斤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87996984。子林女士要几斤？
4: 要6斤。
0: 好，6斤给你订上。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8: 你好，我要6斤。
0: 给你盯上，肝血不足，眼睛干干巴巴，痒痒涩涩痛痛的，肾精亏虚的，夜尿频频多，丁巴上厕所手脚冰凉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头来，咱补就得用温和补养的海参来补身体，别的东西吧都容易上火，就包括大枣，你天天补，你一天吃10个大枣，有的人的体质阴虚火旺的啊，还真的就不能补。海参不一样，它来自大海，足底人参固有海参，温和补养还不上火，经过了多少听众的见证，20年的团购，我们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呢。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虾仁海参呢？
9: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海参充满生物的特性，这海参切开，它还能继续生长。你把海参横向环切为数段，就好几段，放到大海里啊，3到5个月。每一段都会分身术，每一段都会分身术，会分别生成一根完整的海参，它真的太有灵性了。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你好，哎，你想要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赠虾仁儿。
11: 我订一组吧。
0: 好的好的，李先生以前是不是订过我们的海参呢？
11: 全订过
0: 啊，谢谢您的信任，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有专门人员回话送货，再见。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大家抓紧报名，送货上门。

0: 储备礼物也好，看望病号也好，走亲戚串门子，我们居家团圆聚会也好，现在能够赶上买一组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带来青虾仁，赶上活动就合适。但是听众朋友们，咱们名额有限，不是说在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你必须把电话打进来，抓紧拨通87996984。朱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依然。
0: 哎，
1: 我订六斤，
0: 还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海参切成好几段，这好几段都会自我重生，这是真正真实存在的生物特性，这有据可查的啊，相关的书籍介绍的。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要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对吧？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现在还剩下人
0: 是
2: 不是？
0: 是的，是的啊。
2: 哎，
0: 挺难得的。
2: 哎，我妈妈可喜欢咱家海参了。
0: 嗯，啊，好，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还有另外一个生物特性，海参自己能够排出体内的异物。就海参如果不小心或者人为的，科研人员做实验把铁丝儿穿进海参的肉体当中，用不了半个月左右，海参就会把这个异物，比如说你塞了个铁丝儿啊，魔术一般的排出体外，海参的肉体不留任何的痕迹，人家完完好好，这个完好无损的啊修复了自己，这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所以呀，孕产妇要吃海参，没负担，补营养补得快，丰富的胶原蛋白，海参这叫细胞再生能力，它也是生物工程学家一直在研究的。要不怎么说久病体虚呀，年龄大了之后五脏六腑衰退呀，您吃这种细胞再生能力比较强大的生物，主要就是它安全营养没负担，是不是？不像人参也是好的，但是容易虚不受补，流鼻血啥的没等补进去，哎，又觉得又上火了，而这个不会，它特别温和。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
0: 哎，
1: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我要六斤。
0: 海参这个东西又冬眠又夏眠的，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繁殖的能力，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所以这个精氨酸也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你要是要小孩的年轻人哈，咱也补海参。年龄大了中老年听众啊，肾精亏虚的，固摄不住的，半夜上厕所的，我们这个低了肚路疝气的什么的，咱们就海参来补补营养。精氨酸的大富翁啊，它有59种营养跟能量，特别有营养价值。而且现在咱们团购了20年的海参，还有赠品，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混化就能用，白白净净的，可招人稀罕了。听众朋友们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赠品数量特别有限。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4: 哎，你好，我要10斤。哎，我吃过。
0: 林女士，你好，电话接通。
5: 你好。
0: 嗯，你好。
5: 加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曹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要六斤。
0: 好，六斤海参给你订上。体虚自汗。虚劳过度的，我们都可以补补海参。孕产妇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缺钙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骨关节疼痛的，不要了海参当中有软骨素啊。还有就是有酸性粘多糖，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吃这个，血糖高血糖低都应该补酸性粘多糖。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营养素它是平衡血糖的，高了低了都能来用啊。还包括更年期的女性，钙质大量下滑的，咱们体虚盗汗的啊，总爱生气心烦易怒的，补一补有营养的东西，而且不上火，非常非常的温和。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你好，给我订六斤。
0: 好，订六斤给你订上。有请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8: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是不是？
8: 对，
0: 好，再见啊，孟先生。你看听众朋友们，吃过都赶快多储备一两组。我前两天就有听众来问海参什么时候到货呀，有个吕阿姨也是老朋友问我们导播老师什么时候来货呀，能什么时候能到赠虾仁的这个活动啊。导播老师说你等一会儿，过一阵就有。终于盼来了，好多听众都等着呢。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6: 哎，你好，咱们是机会有赠虾仁是不是？
0: 哎，是的，赠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呢。这个听众可喜欢了，省着到外边买了，质量又很好。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6斤1800，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有请玉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海参六斤，赠五袋青虾仁。
5: 给我订了一组吧。
0: 嗯，好的，赠五袋青虾仁。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5: 要一份儿。
0: 好的，要一份儿，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六斤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87996984。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7: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六斤
7: 一
0: 组的海参，赠送五袋青虾仁啊，订上了。马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9: 哎，我想要两组海参。
0: 好的，两组，明白了。吃过我们的海参是不是？
9: 哎，我前两天刚买完，海参真不错
0: 啊，
9: 赠那虾仁也可好了
0: 啊啊，
9: 家里人挺满意的，我现在帮老人也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孙先生你好，要几斤？
10: 我要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胡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所以原来吃一直吃，但是最近没吃的，你赶快订购，这把合适，对吧？咱说实在的，这把太合适了。年龄越大又觉得健康是头等大事儿，人生的长度定不了，你说我想活120，当然我们可以有计划，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吃点什么对身体健康有益呀？吃什么东西不堵血管反而有好处，大量的 DHA EPA， 大量的胶原蛋白，大量的精氨酸、赖氨酸，大量的软骨素都在海参当中。孙先生你好，需要一组海参，六斤海参和五袋大连青虾仁哈。好的，
11: 好 OK，
0: 哎，订上了啊，放心吧，咱们赠品数量是非常有数的啊。根据《黄帝内经》40调补法则和现代营养学的一个配合，跟结合，依然跟您分析好多营养菜，比如说小米儿来搭配海参，因为这个海参太有营养价值了。哎呀，手指头、脚趾头加起来都不够数的呀，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能依然随便说，我是看书学习到的啊。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到公众号啊，问问豆包啊，问问小肚啊，哇，这海参太有营养了。关键是咱老百姓啊，苦于买不到真正的正品，买不到好的海域来源的，而我们这个源头给大家把控了20年左右啊，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任何人为干预，而且相关资质证明给大家负责到底。你看看我们好多老朋友，这可是话说得有20年左右了，我们984收音机前现在的70-80岁的老人，您在20年前就听到咱节目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部分听众叔叔阿姨们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到大连小肠岛长岛县去现场观看采捕的海捕的捕捞过程啊，海蚌子的传统捕捞方式啊，潜到海底给大家捕捞上岸，装到装有海水的这大箱子当中，送到生产流水线开膛破肚，整个流程都监督把关，特别靠谱，特别资质过硬，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所以呀，我们这款海参是妥妥的，赤裸裸的，全身全影的，满满登登的营养呈现在大家面前，不加防腐剂，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增稠剂，没有任何二甲油酸、硫酸亚铁，一次冲好没有，所以大家特别放心，才有了我们20年不变的品牌。你想，如果它不好，这听众反馈不咋地，咱能继续团购，咱能持续团购20年吗？不早换品牌了，对不对？就冲这一点，大家就放心吧。他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用这款海参特别安心，是不是？现在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你赶快出手吧，该出手时就出手，储备健康的能源。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一袋里边有8根那可挺大呀，特别漂亮。当然10根11、12根的情况也会有，但比较少见，但是它的大小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啊，颜色跟营养价值那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2: 订六斤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如果脾胃不好的话，可以用小米熬海参，撒点葱花，滴点香油，或者撒点香菜，我们搅和搅和去喝，又暖胃又暖身，健脾养胃，滋阴润燥。这是随溪居饮食谱古代医药书籍记载的。小米是和中益气的，海参对肝对肾对脾胃也都挺好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做法很简单，咱就先熬小米粥，把那个米油给熬出来，那个米油有丰富的这个粘液质，它是特别特别修复胃黏膜的。如果你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啥的，你就用这个小米粥，然后呢配合海参。因为海参如果您选购的就是咱玉成堂的，缓化就能用啊，这个我可有经验啊。我用海参缓化了之后，蒸鸡蛋羹啊，熬小米粥啊，包包子包饺子呀，哎，这个烙饼摊鸡蛋呢，我都做过。有了即食海参，真叫一个方便。雷女士你好，要几斤？
13: 要六斤。
0: 董女士你好，要几斤？
13: 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订上。补充营养，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海参，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零胆固醇，营养全面，多好，对不对？六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你头一宿，你不是在冻槽里冷冻储存吗？我们这是冷冻储存，你头一宿就把它从冻槽里拿出来，或者放在保温层也行，放在这个灶台上也可以，第二天就慢速解冻，然后你打开袋儿，其实直接空嘴就能嚼着吃，像小零食似的，咱出去旅个游啊，什么爬个山呢，都能带着，参加中老年听众的什么课外活动团、老年大学啥的，咱就带着可方便了。愿意操作的，咱们就熬点粥啊，煲点汤啊，也都方便。熬好的小米粥，咱们就把缓化的海参，你用那个刀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然后呢和到小米粥里，撒点小葱花，滴点小香油就可以喝了，特别暖胃，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品美食，享健康，继续跟大家分享优选好物。
4: 我们的海参是自己觅食长大的，所以是自然生海参，壮乎乎肉嘟嘟，绝非人工喂饲料的海参。海参可以炒食。

0: 猪，海参还可以包馅儿啊，无处不在的用法跟搭配很有营养价值。眼睛干涩啊，手脚心热，你放点枸杞子；如果你是气血不足，手脚冰凉，你放点大枣桂圆。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是脑力劳动者，或者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的，或者您现在啊，耄耋之年的年龄到了啊，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有点糊涂了，或者是咱爹咱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点糊涂了，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脑黄金，有 DHA EPA 啊，它对大脑是特别好的，对吧？所以对血管也特别好，对大脑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 DHA EPA。 所以如果咱有这样的老爹老妈怕年龄大了之后记性不好的，我们可以用海参熬粥蒸鸡蛋羹，比如说鸡蛋羹蒸个这个八分熟了，咱把海参切成一段一段的，一片一片的摆上去，摆一圈，再用再摆一圈，可漂亮了啊。你中间呢撒点葱花，然后再上锅焖个两分钟左右就行了，因为咱即使海参嘛已经熟了，这个给老爹老妈用也很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斤啊？
1: 我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六斤。
0: 好，六斤，赶紧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3: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赶紧订上。另外，您如果是血糖不平稳，高血糖、低血糖，血糖忽高忽低，太影响我们的身体体质了啊！我们都说要慢糖，就是要慢速升糖。用餐顺序也有讲究，先吃菜，再喝汤，再吃肉，再吃饭，这样血糖平稳，温度平稳，稳步的上升是没有任何这个不良的健康的刺激跟影响的。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别忘了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是帮我们培养自身胰岛功能的。那你想，你自身胰岛功能培养得好好的，自己胰岛素就能去代谢，不用额外打。这不只是省钱省精力的事儿，更重要的是人越来越健康，人越来越健康。所以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不怕，咱们好好吃海参。海参当中有金元素、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对我们的这个贝塔细胞啊、免疫细胞啊都有好处。87996984，现在订购六斤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抓紧报名吧。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我要六斤。
0: 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6: 你好，哎，你想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朱女士，你好。
7: 哎，你好，玉兰。
0: 哎，
7: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六斤一组海参送货到家，二十年品质没有不改变，我们二十年价格没有改变，现在有赠送，还更合适了。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8: 要36斤，我买过。
0: 是不是常年吃我们的海参哈？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赵女士你好，要几斤？
9: 6斤。
0: 刘先生你好，要几斤？刘先生，哎，你好，
10: 我要六斤。
0: 要六斤哈，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1: 你好，
0: 哎，
11: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他一方面啊，得承受着这个海水的跌宕起伏，还有就是天敌对他的侵害，所以他可以排出脏器而逃生，排出异物而很好的生存，还有他的自我重生能力，切成两半，三五个月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肉大肉刺儿，所以他的细胞再生能力也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的。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2: 啊，对，六斤。
0: 给您订上六斤啊，赠送五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13: 哎，订一组。
0: 吴女士你好。
14: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15: 喂，你好。
0: 你好，
15: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二十年没有换品牌，二十年没有涨价格，算个账哈。你看我们六斤一组的海参1800，一袋一斤，市场指导价980一斤，团购价格300一斤，二十年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你说它不好，听众反馈说这不行，然后呢这个吃了都碎碎糟糟的，没有人喜欢，吃了也没有收获，对吧？那咱不可能一直团购这个牌子，对不对？而且我们在大概好几个月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分享丁爸上厕所的，肾阳不顾的，夜尿频多的，不是分享了一个食疗搭配吗？就是黑豆和海参熬粥来喝啊，就吃黑豆喝汤，然后呢吃这个海参。好多听众这几个月啊，都纷纷给我发微信啊，参与节目呀，告诉导播老师转告啊，都挺有收获的，就证明海参真是好东西。只不过市面上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质量品质没保证，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保证啊，是不是？一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要几斤海参？
2: 好，要六斤。
0: 啊，六斤海参订好。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5: 六斤。
0: 好，六斤给您订上了啊，为大家负责到底，送货上门，而且现在订购六斤，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3: 要六斤。
0: 王先生，你好。
4: 你好，订十二斤。
0: 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3: 那六斤。
0: 要六斤。有听众来问，自己是耳东嗡嗡响，有的时候晕，半夜睡不着觉，一两点钟就醒，手脚还凉，说依然这种情况能吃海参补吗？当然能补了，你赶快补吧，太应对你这情况了。其实我觉得您这是属于什么呢？阴阳两虚的表现，就是您这情况，阴气不足就导致津液不够，血循环就受影响，津液不够没有水，水就是津液，津液不够没有水你就热，你这人身体当中就有小火炉似的，然后有人后背热，有人手脚心热，有眼睛干啊，嘴唇干，早上起来嘴巴干，晚上睡觉之前嘴巴干，就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哈，对不对？那还包括这个阳虚的人手脚还凉，有人就说后背又热手脚又凉，阴阳两虚，所以你在众多的补品当中，你就扒拉扒拉看看想想，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天山雪莲啊，什么三七啊，枸杞子大枣啊，桂圆等等，你就想吧啊，没有一样东西海参这么的温和，孕妇都能吃，你想想它多么的安全，是不是？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10: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盯上。要想阴阳双补，你就得找到不上火的恒久可以补的，那想来想去真的就是海参了。而且海参被誉为海洋的精华，早在公元前210年前，秦始皇就派那徐福全国各地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渔民进贡海参让徐福也去找等等，后来徐福找着不回去了，徐福很长寿，知道这个典故吧，对不对？而在那个宫廷药膳，明代清代的宫廷药膳也能看到海参的身影啊，海参木耳烧豆腐就是典型的宫廷药膳呢。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要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六斤，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王先生第一次订吗？
4: 订过多少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我们给大家回话送货。现在订购六斤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正在订购当中，20年不变的品牌，20年优秀的品质，20年不变的价格，但现在价格有变，因为有赠虾仁嘛，就是合下来咱成本更低了，是不是？我们也是回馈老朋友的价格，87996984，30多年的广播陪伴，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的广播节目陪伴您，咱们的团购活动，团购玉成堂的即食海参，20年就是这个品牌，海参被叫做百补之首，对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营养补充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它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59种天然的营养跟能量，书籍上写的啊，比如说有酸性粘多糖，然后呢有海参皂带，有这个软骨素，有维生素 D， 海参熬小米粥凉拌，哎，跟大家分享我公公婆婆怎么吃的，每天早上，然后呢是海参、洋葱，因为洋葱是扫清血垃圾的，木耳润肠润燥的，节目一开始也推荐了那个木耳海参猪肠汤，对不对？他们就用这个海参、木耳、洋葱一起拌着吃，有时候还切点胡萝卜，切点黄瓜，五颜六色可漂亮了，海参缓化的及时的就特别方便，早上起来5分钟3分钟就搞定了啊，健康美味长期坚持，87996984。海参蘑菇可以熬汤，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换完了疙瘩汤你可以把海参和进去，然后呢加个面包，里边有肠啊，有面包，有蔬菜呀、啊，你也可以把海参整一根海参夹进面包里边，是不是？血糖忽高忽低的，身体弱的，肾阳不足的啊，阴虚火旺的，阴阳都虚的，那你想想你吃什么补，那是不是吃海参补是真的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六斤一个组合，1800六斤，一袋8根9根10根不等，就平均一袋10根，六斤就是60根，平均60根，你要3天吃一根，能吃半年左右，对不对？特别合适，划算，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搭配当中。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11: 六斤。
0: 好的，六斤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12: 我要六斤。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你健康。郭女士，你好，要几斤？
13: 你好，我要六斤，
0: 给你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斤？
14: 你好，哎，我要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欢迎朱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玉兰。
0: 哎，
2: 我订六斤。
0: 好，六斤给你送货到家。彭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七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只要持续长期坚持，平时偶尔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一半吃两根也行的啊。六斤一组，安排送货，额外赠送。

0: 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冷冻储存保质期只有一年，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蒸点捞汁儿，拌点小黄瓜，拌点小洋葱，拌点木耳，还润肠通便，扫清血垃圾，木耳洋葱和海参黄瓜这四样我们家的老人经常吃，对于身体健康的保养确实很好，很受益的。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1: 要六斤，
0: 给您订上啊。300块钱的团购价，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11、12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87996984，一组6斤海参，高品质的大虾仁赠送啊！剥了皮去掉壳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好，87996984。这海参呢，胆固醇几乎是零。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吃五花肉、大肘子，我们就吃猪手，猪手其实里边也有蛋白质，也有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美容的、养颜的，对于筋膜也特别好，对不对？但是里边有胆固醇，没法天天吃猪蹄儿，对不对？但是吃海参也补胶原蛋白，但是它胆固醇几乎是零，你在海参的这个帮助下补营养没负担，对不对？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1: 你好，
0: 哎，
1: 我要6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张女士，你好，要几斤？
2: 哎，你好，你要6斤。
0: 古时候，它叫沙蕈，在生物学上啊，是属于刺皮动物的海参纲。根据学家相关的专业说了，海参在6亿年前的寒武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俗称海参为海洋的活化石。所以你想，它存在历史这么的悠久啊，咱们吃这么有营养价值的海参，是不是补得特别的踏实，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成分？然后呢，从古至今的传承都知道，海参是温和补养身体的一把好手。一个组合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啊！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啊！一组6斤，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里边8到10个头，单个独立包装的。现在还额外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现在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包含6斤海参，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咱名额已经过半。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鱼尾纹特别多，脸色特别暗沉，你用海参蘸蜂蜜来吃。如果你也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哈，蛋白质缺乏的，海参搭配牛奶啊，肠胃不好的，尤其是有溃烂溃疡的，别忘了海参里边有胶原蛋白，海参有精氨酸、烂酸，搭配小米当中的这个米油的营养，粘液质的成分，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一个这个帮助也是很好很好的啊。还有就是上厕所费劲的啊，海参搭配木耳。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产后奶水不够的，海参搭配猪手。气血不足，五脏六腑都下垂，然后呢手脚冰凉，或者是更年期老出那么多的汗啊，可以海参搭配红枣。如果我们阳气不足，海参搭配的是鸡汤，对吧？温补肾阳，也可以多用点羊肉，只是羊肉有一定的胆固醇，其他的都不用觉得有负担，就胆固醇纯这一块你控制好，少吃点海参搭配羊肉，对我们的这个阳气也是很好的。如果咱咳嗽气管不好，海参搭配百合和桂圆。你看中医认为啊，海参是性温和的，哎，对于我们身体衰弱、五脏六腑机能下降是很好的营养的补充，59种营养跟能量。而现在在节目当中来订购啊，突破底价了，300一斤的团购价格，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5: 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6: 6斤。
0: 哎，6斤给您订上，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包含6斤海参，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如果2-3天吃一根，我们平均60根海参能吃5-6个月，那么长的时间，5-6个月1000多块钱，那你想想你一个月多少钱，那你随个礼。或者是头疼脑热发烧感冒，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得劲儿啊，咱们拍个 CT 吧啊，然后呢做个什么检查吧，整个造影吧，整个64排吧，确实是劳民伤财，确实花很多钱，不妨做点小的投资，咱们投资点健康，是不是？87996984。

0: 湘潭的及时海参团购了20年，回馈老朋友。身体虚的，手脚凉的，自汗盗汗的，骨关节不舒服的，血糖高的，三高症状得忌口的，不能吃大肥肉的，馋了咱吃海参这种肉，高营养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没有任何的负担。陈女士啊，
1: 哎，你好。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1: 订六斤。
0: 好的，订六斤。
1: 吃过
0: 老朋友了哈。有请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2: 1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好，6斤给您订上了啊。这个海参在古代叫做海鼠啊，海刺参、海黄瓜是特别名贵的海产动物啊。6亿年历史了，古人发现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因它的补益价值而名扬远播呀。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滋味还挺肥美的，所以它能够登得上大雅之堂。您呢，如果咳嗽气管不好，用海参、瘦肉、白果来熬粥，每一味来一味红烧海参捞饭，对吧？可以红烧海参捞饭，肉末海参一人一味，整一精致的盘子，扣上一小碗大米饭，摆点胡萝卜、西兰花，把一根海参放上去，整点肉末出锅，勾点芡汁，然后一浇这个肉末汁，特别漂亮高档，在家招待起来也倍有面子，是不是？赠给大家5袋的蓝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啊，剥了皮去掉壳，白白嫩嫩的，也是非常诱人的，也是10袋的赠品，一袋也50-70-80呢。那我们现在赠送给大家5袋啊，配送到家，一并配送到家，免费送货到家。任何疑问赶快打电话，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有一组。
0: 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马上就结束订购了。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5: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依然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营养的搭配，海参木耳包排骨，里边可以放点金针蘑，放点小油菜，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这里边啊有排骨，补充一些蛋白质，然后呢有海参，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软骨素以及维生素 D。 软骨素也特别重要，因为你知道骨骼的坚韧，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吧，腿脚不太好，走道走多了累啊，你也补点海参，因为海参它真是挺神奇挺全面的，既有对血管、大脑、眼睛好的 DHA EPA 脑黄金啊，然后还有维生素 D， 促进钙质的稳定跟吸收啊，对吧？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多晒太阳啊，促进身体维生素 D 的合成嘛。而海参当中不光有软骨素，有钙和磷，钙磷也是成骨壮骨的主要来源，它还有丰富的 D， 一下子对骨骼好的、硬骨软骨好的营养，这里边挺全面的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年龄大了，走道走多了累，骨关节疼，上下楼嘎嘎嘎巴响哈，对吧？我们都可以通过海参来补补骨骨摸摸筋筋。海参准备1到2根，排骨500克左右或者250克左右，看咱几口人吃。适量的木耳，适量的这个菌菇、白灵菇、玉菇都可以。然后快好了呢，炖好汤了，我们再把那个小油菜放进去就行了。非常有营养价值。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6斤是吗？
3: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6: 我想要2组海参。
0: 要2个6斤，是不是这么回事？
6: 哎，对，2个6斤。
0: 啊，没问题。单独6斤给您赠5袋青虾仁，2个6斤就是10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了啊。嗯，
6: 哎，好嘞，
0: 给您订上。

0: 常的积食海参，还得自己雇佣长大啊，吃浮游生物啊，靠周边的一些盐藻环境啊茁壮成长，3到5年成熟了，海蹦子那种传统捕捞方式给你捞上来啊，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就里边的白条，那白条老营养价值了，氨基酸、微量元素、酸性粘多糖、蛋白质都在那个白条部分特别精华，底足密实，海参筋完好无损，肉壁厚实 ，QQ 弹弹的，缓化就能吃，因为是70度低温熟化，它还没有过多高温的破坏，所以基本保留海参在海底捞上来当时当刻比较鲜活的营养跟能量，补海参正当时啊，回馈大家20年支持，市场指导价1斤980，跟市面上卖7-800就8-900的人差不多，我们性价比真好，性价比真是业界天花板了，团购价格300一斤，一斤一袋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因为自然生的，所以大小啊颜色都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一斤一袋这是保证的啊，我们6斤6袋子一个组合1800，能吃5-6个月呢，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细水长流补充营养，手脚特别凉的，阳气肯定是不足，或者你半夜啊总上厕所，一宿起夜5-6回7-8回，时间长了睡眠就跟着拐带的不好了，那你像这种频繁起夜也是肾阳不足的表现，古书籍当中不是记载了吗，黑豆熬海参粥，您长期喝3-4个月，你体会体会钙呀、磷呐、钾呀、镁呀、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所以要吃海参就吃咱们这样的6斤1个组合1800，我们如果3天吃一根2天吃一根，能吃5-6个月小半年，1800吃5-6个月，人参还鹿茸啊、冬虫夏草啊，你送给别人都不知道咋吃咋用啊，也衡量不出价值，而海参是石头灰的，孕妇都能吃，老人孩子都能用，特别安全，87996984，大肘子大排骨那种也不便宜啊，所以我们一衡量还是吃海参又合适又划算，因为它是性价比之王，只要你团购是咱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累呀赖呆的不愿意动它，晚上总起夜的，口干舌燥的，皮肤干干巴巴的，上厕所费劲的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阴液津液给补起来，海参是首当其冲的，我们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只剩最后8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如果有高三初四的孩子，半夜学习到11-12点挺累的，那你说能五花肉大肘子豆饺子那么糊那么吃吗？不行，哎，咱们吃半根海参，足足的营养，里边有丰富的 DHA EPA。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气血不足，手脚冰凉，阳气不够，哎，有的时候指标高他糊涂。那么我们吃有丰沛精氨酸、赖氨酸以及 DHA EPA 脑黄金丰富的海参来补一补，是不是挺好的？对吧？而海参当中有胶原蛋白，有粘多糖，有软骨素，有皂带，有多肽，对于咱们的骨骼、韧带、滑囊也都是好的。所以海参它很全面，所以它才从古至今被大家认可。你说是不是？骨胶原、粘多糖，这里边都挺丰富啊！马上就接受订购了。B 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你好，依然要一斤，要6斤。
0: 6斤，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了。B 女士以前订过吗？
1: 谢谢。
0: 订过吧。
1: 订过，总吃、总吃。
0: 好的，谢谢您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又补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6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剥开了啊！赠的这个也特别好，别看是赠品，品相可好了，外边卖一斤也得70-80，是不是？我们一下子赠给大家2斤，一共5袋。87996984，胡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2: 你好，订2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订2组就2个6斤啊！我给您订上了啊，订购2个6斤的就额外赠送5袋，再加5袋的青虾仁。87996984，刁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我要6斤。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姚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哎，我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5: 要6斤、
0: 啊，给您订上。马女士你好，
6: 你好，要6斤，
0: 要6斤，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穆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啊？
7: 要1组。
0: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安排送货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
7: 好嘞，
0: 哎，感谢穆先生的喜欢跟信任。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
8: 要1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阿姨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只剩最后2组了，只剩最后2组的福根，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2个名额，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海参当中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胶原蛋白、粘多糖。

0: DHEPA 对我们的心脑肝肾脾胃很好，它是一个很好的营养的来源。那大家用这个海参来补营养，放心，市面上琳琅满目，特别高端的，那你看节日之前那礼盒装，大铁盒的木头盒的，一斤就要1250-1980，有的是。而我们这个就是那么高端的，但是咱们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只剩最后两组了，你赶快出手，把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没有改变没有涨价的玉成堂的海参给团购回家。
1: 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0: 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养好脾胃，人不老。
1: 寒暄不休的排队进行中，告别人群。
0: 中医常说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人啊，到了中年之后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就逐渐减弱了，很多疲劳啊、乏力呀、没精神呐、睡不好啊、容易生病啊，其实很多根源都在脾胃。
1: 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
0: 那么脾胃不好，身体啊往往会给我们发出很多信号。大家呢接下来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哎呦，我们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肚子特别胀，而且呢饭后啊容易犯困。还有的人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或者是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特别长的时间。再就是呢，从我们哈、啊、直视来看，面色发黄发暗，嘴唇呢淡白没有血色，身体呀、啊、是属于虚胖或者是非常的消瘦，四肢还经常感觉到无力。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哈。拿出镜子，张开嘴巴看一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非常的厚腻啊，特别的厚，而且呢这个颜色发白发黄，口气还很重，食欲不振。再或者是稍微受点凉啊，或者吃点凉东西啊，就胃痛啊，拉肚子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呀。如果之前婉婷说的这些条啊，您占了两条，就说明您需要养护好自己的脾胃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日常养好脾胃往往需要抓住以下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饮食是最关键的，温软淡鲜。
1: 我的流浪的小怪兽，
0: 中老年人啊，脾胃最怕生冷、油腻、过硬或者是过饱。生活里呢，我们要少吃冷饮、凉菜、冰镇水果、冰镇饮料、冰镇啤酒等等，还要少吃油炸的、烧烤啊、肥肉啊、重盐重辣的口味。每餐呢咱吃个七八分饱，细嚼慢咽，哎，不给我们的胃肠添负担。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小米、山药、南瓜、胡萝卜、土豆、莲子、芡实等等，这些啊都是温和好消化的食物。三餐要规律，尤其要好好吃饭啊！早饭是特别重要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经过一夜的空腹，早晨呢，脾胃阳气开始生发，不吃早饭是最伤脾胃的。所以建议大家啊，早餐咱们可以吃一些温热软烂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粥啊、山药粥啊，还有煮的软烂的面条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午餐呢，咱们吃饱，但是切记不要过量，要做到荤素搭配。晚餐呢，咱们尽量清淡少量啊，要在睡前3小时之前吃完。
1: 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敢于跟他斗智。
0: 另外，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啊这个禁忌，比如说咱们要少吃湿寒的食物，多暖脾胃。这湿气重啊，是脾胃虚弱的一大元凶啊。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少喝浓茶、烈酒，少吃甜品，少喝甜的饮料。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生姜啊、陈皮呀、啊，帮助温中化湿。另外呢，要不贪凉、不露腹， 这腹部啊是脾胃所在，如果受凉呢，就会直接引

0: 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了。所以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护住肚脐和胃部啊。那么情绪稳定也是养脾胃的一个方法啊。中医讲啊，思虑伤脾，如果长期焦虑啊，想事儿比较多呀，爱生气呀，这些都会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保持好心情，舒畅，少生气，少纠结，就是最好的健脾药。另外呢，生活里一些简单的小动作，咱们大家也可以每天学一学，做一做啊。就比如说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吃完饭之后呢，我们不要马上就坐下或者是躺下啊。另外呢，睡前呢要顺时针揉腹5分钟，也是可以促进消化的。生活里面呢，常按一下足三里穴。这个足三里穴在膝盖外侧下方的4横指处，每次呢1分钟，强健脾胃，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哈。那么说到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很多人都出现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呀，哎呦，吃点东西啊就容易不消化呀，啊，反酸水啊，特别不舒服的情况，是不是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复合益生菌。这一款复合益生菌啊，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它的升级版。品牌依旧是明老燕方堂牌，但是呢，它在老款益生菌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了，而且呢，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所以说新旧一对比呀，大家就会发现，哎呦，这款益生菌呀，突飞猛进的好。原来的明老燕方堂牌益生菌就已经非常受大家的认可了。那今天呢，这款升级版的益生菌，到底和老版的益生菌有啥不一样？升级之后的益生菌又有啥优点呢？听婉婷给您说一说啊。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可以说是一菌难求。老版的益生菌啊，它是12联益生菌和3种益生元，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版的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它是24联复合益生菌加上9种益生元。从数据上咱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核心升级的哈，而且呢是非常强大的菌株阵容。也就是说啊，同样的一小包的复合益生菌，咱们升级版的这一款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比咱们原来已经很好的那款益生菌啊，每小包它的活力呀、动能啊、活性啊，哎，更增加了许多。数据上是不会糊弄人的，是不是？哎，因为每一组数据都会在产品包装盒上有所标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属于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哎呦，我上厕所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我怎么捶足顿胸啊，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顺着脸往下淌汗呐。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这肚子啊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那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老燕方堂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 一盒里面呢一共是十小包，每包五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十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块钱啊，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老燕方糖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咱这款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啊，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哦、哎，再会、嗯、不客气、嗯、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我也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8: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0: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好，
0: 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
12: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2: 好
0: 嘞，再会啊。
12: 好，再见。
0: 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
13: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4: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4: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呢？
15: 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2: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哎，再会，
0: 啊，
1: 没问题。这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87996984，87996984，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联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儿，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咱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呵，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2大碗饭，吃1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了？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
0: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1: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燕方糖牌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我再感受一下啊，高兴的意思。
1: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嗯，欢迎您。
2: 订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3: 好了，太好了，谢谢。
1: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欢迎您。
4: 哎，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4: 好
1: 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5: 我订一套，
1: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9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4: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4: 好，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呀，很多人呢，平时久坐呀，作息不规律呀，肠道总爱闹小情绪，所以呢，今天升级之后的24连款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调和力更强。甭管是年轻人日常肠道的护理，还是给老年人呢、孩子呀做肠道菌群平衡的调理，都是更合适的哈。而且呢，咱们的产品一直都是活菌型的哈，大家用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独立的小袋包装，出门呢带着也方便。或者说啊，平时咱喝个豆浆啊、牛奶呀、哎，咱打开一袋益生菌放在里面，轻松一搅拌也是没问题的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其实呢，生活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属于脾胃比较虚弱的一些人群。那么脾胃虚弱都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给大伙说一说哈。第一种就是脾胃气虚型，乏力，没胃口，吃一点就胀啊，而且呢话也少，是不是、这属于脾胃气虚型的。第二种呢，就属于脾胃虚寒型的，胃部冷痛，吃点凉的，哎呦，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还特别怕冷啊。如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大号啊，哎呦，这个溏稀便呢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第三种呢，就是哈、积食停滞型，肚子特别胀啊，爱打嗝，一打嗝呢还有一股腐臭味儿，消化也不好，晚饭吃的稍微多一点儿，又胀得特别难受，胃还反酸水儿，这是属于哈、食积停滞型。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胃阴不足型，体现出啥呢？口感啊，胃里面啊咕噜咕噜的总是在响，感觉到饿，但是呢却没有太多的食欲，上大号的时候是特别干结的哈、非常费劲，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脾胃功能虚弱啊，您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对吧哈？咱们对号入座。那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养脾胃是有原则的哈，温软清淡，少食多餐，规律作息。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啊，用益生菌来调理和干扰一下。这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呢更有活性。

从而啊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啊从胃部啊到肠道啊到整个腹部都是非常舒服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明老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5: 罗世忠为了教灵玉和孟生练武，整整在这儿待了6年。那罗世忠倾囊而赠，两个孩子一夜学成。罗世忠高兴，想不到这俩孩子这么聪明。我该走了，因为他没什么教的。我练了15年，这俩孩子6年全学了。要走之前把两个孩子叫到眼前。小玉啊，孟生啊，我走了你们可不可随便贪玩啊，要好好练功。要知道3更半夜5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用功。现在你们能耐怎么样呢？要比起山中这笨把式啊，还可以。要是到外边闯荡，差得太多了。学到知羞处，方知义不高。将来你们投名师，访高友，继续深造。武功博大精深，无穷无尽，还得学。我知道了。哎，舅舅你可常来呀，要不我看你去。哎，不许去啊，太远了。哎，就这样罗世忠回家了。他家住哪儿啊？离灵玉家相隔60里，叫小官庄，住在半山腰。罗世忠原来是打猎的，这6年未教灵玉，很少回家，不打猎没有收入，坐吃山空，连老婆都没娶上，2年前才成亲。这回回去照顾妻子，小孟生家更困难了。这孩子白天打柴，到集市上换点米油盐酱醋，晚上练功，等到大一点能打

0: 山鸡野兔到集上卖，但是勉强糊口，家里四壁空空啊。可这俩孩子呢，因为这么多年在一起很合得来，感情越处越近。小灵玉啊像个小八哥，一天嘴嘚嘚嘚嘚老说话，孟生不爱说话。俩人一比武，孟生准输。小灵玉乐的，哼，小子不如女孩。孟生嘴不说心的话，你等着，我准赶上你。卢世忠走了之后呢，就剩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可都不小了。每到太阳落山，两个人刀对刀，枪对枪，有的时候比试拳脚，要剩一个都不爱练，谁也离不开谁。尤其灵玉比孟生感情还重。这一天两人练对打，那孟生啊乐乐呵呵的舞就扑上去，来个乌龙探爪，又叫黑虎掏心，砰，干嘛去抓灵玉的前胸。灵玉吓得压地上往旁一闪，粉面腾就红了。哎，你往哪抓，往哪打？嗯，孟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哪打，这不是黑虎掏心吗？你掏谁？嗯，我手出重了，打着了，伤着了。我看看，去去，你看什么？不和你打了。怎么你生气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往前胸打，气打仗哪不许打呀。哎呀，你太笨了。孟生两眼发直看着灵玉，见灵玉两颊红晕哟，像两朵桃花。哎，小玉，你干嘛？你长得真美。胡说，真的，我不骗你，我娘远处也看见过你，说你长得像芙蓉仙子。哟，这几句话小灵玉啊心蹦蹦直跳啊，就好像怀里揣个小鹿一样。哎，不许胡说，你乐意我们永远在一起吗？
1: 乐意乐意。
0: 那是不能的。怎么？我家穷，我又丑又笨，我怕你。
1: 你怕我什么？我也不吃人。
0: 还想见你。你看，
1: 你说什么呢？
0: 哎，行了行行行了，你别瞧我行不行？你看那边那两朵花多美呀。
1: 孟生扭头一看，嚯，一朵黄花一朵紫花。
0: 嘿嘿，不美，没有你美。
1: 别胡说，去把它摘下来。
0: 摘它干什么呢？
1: 你摘下来，笨蛋。
0: 哎，
1: 孟生就是林玉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把两朵花摘下来给你。
0: 给我干嘛呀？那你不要花吗？
1: 来，你给我戴上。
0: 啊，
1: 戴上啊。
0: 我不敢，你是仙子，我是笨蛋，怕冲了你仙气。
1: 哎呀，笨蛋笨蛋笨蛋，你给我戴上。
0: 好，给你给你。
1: 哎，说你笨你真笨。哎，你娘什么时候见的我？
0: 他在那边躲在树后看见你了。
1: 那你娘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说话呀？
0: 他怕你嫌他。
1: 我不嫌他。
0: 不不，我家借你不少力，我这辈子当牛做马都报不了恩。我将来给你当仆人。
1: 哎，别说了，说一百遍了我不爱听。
0: 哎，我这几天不能来练功了。
1: 啊，怎么你怎么不来了？说呀。
0: 家里没吃的了，再过三天是我娘生日，家里什么也没有，我多赶点柴打点野食。

0: 到集上卖掉，给我娘扯块布，买点吃的，掏几个鸟蛋，再打几只野兔，给我娘过生日，行吗？
1: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娘过生日，那你说我去行不行？
0: 那赶上好了，吃我娘给你做的菜，我娘可会做了，就是家里什么没有。
1: 哎，那我去给你娘送点什么呢？
0: 什么也不用，你要不嫌乎我家穷就行。
1: 这么办，我给做寿桃，做寿面，再拿一块布行吗？
0: 嘿嘿，真的，
1: 谁撒谎啊？
0: 你不能去，你娘不能让去。
1: 哎，说话算数，来拉钩。
0: 哎，拉钩。
1: 两孩子手指啊就勾到一起了，哪知道孟生把手指头搭上啊，一使劲儿他就不松开了。
2: 哎，你松开呀，你干什么？
0: 嘿嘿，你太美了，真看不够。
1: 哎呀，胡说什么呢，我以为你挺老实，闹了半天你是小鬼头，你是坏蛋。
0: 哎，你别生气，我说错了，我给你赔礼。
1: 你怎么给我赔礼呀？
0: 你说呢？
1: 哎，你看那边那个蝴蝶多好看呐，你给我抓来送给我就能赔礼了。
0: 哎，
1: 你说孟生是练武的，抓对蝴蝶还不容易吗？一会儿抓两个大蝴蝶都有碗口大呀，这蝴蝶出奇呀，一个是黑花的，一个是金黄带白点儿的。
0: 哈哈，把这蝴蝶拿来。哎，小玉，给你给你给你，
1: 快放手心里，那不就飞了吗？害你放里吧。他把蝴蝶往手心一放，小玉手这么一捂，蝴蝶要飞。孟生啊赶紧把小玉的两个手往里扣，
0: 别飞，
1: 四只手扣在一起。这两个人呢，这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现在是情窦初开，将来是否能结成秦晋之好呢？
0: 那就看将来他们在人生十字路上怎么走了。
1: 书归正传，两个人分手了。小灵玉心里今天特别痛快，就觉得山也笑，水也笑，鸟为他欢呼。哎呀，他直接想放声唱歌啊。转过天来，来了几份抓药的，娘俩都答对走了。天将黄昏，小玉知道孟生今天不能陪自己，他没有出去，就在院里呀练功，打趟拳，踢趟腿，刚想练刀，就听外边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驾驾，我我我驾，咕噜咕噜咕噜，吁吁，哎吁，
3: 哎，这是老善家吗？
1: 啊！灵玉收住招数，跑到门前，哗楞撤门栓，这扭扭扭扭扭，咣，门分左右。龙族眼神往外边一看，就在门前有一匹马。是匹枣红马，从马上跳下个人，这个人呢上中等身材，年纪四十几岁，看得挺清楚，往脸上看，面如重枣，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短髯，头戴绛紫色纱巾，鬓边插着一朵绿绒球，身穿绛紫绣的箭袖，闪披着开裳，腰系大带，一团正气。
0: 哎，你找谁？
1: 这个人一看里边出来个少女，亭亭玉立，请问这是老善家吗？
0: 啊，
1: 单灵玉再往旁边瞧，停辆车，挂着布帘，轿车，这个轿车可不是现在那个轿车，就是马拉车，搁个棚，赶车大板跳下车，一伸手把车帘撩起来了。灵玉说，请问您找谁？你是谁？
0: 我，
1: 这是不是单大夫家？
0: 是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小玉。
1: 哦，你是单灵玉？
2: 是我。你是谁？你有什么事儿？
1: 就在这阵儿，就听耳边传来苍老声音：
4: 小玉啊，
1: 小玉
2: 啊！
1: 顺声一瞧，说话的是坐在车里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鬓发皆白呀，干瘦干瘦的，车夫啊在往下架他，好像腿脚不利索。灵玉紧走几步到切近，看了又看，老人家，你叫我有什么事？你谁
4: 啊？小玉啊，
1: 怎么
4: 你连爹都不认识了？
2: 什么？你是我爹？
4: 孩子，爹回来了。
1: 灵玉擦擦眼睛，仔细看了看，哎呦，灵玉一下子扑过去了，差点没昏过去。车上坐的是谁呀？正是单宝，单天星。单天星多大岁数？今年将够40岁，现在你看比60岁的人还要老，皱纹堆垒呀，干瘦干瘦的，两条腿滴了当啷的，看的意思是瘫痪了。
4: 爹，你这是怎么了？
1: 孩子，一言难尽，为父是两世为人呐。这时罗氏听见了声音，也跑了出来，一家人赶紧把善宝连架带拖给弄到了屋里，放在东间屋的床上。牵马的人将马匹也牵到院内，车辆赶进来，车夫在一旁喂牲口，红脸大汉也来到了屋里。
4: 灵玉说：爹，您一走就是6年呐，您怎么造成这样？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善宝打了嗨声：哎，我是于文家给害的。怎么回事呢？原来那年呢，善宝到山西祭祖，过了黄河，天色将晚，他就住在高平关的杨家老店住一宿，继续赶路。哪知道半夜啊，就听隔壁有人说话：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怎么办？哎，远点远点，这种病传染，这叫窝子病。我告诉你啊，谁要是摸他碰他就活不了了，那不能叫死便房啊，快来来来，弄个门板把他拖上边，快点抬出去，扔到一边去。哎，好，那谁抬呀？那给钱也不抬呀，找两个花子吧。善宝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是郎中，一听说有病人，赶紧起来到隔壁往里边一瞧，在床上长拖拖躺个大汉。一看这人呢，挺高个大个子，被病魔折磨的瘦成骷髅骨了，奄奄一息。哎，哪位是店家啊？我呀。真是干嘛的？不知道啊，两天前他到这儿，谁道他有病啊？两天没出，不吃不喝，我们以为他睡觉呢，到这看，你看他要死了。你看怎么办？咱们得摊人命官司。这个病刚才我请人给看了，说是传染，说什么窝子病，我们把它扔了。别去，我给看看。哎，我说先生，您是远路而来，你要是被传染上，你说这更糟了吗？不要紧不要紧。善宝三个手指一搭他的脉门寸关尺，哦，真得的是瘟疫。哎，你们先别把他扔了，这么办，我给他看看，如果能把他救活算他命大，如果死了呢，由我作证，也不赖你们。那干嘛？我给他下针扎几针。哎呦，要扎死可就讹你呀。哎，不会的不会的，来来来，我不敢说手到病除，有两下子。那好来来来，你就这样从小匣里拿出了银针呢， 给扎了几针，要不说我们国家的中医呀、啊，可了不得，历史悠久，医道高明。三针下去，然后开了个药方，哪位帮忙给抓几副药？嗯，谁拿钱？嘿嘿，你知道有钱没钱？我拿钱，我拿钱。善宝掏钱，拿着药，找个药壶熬好了，给他喝下去。在这整整守一宿一宿的功夫，喝了两次药。等到转过天的中午，这是奇迹呀、啊！这个病汉苏醒过来，眼睛睁开了。这大汉看了又看，扭头看见善宝，哎呀，您是啊？我给你下服药，扎了几针。嗯，看来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好了，你得的是瘟疫呀，窝子病太危险了。哎呀，先生贵姓？俩人一交谈，善宝才知道这个病人姓雷，单字叫明，人送外号飞毛腿，是个练武的，家住雷家庄，在雁门关前。这个雷明是好样的，为人很仗义，就因为他们村子里得了瘟疫，病倒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说不好，再这样没人治，恐怕咱们全村人呢就都病倒了，就得一块埋了，怎么办？赶紧呢请名医给治了。雷明说好，我去呗，趁着我没病啊。他已经传染上瘟疫，他不知道，就这么撒腿入非出来了，到店房就起不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碰见善宝真这个治好了，三天身体复原。为什么？体质好，练武的呀。雷明给善宝磕了九个头，怎么磕那么多呀？感激不尽呐、啊！单大夫啊，您是我们全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没别的，您辛苦一趟，给我们村人治一治吧。这几天还不定死多少呢，活的您给治过来，我们祖祖辈辈给你烧香啊，打板供起来，哎，用不着，用不着。当郎中的就是治病救人。那好吧，我绕道走一趟吧。就这样绕道跟雷鸣走了，这下可惹祸了。到村子一看呢，可不是吗，死也不少，在那病着卧床不起的也不少。就这样个大锅熬药啊，挨家送，花钱呢、啊、买得起吗？治病治不了命啊。没有十天的功夫啊，把全村的人都给治好了。而且该消毒的，井里头该撒药的，全都做好了。全尊人呐、啊，给善宝磕头。雷鸣乐的拉住善宝不松手，没别的，咱俩得拜把兄弟。俩人面南背北磕头，善宝老大，雷鸣老二。雷鸣跟善宝说：“哥呀，我呀送你回家。”把嫂子侄女都接到这儿来，那可不行，我在那住惯了，周围老百姓呢也指着我给大伙治病呢，要不我搬你那去，那咱们可以合计合计。善宝要走了，村里人你送这个我送那个，呵，给牵来两匹牲口拖得满满的。雷鸣和村里人往外送善宝，送一程走一程，走出五里地，突然远处尘土飞扬，马挂罗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能有五六百人呢、啊，哗的一下子围过来了。书中暗表哪儿的？正是于文国的兵马到这来抢劫来了。就是于文昭、于文祥、于文德、于文山。前我不说过吗？他们的国家怎么发的财？就是靠抢劫。现在他要修皇城，来抢民工。

抢奴隶，就这一下子就把村里人全给抓住了。雷鸣当然不服了，叮当叮当，他要抵抗，善保明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怕群狼，兄弟不许你还手，你看这么多贼人，你打得了吗？对呀，我要是叫他们杀了我哥哥怎么办呢？没办法，为了保护善宝，雷鸣也被抓走了，用条绳子绑着长长的几串，就这样给带过雁门关阴山脚下，来到于文国的国都，这个地方叫黄土城。这块啊，最早有个小城，不大。于文国领这帮军队啊，多过游牧生活，现在要定居，修国都黄土城，工程浩大。他们从大唐呢抓来很多人，什么木匠、瓦匠、铁匠，都是技术工人呢，到这干活快。可这帮监工的心如蛇蝎，太狠了，拿人不当人。干活这帮人呢，吃的猪狗食，住的茅草地，200斤重的筐上到身上就不许歇，从早晨干到晚上，除了睡觉这么5-6个小时，遇着干活挺棒的大小伙子，干不到2月，一个个都累弯腰了。善宝哪受得了啊？善宝是郎中，没干过活，200斤重的筐往身上一搭，压的两头扣一头了，可是直不起腰来，那鞭子啪啪啪一抽啊，还多亏雷鸣照顾他呢，就这样勉强对付一年。还多亏啊，善宝会点医道，有时候啊给这看看病那看病，大家照顾他。但是想家思儿想女，头发白了，他真不想活了。雷鸣说不行，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咱不能老受气，咱们找机会跑，今天说跑，明天说跑，累5年也没跑了。这一天善宝跟着大家正在干活，在这身旁有一个民夫发高烧得病了，昏了过去。善宝赶紧呢放下大筐给他号脉，拿出银针刚想给他扎针，就在这阵被于文国小头目吴世德看见。吴世德穿着狼皮靴，腾腾腾腾来到善宝背后，照定善宝的后腰，腾就是一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第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刘女士您好。
7: 不是，让你说啥就说啥。
6: 四线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通了。
7: 啊，我是四号线呢。
6: 嗯，四号线是您。嗯、
7: 哎，我那个庆贺老师你好。
6: 嗯，您说。
7: 那个这回可求助你了。
6: 嗯。
7: 这我姐的孩子，姐，这是我三姐。
6: 嗯、
7: 你说。
8: 嗯，你好，孩子。
6: 嗯，你好。
8: 嗯，我那个寻思让你帮忙。嗯，求求你。
6: 有啥问题直接讲。
8: 嗯。嗯，你这孩子就是玩游戏呀、啊，我这个也不认字儿。他充进2600多块钱，不叫2700。
6: 多大的孩子？
8: 12。
6: 12岁的孩子需要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孩子的充值记录以及孩子玩游戏的记录、孩子的账号这些，提交个游戏平台需要自己先提交一次的。
8: 哎呀，这一说我都记不住啊。
6: 对，需要你自己提交一次，联系一下孩子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操作的话，你肯定不会操作的。就是。就是现在我这么跟你讲，我跟游戏平台去说，依旧需要你提交这些资料，你能明白吗？不是说我打招呼这个钱就回来了，你是需要呢向游戏平台去上传我刚才说的这些材料，这些材料上传它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形成游戏退费，能明白？就是说它第一步不是我打招呼，第一步是你们传材料，当你们传完材料之后游戏平台不给你退，才涉及到我打招呼。就是现在我去联系游戏平台，游戏平台肯定会同意的，但同意之后传材料你现在不得传吗？因为现在你这个年龄你不会传的话得是你的、得是你的孩子去传呢、
8: 啊、
6: 对呀，所以我才说现在需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儿，是联系完游戏平台之后他给你的上传的链接。

0: 认，我要认字都不至于了，都不认字。嗯呐。
1: 孩子是拿你的手机操作的是吧？
0: 嗯，那拿我这个手机呗，就玩我这手机，一下把那钱就给我充没了。
1: 那你们就跟得跟孩子的父母说呀，让他们得去操作得弄了，要不然的话他接下来还会充的。
0: 对。
1: 好不好？然后呢、你传完材料了，游戏平台说收到你的材料了，他还不给你退，你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这边联系他，就能够查到你上传资料的记录了，好吗？那行，好嘞啊，再见。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曲女士是要打招呼是吧？你好。
2: 啊，是你好，庆贺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吧，挂的我心脏不好，我轻着挂，因为我不会挂好老年人，好不容易挂上了一大二院。李主任的号。
1: 好，挂到哪天了？你告诉
2: 我。
1: 我
2: 挂的是明天，周日23号，明天。明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
1: 好，说一下你的名字。
2: 我叫歌曲的曲。淑女的淑。接触的接。我希望庆贺老师能帮我招呼关注我一下。
1: 好，放心吧，没问题。那明天您就正常按时去就行啊。
2: 谢谢庆贺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哎。
1: 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接听他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三线听众朋友，三线刘女士你好。
3: 嗨，秦鹤。
1: 你好，您说。
3: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想咨询一大四，我现在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早上吃完金纳多哈，这一天都挺好的，就是到下午吧，眼睛就有点模糊，看不清。这是一个，再一个吧，我想做磁共振。为啥做磁共振呢？因为我这梗椎发硬，完了这些日能有20多天吧，老淌哈喇子。再一个呢，我这走道脚就像踩棉花似的，完了走道老败道。我想全面的检查一下，想做个磁共振。
1: 您之前是确诊什么疾病？
3: 以前也是这几年吧，就每年都是通血管，知道吗？但是通血管今年吧，就好像这玩意儿老淌哈喇子，完叫还轻，这一宿吧就睡3个多点，顶多4个小时。
1: 明白。
3: 是
1: 这样的，就是您这种症状呢，现在一大四院没有医生，一大二有啊。如果你愿意去一大二院的话，是可以的。
3: 上一大二院，一大四没有大夫。
1: 对，一大四就每个科大夫不一样。您这一科是联系的一大二院。
3: 一大二院。
1: 一大二院，你看一下。
3: 挂什么科？
1: 看一下你的，就是我们老百姓讲脑血管，实际上你看神经内科，你看一下肖兴军老师，然后你跟他去讲，如果想做一些磁共振啥的，他就给你开单子了，就能做了。肖兴军啊。
3: 肖兴军呐。
1: 兴盛的兴。肖兴军，
3: 肖兴军叫神经科，
1: 神经内科，
3: 神经内科
1: 啊，肖兴军
3: 啊，那行，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80%，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2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 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杀气麻，对咱们的消化

0: 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
1: 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
0: 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说侄子被催收是吗？五线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田老师。
1: 你好，你说。
2: 这样啊，那个我侄儿他那个他们就是单位，然后是催收那种单位
1: 啊，就他是做催收的，不是被催收是吧？他是干这行的。
2: 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他们现在就是他们属于在沈阳是属于是分公司，然后他们有一款，就我也咱也不懂，就什么什么软件的，他们这个公司也用，但是是一个经理人在那个上海总公司，然后这款，但是他现在出事儿了，就是全抓起来了。但是呢，人家那些他们属于三个是主管，然后把这三个主管就已经过24小时，就已经说是拘留了，然后剩那些全放了。
1: 就是你的侄子是因为是直管的这个职，主管的职位
2: 是
1: 不是？
2: 哎，对对对，
1: 然
2: 后现在就是家里人现在就是不应该，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1: 那要是刑事犯罪的话，现在就啥也做不了，那你们只能是找律师，抓紧时间早点介入。
2: 就是现在应该找律师吧，就是啊。
1: 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咱们现在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你家属在侦查阶段是不知道案情的。对，就基本上就像您说的，就是等于说咱们现在想去伸手，没有抓手。
2: 对，对，因为这是昨前天抓起，但我家里人不知道，昨天晚才知道。但是今天去沈阳了，但是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办呢？然后他昨天晚上的时候，下午的时候还那个有手机还开机，还能说，他说应该是说，那个派出所的人应该说是什么30天加7天。
1: 就是说呢，这个叫黄金的37天嘛。这个就是黄金的救援期，错过这个影响会很大的。因为现在呢，要请律师，因为请律师呢能够会见当事人，能够了解到案时的真实情案件的真实情况，提供法律咨询呢等等吧，并且呢可以第一时间申请取保候审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不要轻易相信这个时候谁跟你说能找关系，这时候容易人财两空的。这是首先第一个啊。第二个呢，看一看呗，能不能给他准备点必备的生活用品。接下来就是联系律师，因为最开始咱们说嘛，如实告诉律师这个实际情况。
2: 那你说乔老师，那个就马律师，就他现在在沈阳，马律师
1: 可以的，你跟马律师联系。就是催收的话呢，他会有很多其他的隐患吧。比如说催收公司有可能涉嫌有寻衅滋事啊，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呀、包括之类的，包括我不知道他那个软件存不存在一些非法的一些功能。
2: 好像现在应该说的就是应该是有非法的。但是说是个经理，但是他们公司用。
1: 我知道，但这个软件不就有问题吗？现在被判定了，对，这个软件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因为他又是主管嘛，但这个软件到底是啥情况咱们现在不了解，就这个软件到底是哪个功能涉嫌违法呀。
2: 对，这个咱们不知道。
1: 对呀，这个就得律师去调查了。 好不好？
2: 行，那我行，那行，谢谢那。
1: 对，就是软件吧，
2: 啊，
1: 它这些软件可能就是最大的问题，有些是非法获取借款人的通讯录啊、亲友联系方式啊，
2: 啊，
1: 有可能是这个，嗯，对，然后还有一些软件呢，比如说，它可能会利用软件实施一些有点类似于像高频骚扰这种，
2: 啊，
1: 对，这些都有可能的，嗯。甚至呢，还有一些软件可能涉嫌欺诈。
2: 哦哦，
1: 这个咱就不清楚，它这个软件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往所了解的软件有一些这样的违法的功能。
2: 哦哦，
1: 嗯，所以现在呢还在黄金期，因为这是刚刚发生嘛。
2: 啊，对。
1: 刚刚发生，这时候咱们请律师是比较好的。
2: 哦哦。
1: 嗯，行，那我就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跟他的家属再商量一下。
2: 啊，行，
1: 那的确年轻人做一些事情的话呢，他可能会觉得我没事儿，因为我不是公司老板，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几个类似的因为工作被抓起来的，甚至被刑事判决的也有。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小孩，他是干什么工作呢？他是跟着从事那个网上刷单，就是做那种假维护的，就比如那个店的好评，他去弄这个，去给那个店什么弄，这直播间炒人气了呀，或者是那个直播间给人刷好评啊，等等等等。后来那个孩子就被抓走了，而且是异地抓捕抓走的。
2: 啊，
1: 家长就很着急，给我们打电话。我把这个马律师电话通过导播告诉给您，然后您详细问一下马律师。但是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是比较好介入的时候。现在这个时机还可以，好不好？争取看看能不能搜集一些对于孩子有利的证据吧，就是他只是公司的一员吧，不是主谋之类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行，那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你详细记录。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上说一个打针的事儿还是怎么的。您好，吕先生。吕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唐女士，唐女士你好，你好，您说，
3: 我是你唐姨，
1: 嗯，
3: 几年前我给你打过电话，
1: 嗯，
3: 我现在有一个不知是哪儿的病啊，
1: 嗯，
3: 我就春秋两季犯了四回了，犯了病吧，脑袋和手嘚瑟，
1: 您抓紧上一大二院，一大二院你挂一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你看看能不能挂上张丽梅主任，张丽梅，
3: 张丽梅，
1: 对，张丽梅，
3: 病能听着吗？
1: 神经内科张丽梅，张丽梅如果不出诊的话呢，挂跟他同一学科的黄湘南，我把两个专家的名字都说一下，我们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大二院两位专家，第一位呢是张丽梅，什么？
3: 在哪边？
1: 一大二院就一个呀。
3: 我在江北。
1: 一大二院就一个，能明白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它只有一个院区啊。上一大二挂一下神经内科，第一个是张丽梅，弓长张，美丽的丽，梅花的梅，张丽梅。第二位呢叫黄湘南，怎么写黄湘南呢？黄就是黄山的黄，湘是三点水的湘。南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阿姨，我重复一下，两位专家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医大二院，一位专家呢叫张丽梅，一位专家叫黄湘南，他们都是神经内科的专家，都是神经内科专家啊，详细记录好啊，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
0: 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千鹤。
0: 嗯，您说。嗯。
4: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房产收那个扣税，我有套房要卖，是90多平米，反正我现在居住一个房子是120多平米。反正我要卖。
1: 咱们先说一下，您是卖方是不是？
4: 对，我是卖方。
1: 卖方，你本身有2套房子。
4: 对。
1: 本身2套房子，好的。2套房子，这2套房子都是超过5年了吗？
4: 超过了。
1: 嗯，都超过5年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都超过5年了。卖的是哪套？
4: 卖的是第一套，就是最早的2000年。
1: 要卖90厘米这套。
4: 对对，90多平米这个。
1: 嗯，然后呢？
4: 嗯。我就想问问，卖这套房的时候我有没有税？税是多少？大概应该
1: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看看表格。
4: 好，好的，
1: 稍等啊，正在查。
4: 好的，谢谢。
1: 嗯，我看一下我手机，得翻一下咱们之前的那个对照表。但是您这个房子整体税是很少的。
4: 哦，很少是吧？
1: 对，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4: 他们有给我算5000多。
1: 嗯，
4: 稍等，但我不会去。嗯，好的。
1: 嗯，我得看一下表格。
4: 可以，可以。
1: 嗯，查我手机。但是那个买方那个契税跟你就没关系了。买方那个契税的话呢，是他那边根据他的套数来决定的。
4: 哦。对，这个就不，我就那什么了，不用管这些。我现在就想看看，我这个房子卖的话，我需要交什么税？
1: 嗯，就是涉及到一个个人所得税，因为咱们已经没有增值税了嘛。嗯
4: 啊啊啊！
1: 然后咱们就是满5为1才会免那个个人所得税。
4: 啊。
1: 对，因为咱们不满足满5为1嘛，因为咱们现在是等于你名下拥有2套房嘛。
4: 嗯，对对对。
1: 嗯，2套房呢，咱们一般情况下像这种2000年的房子，我们就不走这个核定征收了。核定征收的话呢，它一般是转让收入减去房屋原值减去合理费用乘以20%， 第二个其实就是转让收入的1%，这个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所以您就是有一个个税，个税就是1%，然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这些就不涉及了。
4: 1%大概是？
1: 就是看您的房子的，一般是评估价格。
4: 50万呢是多少呢？
1: 50万那不就是5000吗？
4: 啊，就5000就可以了。
1: 对，50万不就是5000吗？
4: 那45万就是4500。
1: 啊，对对对。
4: 那我个人要得交到4500呗，这个税。
1: 这个就要看您跟卖方怎么协商，跟买方怎么协商了。如果说呢，不协商，一般就是各自付各自的，那您就负担这个个税。是这个意思。
4: 那行，那我知道了。
1: 契税就是买方的1%-3%，由买方承担，跟你就没有关系。然后你这边呢，产生4500-5000的税呢，您就当时想一想，看看这个房价怎么样。
4: 嗯，
1: 这就可以。
4: 明白，明白，明白。
1: 那行。
4: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5: 哎，您好，建海老师，也是您的老听众了，
1: 谢谢您。
5: 节目了，这个节目是我的精神食粮。那个今天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我那个做 B 超吧，哈，就是肝囊肿。
1: 肝囊肿上医大二院找钟祥宇主任。
5: 钟祥宇，
1: 钟表的钟，飞翔的翔。
5: 好的，好的，
1: 钟祥宇找他就行。
5: 我到那听您，
1: 没问题，没问题。好，
5: 好嘞，
1: 好，再见，
5: 谢谢。
1: 下一位是五线，五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6: 哎，您好，庆和老师。
1: 您说。
6: 喂。
1: 您好。
6: 哎，我是您的忠实听啊，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想上您麻烦您咨询一下，看眼睛。眼睛老跳，这右眼。
1: 一大一大二都可以呗。
6: 啊，最好一大一吧。我这
1: 一大一那就看张路。
6: 哪个路？它是
1: 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6: 啊，行行行，好了好了，
1: 好好，再见。
6: 谢谢你，
1: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现在有空余了啊。咱们就快速往这边打就可以。趁着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再介绍一下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刘老师呢是普外科的专家啊，也是肛肠科的专家。他专门看的疾病呢就是便秘啊、痔疮，再加上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你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他在结直肠领域啊是我省知名的普外科专家。尤其是他每年呢有非常多的手术，所以说呢他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因为他患者多嘛，手术的这个例数也多，所以呢他能够给大家带来精准的手术。还有就是呢掌握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啊，治疗结肠直肠疾病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些复杂的疑难的一些结肠癌、直肠癌手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大家都是慕名找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的名字呢叫刘天佑，是在医大一出诊啊。出诊的科呢，如果是结直肠的这种肿瘤啊，或者是结直肠癌啊，那么就到普外科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另外一类疾病呢就是肛肠疾病了，你像便秘、痔疮这类疾病，那么您呢就挂便秘科去找他就可以了。所以他在两个科都能找到他，一个是普外科，一个是便秘科，都可以挂到刘天佑教授的号。那么刘老师呢，他是星期二、星期三两天出诊。星期二呢是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是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医大一南岗院区，周三医大一群力院区。这位专家呢是非常知名的，再来重复一下，是刘天佑啊，刘天佑教授。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直接找刘老师，找他本人就可以了，好吗？星期二、星期三都可以，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见到刘天佑教授呢，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他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找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再有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报旅游的话呢，咱们的西安游啊即将报名截止了，就要团就要收满了。因为咱们这个团呢是一个20多人的小团，现在最后几个位置呢陆陆续续的有听众朋友已经占名额了。包括呢大家就说一定要给保留名额的，提前把钱交了，然后要占位置的也有很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报西安游，这个行程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除了能够去西安之外啊，咱们争取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陕西，就多玩一些景区。所以呢除了西安就是市内的景区啊，咱们还会增加去延安的行程啊，还会到延安去玩，到革命圣地去看一看。另外呢还会增加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壶口瀑布。 还看一看这个黄河壶口瀑布，看看它的壮观。所以这个行程呢是非常适合您全家出游的，而且咱们是一个错峰旅游嘛，孩子开学了咱们再出去玩，咱们在9月7号出去玩，这样的话呢景区人还没有那么多，气温啥的呢还比较的舒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想要报名的话呢，您就抓紧时间一会儿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详细咨询一下行程和线路。您看咱们到西安的话是不是肯定要去打卡那个大唐不夜城啊，这个大唐不夜城各位听众朋友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西安的网红的打卡点了。另外呢还有呢像大家非常喜欢的华清宫，这个华清宫是啥地方呢？华清宫啊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当时的避暑行宫。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在行程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景区，那就是兵马俑。兵马俑啊它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啊，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始皇陵兵马俑可以说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看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实地去考察一下好吗？另外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像南泥湾呢，就是到了那个延安嘛，到了延安之后呢有南泥湾呢，枣园啊，杨家岭啊，这都是咱们以往在老电影或者是歌曲当中能够听到看到的地方。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那就是壶口瀑布了。壶口瀑布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啊，因为它是黄河嘛，看黄河的波涛和壮观。另外行程里边呢还为大家增加了就是一些西安市区的行程，你比如说像岑寺啊，这是一个千年的古寺了。西安博物院呢，它是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另外呢，还有像明城墙，明城墙呢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城墙。还有就是回民街啊、永兴坊啊，这都是吃美食小吃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丰富的。就总之就是去一趟陕西，咱们把西安、延安加上壶口瀑布就可以一站游玩。而且呢价格还挺合适，包含往返的飞机票玩6天的时间3099，这个钱是包含机票钱的，因为到西安机票也不便宜，是不是？就是机票加住宿加上游玩都包含是3099。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现在可以跟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电话呢是15045804664，您现在可以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呢可以给您发一些具体的行程和线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加微信是可以的，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大家最好呢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呢海兰会给您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包括呢你看一下他朋友圈的一些照片啊，能够看到这个行程的具体情况。还有就是呢咱们今天报名的好朋友呢会有一些赠送的，比如今天大家咨询咱们会给大家赠送呢兵马俑加上华清宫加上西博的那个电子耳麦。那个电子耳麦正常如果你要用那个耳麦的话单交费是68的，这要送给大家，就是您可以呢不花钱就能用了啊，大家保护好然后用完之后还给导游就行。第二个呢就是秦岭秘境，秦岭秘境呢有一个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这个要赠送大家了。还有就是今天报名的会赠送一个穿汉服的体验，这个单次体验的话是价值68元的。你换上汉服之后呢咱们团友之间互相拍拍照片，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出去玩就想拍一些美照，是不是？咱们这个服装道具给您准备好了。还有就是每天的饮用水啊，包括呢赠送毛泽东同志纪念章啊，还有壶口瀑布呢到这儿还有个特色的篝火晚会。所以你看就是赠送的项目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是今天报名的赠送啊，而且全程当中呢咱们有正餐呢、有早餐呢，都放心好吗？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您现在就可以马上联系主持人海兰去咨询一下西安游的行程。报名电话、报名微信呢再来重复一下，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的，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加微信啊，尽量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四线上郝女士，郝女士您好。
7: 哎，七四你好。
0: 您好，您说。
7: 哎，我很羡慕你的主持风格。
0: 说
7: 那个啥，你对百姓提出的各样问题都很耐心的帮助，谢谢你。给你点个赞。祝你工作顺利。 我要问那个水暖工刘师傅的电话，家里那个水盆下边那块漏水了。
0: 行，那你给刘叔打电话，但是现在可能得排队，他那儿就排队的人比较多，您看他给你排到哪天去修，好不好？嗯，
7: 哎，好，
0: 那行，
7: 那
0: 电话给到您，导播会告诉您，您详细记录就行啊。
7: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好，别客气，嗯。好嘞，导播老师转线呢会告诉您刘师傅的电话。好了，听众朋友，那现在呢直播电话是有空余的，您现在想要拨通的话呢就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7996984。还有秦在说，庆和你好，我刚才听你给别人解答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满五唯一，那是什么意思？满五唯一它是指卖方，就是卖方收税的过程当中，如果咱们这个房子是你的唯一住房，且你取得房产证啊已经是五年以上了，或者呢距离你上一手交易，上一手交易不是要更名吗？上一手交易已经满五年了，这个就叫做满五唯一住房。满五唯一住房呢，就是在税费方面卖方这边就没有什么税了，也就意味着你就不需要去交什么增值税啊个税什么的，这个就是满五唯一的意思。满五就是指五年，唯一呢就是指你名下的唯一住房啊，这个叫满五唯一啊。好吧，好了，一会儿继续要听听众朋友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呢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下一位好朋友他说，庆和你好，我们家是关于房产继承的事儿，我昨天听你的节目，有人讲说房子的继承可能会和兄弟姐妹有关系，这个是怎么产生的？昨天你讲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正在开车，没仔细听，没整明白。这个就是和家人的去世顺序是有关系的。我们昨天讲这个事儿，的确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看那个短视频，看视频号里边提到了，说有一个人要是去世了，说他的房子呢和什么那个孩子的什么姑姑啊叔叔啊都有关系，他问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我跟他讲这个要分家里边人的去世顺序，比如说呢咱们是从这个去世的死者的角度去出发，那么他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他有父母啊，有兄弟姐妹啊，有孩子呀、啊、有老婆呀、啊，是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啊。一会儿我再跟你讲详细的情况，什么情况可能产生联系，什么情况不产生联系，好不好？其实也不复杂。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三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三线，您说那个什么安眠药这个事儿的。
8: 庆和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嗯，
8: 哎，我把我半导体闭了，我在那。
0: 嗯，
8: 哎，我闭了。你好，秋和老师，我吧是那个焦虑症、抑郁焦虑症患者，
0: 嗯，
8: 是一个。我寻我在第一专科医院，我在市立医院一开始看了，搁那边住院治疗的，但是这边没有这个药了。他说你得上第一专科医院去看去了，以后上那儿开药，那药是专门看第一专科，专看神经科类的病。完我就去了，完了他这个我打电话也打不通，开一个利硝西泮，已经脱销好几个月了，打电话他也不接，打电话也不接。我刚才查的那个，我也不会操作这个手机这些功能。啊，我刚才就查一下，就是那个电话，就打市场热线，市场热线让我查公众号，我也不会查，不会整啊，不会操作这些功能啊。
0: 我看看第一专科医院的公众号上有没有登记他的电话，稍等我啊。
8: 我有他电话呀，我有他第一院的电话。
0: 嗯，电话他有两个院区，他分为就是老院区，还有现在那个水泥路院区。
8: 我现在就是上新院区开的，老院区他那个只是住院，我问那个大夫了，他那个老院区吧是住院。住院患者在那、
0: 哦、
8: 就开药都上新院区。
0: 新院区87783051。
8: 对对对对。
0: 嗯，我这登记电话也是这个。
8: 啊，对，那打不通啊。
0: 嗯，那没办法，因为我这登记他电话也是这个呀。
8: 打不通，我就麻烦有时候你给我打一下，看能不能打通的，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怎么打不通呢？打了一上午了，我都一点药都没有，我是没有这个药不能睡觉，我就血液病，我还是一个血液病患者。
0: 稍等啊，我打打试试吧。那我咱俩电话是一样的呀。
8: 谢谢
0: 秦
8: 峰老师，谢谢老师，打不通也没有办法啊。
0: 是我帮你打一下试试，稍等。
8: 好了，好，谢谢谢谢，多谢。
0: 稍等，正在拨通当中。嗯，其他听众参与节目，继续拨打87996984就可以啊。电话现在是有空余的。嗯，稍等我一下。
9: 喂。
0: 哎，你好，是咱们第一专科医院吗？
9: 对。水泥路门诊。
0: 哎，你好，水泥路门诊，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然后我现在呢接听到我们一个听众打来的电话，他好像要开一种药，他不知道咱们这个院区有没有，他在着急要用，他委托我们帮他打，因为这个听众嘛他是个老年人。您看这个药
9: 是利硝西泮吗？你刚才说的
0: 我问他一下，是吗？
8: 对，是利硝西泮。秦和老师，是利硝西泮。
9: 没有，
8: 我就挺重的。
0: 暂时没有是吧？
9: 对。 那什么时候药是源头、是药品的源头缺供货
0: 啊，
9: 不是我们医院的问题。
0: 明白明白，就咱们也想进但是还没到，是这意思吧？
9: 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其他的我们不是很清楚。
0: 就是啥时候能到暂时咱也没法回复患者，是不是？
9: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边是值班的电话。
0: 哦，好的，
9: 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
0: 那咱们要是他到那个药局能问到吗？
9: 可以
0: 啊、那行，谢谢您，谢谢，好，再见。哎，您就是啥意思呢？如果说问值班呢，他现在给您回复是暂时就没有这个药，但是呢他得到的消息大概隐约知道呢，就是还是源头的问题，这个药呢现在医院这边也想进这个药，但是源头这边呢从厂家那儿应该是还是进不来，大概这么个意思。但啥时候说能够有这个药得到药局窗口去问，嗯，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就今天、今天肯定是没有。嗯
10: 嗯，是通宵好几个三个多月了没有这个药、我是跟别人不一样，我这病多呀，一不吃它有什么病都
0: 犯了。那你只能到这儿去用开这个药吗？
10: 对呀、就是我只能吃这个药。
0: 我说
10: 是，
0: 就是你只能到第一专科医院去开，那一样啊，你别的医院他不也没有吗？他如果是
10: 别的医院，任何医院不出这个药，就他这个药，这市立医院就是心理科专家那个主任告诉我的，我在市立医院住的院，在信在到底这第一段
0: 现在但是他没有，就是我刚才也问了，他跟我们肯定会一般也会讲实话的，人家说没有就是没有嘛，而且那大概解释问题是源头的问题。
10: 那谢谢你，清文老师，不管咋地，你我问了，问打通，我这打一上午没打通啊，你都说谢谢谢谢，
0: 正常打一遍就打通啊！你看你的号对不对呀？877830051，
10: 877830051。
0: 对，
10: 我是877830064。
0: 你打3051。
10: 啊啊，877830051啊啊！
0: 对，打3051。刚才他不说了吗？他是水泥路院区。
10: 啊啊啊！
0: 你打3051就行，以后打3051问啊。
10: 877830051。
0: 对对对，好嘞。
10: 那好，谢谢谢谢，好好，
0: 谢
10: 老师，再
0: 见，
10: 哎。
0: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1: 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五八七。

0: 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请进热心听众朋友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鹤。
1: 李女士，您先稍等，我先把她电话连上啊。导播老师帮咱们、
2: 啊、好的
1: 联系一下王女士，就是刚才求助的尾号8613这位，正在给她打电话。您知道到哪儿开是不是？嗯。
2: 啊，对对。
1: 稍等、啊。
2: 因为那个医院已经3-4个月没来药了。
1: 是，您稍等，我连上她，省得那个到时候咱们再第二次跟她讲，争取就一遍跟她讲一下、
2: 啊。
1: 感谢您啊，非常感谢您。嗯。
2: 啊，没事，因为我也吃这个药。
1: 啊。好的，稍等啊，我看导播老师正在给他打电话，看看他接不接吧。嗯，正在跟他联系。您是在后来就到哪儿去开了？
2: 我后儿就在那个老院区，
1: 嗯，
2: 完了那个对个，
1: 嗯，
2: 他有那个药店，
1: 哦，
2: 他是正规药店，
1: 嗯，
2: 那块两家都有，我就是在那块买。
1: 哦，
2: 对，因为医院吧，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这个药。
1: 嗯，
2: 完了还没有平替，
1: 嗯，
2: 我都问了，
1: 没
2: 有平替，只能吃这种。
1: 明白，好。
2: 对，
1: 你好，你好，女士，王女士啊。
3: 哎，你好，秦老师，我把半导体闭了。
1: 那个热心听众李女士正在提醒您，她也是吃这个药，她这个情况跟你是一样一样的，她也了解。
3: 啊、
1: 3-4个月的确是没有了，嗯。
3: 那他哪有啊？
2: 是不是啊？你跟他讲那个清河老师，
1: 嗯，
2: 是不是氟防地西泮？
3: 不是氯硝西泮，氯硝西泮。
2: 你啊，我告诉你，你就让他上那个就是老院区，不是原来那个心理门诊那个门，就是后边那个门。
1: 嗯，
2: 完了对个有两家药房，他所有的就是医院缺的药他都有。
1: 嗯，到那个药店去看一下。嗯，非常感谢您，
2: 对对对，
1: 谢谢您，谢谢您。好，我再跟他交代一下，谢谢您，
2: 啊、
1: 谢谢。上那个老院区，宏伟路那边老院区，老院区的话呢，不是心理那边的门诊那个门，是后边那个门。后边门嘛，对面有两家药店，你问那个药店有没有？嗯，就是老院区上。
3: 啊，我知道了，老院区啊，就是心理专家的老院区，不是那个新水泥路的，是这边老院区。
1: 老院区、
3: 那个，
1: 老院区周围的一些药房可能有。就是他是在一个门的对面，但老院区可能也分哪些门，然后呢、
3: 哦、
1: 老院区这边呢有心理门诊的门，还有不是心理门诊的门，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讲是不是心理门诊的门，那个门的对面、
3: 哦、
1: 你去看看、
3: 啊、
1: 好不好？
3: 行行，
1: 你要找不着的话、
3: 啊、好好，
1: 你就围着老院区转一转，那几家药房都打听打听、
3: 啊、
1: 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
1: 嗯、
3: 好，
1: 行，
3: 谢谢秦鹤老师，
1: 好，再见，
3: 谢谢，多谢多谢、
1: 哎，好，感谢咱们热情的听众朋友的帮助啊！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有一位听众朋友家人走失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他。五县王女士，王女士是弟弟走丢了是吗？你好。
4: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嗯，他在哪儿走丢了？
4: 我弟弟是15号早晨9点多走丢的，
1: 嗯、
4: 在那个呼兰区的某个养老院。
1: 那在养老院还能走丢？养老院
4: 他
1: 是
4: 不管呢，家里孩子也。
1: 养老院不是封闭管理的吗？
4: 啊，
1: 他不是封闭管理的吗？随便走的、啊、
4: 不是封闭管理的，他是早先开那个旅社来的，
1: 嗯
4: 嗯，敞开门也就5-60米就到大道了，
1: 嗯，
4: 都是随便敞开的。
1: 哦，明白。
4: 再说我弟弟有智障，他那个脑梗后遗症，
1: 嗯，
4: 走道嘚嘚嗖嗖的，反正就没拄拐。
1: 嗯，那你们当时报警了吗？
4: 东南西北也找不着，也不知道自个儿姓啥。
1: 报警了吗？
4: 报警了。
1: 报警了。好，讲一下您弟弟的体貌特征，我这儿播出一下。他先从身高开始讲，多高？
4: 体貌特征就是，穿个蓝色的背心。
1: 咱这样，你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式来说，先说他多高。
4: 啊，1.7米左右。
1: 1.7米。
4: 啊。
1: 胖瘦。
4: 瘦
1: 大概多少斤知道吗？
4: 也就130-123吧。
1: 120多斤。
4: 对。
1: 好，然后从头发开始，长发短发？
4: 嗯，他那个也不算太短也不长。
1: 不长不短的头发、嗯、
4: 啊，对对，
1: 白头发黑头发
4: 都灰白的，
1: 灰白头发，灰白发吧，这么记吧。
4: 现在也贴广告了、嗯、没信儿，3-4天呢。
1: 是，只能是我这边尽力帮您播。
4: 啊，
1: 至于说能不能
4: 帮我 帮我拨

0: 一下，再一个，我现在想问一下，下一步找不着了怎么办？这养老院也不
1: 找不
0: 管，
1: 着
0: 咱
1: 了，
0: 们
1: 找不着
0: 就……
1: 了，那是后话了，那都是后话了。你找不着的话，就得报失踪人口。但是公安机关对于失踪人口的界定是很严格的，能明白？不是随便就是
0: 啊。
1: 说就给你界定的，你只有说界定了，然后才能进一步再去追责。就一切呢，咱们得等公安机关的结局和定论，能明白？然后
0: 那个可
1: 得
0: 麻
1: 是
0: 烦
1: 是，
0: 了，
1: 那当
0: 那
1: 然要
0: 连
1: 麻烦
0: 火
1: 了。
0: 化费都领不着了，
1: 那
0: 怎
1: 当
0: 么
1: 然是
0: 办？
1: 麻烦了，你必须得走流程的。那你不是说我们自己找不着了，你自己就能定就能索赔了？
0: 那现在是不是养老院有责任呢？
1: 有没
0: 那
1: 有责
0: 他
1: 任？
0: 得
1: 咱说
0: 全
1: 不得
0: 责
1: 定
0: 呀。
1: 性才说吗？你现在都探
0: 现
1: 讨的是
0: 在，
1: 后话，能明白吗？你探讨的是后边这个事儿。你说养
0: 那
1: 老
0: 现
1: 院
0: 在
1: 的责任，
0: 都有8天了，我估
1: 你
0: 计
1: 让不让我
0: 撑
1: 说
0: 不
1: 话
0: 住，
1: 呀？
0: 啊。
1: 我说你就说，我不说你不说，咱俩就跟着抢着说，那谁能听明白呀？你说这个我已经听到了，你就不用再讲了，没有意义了。你要想找，一会儿我就帮你去拨寻人启事。如果说呢，
0: 啊，
1: 您现在你
0: 行，你
1: 对。
0: 帮我剥削一
1: 然
0: 下，
1: 后我跟
0: 谢
1: 你
0: 谢。
1: 说，养老院这边的事不是像你想的说他是不是全责，那不是的，得看具体。第一个，我们跟养老院形成的养老合同，那里边体现出什么了？包括你这个养老费里包含什么？包括他是不是这种封闭型的养老院？这些都很重要的，就是不是像
0: 啊，
1: 你想
0: 对，
1: 的说
0: 他
1: 我这个，
0: 不是
1: 不
0: 封
1: 是
0: 闭。
1: 说我人送去了，人家就给你就是24小时我看着你，那不一定。这个我说的得看我们跟养老院之间当时的约定。但是从您描述当中去分析这个事儿，这个人如果从养老院里走丢了，并且他本身就养老院这边知道他有基础性疾病，那么养老院肯定是有责任的，这个是一定的。只是说现在责任多与少能不能达到100%，这个我得看什么？得看一下你跟养老院之间的约定合同，还有交了多少钱，他到底提供什么服务，还得看当时走失的一些视频什么的，这个得还原。还原之后，咱们才能定。就是即使是法院，他也得这么定，能明白？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拍板，就说你放心吧，养老院那就100%，那不可能。然后，如果想去追责的话，你还得有公安机关这边出具的手续。比如说，这个人真的找不到了，达到一定天数，公安机关才可以宣告他失踪。宣
0: 那
1: 告
0: 得
1: 失
0: 达
1: 踪，
0: 到，
1: 宣
0: 多
1: 告
0: 少
1: 失踪，
0: 天？
1: 再达到天数才能宣告他死亡，天数都比较长的，不是像你想的说走了几天这个。公安机关就去宣告失踪了，好不好？我给你看一看，我给你看看具体多长时间。就咱们
0: 对
1: 如
0: 对。
1: 果说上公安机关报案之后，看看到底多长时间这个人找不到了，确实找不到了，公安机关才可以宣告他失踪。我看看这个天数到底多少天，但是应该比较
0: 行。
1: 长，我查一查。这个
0: 啊，
1: 是，
0: 行。
1: 然后呢，宣告失踪之后的下一步才是宣告死亡，能明白？你
0: 啊。
1: 这个很难的，你看。宣告失踪，稍等啊。整个流程走完，从报案到宣告失踪，整个流程走完，实际消耗时间大约快的话是2年零3个月。
0: 2年多，
1: 对，2年零3个月。
0: 哎呦我
1: 那
0: 天！
1: 你看，是不是就不是我说的，像你想的说走几天找不着了就，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得是找找找找找，然后他宣告失踪也是达到一定天数，公安机关才可能宣告他死亡，这个就更严格了。我再给你查查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好吗？所以你
0: 好
1: 说，
0: 好。
1: 就是你等公安机关的信儿，你才能主张向这个养老机构进行索赔呀，对不对？稍
0: 对
1: 等，
0: 对，
1: 稍等。一般情况下，从报案到宣告死亡。通常时间快的话，一般情况也要大概在5年左右；意外事件的话呢，快2年多；意外事件且证明不可能生存，这个就短一点，大概就是3个月。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人他开车他掉到大海里了，这个就叫意外事件。掉到大
0: 好
1: 海里
0: 像
1: 了，就是证明这个人大概还不能生还了，那么这个快一点，可能3个月。就能宣告他死亡了，
0: 那要见
1: 但
0: 见
1: 像
0: 不
1: 您
0: 着
1: 说的这
0: 死。
1: 种情况，像您说的情况叫一般情况，一般情况就是没有证明他有意外。那么这种情况，从我们报案到最终宣告他死亡，通常总等待时间要在5年左右的，你才能彻底宣告这个人死亡，是吧？所
0: 啊，
1: 以现
0: 还
1: 在
0: 得
1: 你
0: 五
1: 先，
0: 年。
1: 现在你就先不用去想这些事儿，因为咱们先尽力去找这个人。我说句难听的话，可能您作为家属不得不面对的事儿，那你说还能找5年吗？ 咱说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如果真的就是发生意外了，那这个人躺在道边什么的了，那早就被人发现了，能明白这意思吗？不都等不上五年，就是十天半拉月的再找一找，是生见他人呢，还是他这个人走了看到他的尸体呢？怎么着也能看着他了，能理解吧？就是说等肯定是等不了，咱们所说的是法定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像人间蒸发一样，但现在很少有人就是人间蒸发的，时间长了慢慢早就被发现就报警了。
0: 他兜里也没钱，
1: 就是一旦发现这个人了，他受伤也好，是不是就能去追责，对吧？
0: 对。
1: 如果说他没有受伤，说这个人极端情况他离开了，他离开也好，那也是去追责的，那肯定那要向养老院进行索赔的。但是说他承担多少责任，这个咱们没有正式结果之前还不能下定论，那到时候咱们就得看合约，得提供一下当时咱们所签的合同，然后再提供一下当时的视频，然后法院会根据这些来去判定养老院到底负多少责任，到时候去计算赔偿款了，好吗？咱们现在先就是第一步，我刚才说这些都是后话了，后话你就下次打电话也可以问呢，你得根据这个人找到没找到，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再去定啊，是不是？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说一下这个人，咱们刚说到灰白头发，你就打岔说别的事了，除了灰白头发之外呢，我们现在要说他的体貌特征啊，眼睛大眼睛小眼睛，
0: 大眼睛
1: 大眼睛，然后上身穿什么？蓝色的什么？
0: 上身穿蓝色背心子，
1: 蓝色
0: 就偏蓝色的。
1: 下半身是短裤吗？
0: 下半身是穿灰色的长裤子。
1: 灰色长裤，鞋是什么鞋？
0: 脚穿拖鞋。
1: 拖鞋。
0: 我看那个视频，调监控的视频就是这些，他也没拄棍子。
1: 然后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
0: 右手吧，像脑血栓似的，嘚嘚嗖嗖的。
1: 右手抖。
0: 就这个情况。
1: 联系人联系谁？联系您还联系他的孩子？
0: 联系我吧，现在他孩子也联系不着我这电话。
1: 151手机尾号是5052啊。
0: 对。
1: 我给您公布电话，有人给你提供线索的话，就是咱们热心听众给你提供线索都是免费的。凡是跟你说让你花点钱给你找人的那都是假的啊。
0: 行，谢谢。
1: 一会儿我再帮您播发这个消息，再等两天看，如果这个人真的找不到了，能不能提前去索赔？那我得问一下律师，就是能不能在这个人宣告失踪之前去让养老院赔偿？这个我得去问，好吗？
0: 行，麻烦你了。
1: 行，咱们先去找找他啊。那行，
0: 好的，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养老院市场大开的，养老院这边肯定是有责任，但是您问我说他是不是100%的责任，这个不好说，我们得看一下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及养老院这边是否对于他的病情100%的掌握，还有就是看一下当时他出走的一些视频和记录，才能还原整个事情的经过，好吗？才能跟您说养老院这边大概是负多少责任。但是你要说养老院一点责任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你说他要想完全规避责任，说跟他没关系，那是不行的啊。咱们得回头再看吧。先说一下您这个寻人启事，他的弟弟已经走失7-8天的时间了。来说一下，身高是1.7米，体态偏瘦。他的弟弟呢是灰白的头发，大概是1.7米，体重120多斤，大眼睛，穿着蓝色的背心、灰色的长裤和一双拖鞋，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你喊他也没反应啊。他右手呢比较抖啊，这个是他的体貌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发现这样一个老人，他有点神志不太清醒，1.7米个个儿，挺瘦的，大眼睛，灰白头发，蓝色的背心、灰色的长裤，右手一直在抖，穿个拖鞋，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弟弟了，请大家呢帮忙报警，直接拨打110就可以，直接打110报警，或者是联系一下家属，家属联系电话是走失者的姐姐，电话是151-1464-5052，151-1464-5052，151-1464-5052，这个是寻人信息，好不好？感谢各位家属员朋友和市民朋友，大家帮忙再看一看吧。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上，三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换成女士了是吧？
2: 是，刚才是我父亲。
1: 嗯，
2: 然后我想，有些事儿，有事儿想麻烦您，就是我母亲今年。

0: 60多岁了，然后他也有点那个头晕，然后就是只要一起床，然后就特别晕，然后我们领他去检查吧，去那个神经外科去检查，我以为他是脑梗，大夫说这个不归他们诊室管，那个意思好像是说不是特别严重，没有到那个就是脑梗那个。
1: 神经外科一般都要做手术了。上神经外科的话，一般他对于就轻症的就没什么好的建议，一般是达到做手术了或者手术留下后遗症啥的上神经外科。他基础检查应该
0: 他
1: 上
0: 可
1: 神
0: 能
1: 经
0: 没那
1: 内
0: 么严
1: 科，
0: 重，
1: 神经
0: 是，
1: 内
0: 然
1: 科
0: 后
1: 的
0: 我们，
1: 话呢，可能也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也不好判断。你像咱们这边神经内科登记的专家呀，医大二院神经内科李磊教授啊，是可以找他看的，但是能不能够确诊，这也不好说。还有就是你
0: 那
1: 要
0: 现
1: 看一
0: 在就
1: 看你
0: 是，
1: 母亲颈椎有没有什么问题。
0: 颈椎查了没有事儿，他现在就是，好多并发症，他有焦虑症，然后他有的时候手脚，然后也会那个没劲儿，也不知道跟这个头脑袋晕跟这有没有关系，就焦虑症。然后前段时间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感觉焦虑症好一些了，但是还会有轻，他还在吃药啊，就是，就是没彻底好。
1: 也有
0: 然后
1: 这种
0: 他们
1: 可
0: 这个，
1: 能，没准是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之类的。
0: 然后那个外科的大夫就说，他你应该去找神经内科的那个眩晕，就是那个眩晕诊室吧，叫。我就不知道，请您帮我推荐个大夫，看看他
1: 是，
0: 能不
1: 就是
0: 能
1: 咱们
0: 看
1: 这
0: 看
1: 边
0: 这个
1: 没有
0: 病
1: 啥特别好的，就是看眩晕的医生，就是专门看眩晕的医生没有，因为咱们之前问过的听众很多，这个就得您
0: 就
1: 看
0: 是，
1: 看，对，医大一、医大二，挂一下神经内科，就是我这儿也要推荐您看神经内科，但是
0: 好
1: 看
0: 嘞，那
1: 血，
0: 个，您说那个李磊老师，他是
1: 李磊
0: 不是
1: 老师
0: 有一
1: 他
0: 些
1: 是
0: 什
1: 神
0: 么？
1: 经内科的专家，但是他专门主要方向是看头疼，就是他也不
0: 头
1: 是看
0: 疼。
1: 头晕，
0: 是医大二院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医大二院的。
0: 那懂了。那个，那他像这种，就是患者还挺多，就像这种，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头
1: 对，
0: 晕，
1: 包
0: 是不
1: 括我
0: 是？
1: 跟你讲，就是我们所联系的医大二院医生的家里边的老人，也是有一
0: 也
1: 些
0: 是这
1: 上
0: 样。
1: 了一定年龄，到了一定年龄就有这种晕的。我问他们，他们说就自己去找专家看完，有
0: 也
1: 的
0: 没
1: 也
0: 有
1: 没有
0: 啥
1: 什么特别好的理想的
0: 结
1: 效
0: 果
1: 果，尤其
0: 哈。
1: 是像你母亲这种轻症的，就是最不好看的。他不像说咱们明确原因的那种，太好弄。
0: 他现在除了眼，不，除了那个眼睛也干，然后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耳朵也嗡嗡响，所以感觉比较复杂，你不知道，就是先排除
1: 就
0: 大
1: 比
0: 的
1: 如
0: 问
1: 说，
0: 题，
1: 像
0: 然
1: 咱
0: 后
1: 们
0: 那
1: 说
0: 个，
1: 那种脑鸣耳鸣，有的人就分辨不出来，因为他都是感觉到
0: 弄
1: 自
0: 了，
1: 己是就大脑内部的。那有的人对自己是到底是耳鸣还是脑鸣，他分辨不出来的。暂时
0: 那这
1: 没
0: 个。
1: 有好的，就是说我这边的就可能跟您相对来讲更贴合一点的，就是李磊老师了。
0: 好，明白。那我先挂一个号，看看李磊老师。我真的，哎，那这个提前要做什么检查吗？
1: 你得问他呀。这个要做检查，最好也是在他那儿去做呀，是不是？
0: 懂了懂了。哎，这个病确实是有点那个不好治哈，可能就有好多疾病之间，因为年龄大了，这个疾病就
1: 有
0: 是
1: 的，医大
0: 感
1: 二
0: 觉
1: 院也
0: 好
1: 有
0: 多
1: 眩晕
0: 症
1: 门
0: 都
1: 诊。
0: 在一起。
1: 你要再要不看李磊老师的话，咱们看看别的。有一位老师是富锦老师，但是我是跟这老师没有联系，他就是
0: 附
1: 眩
0: 近，
1: 晕门诊。张雪梅老师也可以，
0: 张雪张雪
1: 张雪梅
0: 啊，
1: 是医大二院的，
0: 这都
1: 他。
0: 是医大院神内的，是不是？
1: 对，神内的，他专门有眩晕门诊，要不行咱就直接看那个吧。
0: 看雪院门诊好
1: 我看
0: 嘞，
1: 看张雪
0: 谢谢
1: 梅老
0: 主持人，
1: 师，稍等，我
0: 感
1: 看看
0: 谢，
1: 啊。可以的，张雪梅，你挂张雪梅吧。
0: 他是张雪云哈，
1: 对，看张雪梅吧，我觉得看她是可以的，更贴合一点，因为我在眩晕门诊当中看到她了，因为之前咱们推荐过张雪梅老师，那你就去挂张雪梅，因为咱们现在还不是头疼，头疼的咱们看李磊老师，因为他是专门头疼的。那你就看
0: 他这
1: 张
0: 属，
1: 雪梅老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然后眩晕方向张雪梅。
0: 好嘞，谢谢主持人，感
1: 好，
0: 谢感谢，
1: 好，那行，
0: 好，
1: 好，
0: 谢
1: 再见
0: 谢，
1: 啊，
0: 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第二小时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

0: 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无线上听众朋友蓝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能听见吗？
1: 哎，能听到，您说。
2: 啊，我现在睡眠不好，就是晚上睡一小时就醒，一小时就醒，醒了之后很难入睡。我先让您推荐一下哪个医院，哪个大夫。
1: 上医大二院专门看睡眠科，他的朱延梅老师是睡眠科的知名专家。朱就是朱德的朱，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朱延梅。
2: 一大
1: 二
2: 院，
1: 对，一大二院睡眠科，
2: 睡眠科，
1: 对，找不到睡眠科，你找神经内科就行，他这两科都能找到的，
2: 神经内科，
1: 对，神经内科或者睡眠科，
2: 行，好的，谢谢
1: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3: 你好，陈浩，我天天听你这个，我也不会说，我吧这脑袋糊里巴涂的。我晚上我天天听，我也不会打电话。今天好不容易打电话，我就挺生气。我那天晚早上嘛，我就神经不大好，我睡不好着觉。完了，我就哎呀，看看手机，他那底下说的，你老看那个节目有红包。我吧，好不巧，我就按一下，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吧，他就出来那个，让你按那个钱的密码。
1: 你千万别整了，那你手机钱该扣走了。
3: 扣完我一看我的钱，马上就扣，就少200，扣了我190，就是差几分钱，是200块钱，199.8，是多。完我一看我那个钱数就少了200，哎，给我气的。完我也不会整了，我整不过来。完上他们说上派出所吧，派出所也不能管。完我又上银行，银行他那个小保安他给我整了半天，他说的，人家封号了是咋回事？我也不明白呀，我也不会说啥。我就老听你这个，我寻思寻思。哎呦，今天得打一句打我吧，他们
1: 你找我吧可以，但是你得告诉我扣款那个是什么企业，我得查查能不能有没有他联系方式。
3: 他是西什么服务，他那个字我还不咋认识，西完了我等会我问吧，我先问让我们那个邻居他，哎呀我问他，他说他们是西什么西，我那天他砸过头，我这样事儿的吧。完我再打个电话，我问问我们的邻居，完我再给你打过去。
1: 对呀，你得知道是哪儿把咱钱扣走了，然后我再去查，好不好？
3: 行，他这个是他这底下写的就是西三服务，就是那个字我还不认识，问我们邻居，他说那个字念西。
1: 你得说是哪个字儿啊？您现在
3: 他那底下写的就是西。我让那啥吧，我让我们这邻居给你打电话，你先撂去吧。
1: 行
3: 啊，好吧，谢谢啊。
1: 你查好之后告诉我，然后我这帮您查一查他的联系方式，看能不能帮你把钱要回来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但天天都有啊，365天天天都有，你这受得了吗？每天都会处理这个问题，就是点那个链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仔细想一想，谁没事给你发红包啊？对不对？那哪个企业他没啥事给你发红包玩啊？不会的啊，除了说过年的时候什么支付宝啊，什么抖音呢、可能会搞一些春晚活动啥的给咱发点红包。那剩下哪有说365天平平常常的日子就有企业给你发红包啊？ 你凡是想到这些发红包的都是假的呀，尤其是设计链接还是你输密码他给你发。

0: 办公包，然后你还得输密码，那不就是扣你钱吗？把你钱扣走了。天天都讲，天天都讲，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啊。好了，一会儿咱们再来说一下，到一大二院呢还可以看一下郭冕医生，这是神经外科知名专家了。你看咱们今天好多听众朋友都去问神经外科的事儿，就神经外科呢它是涉及到做一些手术了。你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说到这个咱们就说到叫中风嘛，对不对？中风之后的偏瘫。偏瘫的治疗以往是很难的啊，要不然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又不理想，这个患者本人遭罪，患者家属也遭罪。现在呢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冕医生呢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再加上呢他的临床经验也是很多的，所以对于偏瘫的治疗你就找郭冕医生，他在这方面是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他主攻方向像偏瘫的恢复，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就做啥呢？做那个微创手术。所以之前一直等着郭冕医生出诊的，你们就下周一直接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在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另外呢就是神经外科的其他基础性疾病了，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是都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做微创手术。那么他出诊的医院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大二院出诊。他回国之后呢在一大二院呢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很有名的。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星期一上午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好不好？每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大二院出诊。这位专家的名字呢叫郭冕，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怎么写这个冕字呢？冕是上下结构的字啊，上面呢写日子的日啊，其实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但是我广播当中就说这个日子的日了，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啊，上下结构的字，加冕仪式的冕，郭冕，全名两个字，郭冕。一大二院礼拜一上午出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大家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跟他讲是庆和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这是郭老师的出诊情况。今天呢还有听众朋友就说，昨天听节目，听我跟一个听众交流，说那个听众说为啥他看那个短视频说死者去世之后财产跟兄弟姐妹还产生了联系，跟兄弟姐妹产生了联系呢，第一个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没有，比如说父母配偶子女没有第一顺位，那么就轮到第二顺位，就是跟兄弟姐妹是有联系了，好吗？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呢，就是去世顺序，死者去世的时候呢他的父母还在世，那么因为他的父母呢在第一顺位上，所以父母呢就从死者身上继承了遗产，这一步是不是听明白了啊？死者去世的时候他的父母还在，所以父母从孩子身上继承了遗产，紧接着然后呢父母又去世了，父母去世了，因为父母从死者身上已经继承了这个遗产，这个遗产就再次产生了第二次的继承啊，是他父母这个份额往下再继承。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视角就是和最先去世的这个死者的兄弟姐妹产生关联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啊，其实跟家里边人的去世顺序是有关系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等听众朋友，四线上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1: 我爸和那个腰间盘突出症住了16天医院，真有不当事，疼的都直起腰了。你给我介绍个医大的那个
0: 腰间盘突出的话，得上一大二院看一下知名的专家，跟您说一下。一位专家呢，您看一下一大二院的，王新涛。
1: 那个，我家离一大二院太远了，我这腰间盘去不了。一大一有没有啊？
0: 没有登记，那您就自己找吧，行吗？嗯
1: 嗯，好的，
0: 好，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就是去拨，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听众朋友的电话。咱们继续聊前面这个话题。那么什么情况跟兄弟姐妹没有关系呢？这不还是要探到死亡顺序，说家里边呢有这么几代人啊。先说第一代，就是家里边老人先离开了，他先去世了，然后家里边的孩子，也就是第二代啊，第二代又去世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咱们探讨的是家里边这第二代人他的财产啊，他的财产情况。那从这个视角上去看，那么他所剩下的遗产，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先都离开了嘛，是不是就去考虑到他的老婆和他的孩子了，因为他的第一顺位上父母已经去世了，就没有这个第一顺位的父母去掺和遗产的事儿了，那么就是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了。那么这里边就是他老婆和 这个丈夫他俩相继离。

0: 离开，那么财产就剩给自己的孩子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大家呢就不要从那个抖音上或者是快手上一看，哎呀，说那个我的房子呀，以后给孩子啊，给不了，如果不写遗嘱的话呢，孩子的叔叔大爷呀，什么姑姑呀，全都得签字，这个是非常片面的，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啊，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不好？不是百分之百的，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呢，我们建议大家都是在家里边呢，对于遗产的问题可以自己写个遗嘱，因为自书遗嘱啊，跟公证处的遗嘱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就大家不想花钱做公证，那您就自己写一个，是不是？写一个呢，也就放心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五线应该是。邻居是不是刚才这女士的邻居？你好，
1: 我是个邻居，是一个刚才是一个姓马的同志，女同志。
0: 对，她说她要委托您帮她看一看，她不认识字儿。她说那个扣款的那个机构叫什么名字呀？
1: 她那个机构，她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来讲，她现在她在家里，这原因也是她那个那个收款的单位吧，她也没电话。他也没有那个单位地址，有单位那个名称有，但是他在他电话里，他现在让我给他说不，你要问我他那个收款单位是单位，那我也不知道，他在他电话里，你现在
0: 啊，那您看看，您协助他一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名称抄到纸上，或者记在您的手机上，您拿你的手机给他拍个照片，然后用他的电话再打进来，这样就行了，是不是？
1: 他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我先给你描述，稍微描述一下。他是一天早上打
0: 这个事儿吧，刚才他讲我听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要看收款单位，我这能不能帮他查到。
1: 那好了，
0: 那您看看，
1: 那我什么时候，
0: 您就是弄到这个收款单位，拍到您手机里就可以联系我，好吗？那行，
1: 那我就让他用他的手机给你拍，把他的那个截屏截过去行了呗。
0: 对，截过来然后你读给我听就行，
1: 就是吧。
0: 对，
1: 就是把那个单位再给你
0: 对截屏，然后我这儿呢，我查一查看能不能查到。如果我这能查到他的联系方式，我就直接联系他。那我这也查不到呢，咱就帮不到他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行好啊，那就等您电话吧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大家想要参与节目呢，继续通过直播间电话拨打就可以了，好不好？稍后呢咱们还是给大家播一段歌吧，听歌当中大家要参与节目就继续播87996984。然后我再介绍一下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王立双老师的消息啊，就如果说家里边有女性患者呢，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可以到医大四去看一下王立双教授。因为女性呢得了这个万一白斑也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啊。你比如说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地方去看，觉得人少，但是呢没有看好这个病，耽误了病情，诱发癌变的啊，这个比较多。回头呢还是得到专业的医院去看。那王立双老师呢，他是在医大四出诊啊，医大四也是大家比较这个了解的知名的三甲医院。然后他的妇科的王立双教授呢，是专门去看万一白斑的知名专家，就他做的科研项目呀，他的临床啊，都是和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您家的女性患者他有万一白斑这个疾病，直接到医大四找妇科王立双教授。而他星期一到星期五还都出诊，出诊的天数呢也是比较多，所以呢找他看病也比较方便。周一一二三四五啊，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在医大四出诊。而且他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90%以上都是慕名找他来看这个万一白斑疾病的。而且这个病呢他的治疗方法也比较先进啊，不用到北京上海去，在哈尔滨就直接找他看就可以了。而且呢他的诊疗呢也是非常专业细致的。这个是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名字呢是三个字，叫王立双。你有任何女性外阴白斑的问题，直接到医大四找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来吧，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歌啊，马上回来。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杨先生，杨先生在四线，四线杨先生您好，
1: 青山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是一个退休的老职工，今年不是开支吗？我和我老伴都是这一个地方开，到那去了，一打卡，说是没有钱，让我上那个社保去问去。我现在问问您，清河先生，我得怎么办？跟前也没有亲人，也没有孩子啥的。
0: 那您得打12333问一下您账户情况，或者您再多等一天看看。嗯，
1: 我也
0: 要不就是认证，上次您认证没成功，反正就是这
1: 对，
0: 些
1: 肯
0: 可
1: 定
0: 能。
1: 是认证没成功。
0: 认证没成功，那你就补认证，下月就给你补发了。
1: 就直接不认证
0: 对，
1: 就
0: 如果
1: 行
0: 你是
1: 了。
0: 你，如果你确定是认证上次没成功，你现在就去认证，认证的话下月给你补发。
1: 这是那是得下一步了吧？
0: 对，这月就补上了。嗯，
1: 好了，
0: 那你就认证
1: 谢，
0: 一下，扫个脸就
1: 好
0: 行，
1: 了，
0: 好不好？嗯，
1: 谢谢你了，
0: 好，嗯，
1: 好，
0: 好，再见啊，嗯，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来吧，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阶段大家一些问题啊。幸福快乐每一天，他说，清河你好，身份证快到期了，去哪儿办呢？以前到派出所，现在不知道去哪儿。您直接就到派出所啊，就到派出所就行。以前是派出所，现在也是到派出所去办啊，到派出所去办，现在很好办的，办身份证可方便了，现在啊。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后来的七月在说，刚才听众朋友说那个要，到老院区，就是那个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老院区，挂8号线的号也能开啊。这是七月的提醒啊。再来关注一下不孕健日也在留言说，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买那个药买不到的，让他上道里地段街新药特药去看看啊，在那儿有可能也是能买到的。还有听众朋友小丽也在留言啊，小丽在说她也是眩晕症，以前呢犯这个病吃药就能好，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是医生得开药，然后晕就得吃。好的，谢谢你，小丽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等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你好，杰克。
0: 嗯，您说。
2: 我有个事儿的话想问你。我是在宾县办的医保卡，我是农村的，我在哈尔滨住，医保卡丢了，在哈尔滨可以能办吗？
0: 您是哪个银行的？银行补就行。
2: 银行，我不知道哪个银行
0: 您
2: 能。
0: 回想一下自己的银行卡，就那个医保卡，它也是有银行的，比如说是在宾县办的时候是建行的呀、工行的呀，是哪个银行的，到那儿就直接补就行。嗯。
2: 银行、建行是不是啊？
0: 哦，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建行，建行、工行还是什么行，这个都有，你得看一下你自己是哪个行
2: 我
0: 的。
2: 那个也我啊，得看那个医保卡是哪个行的，
0: 对，
2: 是不是
0: 就近找银行补就行。
2: 啊？找银行补就行，跟
0: 对，
2: 哈尔滨可以能补是
0: 对
2: 吗？
0: 对对对，嗯，
2: 那好
0: 你
2: 了，
0: 回想一下，
2: 好。
0: 看看咱那个卡是哪个银行的啊？
2: 好了，谢
0: 嗯，
2: 谢你，
0: 好，
2: 是
0: 再
2: 吧？
0: 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另外，想要报西安旅游的好朋友呢，可以继续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啊联系一下。这个行程呢，咱们还是非常不错的。为了增加大家的旅游体验呢，除了行程当中去包含西安之外呢，给大家增加了延安的行程，另外再给大家去增加壶口瀑布的行程，这样您这个旅游呢就非常丰富了。因为可能别人去西安旅游的话呢，他只会去像兵马俑啊。华清宫啊，这次呢，咱们除了兵马俑、华清宫之外呢，还给你增加延安的行程，还增加壶口瀑布，所以说行程里边呢是非常丰富的。你看，首先到西安的话呢，咱们肯定要去看秦始皇陵兵马俑，因为被称为八大奇迹之一嘛，啊，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始皇陵兵马俑啊，咱们实地去看一下。包括很多人拍那个电影啊，都是以这个兵马俑为主题去看的哈。还有就是华清宫，华清宫呢是当时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避暑行宫啊，到这儿咱们也看一下。另外到西安呢，一定得去啥呀？大唐不夜城，这个是西安非常知名的网红打卡地，它的夜景很漂亮，很漂亮。还有西安的慈恩寺，这也是千年古寺了。西安的话呢，得去它的博物院，因为西安呢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嘛，得看一下它的历史文化。所以说呢，西安博物院呢，它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和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另外还有明城墙，这也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非常知名的一段城墙。还有就是回民街和永兴坊了，这都是吃美食的地方啊，是看人间烟火的地方。那你看，西安市里边玩一大圈之后呢，咱们就到延安啊。延安呢， 这是革命圣地，包括呢感受延安精神，去南泥湾啊、杨家岭啊、枣园啊，这都能去看。嗯，包括呢革命家的故居啥的都在这一片能看到。还有就是再增加上壶口瀑布，到了陕西是不是得看一下自然风光？那么给大家再增加一个景点，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颜色的瀑布，就是黄河壶口瀑布。所以你看行程当中，就是你自然风光也好啊，城市游也好啊，还是看什么历史文化也好啊，都能够感受啊。另外还有红色之旅啊，是不是革命圣地啊，这些都包含了，所以特别适合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出去玩。咱们这个行程呢是3099，还包含吃住飞机票都包含了啊。想报名呢，咱们跟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

四，您是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都可以。因为海兰呢，他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行程啊是更了解的。所以呢，您问他，他比我要专业。具体每个景区景点怎么玩啊，怎么交费啊，怎么报名啊，还可以看一下他的朋友圈，朋友圈呢还会有关于咱们这次行程的一些照片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会有赠送的，就咱们去景点像什么兵马俑啊、华清宫啊，包括博物馆，它是不是有那个就是电子的耳麦啊？正常的耳麦需要租的，给大家就免费了，价值68块钱的耳麦，电子耳麦就送给大家了，然后大家好好保管啊，用完之后还给导游就行，这就不要另就不用另行再给钱了。还有就是呢，有一个穿越体验是价值188的秦岭秘境，这个需要单交费的，但是这次也赠送了，好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拍照的话，是不是想穿汉服？那这个正常要交68块钱，也是送给大家了啊，不需要再单独交费了。还有就是每天的一瓶的饮用水啊，包括呢赠给大家毛泽东同志纪念章啊，还有就是湖泊特色的篝火晚会啊，就这些都是以往单独收费的，现在就都是额外赠给大家，就送给大家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会有这些额外的赠送，是非常不错的啊。3099包含飞机票，9月7号出发玩6天。要报名就找咱们主持人海兰就可以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而且呢，咱们这个行程呢是特别适合，家里边中老年人出去玩，因为它是错峰嘛。现在马上八月末，孩子们陆陆续就开学了，这个行程是9月7号出发，正好呢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气温啥的也比较舒适了，没有那么热了啊，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出去逛啊，去玩啊，而且往返坐飞机也是比较方便的。来说一下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啊，他的朋友圈上呢会有这个行程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您去详细看一看。150-4580-4664。说到行程里边不是有南泥湾吗？那咱们今天听一段南泥湾，好吧？听歌的时候，大家想要参与节目，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直播间电话87996984。好，听一段南泥湾，这个行程里边是有南泥湾的。

好，那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就可以了，87996984啊，可以继续拨通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网上，我看到他这个留言都是：“清河你好，痔疮。”

0: 窗是看刘天佑老师吗？是的啊，痔疮是刘天佑老师，一大一的刘天佑，下周二、周三出诊，你就直接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你可以挂那个一大一的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能找到他。他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你就直接挂他的号就没有问题了，好不好？这个是刘老师的出诊情况。下周二、周三，你看您哪儿近啊？离南岗近的就周二去，离群力近的您就周三去就可以啊。来吧，一会儿我们继续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导播是把这个电话先放到线上吧。我们请下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先讲啊。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您好。
1: 啊，你好，先生啊，我始终是你的老听众。
0: 嗯，
1: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是怎么的呢？我是事业单位退休的，我已经退休14-15年了。现在想把我们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
0: 你已经退休就没法转了呀。
1: 这个现在已经俩月没给我们开支了。
0: 但是你已经退休就没法转了，就转不了。
1: 那我们现在已经好一两千人都没给我们开支，现在我们想查一下有没有这个问题。
0: 查什么问题？就是已退休人员，您本身是事业单位退休的，而且已经领取退休金了，没有办法再转成企业退休了，因为你的退休待遇已经生成了。
1: 对，我们现在不知道那呼兰区到现在已经俩月没给我们开支了，逼着我们必须转成企业才能退休。
0: 什么叫转成企业退休啊？您怎么转呢？你怎么转呢？因为事业单位退休审批完成之后，系统当中的人员身份、代发什么参数都已经锁定了呀，这身份是不可逆的呀，你怎么转呢？我们太能了解什么叫逼着你们转呢？你怎么转呢？
1: 不是那个呼兰区政府啊，逼着这些人你不转成企业
0: 怎么转呢？我
1: 不
0: 太能了解，就是怎么给你们转？
1: 就是让我们签个字同意转成企业。
0: 那不了解，我们之前没处理过这种，那就是你们当地的政府的行为，因为正常情况下他是转不了的。
1: 那什么那个有没有市里有没有这个文件？
0: 我们查不到，因为我们只能查是不能转的。但是说
1: 是不能转的。
0: 对呀，因为你的已经生成了呀，待遇生成了，是以退休人员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当地说有什么主管部门主导让你们一拜旗去转，那这个就是你当地的事儿，这个我们不清楚。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其实是可以通过12345联系一下市里边的。
1: 12345，我们现在已经告到省里了，都已经。
0: 那您就等待结果就行了，你们就先不转呗，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因为他现在劳保工资不给我们开呀，吃饭的钱不给我们开。
0: 那早晚会给你开的，我认为是这样，就肯定早晚会开的。那不可能说把这个退休待遇给你停了，一直不给你发。
1: 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答复我们的是，你不同意从事业转成企业就不给你们开。
0: 我认为这个也不绝对吧，反正这个您自愿去选择，这个我没法回复这个问题，我就看不到这个政策，因为我看不到你当地呼兰出的这个政策。
1: 我想探讨一下，就是咋的，有没有这个文件？
0: 我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对、
1: 啊、
0: 除非是你们呼兰当地你了解到有这个政策是叫什么文，我去查。因为我现在目前看是看不到的。但是你说当地呢他有一个主导行为，就是你们这2000人主管部门跟你们说一拜旗跟你们去转企，他说有文件支持，得是他出具这个文件。在我这看是看不着的，因为你这个待遇已经生成了，在我这看就是不得随意去更改的。
1: 啊、是我
0: 所以应该是他去出示文件，我这是看
1: 不
0: 到的。
1: 我就再想探讨一句，就是说，因为从事业已经退休，我已经退休14-15年了，那个我退休现在能把我的手续，是不是不能变的？这是。
0: 他必须要得到这种文件，这个文件呢是，整体的文件，针对比如说所有的退休职工都要按照这个文件一拜旗去转，应该他来出示
1: 啊，
0: 是不是？他这个文件当中必须要写明就涉及已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他必须得有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呢，的确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转企的事业单位转企的，一般都是指在职的，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在职的啊， 单位整体性质发生了转变，
1: 是
0: 单位性质和在职人员就是大家一块儿发生转变。但是作为已退休人员的这些老人呢，我们一般叫老人老办法嘛。老人老办法就是他不随着单位的什么改制啊而改变的，
1: 对呀，
0: 所以我才说你得让他出示文件，出示文件里边要明确的去写明涉及已退休人员待遇调整，就他得有这样的字样。如果说他能出示，我的意思是你当地的主管部门能出示涉及文件当中写明涉及已退休人员也要有待遇调整，这个文件也下达了当地社保局的经办窗口，那么他是有文件指令的，那就可以，是不是他有文件依据就行啊。如果说他真的拿出了类似于比如说省级以上的红头文件啊，或者是拿出了市级文件啊，他是有文件政策依据的，那么是可以的。如果不会的话呢，那你就得根据咱们相关的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啊，比如社会保险法呀，是不是咱们有法律规定对您的退休待遇是保护的呀。我现在给您的只是一些大的道理上的这个东西，但具体执行上的东西呢还得是由他来出示，他出示这个文件之后我就能帮您查，但我现在看就是查不到他所说的这个文件依据，你得让他来出示，出示之后我去查这个文件到底是他出自于哪儿。
1: 那什么那个我说句话，那什么我们现在到政府，
0: 您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我不讨论啊，您自己去，您想办法怎么弄都行。
1: 不够说，
0: 这个但是我们不在节目跟您讨论，您去找政府的事儿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三线还是热心的邻居啊，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帮他找到那个公司的名了是吧？
2: 对，我已经帮他找到了。
0: 嗯，
2: 他这个具体是什么？是烟台新源，他这个新源的新呢，是一个上面一个盒子旁，一个盒子下边一个。那个两个席子，这个新源电子，
0: 稍等我看看啊。
2: 哎，上边一个合作的合，下边是两个席字，那个西然。
0: 稍等啊。
2: 哎，好，不着急。
0: 我给你查一下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2: 哎，好，谢谢。
0: 烟台是吧？
2: 对，烟台。
0: 嗯。我给你查啊。
2: 好，
0: 稍等，我正在查啊。
2: 不着急。
0: 嗯。然是哪个然呢？
2: 然是自然的然。
0: 啊，自然的然。
2: 大自然的然。
0: 嗯，就是上面这个字儿是，稍等啊。
2: 我查。
0: 上面一个合作的合，底下个羽毛的羽呗。
2: 对。嗯。
0: 嗯。
2: 西然。
0: 好像没有这个企业，我这儿暂时查不到。
2: 是不是查不到吧？
0: 对。
2: 那个，我在那个网上跟他看到的是他还有一名字叫卫新雅小科技，他这个单位吧，已经是违规四次了。哎。
0: 嗯。查不到啊。
2: 查不到。
0: 没有他联系方式，咱们现在很难帮他去联系。
2: 嗯。
0: 就是不知道他今后会不会再扣费了，如果再扣费的话，那就比较难办了。
2: 那个我吧，我帮他做了一下那个，在那什么上，在那个平台上投诉了一下，投诉平台投诉之后，平台说他是属于违规，责任在商家，他正在跟商家联系，然后之后给我们退回来，哎，但是呢，现在处理结果吧还没出来。
0: 西然投资，是不是？
2: 对，新然电子。电子商务，
0: 电子商务没有啊？
2: 没有
0: 这个烟台的吗？
2: 烟台新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0: 嗯，没有。
2: 嗯，
0: 商务有限公司，我再查查啊。
2: 哎，好，不着急。
0: 稍等，我看看有没有。现在有一个西然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有这么一个。查不到您说的电子商务，
2: 那肯定
0: 只有投资中心的一个电话，
2: 啊，
0: 叫烟台西然投资中心，有这么一个电话，然后还有一个宁波西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个也有，
2: 那也不是，
0: 是吧？
2: 为啥他现在他这个平台上这个名字，就全称就是。
0: 那查、
2: 就是、
0: 那查不到的，那
2: 查不到。
0: 对，烟台有一个电话，到是西然，但是不是您说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 对。
0: 他那个名称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
2: 还有一个叫卫新药小科技，这个卫字是蔚然成风的卫，
0: 嗯，
2: 草字头子跟安慰的慰，心呢就是欢欣鼓舞的心，亚就是亚非的亚，
0: 什么亚？
2: 小科技，亚非的亚，中亚的亚，亚细亚的亚，
0: 稍等啊，
2: 叫卫新亚小科技，
0: 小科技，我看看这个有没有吧，
2: 对，
0: 稍等，这个如果也没有的话，咱们真的帮他查不到了，稍等啊，查不到的话呢，就是通过微信扣款吗？还是支付宝扣款？通过平台就行了。
2: 对，是不是就得通过平台？
0: 对，是的。
2: 等着平台的处理结果吧。
0: 这个也联系不到了，他这个微信雅这个已经被吊销了。
2: 对，他是属于违规单位。
0: 对，已经被吊销了。
2: 所
0: 以说就对，
2: 是不是
0: 这查不到了，已经被吊销执照了。
2: 是
0: 不是？这是没办法。对，就被吊销了。您这个邻居他帮您投诉了，您是微信扣的还是支付宝扣的呀？
2: 他是在微信扣款。
0: 微信扣，你帮他联系。
2: 不是微信扣款，他是通过工商银行扣的。
0: 工商银行也得有渠道啊，得看一下他是银行卡直接扣的，还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扣的。
2: 是通过那个，通过银行卡。不是银行卡，中国银行，
3: 中国不是
2: 工商行，工商行。
0: 你工商银行，它正常它一般不是直接从银行卡扣的，一般它会链接到微信或支付宝扣。你微信、支付宝有没有这笔扣款？
2: 没有，它这笔扣款我们已经在银行已经调出来了。
0: 是，就算你在银行调出来了，它一般是通过微信、支付宝扣。你帮他一会儿看看微信、支付宝上有没有这笔扣款记录。如果有的话呢，你联系微信支付宝还是更容易要回来的。
2: 微信支付宝是吧？
0: 对，就是虽然说他最终扣款银行，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可能您能了解。就是咱们去买菜，你虽然是微信支付，但是你的钱它是绑你银行卡，也是银行卡出来的嘛。银行卡上会写明支付路径是财付通或者是微信支付，就这么个意思。
2: 对，它是通过财付通。
0: 财付通就是微信。
2: 嗯，
0: 就是他还是通过微信支付的，
2: 通过微信出去。
0: 对，然后你给财付通打电话，让他帮你要这个钱是可以的。
2: 那对，这是一个渠道。
0: 对，这就是最后的渠道了，因为财付通咱们是能联系到他的，因为咱们是通过财付通嘛。财付通就是微信支付，电话是95017。
2: 95017。
0: 对，这就是目前的最后一个方法了，打95017就可以了。
2: 我就用一下是吧？
0: 对，95017的话呢，您在他微信支付里边看到这笔订单，然后帮他打这个95017就行了。
2: 行。
0: 行，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帮助啊，谢谢您。好，
2: 谢，麻烦
0: 您。再见。这是好邻居啊，帮着弄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还是不要轻易点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五线上，冯女士，冯女士您好。冯女士电话接通了，不等的话，我们电话要切出了，好不好？来吧，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好，一会儿呢，想要订沙琪玛呢，咱们场外还有货的。各位沙拉丸是没有货的，那沙拉丸我建议大家预约登记，好像过两天马上能到货。这样到货的话呢，提前登记的好朋友，咱们沙拉丸是先送的啊。所以你要是订沙拉丸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过两天到货之后给您先配送。然后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有货的，沙琪玛是可以订的啊，沙琪玛生产日期很新鲜的。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 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私信，私信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庆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向你问个事儿，我那个20天前吧，我新换的社保卡，这月开支没到账，我上哪个上什么地方去问一下呢？
0: 新换的社保卡正常它就自动转换了，一般。你新换的社保卡银行有发生变化吗？
3: 没有，就是银行给我挂电话让我去的，完了我第二天我去换，我还特意问你呢，我说影不影响我医保和那个劳保，他说啥也不影响。
0: 对呀、啊，正常什么都不影响了。
3: 啊，对呀、啊，那我开昨天那啥，他们开支都到账了。
0: 那您还得到一下换卡银行。
3: 啊，
0: 对，跟他说一下，因为正常是自动转换的。
3: 是我那我特意问的，他换的时候我特意问的，他说什么都不影响。
0: 他如果那儿还整不了的话，你就得到社保局了。
3: 到社保局哈。
0: 对，你还是先找他的银行，你跟他说一下，你说那个你给我换完之后不好使了。好不好？
3: 我换完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卡号跟这个变了，跟原先的不一样。我说影不影响我社保开支啥的，他说啥也不影响。
0: 对，正常就是自动给你转过去了。
3: 那行，那我等上班的时候我去问一问。
0: 对，行，好，好，别客气，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都可以在电波当中来倾诉啊。听众朋友，这是杨玉玉儿，他说：“清河你好，我想给父母订山楂丸，能订上吗？昨天没有货，这两天一直断货啊。杨玉玉儿，您可以提前先订上，到货之后呢，给您先送。”好不好？咱们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就是着急吃山楂丸的好朋友，因为胃肠不舒服嘛，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想吃点这个山楂丸。你们通过场外电话呢，先去预约登记一下，到货之后呢，再陆续的按照大家订货的顺序给它配送，好不好？应该过两天就能到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大家通过场外电话去分享就行了啊。5879-1984，5879-1984，咱们自己通过场外电话去订一下就行啊。再来关注一下播音见日，说几天能到货。我估计三四天就能到货吧，是不是？再来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咱们听众朋友帮我查了一个电话，你看他没有电话登记，就英企也帮我查了一下，那个烟台的西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这里边没有他的电话，是不是？我看到他通过那个网上的小程序那个软件帮我查了一下。哦，谢谢你啊，谢谢你，英奇查的这个也没有他的电话。还有林山在说，我也想订山楂丸，山楂丸先登记吧。 三四天我估计就能到，到了之后给大家陆续就配送了啊，行不行？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四线，四线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金凤老师。
0: 嗯，您说。
4: 怎么什么原因呢？我昨天上农行哈、去存钱去，他那个存钱的专门不有存钱那个机器吗？
0: 啊，对啊。
4: 他那个机器正在检修，完了他让我上柜台存，我就上柜台存去呗，正常存钱。完了他说你过来得照相升级，我说那我也不，我往我那个农行卡里存升什么级呀、啊、完了他说的现在都这么要求升级，完了又给我照相要我身份证，
0: 嗯，
4: 完了我寻思农行正规的那我就坐那照相吧，
0: 嗯，
4: 回来跟我家老头一说，我家老头说那没事吧，
0: 嗯，正常，我不知道他所谓的升级是升级什么业务，得跟他那个网点联系一下。
4: 我问他了，我说你升级什么业务、他说的那个现在都得升级，他就这么说的，行长说的，那屋里好几个人，
0: 嗯，应该问题不大，但是
4: 他让我照相那我就得照呗。
0: 你存多少钱呢？
4: 啊，我就往那个就是农行里存1800，就月零花钱。
0: 哦，
4: 就手机上绑的农行卡，
0: 对，问他一下，
4: 每个月都补的呢。
0: 因为今天时间快到点儿了，可以明天问一下网点，你告诉我是哪个农行，咱明天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他一下，因为我得问他一下具体是做什么升级。但是我判断呢，我认为风险不大，首先没什么风险，然后但是我得问他一下，对，我得问他一下这个升级
4: 没啥事儿吧？
0: 不会给你办什么业务啥的。
4: 对呀、我这不就担
0: 心这个吗？明天你想来给我打电话，咱们再问他一下，您看呢？
4: 好的，反正就在肿瘤医院这块那个农行，那叫啥行？
0: 没问题，没问题。明天我问问。
4: 我有单子。
0: 行，然后你看好这个单子，看看是哪个分行，然后明天咱们问他一下，行吗？
4: 感谢，好的，
0: 行，
4: 好的，
0: 嗯、
4: 信号老师，
0: 好
4: 的，
0: 哎，那咱俩就约定明天给他打电话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2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7: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5: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7: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5: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7: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5: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7: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5: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8: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9: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0: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1: 哎呦我的妈！
8: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说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咱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呢到今天夜间呢是这个小雨天气啊，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然后呢东北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西南风是2级。到了下周一呢是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东南风是2级。下周二呢依旧是有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西北风是2级。然后呢下周三啊，这个天气呢有所好转，晴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东北风是2级。可以关注到啊，这两天呢还是有雨的这个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雨伞。来吧，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这个节目公众号当中啊，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来吧，咱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咱们今天第一条呢，来说一说停车场收费这事儿啊。说日前呢，这个记者呢报道了部分停车场呢扫码缴费弹窗广告比较多，引发了关注。那同样呢，也有市民反映啊。

停车场的入口处的岗亭提示先交费后出场，现场呢树立的收费公示牌上收费计价标准显得非常的烧脑，收费的牌上写明计时单位为7分钟，具体标准为全天0到24时，首28分钟2块钱每7分钟啊。那首28分钟之后呢变成了每1块钱7分钟，不足计时单位呢是不收取费用。而且呢这车主说了，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停车牌上的收费标准呢，这该咋算呢啊？如今呢停车费结算几乎是都用扫码，电脑系统呢会自动计算车费是比较省心，但是以7分钟为一个计时单位不多见啊。那现在大多不都是以15分钟为单位计算收费吗？那该车主也反映了啊。那同样呢记者也是注意到了，在小红书上呢不少啊声称在此停车的市民发帖表示，该停车场的计价方式啊导致自己呢被刺客了，多位网友呢留言吐槽该停车场。那第一小时呢是12元，第二小时是8元，后面每个小时是8元。至于别的，老板说了，手续齐全，也已经报批了。那见到记者呢在现场逗留，一名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就前来询问，他表示停车呢是电脑计费，对于如何计费呢自己也看不明白，但是公司传达的解释就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呢肯定是有人问，我感觉10个人呢有9个人看不懂。那记者呢也是走访发现，在该停车场的东侧和北侧的马路对面啊，两个地面停车场的收费计时单位呢是统一的，均为小型车，蓝牌车呢是10分钟1块钱，大型车黄牌车啊就是10分钟是2块钱。那北京呢大兴区的城管委啊停车中心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根据相关的文件，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费啊可以自主定价，只要是按照规则备案明码标价就是合法的。虽然呢该停车场呢确实给一种呢价格刺客的嫌疑，但也只能是建议企业别做一锤子买卖。那专家也是建议了啊，可在同一个区域呢和地段附近呢向各个停车场呢推荐引导性的计时单位啊。乱套了，他家按十分钟计，那家按七分钟计，这家按八分钟计，那家得按15分钟计啊。哎呀，希望这个停车场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合理的这个规则，对不对？那以后咱开车出去得有地儿停啊，合理的停啊，你这么一整谁还停你家停车场了？针对这个停车费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

来吧，我们继续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事儿呢，很多个微信平台呢都推了这条新闻啊，说呢这个女子啊花了55块钱捡漏了1.4万元的奢侈品项链，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这个汪女士啊向记者反映了，在8月19号凌晨啊0:50左右，她不经意间呢在某电商平台的品牌官方旗舰店呢刷到了一条显示为55块钱的凡客雅宝的迷你蝴蝶项链。那点进去之后发现呢这个价格呢确实是55元。那退出呢该界面呢发现其他品牌的价格呢是正常的，之后呢她便再次点进去下单成功。她在社交平台发现呢当天呢该品牌呢其他上万元的项链呢也被网友发现价格显示为100元，她猜测应该是品牌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汪女士称呢说这个凡客雅宝的工作人员呢给自己来电话了，称是平台系统出现了 bug 啊，就是出现错误的意思，不是品牌方的问题，希望呢消费者呢主动申请退款。那汪女士呢联系平台客服，客服呢表示平台啊不会主动联系品牌方，需要消费者呢申请投诉之后呢平台才介入。那汪女士称呢此笔订单呢最迟发货时间呢是8月21号，目前品牌还没有发货。那8月21号呢记者呀在某电商平台的品牌官方旗舰店看到这汪女士下单的这款项链呢售价是14100元。那这个汪女士呢将此事啊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呢引发了热议。她告诉记者说自己啊没有催发货，如果品牌发货的话那自己呢确实是幸运，但如果一直不发货呢就当是个系统 bug， 分享出来呢给大家呢看个热闹。对自己的收入而言呢项链呢也不算特别贵，不会因为不发货呢就去起诉，没有那个精力。那记者呢也是致电了凡客雅宝的热线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呢品牌啊已经关注到了相关的情况，但是后续处理呢涉及到客人的隐私不太方便透露，那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下单账号呢联系品牌，

会有专门的团队啊进行跟进处理。对于这次事件呢，是否是因为系统 bug 导致的价格设置错误，工作人员回复称了，目前官方还没有相关的通知和公告。记者也是注意到了，该品牌官方旗舰店销售条款第15条对定价呢有准确性的标注。那针对这个事儿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律师。那律师呢则建议汪女士可先向这个平台投诉，要求平台介入督促品牌履约。那如果呢协商无果，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举报，或者呢是向人民法院的提起诉讼，要求品牌的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是赔偿损失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长沙呢一个被执行人欠款80余万元，但是呢只愿意还30万元这个事儿啊。说呢，在8月20号呢，湖南省长沙市的天心区人民法院呢将湖南越旦教育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某传唤到了法院，要求呢他退还呢原公司股东周女士投资款60万元本金以及呢20余万元的这个利息，合计执行款项呢是80余万元。那面对法院的执行啊，被执行人邓某表示说，我这个事情啊所有人都知道，他呢就是申请执行人，早就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家长面前说了这个事儿，现在互联网呢都是通的，我还可以因为这个事儿走红呢。当被问及呢做老赖也能走红的时候嘛，这邓某回应成了，嘿，黑红也是红。那该案呢自2024年的3月呢法院判决生效，案件呢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之后啊，这个邓某呢始终拒不主动履行还款义务，此前呢已经被司法拘留一次，依旧呢是拒不偿债。那8月20号呢，法院呢再次传唤邓某，组织双方调解。面对80余万元的执行款，邓某提出离谱的还款方案，要求呢全额免除利息，60万元本金呢直接打对折，仅愿意偿还30万元，并要求呢多年分期还。那执行法官呢提出了折中方案，如果执行款降至60万元，你今天可以支付10万元吗？邓某回应，别说10万，我现在连1万都很难拿出来。随后呢他主动表示，我跟你们去拘留所吧。当法官呢提醒他程序已很熟悉的时候，他答啊，那是的，那就把我拘留起来吧啊。那当地的法官呢也透露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呢，邓某近期啊还将举办一场对外售票的演出活动。那法院明确表示，若此次呢无法达成执行和解，将依法再次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同步启动对名下财产的全面网络查控程序啊。这是一点尊严和脸面子都不要了呀，这是啊。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来吧，咱们周六的这个中午啊，继续来跟大家嗨上一首歌啊，这首来自于凤凰传奇的 Hi Mr. Lata。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的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你注意听好了啊，铁棍山药好东西，再搭配精选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的80%，再搭配呢新鲜的鸡蛋，每50斤沙琪玛原料里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啊！你看这个配比数字，我都是实打实的告诉您，都可以去查，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现做现发。上面呢，再给你铺上满满的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钙量高的这个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跟新疆红提干儿。哎呦，这几样放在一起，老香老香了啊！这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口感，再配上绵密甜软的沙琪玛，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简直是非常好吃。我们呢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了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那山药啊全身都是宝啊，是不是？胃肠脆弱的人呢多吃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是饿了馋了的时候呢，就来一块沙琪玛，会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惊喜的是这次呢沙琪玛的升级还加了什么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呢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呐、啊，益生菌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外包装上都能看见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里面又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上咱们刚才说的山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又是坚果啊，哎，又是这个白芝麻呀，可香了，好吃啊！像平时啊，这个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里就难受反酸的人呢，吃完东西呢，肚子就咕噜咕噜响，找卫生间的胃肠。

0: 不是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杀青码是您的好伙伴。目前多少钱呢？全国统一价格，您听好了，是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是多少钱呢？240元。但是我们节目组跟这杀青码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拿个到的都是团购价格？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这个全国发售，我们的特价是一组6箱只需要多少钱？99块钱，给您整整省了140-150块钱啊！而且呢是现做现发，货到再付款，不到了不付款，然后付款之后你看看明白了再付款啊！快来尝一尝，咱们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是99块钱，一共是6箱，给您送货到家才99块钱，5879-1984，现在就拨通这个热线。如果说你打不通或者一直在这个在线当中，一定是打的人特别多，都想抢名额，所以一定要多打两遍。而且呢，我们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还代替了蔗糖。你看这些事儿我都交代给你了。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刚刚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不了啊！哎呀，糖分太高了啊！这个东西吃不了。”我们都给您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们，也都可以放心吃。数量不多啊，每天只有100组。现在呢，我们说没有货就可能会断货。打5879-1984，5879-1984，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订购热线您记好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5879-1984，每一块单独包装，色泽是金黄诱人的。早上你吃上个1-2块，配上一杯牛奶、豆浆啥的，你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啊。你比如孩子上学补课呀，哎，或者上班啊，咱们给孩子、老人呢，哎，你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中年人呢，你给带上2块，吃完之后顶饿还健康。每天上班的人呢，车上呢，你给他放上几包，对吧？你没出地铁的时候，没出公交的时候，你就吃上一块，出去郊游散步的时候，你随身也能携带着。这款杀青码呢，性价比特别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是肠胃脆弱人的好伙伴。全国统一市场价格呢，一盒就得40块钱，6盒是240，不便宜。我们节目组专属价格是6盒99块钱，还是6盒，量也是一样的，就是99块钱，还是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这个价格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今天节目组最后100个名额，打电话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辽宁铁岭的网店店主杨女士称，说一个女顾客呀，在她的网店购买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签收了20天之后呢，对裤子呢进行了退货。那杨女士呢，打开退回的包裹当中啊，就发现这裤子呢被改了，而且呢还洗过了。那8月21号呢，这杨女士啊也是告诉记者，因为已经影响二次销售了，她将衣物呢又给寄了回去，还发布了视频，公开曝光了此事。那对此呢，女顾客呢则回应称，说衣服啊是帮同事代买的，他认为杨女士呢发布的视频呢侵犯了他的隐私。根据杨女士的讲述呢，他经营了一家呢线上原创商务女装店。7月15号呢，一名女顾客呢网购了一件上衣和裤子，消费558元，其中上衣259，裤子是299，并且在7月26号签收。那8月15号呢，该顾客呢申请了退款退货，并且将这个裤子啊邮寄给了商家。那杨女士呢收到裤子之后啊，就闻到了浓郁的洗衣液的味道，而且还发现呢这裤子的腰啊有明显的改动痕迹，那吊牌呢和防穿扣呢明显是拆除之后呢又重新粘贴的。因为呢商品严重影响了二次销售，杨女士呢是拒绝了退货的申请，并且将该包裹呢退回。 那杨女士发给记者的照片显示呢，裤子的腰部内侧呢有一些外露的缝线，存在明显的改动痕迹。她说呢，做女装十多年了，这是她第一次遇到如此离谱的退货单。事发之后呢，她在社交媒体呢发布了视频，讲述了此次经历，并且称呢会维权到底。8月21号呢，记者呢也是联系上了购买这个衣物的买家，他称了这条裤子啊是自己帮同事代买的，他只是帮同事处理退货退款。他在8月20号呢看到这个商家呀反馈裤子不符合退款标准之后呢，主动撤销了退货申请，并且支付了邮寄衣服的运费。那这位买家称呢，说卖家发布的视频呢涉嫌侵犯了他的隐私，而且有不实内容，所以呢对该视频呢进行了举报。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了卖家的视频呢已经不可见了，但从此前该视频的评论区截图能看到，有人艾特出买家的社交账号，并且跟风评论其行为，还不乏呢过激的言论。那卖家呢杨女士表示呢，说该顾客呀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帮同事代买了裤子，反而呢发布了不实言论，投诉自己的视频，导致视频下架，对店铺呢也造成影响。那21号下午呢，记者呢也是搜索了买家的社交账号，发现该账号的已经修改信息了，并且设置为私密状态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反正你帮不帮自己同事买，反正这个大家也不知道，但是你确实把人裤子又改了又水洗了，你再去那个退货啥的，是不是不太应该了啊？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唠出新滋味，
3: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6: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

0: 水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园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刚刚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老舅啊，宝石的《枪火》这首歌啊。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呢，这个男子啊，不慎将自己呢反锁在了新能源汽车的后备箱啊，40度的高温下呢被困了5个小时，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啊。那8月18号呢，从后备箱当中啊脱困的小王就瘫坐在了地上，紧紧的握着了民警的手，声音非常的哽咽，就说了：“如果不是你们呢，我今天呢就交代在这儿了。”这啥情况呢？这事儿呢发生在江苏盐城大丰警方处呢得知，原来呢这小王啊不慎将自己呢反锁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头，在近40度的高温下呢被困长达5个小时，命悬一线。当天下午的5时13分，盐城市的大丰区的公安局啊大丰港海的派出所就接到了一通呢特殊的110报警，说报警人称啊这个被困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无法脱身，那值班民警呢立刻和报警人呢保持了通话联系，驱车呢赶往了事发的区域。由于呢无法确定车辆的具体位置，民警呢沿途啊鸣响警笛，通过呢听筒当中警笛声音的强弱变化，一步步的去缩小一下呢搜索的范围，最终呢是成功的锁定了车辆的位置。那赶到现场之后啊，民警发现呢这是一辆新能源汽车，此时的电量呢已经完全耗尽，车厢呢无法启动，后备箱内呢是非常的闷热。那被困驾驶员小王啊半个身子呢卡在了后排座椅。

椅呢和后备箱连接处的夹缝当中动弹不得。那民警呢也是一边呢安抚小王的情绪，一边尝试物理开锁。因为呢空间过于狭窄，小王呢被卡的是进退两难。民警呢多次徒手施救呢均未果，便联系呢119的消防人员前来支援。那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啊，利用专业的工具呢对后备箱的车体铁皮进行了精准的安全切割。民警呢始终啊守在小王的身边，不停的和他对话，防止其失去意识。经过大家呢一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那小王呢最终是成功救出。那小王当天下午啊也是在拿取这个后备箱深处物品的时候啊，这脚呢不小心就碰到了电动按钮，后备箱呢是自动关闭，将他反锁在车内。那车钥匙跟手机啊全都在前排的座位上，他也无法够到。值得一提的是啊，危急时刻呢这小王呢没有慌乱，他用力推开后排座椅和后备箱之间的连接通道，借助手机的语音助手功能喊话，拨打了110报警，成功迎来了警方的救助啊。那很多网友也挺好奇的啊，说这后备箱拿东西需要整个人进后备箱吗？还有人说了，这是不是有这个紧急的机械方式打开吗？这怎么能把自己锁到这里呢？还有网友表示，这应该是设计的问题吧。哎，这事儿呢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个啥事儿呢，跟好吃的有关啊。说我们经常吃这个自助餐，但是大家有没有在火车上吃过自助餐，这事儿呢挺稀奇的，对不对啊。说最近呢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的有限公司对济南和深圳间开行的 K1284 1281还有 K1282 1283列车的餐车服务呢是全面升级，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的模式。那菜品呢是随心挑选，美味呢是不限量供应，为旅客呢带来了更好的舌尖体验。那走进呢升级之后的餐车呢，自助选餐区呢是饭菜飘香，五道荤菜三道素菜精心搭配轮番上新，供旅客呢是自由选择。那荤菜区里啊，像卤味的把子肉啊，红烧排骨啊，鱼香肉丝啊，木须肉啊，那家伙那是老香了，看着就直流口水。那素菜呢，像水芹香干啊，清炒时蔬啊，地三鲜呢，也是让旅客呢一餐便能品尝多样的风味。除了主菜啊，还有呢面食、米饭，兼顾呢各地旅客的饮食习惯啊，这些呢都配备，还有呢暖心的汤品。那菜单呢也是紧跟呢时令定期更新，让旅客呢随时都能尝到呢当季新鲜的滋味。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餐车呀所有的菜品呢均为练车上现炒现做的，哎，人家不是预制的给你腾一下就完事儿的，人家是现炒现做。那食材呢出库前呢需按需定量配齐，途中呢全程冷藏生厨分开，每天开餐前呢是严格查验食材的新鲜度，后厨落实餐具消杀规范操作流程，让旅客呢是吃得舒心吃得又放心。那咱来关注一下价格，哎，这价格还真不错。列车的自助餐呢坚守便民惠民的这个初心，定价呢非常的亲民实惠。像早餐成人价是25，儿童是一米及以下的免费，儿童一米到一米三的是半价，老年旅客60岁及以上的是85折，22元一位。那午餐跟晚餐呢这个成人价呢是45元啊，那老年旅客呢60岁以上的85折呢就是39元每位啊。你别说这个价格，咱在外边吃差不多也是这个价，对不对？那在这个火车上吃仅需要45块钱啊。那很多旅客都说了，说听说这个列车上开了自助餐，菜品还这么丰富，味道呢一点不比外面的饭馆差，45块钱随便吃。哎，我接连干了2盘子把子肉啊，这汤汁拌米饭呢真是太香了。还有人表示非常的不满，为什么我们这儿的火车就没有呢？哎呀，啥时候你说，咱哈尔滨也整一个，是不是得老带劲了？把咱东北的盒饭整到餐车上，是不是啊？这玩意儿一下又火了，咱给文旅提个意见啊。

希望这事儿啊，全国的餐车都能够推广起来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个事儿啊，说呢，在8月2

0: 20号啊，根据呢株洲日报的消息，这事儿呢是发生在8月12号的晚上11时许。株洲市民的刘先生骑行了共享单车前往某小区，下车的时候啊一时疏忽，将三根金条呢遗忘在了车筐里。发现呢财物遗失之后啊，这刘先生呢立刻返回原地，但金条呢已经不见了，随即报警求助。那接警之后呢，民警呢详细的询问了金条遗失的时间等信息，并立刻开展追踪。经过三小时的搜寻，民警呢最终锁定捡拾金条的焦先生。那民警呢联系到了焦先生后，得知呢他捡到金条的时候啊，误以为是假金条，便随手将其啊丢弃在了马路边。随后呢，这焦先生呢带领民警前往丢弃地点。经过仔细寻找，民警呢最终在马路边的一处水坑当中找到了三根金条。现场核实呢，清点物之后，民警将价值3000余元的三根金条交还给了失主刘先生啊。那很多人都说了，这卧龙碰上凤雏了，一个丢了，一个撇了，这他俩真是好朋友啊！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别管咋说，这事儿虽然金条丢了，但最后结果是美好的啊！来吧，一首《小美满》现场版送给大家。

0: 新闻不冰冷，
1: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东北一家人。

0: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湖南长沙的一个独居女子啊，在家开台灯，那对面楼的邻居上门要求关灯这事儿，哎，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发生在湖南长沙，一名独居的女子啊，爆料称自己呢在家开台灯啊，遭到对面楼这个业主的投诉。女子表示呢，说对面男业主啊，优先呢是先是上门要求她关掉台灯，声称呢灯光啊影响自家孩子写作业。当时呢自己呢没有在家，之后呢对方呢又叫保安上门沟通，次日呢又让物业呀两次上门与其协商，让她呢是倍感困扰。那对此呢，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回应称了，说投诉业主啊一开始是反映灯光通宵亮起，那提出协商让女子呢换成啊光线更弱的小夜灯。那物业也坦言说，业主啊有开灯的权利，各方呢各有难处。那警察当时呢有现场调解，那后续呢将进一步呢做好调解工作啊。哎，这事儿你这没整明白啊。那很多网友都说了，说这个管天管地你还管人家半夜点灯，那对面只要没用探照灯晃你家就行，这怎么能投诉去呢？还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家装个窗帘不行吗？有网友表示不理解，像是笑话似的，这玩意儿有啥投诉的呀？哎，针对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啊。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个所谓啊东北话怎么讲叫犟种这事儿的新闻，咱来关注一下啊。这事儿呢发生在广西的玉林，8月20号的时候呢，广西玉林交警啊曝光了一起典型的案例。交警呢夜查的时候呢，驾驶员钟某被查获。呼吸式的酒精检测仪啊，结果显示呢是每百毫升36毫克，但是呢对此的结论呢，这个钟某呢觉得不行，有异议，要求呢进一步检测。后经血检呢，测得血液当中呢乙醇的含量呢高达了每百毫升152.07毫克，那是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机动车。那目前呢，钟某啊已经被依法拘留了。你瞅这事儿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个钟某认为呀，不能啊，那个你就给我检测出这么大点儿，不对，那肯定不行，必须给我血检啊。结果血检之后发现呢，是远超每百毫升80毫克的醉驾驾驶认定标准，是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啊。那最终呢，也是因为涉嫌危险驾驶，被公安机关呢是依法拘留。你说这是不是犟种啊？但是你换过来想啊，他为什么这么犟呢？他肯定是喝多了呀。那很多网友就调侃了啊，说周某说了，埋汰谁呢？啊，那必须给我测准了呀，那不然酒友以为我赖酒呢，我肯定喝老多了。还有网友表示了，嗯，确实不准，这喝的肯定是假酒，把脑瓜都喝坏了啊。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微信的新版本啊上线了什么呢，叫按住转文字的新功能。说长按呢消息气泡，即可呢直接把语音呢转换成文字，那界面呢会出现呢可按住转文字的这个提示。那8月21号呢，微信按住转文字等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登上热搜，引起了热议。那不少网友吐槽啊该功能的难看，而且呢不支持手动关闭，有网友就表示挺好用的，就是有点丑。还有网友呢吐槽更新之后呢复制粘贴内容不方便，呼吁呢关闭此功能。那此前呢，腾讯客服就表示了，可按住转文字啊是微信输入框的一个功能，您只需要呢长按聊天输入框，然后按住麦克风图标说话，松开之后呢语音呢就会自动转为文字。该功能呢目前呢仅在 iOS 的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安卓及鸿蒙客户端呢还在开发当中。如果您的微信版本比较新，建议您查看一下手机系统的更新情况啊。还有呢， 呢，再来关注一下，说在8月22号呢，上海市的公安局啊，静安分局的通报说，一个男子啊发布了涉起不实信息，被行政拘留。经过呢警方的调查，2026年的8月19号，沈某某男26岁，为了博取关注啊，采取了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呢发布在多个聊天群里，并且编造说陕西南路某饭店呢将低价饮料呢盛装高脚杯之后，以398元一杯的价格出售的不实信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目前呢，沈某某啊已经被警方呢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啊。那此前的报道是这么说的啊，说有网友反映说，上海呢马勒别墅的饭店将蜜雪冰城的芋圆葡萄饮品呢倒入到了高脚杯当中，以398元一杯的价格出售，这个事儿呢引发了热议。那在8月21号呢，上海的马勒别墅的饭店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记者，说相关信息是不实的啊，说呢我们这个酒店呢从没有出售或者销售过该饮品，网传图片背景呢也和饭店的实景是不符的，公司呢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啊。你看造谣的人逮起来了吗？啊，这造谣的事儿啊千万不可取啊，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3: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想要订沙琪玛是不是？沙琪玛也可以拨打电话了，拨打另一部电话，打5879-1984就可以了啊。这个沙琪玛为啥大家喜欢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年年都吃，是不是？今年咱们刚开始订，你包括养胃啊，它还不长胖，然后是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沙琪玛，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这个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都太甜了，而我们节目组给大家选的这个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非常讲究，它不是那个普通面粉，我们的这个沙琪玛主要的用料呢有铁棍山药，又搭配了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啊，这个新鲜鸡蛋呢，每50斤的沙琪玛原料里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全程呢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还是现做现发，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而且价格合适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全国统一价格呢是40块钱一箱，六箱一组240，我们的价格呢是6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几十个名额了，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通的打5879-1984，5879-1984。还有一个重点是啥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加了山药，山药全身都是宝，胃肠脆弱的人可以多吃山药，对吧？一早一晚饿了馋了的时候，你就吃一块，你这胃会很舒服。我们还加了啥呢？大量的益生菌，而且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外包装上你都能看到专利的证书编号，这就是电台品质。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山药，你平时吃点这个东西不对劲，胃里难受的人，对吧？咕噜咕噜上厕所找卫生间，胃肠不适的朋友，这个沙琪玛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价格合适，而且质量有保证，99块钱是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交99块钱，打5879-1984，而且我们用鲜水果提纯了，提取了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代替了蔗糖，它不仅热量低，而且味道也刚刚好啊！你是怕胖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朋友，都可以吃咱们这个沙琪玛，数量不多，可能剩最后10多个组、20多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色泽金黄诱人。早上你吃上一两块，喝上一杯豆浆，哎，包括上班的朋友，你带上一两块，给孩子带上一两块都没有问题，套组非常合适，99块钱嘛，对吧？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就打这个电话就行，5879-1984啊，5879-1984。
0: 好了，朋友们，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消息啊。那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疆游专列呢，已经进入到报名的尾声了。如果还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私信二哥。那咱们接下来要推出的就是9月7号，咱们将会带领大家呢去延安、西安双飞6天的精品游。那咱们这次啊是哈尔滨呢直飞西安往返，全程呢无需呢辗转赶路，价格呢是3099元，错峰出游，体验感呢是直接拉满。那我们这次的团期啊是9月7号。 七号都说呢，九月的陕西啊，风是温柔的，景是通透的，气温呢是非常宜人的。那没有了暑期的酷暑暴晒，没有了扎堆的人流拥堵，那无论是打卡自然胜景啊，还是探寻的千年古都的文脉呢，都恰到好处。那咱们这趟呢六天的旅程当中啊，我们要一次性的串联起呢陕北和关中两大核心区域，像自然景观也好，千年古迹也好，城市风光啊，烟火美食啊，咱们都全部覆盖。首先呢，我们会走进呢壮阔的壶口瀑布，来去邂逅一下

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景观，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雄浑壮阔。漫步呢延安老城，走访了南泥湾、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特色的旧址，轻缓品读啊岁月沉淀的人文历史底蕴。还有我们将会走进呢十三朝古都西安，解锁呢世界级的文旅地标，探访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直面千年秦俑的恢宏气势，还会呢游览啊皇家温泉园林的华清宫，打卡知名历史旧址，漫步呢古朴厚重的明城墙，走进呢千年皇家古刹的慈恩寺，我们还会打卡呢网红地标的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灯火璀璨的盛唐夜景，走进呢西安博物馆，在文物和园林之间呢读懂西安的千年变迁。那旅游之旅啊，咱们这个美食也不可少，畅游呢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一下地道的陕西风味，还有贴心的住宿搭配，兼顾呢舒适和特色。那咱们是9月7号出发，然后呢是价格呢是3099元，想要去了解咱们这趟行程的，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很多朋友说了，咱们这次包不包含什么这个餐食啊？没错，咱们呢整体呢会包含呢5顿早餐跟7顿正餐，性价比呢直接拉满，而且我们还会免费赠送的价值68元的景区电子耳麦啊，轻松的去听懂的千年的故事，赠送价值呢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体验，68元的汉服体验等等等等啊，还有呢像我们全程啊都会呢赠送像矿泉水呀 还有呢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啊，湖口特色的篝火晚会等一些专属的福利，都在咱们这趟电台之行的旅行团当中啊。那9月7号出发，3099元，咱们是哈尔滨直飞西安往返的全程。那所以呢想要来了解的，想要来报名的，来添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0: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今天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分享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呢，是这个祖父母哈遗赠房屋给孙女儿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事儿，继续为大家来说案家访。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北京朝阳区啊有一对老夫妻，也就是祖父母哈，两老呢共育有三名子女，分别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大伯、二儿子啊，还有姑姑，是不是？一听说好几个子女的，有的时候咱们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房产方面的纠纷了啊。对，
1: 比较复杂了。
0: 孙女就是二儿子的女儿了哈。然后呢，两位老人呢名下呢拥有一套北京朝阳区的房产。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祖父和祖母就先后立下了两份遗嘱啊，老人挺明白的，因为这夫妻共同财产两人都立遗嘱了哈，明确约定了这套房子的是属于二老的产权份额呢全都要单独留给啊他们的孙女儿个人，特别也注明了这套房子不算孙女儿的夫妻共同财产，就是指定就只是给孙女儿一个人的哈，其他家人无权干涉争夺遗产。后续啊，这个祖父呢是在2015年去世了，祖母在2024年离世了。那祖父母去世之后呢，孙女儿就拿着这两份遗嘱哈，要求按照老人的遗息的，就是给到了二儿子的这个女儿孙女儿哈。然后这个时候老人都去世以后呢，就是家里的大伯就坚决不同意，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啊。大伯主要有两个疑义，第一，他质疑说这个祖父母留下的这两份遗嘱不真实。第二，他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法律抗辩理由，就是大伯主张说孙女呢早在2014年就知道了遗嘱内容了，清楚房子是留给自己的，却一直拖延，直到2022年啊才起诉主张继承权。时间呢已经过去了8年了，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啊，就是属于逾期放弃。

0: 院的这个判决也都起到了疑啊，认为法院可能这个也存在各方面问题哈。再来看接下来的二审啊，那么二审法院最终怎么判呢？啊，遗赠的这60天有效期到底怎么算哈？然后呢，这遗嘱真假该由谁来举证？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呢把这些都说到，说完之后我们再告诉给大家，这个最终它肯定它是有结果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来说对，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呢来一起聊一聊。那这个咱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就是给这个不是顺位继承人以外的这样的像孙子孙女啊，他们这些，咱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法律上咱们叫做遗赠。对不对？哎，不是我们常说的说这个普通的遗嘱继承，那这方面啊，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让张老师先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嗯，好，其实听众朋友们，这都是我们很多家庭都会混淆的一个法律知识点啊。遗嘱和遗赠有很大的区别啊，虽然是一字之差吧，可以说天壤之别。它核心的区别就是非常清楚了。遗嘱那么就是继承。是什么呀？就是老年人把财产生前的合法财产，大家要记住，生前合法财产留给自己的法定继承人。那么法定继承人按照我们这个遗嘱来讲呢，他就存在了一个顺位继承。那么先是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我们说第一顺位继承人都有谁呀？你比如说死者的配偶啊，死者的父母和死者的子女，那么这叫遗嘱。就是说老人把这个财产赠予给法定继承人以内的人。那么我们再来说，根据民法典有规定啊，民法典当中规定的说，祖父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呢，只有他们的配偶、子女，也就是说谁呀？就是我们本案当中这个大伯、二儿子和姑姑。其实孙女不属于祖父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说呀，这个祖父母立的这个遗嘱房产呢，给谁呀？给他们的孙子了。那给孙女了，那在法律上严格定性为，这叫什么呀？这不叫遗嘱，叫遗赠。遗赠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遗赠我们法律规定是什么？你一定在死者死后2个月之内，你表示接受或者放弃。如果说可能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法，不知道这个遗赠在2个月之内你要表示接受，那么可能就会放弃了这个什么呀时效的问题，本案当中就引发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0: 其实啊，咱们说到了遗赠的这个有效期是60天哈，然后这个大伯呢，就他找了一个什么点，他就说你看这个孙女这个时隔8年才想起起诉，早就过了这个期限了，就已经放弃了啊，等于放弃了。然后呢，其实这个说法呢，这个张老师也说一会儿给大家会解答的，不成立在哪儿？因为到时候人孙女有人拿证据，其实孙女尽管说哈，我这几年我没去办这个继承手续，但是我已经接受遗赠了，是不是应该？
1: 对，其实我们所说的遗赠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呢？是你表示接受就可以，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更名过户，
0: 对，
1: 表示接受。那么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是这样的规定的啊，这也是有一个明确的硬性规定，就是说受遗赠人啊，就是本案当中的这个孙女，她需要知道自己获得了遗赠的当天起啊60天之内，那么就是说作为你接受遗赠的这个表示。如果说我60天之内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就直接等于是，就等于什么呀？等于视为了自动放弃这个遗产了。其实本案当中呢，那么我们来回忆一下，大伯呀是一口咬定孙女什么是14年就知晓遗嘱，那么多年来你是不起诉，就等于孙女放弃了这个什么呀继承的这个权利了。但庭审当中啊，孙女提交了什么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要记住了，我们这是这个回转点，这个案件的转折点，就是关键的证据，也就是铁证是什么呀？是孙女提交了短信，还有邮件的截图。那么这一部分的证据是完整的，足以来证明自己早在法定的60天的期限范围内啊，就已经主动向大伯明确表示了什么？那么我接受这套房产的这个遗赠的这种意愿。所以说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亲属的这个证人证言啊，他们之间相互的进行予以印证了。所以说呢，大伯只是口头来否认，说单方面的单纯的来进行一个否驳啊，那么自始至终就没有拿出任何的一个什么呀有效的一个证据证明什么他孙女放弃那么推翻了孙女的举证。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举证法当中有这样一则规定，就是什么？就是打官司你一定要遵循什么？谁主张谁举证。那么既然大伯主张了，说他放弃了，你要拿出放弃的证据。 而孙女

0: 呢说我主张了，那么你要拿出你的证据来，这就叫随主张随举证的原则。那么大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这个说法，那么他的超期说抗辩的这个理由自然就不会被法院所采信。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法律知识点。
1: 而且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案例，是当时也是老人，因为就是当时我记得是他的是外甥还是谁的话，因为对老人进行了赡养，那个赡养嘛，然后老人当时也是答应把这个房子就留给他这个外甥遗赠了嘛。
0: 对，
1: 有他家里也是子女提出了这个意思说你没接受，但人家这个外甥也说到了，就包括有邻居有社区工作人员说的，他多次跟我们都表示到他是要表示要接受这个遗赠的就可以，对不对？有证人证言什么的，对就可以了，不是像咱们说必须得去过个户，我必须得拿出签个什么协议签个字什么的啊，不用这样啊。
0: 听众朋友们就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啊，这句话他的表述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表示这种意愿接受，
1: 对
0: 哦，意愿接受
1: 我知道这个事儿了，就是我知道比方像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爷爷把这个房子留给我了啊，我感谢爷爷，我表示接受爷爷遗赠给我这房子，
0: 哎，对，你有这方面证据就可以
1: 就 OK 了。你像这里面就是为什么一审法院人家就没有支持他大伯，大伯拿不出证据来，
0: 对，
1: 他只是口头上说啊，就是说我这个什么父亲他没有接受我这个我父亲给他这个遗赠等等，对吧？而且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大伯一直咬定说这个遗嘱是假的，然后他想申请这个笔迹鉴定，还要求说法院调取祖父母的银行流水作为笔迹呢来对比样本哈。但是二审法院好像也没有同意他这个鉴定申请。为什么会没有同意他这鉴定申请？
0: 这个呢，首先第一个，法院的做法是完全合规的，这点我们要肯定。首先呢，就是说祖父母你留下的两份遗嘱，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遗嘱要合规合法呢？就是说合规，就是说我们格式完整。签字的规范呢，还有我们说没有任何形式上的一个瑕疵啊，完全符合于法定的这种遗嘱的生效要件应该说。那么其次呢，就是说随质疑随举证，那也就是举证到旨，这也是我们证据法当中规定的举证到旨。那么大伯主张说遗嘱是造假的啊，签字呢那么也是虚假的，那你需要拿出初步的证据来进行加以证明，而不是直接要求法院来帮忙调取这份材料。那么法院是审理机关，它不是公安机关侦查机关，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随主张随举证。你既然有了这样的请求，你就拿着一些证据来进行支撑你的请求。那么在这里呢，首先就是说，那么大伯认为是虚假的，但他拿不出证据来，而不是说直接要求法院你来调取这些材料来启动鉴定。本案当中呢，那么就是大伯来用这个对比笔迹的这个材料呢，本身就不是什么祖母和祖父母本人签署的啊，那么根本就不具备了鉴定比对的这个条件。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如果说是对于死者的笔体笔痕进行鉴定，那么你一定要拿到至少十个字，大家要记住，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至少十个字以上的他生前的笔体和现在的样本进行比对。如果没有样本进行比对的情况下，你恐难鉴定出一个东西来，因为他没有比对的样本啊，所以大家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所以说呢，家里的这个二儿子还有姑姑呢，都完全认可什么呀，认同这个遗嘱的内容，还有证人的证实。那么祖母生前呢确实明确表示过要将这套房子留给孙女。其实综合这个全的案件吧，全部的这个案件呢，那大伯的这个鉴定申请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所以说二审也会维持一审的原判。那么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中国法律是两审终结制，一审和二审。那么一审下发判决书之后呢，叫暂不生效。那么也就是说，你有待于就是对一审判决双方有如不服，可以在15天之内进行依法提起上诉。那么如果提起上诉了，那么我们说一审的这份判决就叫暂不生效。那么有待于二审的判决下发。那么二审判决下发之后呢，以二审的判决为基准。二审的判决只要下发了盖上法院的公章，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就立即生达法律效力，因为两审终结制嘛。所以说呢，那本案当中呢，一审认定为法院认定为什么呢，就是大伯的主张和请求那么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来进行支撑，所以败诉了。那大伯就进行上诉，上诉呢二审当中又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的判决和一审的真实事实和情况， 那么二审呢又把大伯的这个上诉进行驳回了。那么我认为法律啊判决的这个判决法律文书应当是合法有依有据的。
1: 这期间我们刚刚说到了啊，说这个大伯上诉到二审法院的时候，他就说他认为说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啊。这个就给大家来说一下，就可能大家也不太理解，那什么叫做这个举证责任分配错误，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呢其实很不难分析，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那么说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其实啊完全不成立啊，这句话是完全不成立的。我们民事诉讼其实最核心的规则就是什么，提出异议的人就要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证据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什么呢，就是你举证不能的情况下要承担你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是你因为没有拿到一些证据来进行支撑你的诉讼请求或支持你支撑你的理由的情况下，那你就要承担你自己的败诉的风险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大伯质疑的这个遗嘱说我不真实啊，不是祖父母的真实意愿，那也就是说应该大伯就拿出证据来，怎么证明呢？你比如说证明说是大伯他们这个在祖父母在写这份遗嘱的时候可能被胁迫呀，或者说不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啊，或者他们，我们曾经也说过邢璐老师就是说头脑不清晰，形成的这个形成的这个遗嘱是不生效的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大伯呢并没有拿出，
1: 目前看这个案例当中不存在这个情况。
0: 对，这叫证据缺失。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说这个遗嘱存在着这个伪造篡改呀，或者说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并非自愿的，那么我们说这个中观诊这个本案吧，那大伯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全部主张。一审法院人家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谁了啊？提出质疑的这个大伯人家给你举证期了。那为什么说我们案件当中，像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受理完毕之后呢，可能开庭前呢，法官呢都会把他的起诉状啊、举证期啊、还有传票啊一并送达给当事人呢？举证期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给你这举证期间了，让你在举证期范围内来进行依法提交你的证据。如果说你超过这个举证期的期限了，那么就视为你什么呢？就是你放弃你举证权利了。所以说那么大伯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他说的这些东西，那么没有证据可以完全去推翻什么，你只是一方的说辞，对不对？那不符合于法律规定，所以说不存在任何的适用于法律错误。只是大伯的一方的一个错误的认知。
1: 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说这个最终哈，这个分析了一下这个案件以后，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最终的一个这个判决的结果。
0: 好，这个案件呢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为什么分享给大家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有些案件法律规定，但是也有法律规定以外的啊，遇到了这类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如何去面对遗赠超期的问题啊？那么所以说呢，对于二审判决后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于法律确实是准确，最终的判决呢，驳回了谁呀？他大伯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的原判。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朝阳区某区的某小区的这个房屋的一个遗产继承纠纷之案。那么这个案子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那么一审法院认为他的孙女儿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什么是我在60天之内予以接受了伯父伯母的，就是祖父母的这个赠与遗赠。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归孙女所有，
0: 归孙女所有
1: 啊，而且二审
0: 表示了接受，
1: 二审的诉讼费由大伯自己承担了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整个案件哈给大家说完了。其实这个案件我觉得报并不复杂，比较简单明了啊。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法院呢也是审理的很清晰，尽管说大伯呢提起了二审的上诉，但是也没有能够这个完成他的这个，因为像刚才张老师说，你到了二审的时候你得先举证出来，对不对？
0: 对，
1: 你没有举证的话，人家这个法院对于一审的判决也不会轻易的去推翻啊，就这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 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案件当中啊，把整个这案子呢给大家这个讲完了啊。那讲完了，咱们解读完了之后呢，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给大家呢进行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这个很关键，尤其是咱叔叔阿姨们啊。所以说接下来让张老师给大家呢来整理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给到大家哪一些提示。
0: 好，那么对于这个案例呢，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很多的一个想法，如果遇到了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其实我们更注重的是什么？是预防。结合本案的这个争议痛点吧，我给大家整理了几点，就是比较接地气儿的啊，也可以说是落地的这些法律建议吧。那么既然说立遗嘱啊，还有说受遗赠，那么保存证据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分清你继承还是说遗赠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遗嘱和遗赠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如果说针对于遗赠这块来讲呢，要严守60天的时效防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也叫防线，其实更重要的也叫红线，一定要记住60日之内。那么只要把财产啊留给这个我们说孙辈的呀，或者外孙辈的呀，那么这些非法定继承人的，他一律都叫遗赠，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些都叫一律是遗赠。那么受遗赠人必须呢，你当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在60天之内表示接受。如果说你不表示接受，那可能就过时效了。你表示接受，千万不要说我坐等着起诉或者拖延观望，那么逾期可能视为你放弃权利了啊，可能视为放弃权利了。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们不了解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什么叫遗赠，也不知道什么叫遗嘱啊，你等着就可以了，可能就拖来拖去的，最后把这个遗赠可能死者的真实意愿可能就违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些是遗赠，他虽然写的是遗嘱，那么对于孙辈或者外孙辈的，那么这个都叫遗赠。听众朋友们，希望今天听到我们这个法律节目的情况下呢，您对所有所了解啊，您也看看您手里头是不是有这样的遗嘱呢？那么马上掏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属于遗赠系列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接受遗赠啊，坚决杜绝口头承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口头承诺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无凭无据啊，难以支撑你的诉讼请求。不要说只私下口头说我告知家人了。那么这个最后呢，因为我们说家人可能今天是这样的说辞，明天可能会改变的，那么最后你可能就没有证据来支撑你的请求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要怎么样用微信呢、短信呢、邮件啊或者是说什么呀，我们说书面通知书，那么这一系列的都能够永久的留痕，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永久留痕。那么如果否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这些微信短信呢来作为证据使用啊，支撑你所说的这一切。那么告知所有的继承人，同时完整的保存截图，一定要记住完整保存截图，如果你不完整可能会存在断章取义的一个说法哦，所以说呢完整的截图，像我们说有的时候视频资料，听众朋友们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无论你用到任何的视频资料，你都不能够什么呀叫截图啊，这个都不可以的啊，都要完整的视频。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保留截图啊，还有送达记录，还有原始凭证、原始载体啊，我们所说的就叫母带啊，也叫原始载体，防止日后亲口什么这个亲属呢口头否认呐，或者是翻脸不认账啊，防止这一切发生。那也可以找无利害关系的这些亲人来作证。那大家也都知道无利害关系，我和邢璐老师就多次的提到过，就是没有亲情和血缘的关系啊，这样的证人在法庭上作证是有效的，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那么近亲属可能作证可能会有倾斜，那么法律是不认可的。再就是第三呢，就是规范的立遗嘱。那从头我们来说，杜绝真假的这种争议，就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呢啊，务必写清，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最重要的就是什么，遗嘱的日期和姓名 以及我们说的遗赠的内容当中的是房产呢，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金钱啊，你都要写清楚。如果房产，我们要写好房产的信息啊，保证什么呀，格式的完整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要如果说有这个录像或录影的这些资料或者是遗嘱，那么全程录音录像啊，邀请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这样人作为见证人。
1: 嗯
0: 嗯，还得要签字，邢卓老师。
1: 对，得有签字哈。
0: 对，
1: 然后我们说日期，这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0: 哎，特别是日期。
1: 对，
0: 好，然后有条件呢可以办理公证遗嘱。法律效率会更高一些，虽然他没有优先权了，但是他的效率会更高一些，更难被推翻。我们所说的再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下一点就是提前留存好笔记样本。你看我们本案当中就缺少了什么呀，这个死者的笔记样本了，那么在生前的过程当中要留他一部分的笔记样本啊，避免鉴定无依无据，也就是说没有比对了。那么老人可以提前呢就是留存你自己日常签名的，比如说我们说的银行的单据啊，档案材料啊，或者是手写资料，其实这个很简单并不难。然后日后如果说有人提出质疑说我遗嘱的笔记，那么我们可以拿出样本来然后进行什么呀，司法鉴定。也就是说在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想立遗嘱的情况下，我建议你立遗嘱，如果不是这个自书遗嘱的情况下，那建议你留存一部分的自己的笔记附到这个遗嘱上这可以规避很多的风险，这是我们经验之谈。再就是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理性的处理你的遗产争议或者是纠纷切实的就是说我们切勿就用这种口头质疑家庭成员之间呢老人立遗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件当中似的，官司没有打赢大伯，结果把这个可能亲情也丧失了。所以说呢尽可能呢理性的去，在你生前你要想留下遗嘱，你把你自己生前这些事儿尽可能的处理的利索一点干净一点的那么不要让家人再推向了什么呀，推向了一个法庭，冰冷的法庭。还有就是老人立遗嘱说提沟通一下财产的安排减少说我们说的这个猜忌呀或者是家庭矛盾呢那么不利的因素吧。还有就是对遗嘱如果有疑义必须拿出我们说的实质的证据，你仅凭口头怀疑口头否认是绝对无法推翻合理性遗嘱的效力的。
3: 守护。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接下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买房选房方面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啊，我们称之为房产百科，跟大家说一说不同年龄段适合楼层有哪些选楼层的注意事项。初出社会的刚性需求购房者啊，这部分购房者呢，多数是刚脱离校园生活呀，步入社会呀，需要面对的首先呢，就是压力来自于，比方说月供啊这个首付啊等等。所以说呢，为了缓解这个月供的压力，价格是需要考虑的一大重点。另外，无论是单身还是新婚的小夫妻，这一类购房者呢，还需要有一个比较私密性较好的这么一个环境。那综合分析，顶楼等相对较高的楼层可能较为适合这类人群。这是因为什么呢？第一哈，顶楼的价格相对顶层的价格呢，比基本上比其他楼层可能要低不少，对不对？第二就是顶层住宅的高度呢，要比其他的标准要略高，部分项目呢会将顶层做成复式，时尚又精致。第三就是顶层视野比较开阔啊，采光效果会比较好，令人心情舒畅。没有来自于上层邻居的一些噪音呢，居住比较安静。当然了，选择顶层的话，我们要注意啊。如果说是比较新的一些项目楼盘，他们那个因为现在的防水材料啊各方面的做得比较好。但如果说是老一点的小区的话，大家可能一定要去注意防水、防晒啊、渗水啊，还有裂缝的这些问题。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改善型购房者呀，他呢一般多是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为主。这一类人呢，更加关注的是生活的舒适度以及配套的完善性，可以呢来考虑中层偏上的楼层。这些楼层的高度适中，采光通风效果比较好啊，噪音的污染相对又比较小，生活的私密性较好。当然呢，缺点就是价格会略高，而对于不同的建筑类型，中间楼层的位置有所区别。你像对于多层啊，1到6楼来说的话，可以选择3-4层。那对于小高层，比方7到12楼的这种小高层来讲的话，可以选择5到9层。对于高层，就是12到30层以上这样的高层来讲，可以选择15到24层。那中年适合居住的楼层，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购房者来说，必须考虑到小孩和老人的居住需求，底层楼房呢是比较适合的。这是因为啊，底层可以不依靠电梯，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进出。其次啊，相对于高层来说，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大自然。那第三方面就是价格呢，也相对会更为优惠一些。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聊哈，说我们买楼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楼层需要注意些什么？首先就是楼栋的前后是否有遮挡。应该啊，选择楼栋前后没有遮挡的，因为对于居住而言，采光和通风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房子的采光和通风做得不好，很可能会影响之后的生活，室内潮湿啊，导致墙面或者是家具发霉。如果啊，有打算买低层的房子的朋友，那就更要注意了，确保不会受到小区绿化和高楼的遮挡。

这样的低层入住呢，采光好，不潮湿，出行呢也比高层要方便。第二就是避免噪音的污染。房子附近呢，应该要避免噪音污染。小区中心呢，一般是最安静的。在这会儿呢，它因为没有广场和车库，而且呢不是靠近马路和商铺，所以说在中心买房是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呢避免日常的各种噪音污染，还原一个舒适稳定的室内的家居环境。现在的楼盘啊，修建的大多数啊都是一些高楼层的房屋。选楼层的时候呢，要从光线的角度来考虑。楼层自然不适于太低，低层单位的阳光呢会被周围的建筑物所遮挡，影响采光，导致室内潮湿、阴暗等问题。而楼层过高的话，也可能会因为角度不对而影响阳光的照射。另外就是啊，注意电梯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咱们如果选择高层的话啊，一个是咱们电梯呢有几部电梯啊，大家又想就是要想到能不能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它这个电梯运力是不是够？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电梯的品牌呀，各方面呢，那可能要在安全性方面多多考虑啊。再有一点就是注意物业服务了。好的物业管理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各种不确定的安全隐患的发生。那比方说小区的电梯哈，定期检查维修，然后呢，如果啊发生了一些其他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哎，物业能有一个比较应急及时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措施，还有小区楼道内的消防安全措施啊，做得怎么样，是不是消防通道是否顺畅，这些都是和物业的管理。

0: 如今啊，上班族呢已经成为了一个购房的主体，可大多数呢是首次购房者，可能会缺少相关的一些购房经验。在没有经验和相关购房知识的情况下呀，大家呢就一定要做一些储备啊。我们给大家聊一聊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什么。首先呢，就是购房能力的一个考量啊，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量力而行。你比方说啊，年轻人，咱们的工作可能流动性会比较大一些，考虑一个交通合适的地方很重要啊。比方说在市区内市中心购买二手房是小户型的，优势就是价格优势，还有呢周边配套比较成熟。那新开盘的小区啊，它未来的投资回报率可能会比较高，户型也会更合理，小区的环境可能也会比较好。再一个就是尽量选择十分钟的生活圈，十分钟生活圈啊，就意味着楼盘所处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从住所到常去的其他地方不超过可接受的时间，并且有保障，而且呢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的变化情况，比方说像工作的调动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昨天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啊，说陆姐，我想要看看这个新房子，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看户型图啊不太能看得懂，就想问我看户型图应该注意些什么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看户型图要注意一些什么。首先呢，看户型图的时候啊，开间儿和进深是要第一要注意的。一个户型的好坏，开间和进深是非常重要的。开间呢，就是指房间的宽度，一般在3到3.9米之间；进深则指的是房间的长度，一般需要控制在5米左右。如果进深过深啊，开间狭窄的话，则一定是不利于采光和通风的。一般的户型图上呢，会标注进深和开间这两个指标啊。那一般来讲，进深的总数值是越小越好，而开间呢，则是越大越好。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开间短进深啊，大开间短进深。所以说大家把这两个数值你看的时候要记住了，进深的总数值越小越好，开间则是它的数值越大越好啊。第二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建筑面积。大多数的户型我们都知道，它标注的户型的面积呢就是总建筑面积，但是大家要清楚这个数据和实际交房的标准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个浮动误差，就我们常说的上下这个3米这个事儿啊，正负3%嘛哈。因此呢，很多户型图上标注的建筑面积大概是多少米，这都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啊，看户型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辨别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你户型图它在底下呢那张纸最底下写它都会写到是建筑面积是多少啊。然后呢我们大家，那你想咱们百姓买房子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大家尤其叔叔阿姨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就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使用面积是多少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看有一些户型图上售楼员给到你这个户型图会分别给你标上说这个A 户型它的使用面积多少， B 户型使用面积是多少啊，因为它标注正常的都是建筑面积，所以说真正的户型的实际的使用面积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询问啊，自己呢按照它这个告诉你的一个系数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它是不是对得上，这点大家注意啊。来再看一下啊，就是户型的一个布局和比例，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看户型图需要注意到的。户型设计的合理与否啊，其实呢并不在于面积的大小，而是整个房屋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它和布局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取决于设计者对于整个户型的把握啊。那因为户型的好坏啊，是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细节的。比方说如果房屋的总面积不大的情况之下啊，次卧打个比方说只有个8-9平方米的话就很常见，那这样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比较不舒适。那你想它小是不是？还有就是以前陆姐跟大家说过，说总面积不大，然后还隔出来3室，那你想想它整个的布局恐怕特别紧凑，有一些地方你感觉都我用不上啥哦，那有的时候就不如把它弄成比较宽敞的大的2室。另外呢，也有的户型啊是将卫生间的开门直接对着像客厅啊餐厅啊这样的位置，大家在 看户型图的时候哈，可能不会觉得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可能就会遇到比方说空气流通不好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在看户型图的时候，需要购房者去仔细的研究啊，结合实际情况来慢慢的考虑，包括他这个沙盘上或者有一些卧室的他这个户型图什么的，整个这个户型他做了一些这个模型什么，大家可以看啊，看的话你想象一下有立体感出来以后，你可以对照从进门怎么走什么，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啊，就是这慢慢的去考量，在你的脑海里该形成的都形成。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跟大家呢先来交流的。今天啊，就是我们先要交流的话，就是如何来看这个户型图啊。刚才已经给大家说到了，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是开间进深，第二个建筑面积，第三个户型的布局和比例。那另外第四个就是啥呀？就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了。户型布局一般讲究的是动静分区和干湿分离。动静分区啊，户型当中的动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厅啊、餐厅、厨房、阳台这一类人们经常活动的场所，而其中的静指的是类似于卧室一类工人休息的地方。而动静分区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两种活动场所给区分开来，实现互不干扰。干湿分离呢，指的是保持干燥空间和可能被水浸的区域分离。那干湿分离主要包括了卧室、客厅与厨房、卫生间、浴室分离，卫生间里的淋浴区和其他区域进行分离。第五个需要看也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户型结构。有些户型啊，可能是开发商考虑到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就是就地取材嘛，它因为有一些面积啊，有一些空间，户型能设计得很合理。然后有一些的话，它可能就是先天不足，就是咱们常说这个户型它本身啊，就可能怎么设计也不一定是能够太理想。所以说呢，了解户型的一个可变结构也是很重要的。你比方说，像遇到这样的户型的话，那有一些墙啊，它不是承重墙，其他的一些墙可以动的时候啊，包括说上下水啊，或者说电线走向也可以动的时候，那可以在我们后期装修设计的时候啊，可以呢达到让它从不合理到相对合理一些这么一些改变。但如果说你要是说选择的是这样的一些户型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你要跟售楼员这咨询清楚，是不是到时候他

0: 能够啊，按照您所想的，然后呢去把它进行调整，去把它进行这个动一动啊。另外就是我们看户型图的时候，常常还会遇到一些误区，然后呢就这些的话我们也应该去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啊，尺寸标注过多或者过少。购房者在看户型图的时候会发现呢，有些图上的尺寸标注是过于简洁的，而有一些又过于繁琐。对于过于简洁的户型图，看似清晰自然，但有可能会省略很多数据。购房者如果不进行二次确认的话，你可能无法准确地计算这个房子的面积。那过于繁琐的户型图一般表现为保留了较多的专业数据和轴线啊，这个的话对于我们普通的购房者来讲，说句实话咱也看不懂，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对这方面我们既看不懂看不清又不确认的情况之下，跟你的售楼员来进行确认，发现了问题及时去咨询，咨询明白了我们都看懂了，觉得没有意义了，咱们再出手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图柱相似或者不规范。户型图啊较为清晰地介绍了房间的布局，但是也有一些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印刷呀，它的包括说的色彩颜色和大小的时候啊，看着就不够清晰，然后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购房者光看户型图的时候，你可能留意到的话就是比方说采光啊，装修的时候装修环节里面墙体能不能拆除等等一些后续的细节问题。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也要跟售楼员这儿进行详细的咨询啊，包括如果他有这个沙盘图的话，有这个模型的话，你要进行一个详细的对比，然后再来决定下一步。第三个就是购房者常见的户型图不仅有黑白的还有彩色的啊。那彩色的户型图，那咱们现在大多咱们接触到都是彩色的哈。彩色的户型图的空间间隔都采用了这种深浅不一的色彩来进行填充啊。这个呢不仅仅为了画面美观，更多的是让购房者产生空间感觉上的一个感觉吧啊，就是更有立体感了以后，你可能看它的时候容易忽略实际的开间和尺寸。所以说啊，提醒我们的听众，就算它再有立体感，咱们不要忽视了咱们应该去看的硬指标的东西，就是它的开间啊，它的尺寸啊，这些咱们要把它一一都对好了。你不能光看视觉效果啊，这个数据咱们是要了解到的。另外就是有的户型图当中每个区域呢可能会摆放一些相应的这个简易的这种家具，营造这么一个氛围，让大家看得更有直观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你要知道，就很多的这个图室里面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摆放物品的比例是会有一些缩小的啊。那如果说缩小了的话，那你看出来实际空间会很大的话，其实可能跟咱们实际的存在有明显的差距。所以说这个也是这样，就是陆姐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单凭感官啊，就是直接就看啊，就这个真不错，你看这个东西放在这儿了，这个柜子放在这儿了，这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大家要想到它的这个尺寸的问题，缩短啊或者缩小了，那我们空间自然大了，但我们实物摆到那儿的以后，它可能不是能有这么大的空间。这个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这个大家呢也是经常会忽略的，大家也要记住啊，一定要去看的时候记住。另外就是购房者一般会发现呢，户型图上的内容多为单独房源的一个平面图，然后啊单元的还有呢整体平面的，往往的话这个可能不是很起眼的地方，它这个大图的话你肯定是你就是你看的这个比方说建筑面积90米的，建筑面积100几米或者这个去看，那大家可能这个就会忽视啊。所以说这些你比方说楼梯口啦，电梯口啦，相邻两户的某些窗户啊，临近呢是怎么摆，你包括说这个我这个单元，我如果我这个楼层相对比较低的话，我会不会是对着露台会不会挡啊，怎么样的，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什么，这些情况大家去看你的看沙盘啊。就比方说我看好了这个户型的位置，它这个单元是位于这个小区哪个位置， 然后呢离整个小区周围的这些配套远近啊，包括离入门啊，还有说我的这一栋楼的话，它出去外面临街临到哪趟街等等啊，这个周边，所以说这个的话就大家要去结合沙盘啊，不要光去看户型图，结合沙盘一起去看，这样的话才能达到。
1: 跟大家聊一聊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啊。首先啊，普通住宅呢就是一般啊指按所在地一般民用住宅建筑标准建造的居住用房。

那普通住宅需要呢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就是首先建筑面积呢不高于140平方米啊，容积率呢不低于 1.0。 相较于同区域享受优惠政策的住房，普通住宅实际成交价格不高于他们的平均交易价格的 1.2 倍。那什么是非普通住宅呢？非普通住宅啊，就是针对于普通住宅来比较的。非普通住宅就是指建筑面积比较大，或者是作为商业用途的房子。比如说啊，别墅，虽然说别墅也是用于居住的房屋，但是大多呢都是位于比方说这个得宽阔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呢园林住宅的环境呢相对于比较好，所以这个算非普通住宅。而我们之前啊，大家都知道，就是144米以上，我们之前把它定义为就要做这个有一个豪宅税嘛啊。那140平米、40平米以上，你像有一些这种大平层，它180-190米建筑面积这种呢，也是非普通住宅。为什么呢？这个可以把它称之为豪宅类，对不对啊？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啊，其实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如果说购房者名下啊有非普通住宅的话，在计算面积套数的话，那非普通住宅面积是相对要来讲，如果有一些啊有一些类别它区别于不一样的，可能是不会记在之内。然后就是说什么呢，比方说拆迁补偿它也是不同的。当然了，我们也都熟知的，如果你是这种商用的房子的话，40年呢50年的这种啊，都知道商业用地的使用年限是40年，综合用地的使用年限是50年，我们民用的啊使用年限呢是普通住宅的使用年限是70年，所以说它使用年限是不一样，有区别的。另外就是那你拆迁补偿的时候呢，它也是不一样，会有区别。还有就是功能不同啊，那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使用功能呢就相对来讲，如果你要是说像咱们大平层啊，说别墅还好，那还有一些非普通住宅，像我们说到40年的啊、70年的、40年、50年产权这种，那可能大多数会用于比方工业啦、交通啦、仓储用房啦啊，甚至一些综合用地的房子的话，那你还会用来借金融信息用房啊、医疗卫生科研用房啊，这些都属于叫做综合用地的啊，所以说它的区别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交易的税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也不多赘述了啊，这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啊，住宅和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它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性的。

我们都知道啊，银行办理贷款呢，通常要和我们自己的一个征信啊是紧密挂钩的。然后有听众朋友就问到了，说如果父母征信有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子女买房贷款呢？啊，我们要了解一下，父母的征信呢，一般情况下不会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因为正常来讲啊，申请房贷的时候，正常情况下银行呢是要审核借款人的自信的，也就是说，你比方说借款人是未婚的话，申请你自己的啊，就是审查你自己的。如果说是已婚的话，他会审查配偶啊，会审查就是你自己本人和配偶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借款人的自信，不需要其父母提供这样的一些征信报告啊。所以说呢，父母和子女正常来讲是相互独立的一个信用体，那这个的话，正常来讲的话是会不影响孩子贷款买房的啊。但是有一种情况下啊，跟大家说，因为好多的话，比方说有些年轻人，他的还款能力啊不是很强的这种呢，他可能是要选择他的父母作为他的父亲或者母亲呢，作为他的共同还款人啊，共同还款人，这样的话可能他的这个额度呢会大一些。那如果这个的时候你父母的话，如果在征信方面有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你来当这个共同还款人啊，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一般我们银行在查咱们的这个征信的时候，都会查到哪些内容呢？首先就是个人的基本信息，征信上的个人基本信息就包括了啊，征信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居住信息、职业信息等等，这些都是要用来识别个人身份的。第二就是信贷信息了，信贷信息呢，就是我们借钱还钱的信息，会有我们贷款业务的详细情况啊，和信用卡的使用情况，这也是征信最核心的一个信息，也是贷款机构最看重的信息啊。从信贷信息当中，贷款机构可以看出征信当事人的贷款情况，以此可以来判断当事人的负债率、还款能力和还息的意愿。第三个就是非金融负债信息，这一类信息呢，就是记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各种缴费情况，比方说水电费啊、话费啊等等啊，这个叫做非银行信用。第四个就是咱们的叫做公共信息，公共信息包括我们的社保信息、公积金信息、欠税信息、行政执法信息等等，这些信息呢是可以体现我们的工作情况和社会信用的啊。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

刚才这首歌是听众点播的歌，今天点歌的人很多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上个阶段呢是一龙分享的《军中绿花》，你的大海点播《小美满》，风景想听《北京的桥》。那本阶段呢，逸仙推荐的歌是《金风吹来的时候》，孙本强点播的歌《浪子的心情》，雪莲分享的歌呢是《原野牧歌》，岳明明点播的歌《离家的船》，向前看点播《我相信》，那就对了，要分享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下一首歌《金风吹来的时候》。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

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0: 听众朋友，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是一首最近比较流行的歌，叫《离家的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还有想点歌的好朋友呢，可以在每天下午的3点钟到下午的4点半关注收听啊。咱们每天都是有90分钟一块来听老歌。另外呢，咱们的山楂碗呢最近是断货的状态，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山楂碗呢，可以提前去预约。等到到货之后呢，提前预约的听众朋友，咱们是优先配送的。这两天山楂碗是处在断货状态，预计3-4天吧就能到货。到货之后呢，按照预定顺序给大家配送。预定电话呢也是5879-1984。
1: 这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梅花泪》，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关注一下平平安。他要点播的歌是《月满西楼》。瑞宝姥姥说呢，已经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下一首歌也是听众朋友刚刚约播的一首老歌，这首歌是《月满西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2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

0: 看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咱们的营养与健康的话题。今天重点跟大家去聊一聊关节健康的话题。先来分享来自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啊，说我国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头号致残性疾病，医生提醒了，什么疾病呢？关节炎。这个关节炎啊，是一种慢性疾病，被称之为头号致残性疾病，有100多种类型，而最常见的是骨关节炎。在我们国家，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达到了 15%， 患者超过1亿人，呈现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的趋势。而骨关节炎有哪些症状呢？先来看啊，通过病例来说一下。像55岁的卢女士啊，从10年前开始膝盖疼痛，她一直呢以为是老寒腿，常常采用贴膏药、热敷的方式来缓解。可是这膝盖是越来越疼，已经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卢女士说呢，最近这几年走路都很困难。到医院检查之后呢，卢女士被确诊为骨关节炎，它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关节软骨损伤破坏导致的关节疾病，常常出现关节疼痛和僵硬。我们来看看医生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说，早期症状是什么？进行负重比较明显的活动，你像爬楼梯呀、蹲起的时候啊，关节就会很疼。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发展，可能会走平路，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中末期的骨关节炎可能会严重影响关节的功能，会出现畸形，像 O 型腿、X 型腿，关节变形了以后，功能会明显的受限。那导致骨关节炎的因素包括肥胖、关节软骨损伤、膝关节畸形，以及长时间处于寒冷阴湿的环境当中。年龄越大，患病可能性就会越大，而且女性患病风险是男性的2到3倍。不过近年来，骨关节炎患者的年轻化趋势凸显。医生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关节使用起来不是特别的注意，有运动损伤，一些40-50岁的人群也会出现骨关节炎的表现。专家表示，当关节出现不舒服，就应该及时的去就诊，一般通过运动、理疗、药物、手术等治疗方式，可以缓解疼痛、矫正畸形和改善关节。而关节置换最成熟的就是下肢的负重关节，包括膝关节和髋关节。那王凯医生说，之前做过一个进口关节置换手术，自费是5-6万元，目前一个患者的自费花费可能比原来的一半还要低。这是治疗方式当中的一种哈，就是这个骨手术治疗。另外，除了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也很常见，特别是气温降低，发病率就会增高。目前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超过500万人。应该怎么样去防治这类的关节炎呢？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种常见的，以损害周围关节，你比如说手指、脚。

0: 偶指等部位的关节为主的自身免疫病，随病情进展容易造成骨关节软骨还有骨和关节囊破坏，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李如医生向大家介绍说，如果类风湿关节炎的炎症长期不能得到控制，可能会出现内脏的问题，比如说肺部的受累呀，最常见的就是肺间质纤维化，还可以有肺结节、胸腔积液、类风湿结节，还有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合并继发干燥综合征的可能性，像口干、眼干，病人呢还可能出现肾脏的受累、心脏的受累等等。而导致类风湿关节炎的病因尚不明确，一般被认为是反复感染、寒冷刺激、疲劳及遗传、内分泌失调等多种因素导致。不过随着治疗手段的迭代，类风湿关节炎也是可防可治的。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赵毅医生跟大家介绍说，一般类风湿关节炎治疗需要用免疫抑制剂靶向药物，现在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比如说像这个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这种生物制剂，还有小分子的靶向药物，像 JAK 抑制剂，现在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了，而且呢副作用也比较少。另外就是痛风性关节炎也是困扰人们的一种常见病，它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男性患病率更高，而且呢呈现年轻化趋势。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风湿免疫变态反应科主任的副主任医师李雪梅，过多的饮酒、高嘌呤饮食以及熬夜都是痛风的好发因素。李雪梅主任接收过一个小孩才8岁就是痛风性这个关节炎患者，而对于小孩来说更多的是喝饮料造成的，比如说果糖饮料特别容易产生高尿酸。专家也表示了，痛风性关节炎本质是高尿酸血症引发的关节炎症，常见于男性，一般呢起病会比较急，疼痛逐渐加剧，12小时内达到高峰，多数患者在数天或者2周内自行缓解，超过 50% 的病例首次发病在第一脚趾的这个关节啊，受影响的关节以及周围软组织会出现红肿、皮温升高或者触痛等症状。专家也表示了，预防痛风性关节炎要在饮食上控制，限制海鲜的摄入，保证每天的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以上，促进尿酸的排泄，同时呢要避免熬夜、剧烈的运动等诱因。如果出现大脚趾还有踝关节的红肿热痛，尤其在高嘌呤饮食之后发作，一定要及时就医呀。你看，我们有个听众在公众微信平台上就留言了，他说他之前呢只是摔了一跤，40多岁没当回事儿，后来呢髋关节有积液，走路睡觉都疼，去医院花了几千块，休息了近1年都没有作用，然后呢去年坚持用热水袋热敷，并且补充钙和维生素 D 以及软骨素，说今年没疼过，可能有的时候最土的办法反而最有效。其实你看他这个热敷也是给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呢针对于啊这个髋关节有积液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这类的情况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到医院，正规的医院选择这个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选择一种好的治疗方法啊。补充营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我们的软骨关节，我们的大骨头，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都需要的一种营养是什么？是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钙。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一款产品就是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过，但是现在有了全新的升级换代，它的配料表是美姐骨粉 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呢乳矿物盐以及甲基丁酸钙、姜黄，这些都是新添加的啊，非常好的营养元素，不仅对我们的这个筋筋骨骨、肌腱、韧带、滑囊、滑膜有非常好的啊一些这个补给营养的作用，还让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身体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不舒服的一些朋友啊，已经体会到了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那人上了年纪，腿脚利不利索、灵不灵便，真的就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怎么样。相关数据报告，骨关节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不仅发病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 46%， 6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达到了 62% 啊，而且因为这个骨关节炎导致的致残率也非常的高，医疗费用是相当的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被关节炎折磨得痛苦不堪呐，说关节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连最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小事都变得很艰难了。但是这个骨关节问题呢又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完全可以通过提前干预、养护，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去分享的那篇文章里的介绍，是可防可治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啊关节炎提供营养的一些啊这个营养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呢却是我们整个身体尤其是骨关节里边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素。这里边成分非常的好啊，跟我们之前团购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还是合素品牌的，298块钱四瓶。虽然它是全新升级的，但是我们也没有298块钱三瓶给大家去团购，仍然是团购专员啊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协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特别添加升级换带的两种成分，一个是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核心作用就是保护增长肌肉的。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减少肌肉分解，可以延缓肌肉的流失。第二种就是姜黄，姜黄是强效抗炎的作用，非常好的缓解全身慢性炎症的。你像很多的关节肿痛啊、滑膜炎呐、运动后肌肉关节酸痛啊，对不对？这个医生都建议你大量用姜黄吧，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款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当中，就给大家添加了这个姜黄，全新升级换代的啊！不管是被关节炎长期困扰的患者，还是关注咱们骨骼健康、想要提前保养的人群，这个合素，咱们胶原蛋白软骨素、合素酶解骨粉都是大家不二的选择。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啊，第一，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国际的高标准，确保你入口的每一片都是品质的象征，让我们大家享受健康的呵护。第二就是科学配比，协同增效，酶解骨粉与酶解骨胶原蛋白，它都是经过特殊的酶解工艺啊，将大分子营养转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快速的为骨骼注入活力。还有这个可寡糖与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的双键合璧，深入滋养软骨组织，乳矿物盐又能补充多种矿物质，全面巩固骨骼的根基，可以说它是这个软硬骨双修啊，非常非常不错的。经常跟大家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所以不用犹豫了啊，跟我们合作了好几年的啊合素品牌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我们把它还是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啊，为了大家好记，要不然的话我把这个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全都给大家念一遍，大家都记不住，咱们就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因为这里边就是啊大量的给我们去提供胶原蛋白啊，对我们的软骨有帮助的一些成分，对不对呀？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咱们老听众朋友也都听习惯了，您也能好记一点，对不对？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啊这个在节目当中跟我来进行沟通。全新升级换代版的啊，还是合素品牌啊，添加了两样非常好的核心成分，更加适合我们啊国人体质，还是298块钱四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的话，一瓶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正好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298块钱还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的，断货好长时间了都没有货，对不对？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它不是药，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所以说给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负担，不会用担心的伤肝伤肾，可以长期服用啊！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电话我不要一组。
0: 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断货了好长时间了，这批到货数量也不多，咱们还是可着新听众朋友先来啊，可着老听众朋友先来。原来就吃过这款软骨素的，还是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还是和素品牌。更重要一点就是它加入了两项核心成分，升级换代之后还是那个白瓶的啊，升级换代之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都应该知道，加入了两个核心成分，它如果没有进行重新的配比，不会升级换代，越升级换代越好，对不对呀？所以不用犹豫了，298块钱四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价格，到官网合素的官网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它一瓶就得298了，咱们的团购价格298块钱四瓶，才合70多块钱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生产日期非常好。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你好，定制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是升级换代版本的，特别好，所以啊，大家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从来没买过的啊，新听众朋友，我来详细跟您说一说就知道了，这款软骨素太好了，更何况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叫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因为它里边含有的是酶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乳矿物盐和酶解骨胶原蛋白，合素品牌的，我给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如果说酶解骨粉可寡糖复合片这个名我说完了，咱们听众朋友也记不住，我就把它配料表当中含量高的那个骨胶原蛋白呀，这是我们这个身体比较非常需要的这种营养，以它我把它自命名为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就明白了。但是我会说它的这个全称，说它的品牌，到时候大家一对号就知道了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在我们节目里边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了，就这5年多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不用我多说，老听众朋友知道，298块钱四瓶，一直没涨价，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所以298块钱是4个月的服用量。你到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某宝、某东都有，官方旗舰店去查一下，他们那儿卖多少钱一瓶？常规的价格是258一瓶啊，做活动的时候可能也得将近200块钱一瓶，那么咱们298块钱四瓶，是不是才合70多块钱一瓶啊？非常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合素的软骨素的，想要预定的，现在就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也没吃过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没感受过它带给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的，你听我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而且你上合素品牌的那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第一看它一个月的销量有多少，第二你看看它的价格跟我们的这个价格自己去对比一下，你再看看别人吃完这个软骨素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哪些变化，看底下的评价你就知道了，为啥我们团购了5年，每年啊一到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的时候，就有好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呀。前段时间断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断货都有2-3个月了，大家都买不到，对不对呀？老听众朋友，你看，怪不得原来说298四瓶吃4个月，很多人都2组2组买，为什么？那吃8个月呀，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那是吃8个月，要么一断货就断货2-3个月，家里的吃没了，赶上我们没有货就没有办法，就断溜了。它是食品级的啊，食品级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这个肝肾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呢，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呢、营养品呢，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

0: 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啊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呢、啊、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啊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是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啊？所以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款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和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我们已经合作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但是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因为断货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在研发新的配比啊。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好多人还不知道呢，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欢迎的是五线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1: 我订了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老听众朋友应该是对他非常的熟悉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订。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到和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啊，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虽然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化，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哎，好，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产品质量方面不会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最重要一点啊，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大家啊，一定要了解到今天这款它是全新升级换代的，跟你相较于之前你吃的那个，好多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吃过咱们这个软骨素，都感觉效果非常不错了，对不对？哎，补充营养方面，它虽然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但是营养补充上来之后，好多人的这个腿啊关节都特别舒服了，对不对？皮肤都变好了。但是这回全新升级换代之后，比你之前吃的那个还要好，对不对呀？所以大家想要啊预定的还是298块钱四瓶，还是298四瓶，合到一瓶才70多块钱，官网一瓶得200多呢，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都是现货啊，全新升级换代都是现货，今天打进电话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哎，那个现在订的胶原

0: 骨那个，这个你给我讲一下这个对腿的什么？我的腿不太好。
1: 嗯，你注意听节目，我已经在前面那个前半段给大家讲了好多了。它其实就是它的成分啊，就是很多都是对于我们筋筋骨骨、滑囊滑膜有很大的帮助的营养素。它不是药啊，里边所含有的营养都有什么呢？镁解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有乳矿物盐、甲基丁酸钙，还有姜黄，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这个软骨、硬骨，还有咱们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咱们的皮肤、身体的很多的黏膜组织都是提供营养的啊。
0: 那好，那你给我定一个吧。
1: 可以，没问题。一会儿你注意听节目，我再详细说一说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抓紧时间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新的软骨素。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之后，又增加了两种核心营养，是什么？贝塔羟基、贝塔甲基丁酸钙，还有呢就是姜黄，这两种都是非常好的啊。啊，贝塔这个甲基丁酸钙呢，它可以减少肌肉的分解，延缓肌肉的流失。为啥咱们啊，老爸爸老妈妈有时候走着道就感觉腿没劲儿，腿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越来越流失了，对不对？流失的越来越多了，肌肉流失它就没有

0: 劲儿，没有力量呗，对不对？为什么总锻炼的，经常锻炼那些人啊，他身上肌肉块他就多呀，他就有劲儿啊，对不对？那姜黄呢，是强效抗炎的一个作用，它可以缓解全身慢性的炎症。那你想，你关节这块肿了，那块这个出现这个膜炎那个膜炎的，那肌肉在运动之后有一些这个酸痛肿胀的，不都是炎症的表现吗？所以加入这个姜黄的核心成分，它是有这个非常好的抗炎的一些作用的，明白了吧？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298块钱四瓶，298四瓶，一瓶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随餐吃啊，早餐午餐都可以随餐吃，一天吃2粒，这一瓶60粒正好吃一个月，298块钱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吃4个月的服用量，这东西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过的就知道了，它是中国香港生产的，更加符合国人体质，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厂，每个环节都遵循咱们啊国际高标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对他来说应该非常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合素品牌的啊，白瓶的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98块钱四瓶，这是我们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5块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买3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所以你看咱们298四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二线徐先生您好，
1: 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
0: 徐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徐先生，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这个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2: 买2份啊？
0: 那一份是298，2份就不到600块钱呗，596。
2: 啊，
0: 两个人吃是吗？
2: 两个人吃，
0: 两个人吃，一共吃4个月的，就是2份啊。
2: 两个人一人吃4个月呗。
0: 对对对，啊。
2: 买2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周阿姨，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强调一下，你说我订的是2份，别给您送少了啊。哎，好，
2: 现在
0: 可以放掉电，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到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软骨素是不是、啊？刘先生。
3: 4瓶吗？
0: 啊，对，298块钱一组，4瓶，一瓶吃一个月的量，4瓶就是吃4个月的服用量啊、哦。
3: 对，买4瓶。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是不是氨糖软骨素啊？
0: 啊，不是，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比那个氨糖软骨素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这个要高，就是它以胶原蛋白为主。那个氨糖软骨素是199块钱10瓶的啊。你是想要那个氨糖，还是要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是298块钱4瓶的，它俩不是一个东西，而且我们的老听众都是它俩结合着吃啊。
4: 要一瓶吗？
0: 啊，一组啊，给您报上名了，298块钱一组4瓶啊，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啊，

0: 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店，你去查一查啊、哦、大家去查一查和素品牌的，和就人一口那个和，素就是朴素的素，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全称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名是我给大家起的，便于大家记，这个好记，能记住，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和素品牌的，你一查你就知道了，它这个销量非常高，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高，而且呢大家吃完了之后对它这个评价也特别的好。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二线李先生手机尾号是7613，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吴先生您好。
1: 啊，我想订这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1: 软骨素，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好嘞，
1: 好、啊、
0: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2240，预定成功了啊。要特别提示给大家，给您回电话的这个号不是87996984，因为87996984是我直播节目您可以打进来的，等了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是我们售后的服务电话，售后服务电话不是87996984啊啊，切记啊、大家就说的这个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一看不是87996984就给挂了或者就不接，那我们就联系不上您了。87996984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只有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使用，下了节目就不能用了，因为下档节目还得用这个电话啊，所以大家要明白，您接电话啊，别看到陌生号码您就不接，我们联系不上您咋给您送货呀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啊、咱们的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上官网上去查询一下就知道了啊、哦。你去查新款的白瓶那个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份这和素软骨素四瓶、啊、是吧？
0: 对，没错，298块钱四瓶，原来你买过吗？
3: 原来订过
0: 啊，
3: 但是是黑瓶的那时候呢，还
0: 哎呀，那是没有升级换代之前，那个其实销量就可高了。等到升级换代之后啊，重新配比了之后，那回头客就更多了。这回这个是白瓶的，您试一试就知道了，比原来那个配方更好了啊。
3: 嗯，这个吃着就挺好，这个应该不错。
0: 对啊，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因为他的回头客特别的多，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四五年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跟氨糖软骨素有什么区别？它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大家知道胶原蛋白的含有胶原蛋白的东西特别的贵，你去上网查查，到随便的购物网站你去查查就知道了，含有胶原蛋白的不管是口服的还是外用的什么面膜啥玩意儿都特别特别的贵，这个胶原蛋白不光是对于我们年轻人皮肤好，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筋筋骨骨、滑囊滑膜、你的眼角膜、胃黏膜什么的都会有很多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的组成成分就有这些呀，对不对？那随着年龄增长缺失了就没有弹性跟韧性了，你皮肤没弹性没韧性，充其量有点褶子，对不对？不咋好看，但是那是我们的末梢器官，你的末梢器官你都感觉没弹性韧性了，身体的胶原蛋白得缺成什么样？那么你的身体内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这个滑囊滑膜、这个这些组织啊，包括你的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全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呀，对不对？所以缺少了胶原蛋白，其实我们身体会有很大的啊一些这个变化，大家自己感觉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订一组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5: 那个我订了两遍了、啊、是能不能一直吃啊？这个
0: 可以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什么给身体带来任何负担的，放心吧啊。
5: 那好、
0: 哎、
5: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回头客特别多，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常年都在吃，没有任何问题，它是食品级的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我在节目里边

0: 不向大家推荐各种什么药物啥的啊、哦、啊！我也不是医生，我也没那个权限给大家推荐药物。用药，咱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用药啊、哦！咱们杰米儿都是食品级的，放心吧。三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 对对。
0: 哎，好。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好，我要订一组。
0: 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订一组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孙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6: 对。
0: 好嘞，我哎订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我再次强调一下啊，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8799-6984，你别就打完电话订完了之后就一直等着8799-6984给您回电话，别的号都不接，这样的话你就接不到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了。售后服务热线不是8799-6984，给您回电话的不是8799-6984啊。这个到时候你就等着那个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把陌生号码拦截给他解开，你不能让陌生号码拦截，你就接不到我们电话就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哦！因为8799-6984这个电话号，我们下档节目要用，所以不允许往外就拨电话给您回电话，大家切记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了，现在打啊、哦！现在有空线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现在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9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现在能打进来。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而且现在打进电话到直播间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
0: 我
7: 订一组
0: 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的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邀请进的是于女士，您好。
8: 海兰呐，
0: 哎，欢迎您。
8: 哎，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组胶原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8: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800-8799-6984。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和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

0: 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合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 8799-6984 啊，我为啥要这样说呢？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别疼呢。所以说你看啊，真是避免不了的。你平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有的时候腿脚不咋利索，走到就颤颤巍巍的，哪块有个水呀 哪块这个到哪个商场啊，哪块洒水呀 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都得注意。还有年轻人呢，我一个朋友，他本人40多岁，打羽毛球的时候自己不小心这个脚啊崴了一下，结果呢摔倒了，然后呢这个小臂的骨折，小臂出现骨折，40多岁的人。那你想啊，40多岁人按理来说不应该太缺呀，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就跟我们的饮食也有关系呗啊，有些人为了减肥不吃很多油大的东西，胶原蛋白含量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都不吃，对不对？那你体内缺少胶原蛋白，你不是单纯从你皮肤来看出来的，你感觉你皮肤挺好，可能你不缺少胶原蛋白，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整个骨头的弹性韧性下降了，骨骼里边它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啊。那如果有一种骨折叫脆性骨折，这个大家知道吗？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有的时候你就是走着走着嘎嘣一下哪块闪着一下，感觉当时挺疼啊，完了过后慢慢慢慢就好了，恢复了，就是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这也叫骨折，对不对？其实时间长了，这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这叫沉伤，等到岁数一大的时候都会找回来，非常非常的遭罪。所以该补营养的时候一定切记好好去补营养。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就介绍一些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学习学习啊，多大的时候该补营养。欢迎三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来补这个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啊，又加入了两种核心的营养成分，而且这两种非常好，一个是姜黄啊，强效抗炎的，一个是贝塔甲基丁酸钙，非常非常好，是啊，增长肌肉，减少肌肉分解，延缓肌肉流失的。哎，尤其针对于那种走道的时候腿吃不上力没有力量的这部分人群啊，真的太适合了，就加的这两种核心营养成分太好了，对不对？但是价格没涨，还是298块钱四瓶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79，我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8799-6984 8799-6984。来，那么还有很短的一段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公益知识小课堂来自于人为健康的公众号，跟大家关注的说，刚过了20岁，你的关节可能就开始退化了，你看看。骨关节炎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这篇文章里说了，病变包括骨质脱钙、关节挛缩、关节软骨磨损、椎间盘变性和肌肉萎缩等等，这些改变可能在患者20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功能逐渐衰退，到老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功能障碍呀。所以骨关节炎为什么要及早预防？骨关节炎具有缓慢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预防，爱护自己的关节，合理膳食，防治骨质疏松，保持适宜的体重，以及进行恰当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骨关节炎。 骨关节炎的饮食指导啊，有骨关节炎或者是想要预防骨关节炎的，饮食上一定要注意，第一，要摄入足够的钙，因为补充钙能够缓解骨关节炎的进展。为了确保骨钙代谢的需要，老年患者的钙摄取量应该啊，这个比一般中青年要多，所以每日的钙供应量不应该少于1000毫克呀。第二，就是不能缺少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在补钙的同时应该多吃富含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且有利于钙质吸收与利用的食物。那你维生素 D 含量高的有海鱼啊啊，鸡蛋黄啊，动物肝脏啊，维生素 K 啊含量高的像菠菜呀，花菜呀，对不对啊？个体如果经常晒太阳，可能维生素 D 缺的就会少一点，对不对？还有要增加维生素 C 和其他矿物质的摄入，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对不对？而且呢，维生素 C 抗氧化物可以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摄取富含抗氧化物的食物可以有保护关节和防止骨关节炎发展的作用。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以及矿物质镁、硒、锌也都会参与骨代谢，所以在骨关节炎患者当中啊，这个膳食一定不能缺少了维生素 C。 你比如说果蔬当中的大蒜、油菜、西红柿、莲藕、生姜、西兰花、猕猴桃、桑葚、蓝莓、草莓、橙子、山楂以及柠檬等等，都是抗氧化功能较强的食物。但是你看到啊，它是帮助你参与骨胶原蛋白的合成，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骨胶原蛋白合成会力量会越来越弱，合成的越来越少。第四呢，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第五个就是远离酒和咖啡。第六，保持健康的体重。过于肥胖或者向心型肥胖的，对下肢关节和脊柱都会有这个压迫的作用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你看看这篇文章也是提示我们，从20岁开始就得去预防骨关节疾病的产生了，对不对？今天这款啊，和素品牌的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298块钱四瓶，大家可以到和素官网去查就知道了，非常合适，全新升级换代的啊，特别加入了贝塔甲基丁酸钙和姜黄两种核心的成分。第一个就是能够啊减少肌肉的流失，促进肌肉的合成；另外呢，就是帮助你全身抗炎，减少骨关节的炎症的产生。你说多好啊，对不对？298块钱四瓶。啊，每瓶60片，一天吃2片，早上和中午随餐吃都可以啊，温水送服就行了。它不是药，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没有什么负担，不会伤肝伤肾，可以长期食用啊，就是一种营养素。一天吃2片，一瓶的话吃1个月，298块钱四瓶，吃4个月的服用量，马上就没有了，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最后的2-3组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8块钱是4瓶，一瓶吃1个月，4瓶正好4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话，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啊，否则的话我不能把这个名儿啊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为了这个方便咱老爸爸老妈妈去记忆，所以我要是说直接就说啊，这个啊，它的这个全称啊，美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好多人都记不住。但是说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你就更容易记到了？哎，我以它的这个里边成分名啊，我自己给它简单的命了个名，让大家能够记住就行了。大家记住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啊，这样的话就不会买错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最后的2-3组现货。这一波因为之前我们就断货2-3个月了，这一次啊，如果现货被大家抢购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得而知了。最后2-3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等下回啥时候到货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货这1-2天就给您送到家啊，298块钱四瓶，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抓紧预定，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魏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咱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爱人。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节目开始，关注一下粉丝留言。魏东你好，我呢在我家附近认识了一个陌生人，通过陌生人呢聊天交友，我们俩见面了。第一次见面呢，我就被他亲了一下脸蛋，第二次呢被他亲到了我的嘴唇，期间呢我没有主动，偶尔聊天，假装呢是情侣的方式。见面之后呢，他不征求我的同意就亲了我，让我觉得很恐怖，我就不想跟他聊下去了，我就跟他说咱俩拉倒吧。然后他就威胁我说，以后路上见着可我可就不顾及场合了啊，还说呢有我照片。魏东，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哎，我就不应该有这方面的说，非得在附近见个人，代价太大了。我告诉你，往往放出这种狠话的人，真正的在这种场合的话，他是个怂包，不能把你咋地，你就放心拉黑就完事儿了。到真正场合的时候，你直接管他叫老公，给他吓得直哆嗦。光明正大交朋友很正常，对不对？他能把你咋地？法治社会啊，不要助长这种气焰，也不要这个就你不搭理他就完事儿，好不好？加油啊！另外咱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也得这个有一定的审核和判定空间，不是说

0: 说只要是异性年龄相仿了就适合在一起，因为呢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啊。那我们现在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呀，卫东啊，你好啊，可给你挂过电话了。
0: 嗯，怎么的呢？
1: 我告诉你啊，我去年见面一个吧，脑血栓，完你说你知道。
0: 我知道。
1: 你知道是谁？完了，我今天又见面一个是轮椅。
0: 啊，坐轮椅的。
1: 哎呀，
0: 哎，那你那个见面之前，你不跟他那个，他不说他见面，他身体情况不告诉你啊？
1: 没告诉我，哎呀妈呀！就一个两个跟我通电话的，一个是农村的，一个不是农村的，农村那个我拒绝了，当时我就拒绝了。
0: 那人农村的那个一年好几晌地，完了之后呢夸夸的，你一年收入也七八万，
1: 完了他说
0: 你在农
1: 了完
0: 你在农村过日子不行吗？你在农村过日子不行吗？
1: 我不想去，我不想去。
0: 哦，反正还是适应城市的节奏了，不想上农村生活了，对吗？
1: 对对对。
0: 哦，那行。那你那个
1: 完了吧，这个呢，
0: 坐轮椅，坐轮椅是怎么的呢？是单纯的拿轮椅当那个小代步车了，还是说就是腿走不了路啊？
1: 他能走，他不走，他一直没下来。
0: 啊，他能走路。
1: 一点礼貌没有。那你坐轮椅，你最起码下来，能走，你站来跟我说个话呗？没有。
0: 那累挺啊。
1: 啊？
0: 嗯，那可能是太累了呗。其实他也人也能正常走路，只是说坐轮椅来了走时间长了腿受不了。应该是这种情况。
1: 那我接受不了，我喜欢走道利索的。
0: 嗯，您多大岁数了？76吧。
1: 我呀、对呀。
0: 那你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你别管岁数大小，别管长得啥样，你最起码吧，别坐轮椅不礼貌。那你坐轮椅你能下来呀？不下来。
0: 那你想找多大类型的岁数？
1: 岁数那咋得67、8？77、8。
0: 嗯。
1: 78左右，不找岁数太大的，跟我差不多最好呗。
0: 你这个收入是2000左右退休工资，对不对？
1: 嗯呐，对。
0: 几个孩子？仨儿子还俩儿子来着？
1: 俩儿子。
0: 现在你居住在平房区吗？
1: 对呀、
0: 那你想找寻另外一半，就是退休工资得多少？
1: 哎呀，退休工资也别要求人家高了，这么大岁数，要求啥呀？有吃饭的，有住地方就得了。
0: 那也就是说也得3000以上，是不是？
1: 嗯，对对。
0: 嗯，李女士尾号0703啊，希望对方呢能走能撂类型的。
1: 我咋这么倒霉呢？我有俩见面找这事儿的呢。
0: 这有啥倒霉的呀？人家那个岁数大了，走道不是说很那个健步如飞，这也很正常。
1: 那他也不说呀，人说就别见面了呗。
0: 那你之前你也没，这回你不强调了吗？你说跟你见面必须走路的连跑带颠的，能蹦能窜的。
1: 不要说连跑带颠，最起码你哎呀，
0: 那咱讲话了，其实反正你也是说力求一个跟你一样那个腰腿胳膊脚邦邦有能力的人。其实那人家有就是能走，完了之后拿个轮椅搭一下子也无可厚非。反正这也就是说半路夫妻找老伴，要打小夫妻的话你也不带嫌弃的，是吧？这半路
1: 了
0: 就想找一个就是各方面都贴近自己心中的完美先生了。行，那个尾号0703，这不算啥倒霉不倒霉的啊，一个是你也没有啥损失，咱们见见面呢也倒愉悦心情了。
1: 别挑理啊。
0: 我不挑理，你是说话各方面有点硬实啊，不太会说这个高情商的话。那再见了李阿姨啊。有对接的吗？想
1: 没有，没听着。喂，
0: 那好了，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上周的时候呢，我回父母那儿，然后呢，这个我们吃完午饭了哈，下午4:30左右吃完饭了，溜达溜达吧，跟我父母就去公园了。然后公园之后呢，我父亲就对我母亲说：“说你看啊，你看那个老太太推着那个老头啊，这大岁数了，你说说啊，不好好走，到最后呢，坐在轮椅上被别人推着，那滋味有啥意思啊？咱说呀。”然后呢，我和我母亲也没太吱声。其实我父亲想传递信息是说人在运动。然后不大一会儿的，我们就往前走，扑噔一下，老头从轮椅上蹦下来了。哎，跟老太太说：“你上来吧，该我推你了。”所以说我当时我就明白了啊，说原来老年人提前坐上轮椅不是说不能走了，是人家拿他当一个什么呢？生活当中茶余饭后的一个代步车了。哎，完了之后老头老太太就是说互相的，老太太坐着老头推一会儿，老头坐着老太太推一会儿，人家俩人整的有来有趣的，还挺丰满的生活过的啊。那其实这种东西变相的看吧，啊， 如果说情投

0: 一合的话，岁数大了懒点行。而且呢，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吧，人到岁数了，不是说你走的越多了身体就越好。你比如说你的筋骨关节、膝盖呀、各方面啊、股骨头啊啥的，都有很严重的损伤了。走路还真得悠着点，走太多了，这关节损伤了、严峻了，还真遭罪。因为你岁数大了，也不能说咱推上那个手术台，咔咔的又掰又卸的，换个骨头，换个那啥，风险大了。所以这个东西吧，就变相的看吧啊，人呐没有完人啊。
1: 这世界无人救赎。
0: 来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孙女士，四路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2: 主持人你好。
0: 要对接谁？
2: 嗯，我想对接3802。
0: 3802，我看一眼多大岁数，给谁对接呀？
2: 我自己。
0: 3802，赵先生。
2: 3802。
0: 78岁，身高1.7米，体重130，工资收入4500左右，尾号3802，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嗯，您是换手机号了吗？没换吗？没换。
2: 没有。
0: 啊啊啊！
2: 我都没打过。
0: 嗯，那行，那你也是自己核实啊，给对接一下吧。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123，孟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嗯，我是刷牙山的。
0: 啊，刷牙山的孟先生，我有点印象。54岁，身高1.8米，体重185。刷牙山是在什么大型企业上班还是啥企业？
3: 对，钢铁厂上班。
0: 钢铁厂，嗯，收入5000多吧？
3: 对。
0: 嗯，那工作挺稳定的，但是至今未婚。您50多了，一直没有未婚那个婚姻家庭组建，原因是什么呢？
3: 原来不早离婚的。
0: 不是啊，那你这个风华正茂的时候，那也你找离婚的，离婚也不敢嫁你，那么年轻那么帅气呀。我的意思是说，你一直以来那个单身未婚的啥的没有接触过呀？
3: 那个也接受了，接受都没成啊。
0: 你在这个岗位是最近几年才在这上班吗？还是以前就一直在这工作呢？
3: 我原来是国企钢铁厂的，现在私企钢铁厂。
0: 那你进入国企了，你也很厉害呀。啊，那个工作稳定，还是国企背书？你就是处了最长的女朋友，处了多久啊？
3: 没咋处就都黄了。
0: 没怎么处就黄了？
3: 对。
0: 还是说这个在这个众多零零总总的感情当中，可能有几段是你心中隐隐的痛，不愿意分享呢？
3: 没有。
0: 也没有哈。嗯、啊。
3: 没有。
0: 在双鸭山居住生活，现在跟父母在一块儿吗？还自己独居啊？
3: 父母都不在了，我一直在单位住宿、
0: 哦、一直在你咋单位住宿
3: 啊？对。
0: 那你自己没房子吗？
3: 有房子。
0: 自己有房子不回家，以单位为家，这是为何呢？单位食堂免费吃3顿吗？
3: 不免费，就是上班方便。
0: 哎呀，那单位宿舍环境跟家能一样舒适感吗？
3: 也习惯了
0: 啊、哦。那我们这个孟先生可真是一个人没有啥个人爱好，就是以单位为家了。那可能就是累了歇一会儿，玩玩手机，完了之后呢吃点饭，睡个觉，溜达溜达走一走，是不是啊？
3: 对。
0: 嗯，那看来您对于生活的各方面的物质享受追求是比较淡然的，不那么浓郁呀、啊。啊，嗯，那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比我小点的就行。
0: 嗯，那也就是说呢54岁以下的女士，你未婚，现在你说你能接受丧偶的或短婚未育的都可以了，是不是？
3: 对。
0: 嗯，那咱有愿意去双鸭山跟我孟先生一块生活的吗，女士啊？要有的话记住他尾号8759，具体情况呢就是他着我再说一下，身高180，体重185斤，54岁，私企，现在是私企，那个保险啥的都衔接上都有，是不是？养老保险。
3: 对对对。
0: 尾号呢8759，在双鸭山这有房子啊、哦、哎，那您今天有想对接的谁呀？
3: 9028吧。
0: 9028呀，我看看啊，9028，张女士说给闺蜜发布，闺蜜47岁了，身高161，体重140，啊，我有点印象，说那个闺蜜好像不在本地啥的那个，是不是？
3: 对，
0: 那你看看吧，这个你俩都是属于外地，看能不能合适吧，来给对接一下吧，9028，给我们这位孟先生对接一下。
1: 不做命运随波的叶落。
0: 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5路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你好，魏东。

0: 嗯，请讲。
1: 我想对接一个7980，
0: 给自己对接是不是？
1: 对，
0: 7980，七九八零是辽宁沈阳的，您是哪里的？
1: 我在双城，现在
0: 在双城。您多大岁数啊？
1: 70。
0: 啊、哦，嗯，身高体重？
1: 嗯，身高1米168，
0: 身高168，体重呢？
1: 120。
0: 一百二，然后呢？收入是
1: 5000多块钱。
0: 在双城这儿，什么婚姻状况啊？
1: 离异的。
0: 啊，有几个子女呢？
1: 一个姑娘。
0: 嗯，您是在双城，是这个城镇居住还是农村生活呀？
1: 城镇。
0: 嗯，身体素质还行。
1: 行。
0: 反正异地的吧，就涉及到这个距离，俩人沟通的交流成本是比较高的。
1: 他咋的？好像是他没有孩子。
0: 李女士，我看在沈阳铁西，68岁，1米55，117，你俩身高倒行啊。他的退休工资也能达到4000左右，想找一个身高1米7左右、有房子的，过日子就行。您家在双城的住房条件咋样？
1: 铁路加热房。
0: 啊、哦，那个有没有电梯？你要是铁路加热房，应该盖的比较早，是不是？
1: 对。
0: 嗯，几楼啊？
1: 一。
0: 多大米数的呀？
1: 68。
0: 反正也行，那看看吧。要是你俩能合适，两边住，这个互相有眼缘，不挺好的吗？那我把这号码给你了，7980啊。
1: 好的，谢谢。
0: 嗯，来，咱给对接一下吧，7980。
2: 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英雄。
0: 今年呢，应广大叔叔阿姨的要求，说卫东啊，你这个再给我们整点那个新疆的啊，新疆的那个和田的菌枣。你看咱们经常吃大枣的人都知道，新疆有一个大枣叫和田菌枣。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呢，一共是4路这个队伍啊，出发去寻觅啊，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新疆和田菌枣的一个优质的产地。然后这把呢，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直接的选回了1200斤啊，放到咱黑龙江自己的这个冷库当中。这个枣呢，可以说是咱们一个一个空手挑的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枣会出现残次品的。哎，我们一个一个亲自的给大家呢严格把关的。然后呢，这回呢是在咱哈尔滨的这个云仓给大家直接发货。朋友们，穿越千里戈壁，奔赴新疆和田啊，这个黄金枣园，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菌枣优生地带，它背靠连绵的昆仑山，冰川融雪，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昼夜温差能达到20度，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一颗颗的肉齁齁、胖嘟嘟、一咬啊咯噔咯噔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这个大枣你吃的时候，你会很吃惊，你会问我说：“卫东，这枣咋没有皮儿呢？”对了。皮儿贼薄，你吃不出来枣子的皮儿。然后呢，一吃一口是厚夯夯、肉墩墩的枣肉，吃的贼好吃、贼香。朋友们，那肉的厚实劲儿啊！如果说你这个枣当时你刚从树上摘下来，一吃都往嘴里边爆汁儿，那个醇香、那个甘甜的滋味太好吃了。那么这是呢，西域独有风土造就了无可复制的好枣。它不同于就是咱们说很多雨多的潮湿产区的啊，因为呢咱这和田呢它是属于沙化的土壤，稀松的，这土壤里边含有稀，没有工业污染，那一天呢14-15个小时阳光直晒，所以这个枣子里边那个枣子的那个枣红多糖、枣红素啊，满满的沉淀其中了，再加上天山雪水的低温灌溉，矿物质又充足。朋友们，这一波大枣咱给您保证啊，3个大枣都能让您吃得饱，真的个头贼大，真跟那个小鸡蛋似的。就单颗枣咱至少能达到25到35颗左右，就那么一个放手里面肉乎乎的。咱们这个枣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枣的尾部啊微微的往里边抠啊，颜值很出众，你就拿着手里边一看，你远处的时候以为是一个大红宝石呢，框框的啊，可好了，皮儿薄肉还厚，完了之后呢枣核还小，你放到嘴里边你一吃你都停不下来。但是枣子这种东西呢一天就吃仨啊，每天就吃仨枣就行。朋友们，这个枣里边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你别看枣子甜，但是呢你吃这个枣子还真的是很补充营养啊。那个我们这个呢是都人工筛选的，一个个的手工给大家呢，有一些稍稍瘪的 或者说一看这个枣可能里边那个不干净的都给它扔掉了。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优质级别的，就是高级啊特级啊，咱比这个还要好一些，优质级别的，个个肉偷偷的，跟个小拳头小馒头似的，朋友们，那个大小很好，完了之后呢还很干净，一袋一斤一袋一斤。这个枣大家可以什么呢，给这枣肉抠下来，你自己愿意做点这个糖三角啥的哈，你放里边也可以直接空嘴吃。我个人觉得这个枣吧，你就拿出来二次烹饪的话都白瞎了，都浪费了，您就是空嘴吃贼美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肉夯夯肉堆堆，完了之后呢咯噔咯噔的那个枣肉哈，那个还非常绵润，一点渣子都没有，朋友们，一丁点渣子都没有啊！你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在那个大蒜吃到嘴里边，就好像枣皮让人家给扒下去了一样一样的，完每一个呢就是熟得透透的了。我们这个呢摘下来之后呢就低温冷藏，完了之后呢在云仓里边也都是冷库当中保存，每一斤一个塑封袋。咱们这个枣子啊在超市里边这一包45，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个高级品质的。这一波大家收到了，如果说您不满意了，朋友们你直接就找我们，我相信大家谁收到谁都会非常非常的满意，关键是拿出来给你吃，吃一口你就忘不掉它。当然我现在呢在线下超市我也看到过，也买过很多。我吃超市里边一些就是说属于中低端枣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皮子多，吃完之后呢嘴里边净渣子，完了之后你吃完之后嘴里边觉得酸个鸡的，明白吗？说明它这个光照时间呢短，完了之后呢里边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营养成分不够充足，酸头大。咱这个呢就是那个没有酸头啊，大家记住了，一颗大菌枣，哎呀真是又营养还补充补气养血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你自己买的话，这个一包两包三包四包的话得花230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19块钱给大家带来四包四斤，而且邮费不用您出，我们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大枣如果说收到之后您不满意了啊，朋友们，或者说您打开袋你吃一个，你说卫东这个枣我不满意了，没事儿，你吃一个一个两个不怕的，我们直接的把货退回来，真的就是这个枣哈，咱们一点都不怕大家较真儿。就有的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我贼矫情啊，我买你敢不敢让我敢，朋友们，就这个大枣你吃吧，我没说嘛，肉夯夯肉堆堆的，就跟个小鸡蛋似的。跟我们上次该咋是咋，有几个阿姨呀、啊、说卫东我跟你绝交，这枣不好吃。哎，我当时我还诧异，我说至于吗？后来那大姨给我发照片，我们就直接找厂家了。后来我们投诉到这个工商部门，罚他家50000块钱呢，真的这个事儿啊，那押金各个方面就工商都给他处理了，说你这能行吗？这不伤我们魏老师粉丝吗？好像是后期有4个5个吧。啊，我们这一波可是严格，这个是咱自己发货的啊，在咱哈尔滨，咱就从那边选购来了1200斤，哎，自己发货的，就这两天买完了之后就结束。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大家就空嘴吃啊，那个都会觉得是一种特别特别的美味啊。400-39-0139，尤其是咱很多朋友爱低血糖的，你兜里边揣两个，那个吃枣啊，升糖补的各方面可迅速了。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四斤啊、哦，品质在这高着呢，您放心，一点都不会让您失望的。丢掉了软弱。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个大枣啊，今天订完之后呢，明天就能给您发货哈。这是我们一个一个用手给您挑出来的，真好，肉墩墩的嘛，没说这枣啊，可好吃了啊！来，咱有请范先生，四路线的听友，您好，范先生，您好。范先生不在线吗？四线的，来，咱换下一个啊。来吧，咱们有请李先生啊。嗯，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您请讲。嗯。
3: 我头一次听你这个直播，我感觉这个平台挺好。
0: 不能吧？你以前没参与过我节目？
3: 啊，没有啊。
0: 不可能！你那我看看啊，啊，真没有。你的尾号前面，哎，不对，我看看，你怎么以前没有参与过节目呢？你8月3号你都参加过呀？尾号8010。
3: 参加过吗？我忘了啊。
0: 哎呀，你可别吓唬我呀！啊，
3: 对不起、啊，
0: 你参加过呀，大爷，你忘了？
3: 忘了。
0: 哎呀呀呀呀，多大岁数了？
3: 78，
0: 每年都正常体检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大脑啥的，就正常都体检吗？
0: 哼，大脑
1: 没啥
0: 也
1: 问
0: 不
1: 题，
0: 没
1: 啊，
0: 啥问题，
1: 你别
0: 对。
1: 到时候那个今天在这发布完信息了，过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士要跟你对接啥，你再跟人干仗，说我什么时候找个对象，别出现这个乌龙事件，不能吧？
0: 啊，不能不能不能。
1: 啊，你参加过我节目啊？我这个每个人打过多少次电话了，几分几秒唠了多长时间，我这都有记录。您看，您在那个8月3号的时候啊，就参加过我节目，嗯，8月3号18:13:23把电话打进来的，当时呢跟卫东发布的个人信息，嗯，那个我再问一下，您78岁，身高多少？
0: 1.7米，
1: 体重130，退休工资多少？
0: 4200。
1: 嗯。然后呢，那个婚姻状况是什么？
0: 那个丧偶的，
1: 那丧偶的婚姻状况，几个孩子？
0: 两个孩子，一儿一女，
1: 哦，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0: 现在在厢房区，
1: 嗯，住房条件咋样？几楼？
0: 11楼，
1: 那是带电梯了吧？
0: 对，电梯房，
1: 嗯，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
0: 70到77呗，比我
1: 啊，
0: 小的。
1: 那就是78岁以下的女士，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工资收入有要求吗？
0: 没有没有。
1: 嗯，我们这位李伯伯哈，身高、身体素质非常匀称啊，然后呢，个人的那个工资收入也稳定，4200多，反正就是有一点记性啥的一般，记性有的时候不咋好，是不是啊？嗯，然后呢，看看女士这儿有没有这个年龄段相仿比她小的、身体素质好的啊？关注一下我们李先生，尾号8010，8010。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0: 今天是我呀，
1: 没有相中的女士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那行，您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0: 爱好旅游、唱歌。
1: 哎呀，真好，你可真是一个阳光时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啊，爱旅游、爱唱歌的，那站在人群当中呢，也是大帅哥型的啊。嗯，我们李伯伯想找一位女士，大家关注关注她尾号，然后呢，她家这住房条件也挺好，退休工资也挺稳定的。嗯，8010，那您走路啥的不费劲儿吧？
0: 不费劲儿，
1: 嗯，我
0: 天
1: 们昨
0: 天
1: 天
0: 去。
1: 有一个大姨见个老伴儿，见个老头儿，嗯，然后呢，老头坐着轮椅去的，其实能走，完从轮椅上一直坐着没下来。大姨感觉就心里有点接受不了，俩人呢分道扬镳了。啊，这女士啊，就是76岁了，她心中也是一个小可爱的心态，所以男士呢得对女士表示关怀啊。行，那再见了，李大爷啊。
0: 再见，谢谢魏总。
1: 哎，再见了。所以说，你别管我们是76了还是86了，那在我们女孩的心中哈，76了就是76岁的小女孩，对不对？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可爱的妹妹。所以说，那男士见面了，你别自己往那一坐啊，你装什么这个大公司董事长啊？你这各方面啥的，你温柔点儿。马上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家了，得看到你的柔情，看到你的蜜意，看到你宠爱我们的心意。人找老伴儿不是说上你家直接就给你洗衣服、做饭、叠床褥被的，那得恩恩爱爱、甜甜蜜蜜，是不是？花前月下、觥筹交错，那不一定哈。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来，朋友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现在开通了。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魏总你好，我想对接。
2: 尾号。
3: 我尾号，我想现在接那个，我接这个吧，后接这个吧，08010。
2: 啊，刚才那个李伯伯，你听他说话唠嗑挺符合你心意的。您多大岁数啊？
3: 对，我76。
2: 身高？
3: 一米一。
2: 身高1米1。啊？
3: 身高，1米1，忘了。你那个，
2: 大姨呀，你俩别说，真挺般配呀，这个咋整？我那个大爷说的，我第一次参加你节目，完了之后呢，我说你这不3号参加过吗？大爷说啊，我忘了。完了之后呢，你这阿姨，你一打电话，我问身高多些，大爷说我1米1，完后来自己咯咯笑，觉得不对劲儿了，说不能1米1，1米1那不是口袋姑娘吗？那个，后来说1米59，我也忘了。哎呀，阿姨呀，你们俩这老宝贝儿是怕我一天工作太疲惫了，怕孩子犯困，故意逗我。我们这阿姨和叔叔可不糊涂哈。那你俩出去手牵手，见没见逛街了？可别走丢了。走丢了之后，人给你俩惊不到一起，问大爷说这是谁呀？我不知道他是谁家老太太。问你是那老头谁呀？隔壁卖地瓜的吧？行，阿姨呀，那个没事儿。岁数大了吧，稍稍有的时候一猛之急猛着了，很正常啊。哎，你看看卫东呢，跟你们提这事儿是啥的？不是说较真儿，是当个玩笑，咱陶冶陶冶情操啊。这个稍稍有点忘了，这很正常。有的时候我还忘呢，是不是啊？哎，那个没事儿，你有没有退休工资啊？给你问住了，你那个有没有退休工资啊？
3: 我就能和。
2: 啊，新农合家是哪儿的呀？现在呀，在哪？
3: 到外的。
2: 啊，几个孩子？
3: 2个。
2: 俩孩子，俩儿子。嗯、
3: 对。
2: 一个儿子视力不好，那个是您吗？
3: 是我。
2: 哎，那你怎么换号了？
3: 啊？
2: 你怎么换手机
3: 号？
2: 没换手机号啊？
3: 还那号啊？
2: 啊。那之前不也有给你对接的来的吗？啊，
3: 没有啊。
2: 之前有老头跟你联系来的，他说你长得不是那么美丽。我说那你还让我们那阿姨长多漂亮啊？还是说你没相中的，他故意那么说呀？啊？
3: 不，没看着啊。
2: 没看着人啊？
3: 啊？
2: 你这咋整？
3: 没有啊。
2: 这大岁数了，来回给我们传绯闻呢。
3: 你没给我接电话？没有。
2: 没有老头主动联系你啥的？
3: 没有。
2: 哦。
3: 没有，
2: 我看一下9318这大姨啊，9318搜索一下，可不呗，真是参加过我节目好多次了，嗯，
3: 是，
2: 那这个老大爷他没说他想找老伴儿，对方的工资收入情况，那我把他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行不行？
3: 嗯，好，行，
2: 嗯，
3: 谢谢，
2: 看看能否合适啊，哎，
3: 谢谢
2: 魏
3: 东，
2: 这个8010给对接过去。吞下了不甘。下面有请四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魏东老师你好。
2: 哎，请讲。
4: 哎，我发布一下吧。
2: 啊，你是本人发布吗？
4: 对，本人发布。
2: 多大年龄了？
4: 今年87年的，40岁。
2: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4: 身高1米80，体重70公斤。
2: 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4: 在北京这边打工。对，就是那种酒店的海鲜，弄那个宰杀海鲜一些养殖，对这一块。
2: 在酒店，海鲜宰杀海鲜养殖，您是厨师啊？
4: 嗯，也不算是厨师吧。
2: 就是说后厨这个整个的那个一个工种吧，是不是？厨师得做海鲜，你得提前给这收拾干净利索的，完了厨师再开始大勺一响，夸夸一顿炒，是不是？
4: 对。
2: 那你这属于后厨工作呗？嗯。 那你那个老家是哪儿的呀？
4: 老家是双鸭山的。嗯
2: 嗯，怎么这么多双鸭山？你双鸭山也听不到我节目，我节目不是全省覆盖呀。
4: 我在北京这个那个蜻蜓 WiFi 听你节目好几年了，对，特别喜爱你的节目。
2: 在北京啊，在北京那个听那个网络收听的。
4: 对对对，北京网络。
2: 哦，那你那个在北京做后厨，这是一天其实也挺疲惫的，也得有点手艺跟着。你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啊？
4: 还行，我这个工作比较轻松，一个月工资不算太高吧，一个月5000多块钱。
2: 嗯，5000多块钱，他们供吃住吗？
4: 包吃包住。
2: 那还行，
4: 待遇都不错。
2: 你家兄弟姐妹几个呀？
4: 我一个姐姐，已经结婚了。
2: 那父母这还是在双鸭山吗？
4: 对，父母在双鸭山，年纪大了。
2: 啊，那你在北京，他这个那个属于啥呢？酒店呢，还是啥呀？
4: 对，就是酒店。
2: 啊，他给交五险一金啥的吗？
4: 这个就是我这个自己交的，因为我们属于第三方吧。
2: 啊，
4: 也不瞒着您说，就是，
2: 第三方公司啥的。
4: 对，第三方公司。
2: 嗯，那你那个找这个对象是说也一样在北京打工的，认识认识，还是说在老家这边你能回来呀？
4: 嗯
2: 嗯，
4: 也能回去也行，在北京这边也行，也看缘分吧，都可以。
2: 嗯，那你那个如果说回来的话，你这个比较期待于上哪个城市居住生活呀？咱这就是黑龙江省的。嗯，
4: 哈尔滨呢，像双鸭山呢，都可以
2: 啊，
4: 或者是在北京这边打工的，有缘分的话也可以。
2: 嗯，
4: 这一块。
2: 嗯，你个人这就是工作啥的，你是怎么也不那么累？一周休几天呢？能休一天呢？
4: 嗯，我们这边反正能休个两天。对，工作不累，没事就坐着玩。对，
2: 我明白，就是有的可能大酒店啥的呢，客人点餐的多了，可能就忙活忙活。有的人家在外面吃了，不吃酒店的餐食，可能就没那么忙。但是酒店还不能离开你们，要离开你们的话，他这个服务还跟不上，是不是？
4: 必须得有这么个这个职务，但是一些自助餐呢，就是
2: 对。其实你们这个部门，他非啥不是靠你们盈利的，主是说做好服务，对不对？哎，
4: 对吧？
2: 你
4: 把本职工作给做好了。
2: 对对对，不是说靠你们这个主营业务，它不在这儿。那行，刘先生啊，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刚才看一下，没打过电话。嗯，你觉得你个人优点有哪些呢？
4: 个人优点，本人不抽烟，爱干净。
2: 什么文化程度啊？
4: 嗯，文化程度不算太高，小学毕业吧。
2: 嗯，
4: 没什么文化。
2: 嗯，那就是正常的那个智能手机啥的都能用得很清楚吧？都能会整吧？嗯，因为你一说小学毕业，给我整的就是心里边还毛愣一下子，怎么小学毕业？啊，
4: 确实那时候不爱学习嘛。
2: 啊啊啊！
4: 玩总逃课什么的。
2: 嗯嗯，
4: 这个没问题，这个放心。
2: 嗯，
4: 对，毕竟咱年龄段上的也不是。
2: 行。
4: 嗯，年纪大。

0: 是，
1: 嗯，
0: 是，林老师，
1: 行。那么刘先生尾号呢？0923啊，大家关注关注。女孩这比你小的就行，短婚未育的你愿意吗？
0: 都行啊，您说。
1: 短婚未育的你干，你愿意吗？
0: 可以，可以。
1: 嗯，
0: 没问题。
1: 嗯，大也行，小也行啊。最大能接受大几岁的？
0: 最大的3-4岁吧。
1: 三四岁呀、啊，那你这句生宝宝啥的没有啥太多意愿，顺其自然吧，生不生都行了。我看你意思是对不对？
0: 怎么讲？我还
1: 挺想要个孩子的，
0: 还有这个意愿。对，
1: 那你大比你大3-4岁的，你们43-4岁小姐们，让我们给你生宝宝，你这不难为人吗？
0: 怎么讲，生不好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1: 行行、
0: 这个、
1: 我就喜欢你这种就是说对于生活来说充满阳光的心态啊。尾号0923、大家关注关注、啊、那注意休息啊，工作其实再清闲啥的、
0: 啊、
1: 也注意这个自己的安全啊。再见了刘先生。
0: 谢谢
1: 哎好嘞，哎再见、
0: 哎、
1: 哦再见。不退让半步，我要活成自己心。刘先生尾号呢0923，朋友们，如果说您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哈、啊，关注一下，这是属于86年的，也算是质朴劳动者中的一个啊。他的那个朋友们，我有的时候嘛，也真是天天的总是替大家呢，心思比较多哈。你看，我就想他86年的40岁了，那么作为80后来说。那个各方面的养老保险啥的可别停，因为什么呢，一晃一晃就老了。其实如果说大家呢就是在那个单位上班交的这种社保，它肯定是比你那个个人灵活就业哈，将来你要是持续交的话开的要多得多，对不对？你像那个咱们如果说是企业社保的这种类型，肯定比新农合的要多一些。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交自己留着，你留着不留着的话，你有社保到时候晚年有个保障啊，对不对朋友们？你就现在给你100万，说那个社保就没有了，你敢保证啊？你知道你这100万花多长时间就花没了啊？那每天人只要活着他就是都在消费呀，对不对？另外呢你还得抗拒各方面的通胀啥的呢，是吧？所以呢那个生活当中有一份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撑，咱们到晚年的时候不那么难。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你有的时候都说哎呦道德绑架，你人让你绑那个绑，不让你绑那你绑谁去啊？你老了之后你指着亲属，人让你亲属让你绑那绑，不让你绑谁去啊？都不都一切一切谁就得靠自己，朋友们啥时候都得自己有实力有能力，对不对？哎，你像现在很多人说活明白了，岁数大了就觉得把这个各方面的朋朋友友啊甩一甩清一清，就留几个知己贴心的就完事儿了，其实这就对了。与其那么多那浮皮潦草的面子上呼天喝地的这个狐朋狗友，不如有几个知己啊，或者是心灵碰撞，或者互相的出个主意，不一定说彼此呢在物质上有啥利弊的利用关系，但是至少呢能有一个人，大家呢在内心里边是互相支撑的，你好了他没有妒忌，是真心的为你祝福，这就相当不容易了。哎，有朋友问我说魏东老师我打电话订上了，我订2组大枣啊。那你恭喜你啊，因为我们这次呢正常来说一个人只给订一组，订两组那是你这个各方面真是感觉跟你唠得挺开心了，不知道哪个人接的电话啊。这次那个咱那个新疆那个菌枣朋友们啊，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又吃俩，因为大枣补气呀、啊、我天天说话早上1个小时晚上90分钟，哇哇哇哇哇真伤气呀、啊、对不对？吃点大枣哎又解饿。为啥早上晚上上节目提前吃仨呢？吃完大枣之后不那么饿了，要让我节目一结束回家再一吃饭。哎呀朋友们呢，你不知道我们这个晚间节目结束的主持人就是下节目结束之后你不吃点东西心里边多么啊，是不是？所以说一旦吃一顿他就有第10顿，你不吃了时间长了21天左右他也就那么老了，对不对？那咱们请下一个朋友啊，345刘先生，完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2: 你好魏东，你又来了、
1: 你不说跟那个谈上了吗、
2: 哎、
1: 怎么的了？
2: 哎呀中间吧，
1: 嗯，
2: 有点小插曲儿。
1: 什么曲
2: 儿？我细节吧，
1: 嗯，
2: 他我一问他的房子，
1: 嗯，
2: 他是跟他儿子共同买的，一家一半儿，
1: 嗯，
2: 跟房照吧写他儿子名，
1: 嗯，
2: 这有点不踏实，他还在兴隆镇住，所以吧有点不踏实。
1: 嗯，兴隆镇是一个镇子上的楼房，是不是？
2: 是。
1: 嗯，那
2: 他跟儿子买的，
1: 主要是你距离他那个地方有点远吧？
2: 哎，对。

0: 反正要是说在哈尔滨的话，这个房子你俩在一块居住，是他儿子的名还是他名不要紧，只要是居住权和使用权让他一直住着，那不就行吗？那你就
1: 关
0: 是
1: 键
0: 说
1: 他
0: 房
1: 一
0: 子
1: 闭眼睛，不是人儿
0: 名
1: 子
0: 是
1: 不把我
0: 他。
1: 撵走了吗？
0: 哎呦我的天呐，大姨呀，就是说你没有对象的时候，你没地方落脚了啊？
1: 那是有的，我
0: 他
1: 倒
0: 闭
1: 是
0: 眼
1: 有的。
0: 了，再说了，你他闭眼了，那你到时候你要是你今年70几啊？75了吧？75了，那你俩在一起过个5、7、8年的，你也80来岁了，对不对？哎，那
1: 对。
0: 个时候那自己孩子经过你了，能说让80多岁老妈上别人跟别的老头再过日子吗？
1: 关键是不让，哎，魏总，关键不让你。要是他的房子吧，咱不让你。他跟儿子一直往后院说的，我总套他话，三套两套
0: 我跟您
1: 套出
0: 讲，
1: 来
0: 大
1: 了。
0: 姨啊，其实呢，核心因素这个房子，无论是他的还是他儿子的，其实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是你们什么？你们本来说就是婚后，跟你呢，就是说他没，就
1: 是
0: 是即
1: 没
0: 便是
1: 关
0: 他
1: 系，
0: 的，你跟他在一起，人家你也啥也捞不着。咱说这个物质方面的层
1: 是
0: 次，
1: 捞不着，
0: 然
1: 咱
0: 后
1: 住
0: 呢，
1: 的不
0: 这个
1: 踏
0: 居
1: 实
0: 住
1: 吗？
0: 使用的。他的儿女只要是思维正常的话，你跟他在一块儿组建婚姻期间，人巴不得的你天天陪着他爸，要不然呢？哎呦，这块找孩子，一会儿哎呀，心情不好找孩子。儿子一天天工作生活忙碌的话，得烦够呛。你在这儿，他儿子每次去，那家是那个瓜果梨桃都给你买8块8的，都不给你买4块4的，都得给你伺候的周到入灶的，尊敬你。然后呢，至于你说什么踏实不踏实啊，那完全是你心当中的一个自我的思想。这房子，人是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你一天天睡觉，哎，梦睡得也挺
1: 哈
0: 甜，
1: 哈哈哈哈哈！
0: 就是总有那种呢，特别
1: 是
0: 传
1: 这
0: 统
1: 么
0: 的
1: 回事儿啊。
0: 老派思想。关键一点是啥呢？兴隆镇，它还不在哈尔滨市区，那
1: 不
0: 这个是
1: 是。
0: 挺远。但是你是什么呢？如果说那房子名下是他的，兴隆镇，你就是龙兴镇，你也愿意去，你还真不
1: 关
0: 在
1: 键
0: 意
1: 在
0: 距
1: 哪
0: 离
1: 儿？
0: 的事儿。
1: 我这人吧，在哪儿都无所谓，用啥我总溜这儿那儿的哈。
0: 我告
1: 在
0: 诉
1: 哪儿
0: 你
1: 住
0: 们，
1: 我都。
0: 阿姨
1: 就
0: 啊，
1: 是这
0: 就
1: 房子
0: 通过
1: 写
0: 你，
1: 他儿子名的房子，还
0: 就
1: 他
0: 是，
1: 俩拿的钱
0: 通过
1: 买
0: 您的事儿，
1: 房
0: 我
1: 子，
0: 告诉
1: 这我
0: 您，
1: 心里就咯噔一下子。
0: 你咯噔不咯噔的，你是咯嘣咯嘣不咯噔的。我告诉你，所有的岁数大的老头啊，或者老太太呀、啊，找寻另外一半的话，儿女这大力支持的，人家的那个钱呐、啊、财呀、啊、物啊、房啊，就早早的都精光好了。你这个呢，是遇到他告诉你的是儿子们，其他的人家就是没找之前就已经划归到儿子那儿了。因为啥呢？
1: 对，
0: 我
1: 是。
0: 举个简单例子啊，那老人呢年纪大了，80、90岁，咱不是说那个，就是说怎么着，他那个风险无处不在。你85、6岁、86、7岁了，可能上一秒健步如飞，下一秒安详离开了，这都是正常现象。那么有一些家庭呢，就是有未雨绸缪的，人都是或者说提前呢立好遗嘱，做好继承关系，或者说
1: 对，
0: 之前呢就是说这房子在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到儿子名下，但是呢居住和使用权始终是在老头这儿，找老伴也不
1: 对，
0: 耽误不影响。哎，另外一个咱们这些都是二婚的，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房子你指着到时候跟老头过，老头没了，咱有个窝有个落脚之处，那你可别想了，那子女那眼珠瞪得嘚溜溜溜溜跟溜溜灯似的，
1: 完
0: 能
1: 了，
0: 让你。
1: 人一闭眼睛啊，就是你隔
0: 而
1: 那么
0: 且
1: 一丁
0: 呢，
1: 点
0: 大
1: 阴
0: 姨，我
1: 线
0: 跟
1: 都
0: 你
1: 拿
0: 唠
1: 不
0: 嗑，
1: 走。
0: 你都75了，还考虑那10年、20年之后的事儿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快乐
1: 您
0: 逍
1: 真
0: 遥，
1: 就
0: 过
1: 是
0: 好每
1: 颠
0: 一
1: 嘴
0: 天
1: 啊！
0: 就行了。你而且你这不涉及到颠的事儿，你自己广州有房子，将来如果
1: 有，
0: 说真这个人没了的话，那咱讲话了，咱就回自己家那住呗，有啥可惋惜的？有啥可不落底的？再一个，咱讲
1: 对，我
0: 了，
1: 心疼也有房，
0: 我
1: 我
0: 跟
1: 不
0: 你说，
1: 幸
0: 大
1: 福是
0: 姨。
1: 在房子，
0: 这
1: 多少？
0: 人到岁数了呀，俩人在一块生活呀，你不一定谁挠到最后呢。
1: 对，没准
0: 真的，
1: 是
0: 我倒不
1: 你
0: 是
1: 说
0: 吓
1: 这
0: 唬
1: 话，
0: 你，
1: 魏总是
0: 不一
1: 真
0: 定
1: 没
0: 说
1: 准
0: 你非得把他送走，没准他先把咱送走呢，那真是那回事儿，谁先送走谁呀？
1: 不知道啊，未知数啊，
0: 来，我说一下您情况啊，孙女士呢，75，身高167，体重120。然后呢，退休工资3000左右，尾号6703，想找个老伴儿啊。对方呢也是76、78岁的都行啊。那个按照他的意思是啥呢？老头自己有房子，房子是在老头名下的，他觉得过着踏实啊。哎，他尾号的六七
1: 哎，
0: 零三
1: 魏
0: 六
1: 总，我
0: 七零
1: 对
0: 三。
1: 接一个呗，
0: 你对接谁？
1: 8010。
0: 你这不刚才那个大爷吗？那你看看这位吧，
1: 看看，
0: 你俩合不合适吧？人家大爷有的时候吧。你就是爱忘事儿啊，开
1: 看
0: 玩
1: 看
0: 笑呢
1: 吧，
0: 啊！来，
1: 一道
0: 八
1: 听
0: 零
1: 不
0: 幺零
1: 明
0: 给
1: 白。
0: 对接过去。
2: 随波的月落。 这世界无人。
0: 朋友们，就是年轻的时候哈，我们呢有虚荣，有物质欲望，很正常，因为你的未来生活日子还很多，你存在着很多种可能。就是呢，你包括我，卫东，我现在40多岁，就在我的生活当中，什么各方面的物质层次的高享受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的欲望各方面什么的呀，朋友们都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因为呢，未来和意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如果说呢条件还可以的话啊，对自己亲近的人好一些，对不对？你像我呢也是计划那个下个月如果说休假的话啊，趁着我父母现在能走能撂的，开着车自驾游，带着爸妈溜达一圈。你别等爸妈都70、80岁的不能走不能撂了，完了之后呢满山遍野的呀，长这个吃整那个吃，然后你爸你妈能吃多少啊？是不是他们能吃下去啥？趁着现在他们还能吃能走能撂的，咱每年呢花点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见见世面，完了之后呢感受一下生活。哎，完了之后呢那个家里人自己这一块呢，咱们也别给太大的压力，就是为了攒挣钱挣钱挣钱，有的呢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触犯法律，有的呢是透支身体，你这犯不上。人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呢有一个知足常乐的心态，但是不能萎靡不振，不能说我就摆烂了，那不行，还是该上班上班，该生活生活，但是心态上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你会觉得哎，内心当中很富足很踏实啊，朋友们。然后你像刚才那个阿姨说，说呀那个老头房子不是他自己的呀，你都70多岁了大姨呀，还忧虑那些干啥呀？那房子咱讲话老头给你了，你俩过了10年，你都85了，房子给你了你有啥用啊？你那你完了，你是你给你儿子留笔财产，你家儿子姑娘在乎那个吗？根本不在意，只要你幸福你健康是子女的哎最大的梦想。如果说你家的谁家的孩子说指着这个老爹老妈晚年的时候再给我整套房子，那我想说这个子女啊可能是生活当中过得哎也挺捉襟见肘挺艰辛的，咱说对不对？是吧朋友们。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说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70-80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70-80，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家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都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他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还有非常丰富的黄铜。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

0: 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他说这一条跟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他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给您代购，70-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0-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1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3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2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3包啊，每包呢20贴。想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剩这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345范先生，你好，范先生。
1: 哎
0: 哎，你好，
1: 那个主持人你好、嗯，我那个给我一个朋友那个对接一个，
0: 朋友知道这事儿吗？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啊。那您对接谁呀？
1: 对接那个1393刘女士。
0: 你朋友多大岁数啊？
1: 46。
0: 做什么工作的？
1: 他在现在在大港干活呢。
0: 啊，婚姻状况是？
1: 离婚的。
0: 有子女？
1: 没有。
0: 没有孩子？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在大港干活，家是在哪儿的？
1: 家是松北区我们一个屯的
0: 啊。也是在农村是吗？
1: 嗯
0: 嗯，在农村居住。家里有地呀、啊、
1: 有1垧多地儿。
0: 啊10亩多地儿。他那个是自己独居生活是吗？
1: 对对对、
0: 他的年收入啥的能挣多少钱呢？3万左右。
1: 3万左右块钱，连卖地在大港干活3万多块钱。
0: 嗯，然后呢看看想对接。但是你知道吗，那个你对接那个号年龄不大，那孩子各方面的那个情商啥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光说是一份情感，更是一份责任呐。那你成为两口子了，有个毛

0: 我们有个资儿的，你大大产一轮，哗哗哗挣点钱，可能是说这个一个身体不舒服，你十天半俩月这钱就给你花没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啊。
1: 我他的材料我知道。
0: 所以说呢，你那个沟通一下，交流一下，不是说脑子一热，你到时候你过个，假如说你说也行啊，过完过个十天二十天的，行，再也不行，我不跟他过了，完你给人再闪着，你到时候人家爱你爱的这个死去活来的，完到时候人再有啥事儿。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因为那个孩子呢特别纯净，心地也很善良，但是他的处理问题的角度和能力仅仅在13岁而已，你就是这样的呢水平。你看你，我一问他问题，我一问呢还说呢，说那我问问我妈吧。所以说我就是什么呢，我呢是在节目当中推荐他，但是呢我也是保护他，也是保护你。大家呢如果说呢没有交集的时候各自安好，别有交集的时候彼此都影响的这个一地污泥犯不上啊、哦、哎、来吧，我把1393给您，你跟他唠吧啊、
1: 哦、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啊、成破厉害说完了自己考虑啊、哦、下面我们有请四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不在线了是不是、啊、来这个五路线听友您好。五路线的何先生吧，你好。
2: 啊，是，
0: 请讲。
2: 我上次对接1270那个号记错了。
0: 那1270你记错了呀？
2: 嗯。
0: 啊，来，等会儿啊。那张
2: 女士，
0: 再找一下1270啊。
2: 嗯。
0: 嗯，我看看，1270张女士，退休工资1800，身高159，67岁。那你问问吧，你不还在山庄呢吗、嗯、
2: 我在山庄呢。
0: 嗯，那你看看他能不能跟你去吧啊。
2: 嗯
0: 来吧，1270给对接一下。下一位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在不在李女士啊，请讲。
3: 在。
0: 嗯，对接谁呀、啊、
3: 我要对接那个1330。
0: 1330没有这个人
3: 啊
0: 没有这个人啊。你号码哎，不是有一个1330，给谁？给你自己对接呀？
3: 对我自己。
0: 你多大岁数吧？
3: 我60多呀。
0: 60几？
3: 63。
0: 他66的胡先生，农民是这个吗？
3: 对。
0: 啊，那就对了，胡先生农民，身高172，体重130，你63岁，你是啥类型呢？那个也是农民，
3: 农村的。
0: 嗯，现在
3: 在
0: 农村
3: 打工了，现在不干了。
0: 哦，那你此时此刻是居住在哪里啊？
3: 我在哈市。
0: 在哈尔滨居住，住孩子家呀，还是哈尔滨有房子？
3: 啊，我自己租的。
0: 自己租个房子呀？
3: 嗯。
0: 一个月多少钱租金呢？
3: 1000多块钱。
0: 嗯，那你那个几个子女啊？
3: 我就一个孩子。
0: 就一个儿子吗？
3: 嗯。
0: 啊，那你在农村这还有地呀、
3: 啊？哎，就几亩地儿，一口地。
0: 对。口粮田呗，哈。嗯。
3: 对。
0: 然后呢，你
3: 那
0: 个现在，那你收入来源是啥呀？
3: 嗯，我现在不干了。我以前那个。
0: 原来干啥？
3: 这气儿不干了。
0: 嗯，你。
3: 我以前做家政的。
0: 啊。那你这个63、34岁的，一个是啥呢？咱岁数也大了，另外一个体力跟之前也比不了了，是不是？嗯，
3: 人家岁数大了，不给整活了。
0: 那我们看看胡先生，那就他是在农村生活，你能跟他去农村过日子吗？
3: 咋不能呢？我也出身农村呢。
0: 那行啊，你要愿意在农村生活也行。您身高体重我问一下呗。
3: 身高不到1米6，1米5、5、6尺。5、6尺那样嘛，
0: 那你就说1米57，1米57没事儿、
3: 嗯，
0: 体重多少？
3: 体重不到120斤
0: 啊，身体素质还行。
3: 啊，这大的嘛，什么三高类的没有，伤风感冒了、头疼脑热的，这有。
0: 嗯，那你之前在我节目里边也对接过别的男士啥的？
3: 对接过，可别提了。
0: 你俩唠的咋样啊？
3: 前几天那个就说好几回要见面了，完了也没来。就差这么10块8块的路费，他都不过来。他在那个农村也是种地的，郊区的。完了呢，一说呢，啊，我忙，我有事儿了。
0: 那你他没主动邀请你去呀、啊？
3: 没有啊，他要是过来嘛，他我说那
0: 你俩视频了吗？发照片了吗？

0: 视频了。
1: 那我估计呀、你视频那天你是没擦增白粉蜜，没抹红嘴唇啥的吧？啊，是不是视频你各方面是没拿捏住的呀？啊，你可能是说非常的素朴，那个就是那个纯净的感觉，咱也没描也没画，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是跟人视个频，是不是啊？我猜呀，对不对？
0: 哎呀，不是那回事儿，这人交流有障碍，有时候跟他打电话说半道就挂了，完了有时候早上那个发信息，晚上能回你，哎，有时候晚上发信息，第二天能回你，就交流有障碍。
1: 不是有障碍，他有事儿。你听我给你分析啊，第一个吧，他肯定没太拿你当回事儿。第二个呢，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咋回事儿，没准是说啥呢，在这个农村各方面啥的不方便啊。但咱讲话了，有啥不方便的呀？那你这么的吧，我也不点谁了。嗯，你说你是不是有相好的呀？那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
0: 那咱不能望风扑影，没
1: 不是？那你问问咋的？你说你是不是有别的人追求者啊？你这怎么对我爱搭不理呢？你说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你各方面得拿出点态度，那你这太柔弱的性格不行啊。行，那我了解这个情况了啊，不合适那就拉倒吧。那你再对接这个66岁，完了之后呢，你看看行不行？要行的话，到时候期待你们好消息啊。
0: 哎呀，这回我得提前说好了，我得让他有思想稳定的。
1: 我告诉你，你不用说那么多，哎，你不用说，哎呀，我给你发信息啊，不回不行啊，咋的？你那么贵人，显得你贼事儿，你什么都不用说，相处过程当中自己来细品，合适就处，不合适就拉倒，哪有那么多铺垫呢？爱情是一个自我这个修正的课程，谁给谁当老师啊？啊，合适的就交流，不合适，你想改变他，你改变得了吗？爹妈都改变不了，你能改变了？凭啥呀？对不对？哎。所以说没有必要什么立什么规矩啥的，就是你跟他交流舒适，大家就交流；不舒适那就拉倒。嗯，来吧，我把号码给你，1330，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哎，给他对接一下，你别挂断电话，等着啊。云随波的叶落，这世界。朋友们，当一个人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呢，让你呢就是站也不是，坐也不稳，站不稳，坐不安，每天的忧心忡忡的，望眼欲穿，没啥大意思。对不对？连基本的情绪价值、思想价值都不能提供，那你说你跟这个人在一块儿图个啥呀？啊，你图的退休工资能给你花，他可能吗？那就是，尤其是咱们二婚交流的时候，那就是来之前人都是谋划好的，各方面都设防的，哎，怎么可能不防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真心交流，然后呢，彼此之间看能不能有那个舒适感和舒适度啊。冷暖吞下了不甘。下一位朋友，12345。五路线接完了，侯先生，你好，侯先生呀，侯先生掉线了哈，来换三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魏正老师。
1: 请讲。
2: 我先给我姑娘对接一个孩子。
1: 你说尾号告诉我。
2: 尾号是5162。
1: 5162，哎，好像真有这号码，还挺熟呢。5162，张先生44岁，未婚，身高178，体重160。5162。张先生自己打来的电话。
2: 哎，魏东老师，这是张先生啊。
1: 你对接过呀？
2: 不，我问我没有，没对接过。
1: 我想起来了，到外区的那个张先生，我知道了。
2: 他姓张啊。
1: 那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他说给我们报的是张先生，为啥让你们线下看身份证号呢？看身份证呢？他在我们这说的是姓张先生，你怎么你记得有出入啊？
2: 对，我这没，
1: 不是，你就不确定你俩是否交流过是吗？
2: 没有，可没交流是肯定没交流。
1: 那你这个老纠结问的是姓张还姓李还姓孙，你纠结这个是啥原因？
2: 我不好意思说，就是我老爹有这么个
1: 啊。哎呀，那拉倒吧，那我不说了。那就有这个，就是各方面的自己家定的规矩，就是嫁女儿不找姓张姓李姓王的，是不是啊？
2: 对，这是没有一点科学道理。
1: 那没有科学道理，那你明知都没有科学道理，那你是咋的呢？
2: 那我不想惹老人，今年都99了，我不想惹他生气。
1: 反正这事儿吧，就是你不说他也不能知道啊。
2: 对。
1: 那行，那这是你，其实没有任何可以，是你们自己家的那个情况。但是他好像不应该，因为他说他是公安系统的。我个人觉得人家不会因为姓氏这儿吧，跟我这儿就是藏着掖着啊。嗯
2: 啊，
1: 那你要是真是忌讳，那要不然我就把号码告诉你，你亲自问一下。嗯、啊，
2: 那行，
1: 嗯，
2: 行，魏东老师，
1: 嗯，我把5162给您，您亲自问一问啊。哎，
2: 行，
1: 那来吧。八五幺，您姑等会儿，您姑娘干啥工作的？
2: 我姑娘是工程师。
1: 多大年龄啊？
2: 88年的，38了吧？
1: 啊、哦，未婚女孩。
2: 对。
1: 嗯，44、38，差6岁。行，她这也没有孩子，也都是未婚，俩人看看合适，还能要个小孩啥的。嗯。
2: 对。
1: 哎呀，那如果说因为姓氏这茬直接毁了一桩姻缘，可太可惜了。你先了解了解，接触接触，看一看啊。哦，嗯，
2: 就这问题我不好意思说。
1: 我知道你，那你一提我就懂了。但是反正我是咋回事呢，就是吧，你们可能是那个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吧？不能任何一点事儿都不能。那我举个例子，如果说那假如说120岁了，老爹已经不在了，那这时候再找姓张的了，或者姓李的，姓啥的了，咱说这个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已经
2: 那可吧，那
1: 是不是？嗯，
2: 对，老爹现在一点不糊涂。
1: 来，那个5162给对接过去啊。亲爱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每年呢一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呢，卫东呢都会带领大家呢到咱们这个黑龙江完达山外深处啊，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林海去淘点宝。当然大家没有时间去，但是呢我们这儿啊这个爱听原产地这儿已经跟他对接好多年了。在这个完达山山脉的深处哈，虎峰岭原始森林里边那有这个虎峰岭黑枫椴树雪蜜。它可不是普通的蜂蜜，是源自国家级的黑枫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虎峰岭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雪蜜的甄选品质根据地。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 90%， 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绵延成海，每年从6月份开始呢绽放一次花啊，那个7月中旬的时候，哎呦，我们开始呢采蜜了，每年都是这样。它是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蜜的发源地，也是非常珍贵的。你看这个蜜啊有不同的，包括湖北的精蜜啊，包括咱们这个东北的哈，这原始森林当中的椴树雪蜜，这都是蜜当中的精品和经典。因为咱们这个虎峰岭椴树雪蜜呢，它是东北大黑蜂来采集的。这个东北大黑蜂啊耐寒能力特别强，它能够呢在-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我说的是极端环境。而且它的采蜜半径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到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蜜，所以说呢它能够采到那种纯净的椴树花蜜。就是每年我们虎峰岭的林场这儿把这蜂箱子呢放到一定高度，然后呢你就不用再往上走了，蜜蜂就直接飞上去了。但是你得保证这儿呢再往上全都是椴树林子，每一滴椴树蜜呀，朋友们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和匠心的坚守。哎，我们这个呢把这个蜜采完之后，让蜜充分的通过自己提前的这个酿造7到15天啊，然后呢提前摇蜜啊，人工缩短人工，然后呢确保了它这个品质啊非常之好。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您收到货的时候，上次一个那个阿姨跟我说，卫东，我收到了这个蜂蜜了，是不是给我邮错了啊？我这个收到的是蜂蜜啊还是荤油啊？朋友们，这是真正的椴树蜜啊！你要收到那个吸的溜的那个呀，就给你，那就不是真正的好的椴树雪蜜了。我这是真正的椴树雪蜜，它那个呢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朋友们，那个口感味道啊，真好啊啊！然后呢，就是时间长了久了，你放冰箱冷藏久了，它有点这个液态结晶，像琥珀，还慢慢的像琥珀的那个颜色一样，色泽白如雪，质似奶糕，细密绵密，没有颗粒。啊，朋友们，入口即化，入口的时候呢有清香，东带有淡淡的花香的味道，这就是椴树蜜的滋味。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啊，适合咱们全家老小，就是每年到7、8月份的时候，我都带领大家呢咱们一起选购这新下来的这波蜂蜜。咱今天来了，朋友们啊，那个市面当中虎峰岭黑枫椴树雪蜜 一罐一斤装的多少钱呢？48。哎呦，48还行呢，有的呢都58、68啊，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0: 来，一罐两罐三罐四罐五罐六罐六斤。如果说呢你不是通过咱们节目买的话啊，六六三百六啊，那个五六三百是不是，四六二百四，对不对？你不是通过我们的节目，你就四十块钱一斤的话还得二百四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保真品质正宗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多少钱朋友们，158块钱，158块钱您能够得到正规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这和每一罐呢26.33啊。那个虎峰岭这个椴树蜜呀，它从呢清朝的就是皇室的进贡贡品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了咱们中国蜂产品的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品质，这可真是靠百年的品质沉淀。它不仅是一种蜂蜜，它是呢拒绝了添加剂，回归了自然的本味，用纯粹的这个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所以说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你放心，我们这个不是勾兑的啊，我们这个呢是真正的采集的，完了之后呢每年呢也就是这几个月份的时候来团一团，新鲜出炉的时候再捞上这一勺了哈。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58块钱给大家带来6罐6斤，每一罐呢都是那个独立包装的，朋友们放到家之后啊，您拿冰箱冷冻冷藏都行啊，这个蜜都行，就是你冷藏之后你吃的口感更好啊，朋友们，哎，因为咱这个没有防腐剂嘛，大家呢冷冻冷藏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蜂蜜本身来说它的这个保质期就是很长很长很长啊，只要冷藏的话呢这个一直就能喝啊，一两年都不成问题。所以说想预定的朋友啊，就是大家说哎呀有的时候呢想喝点这个蜂蜜水啊，啊对于这个小胃肠好，对于皮肤也好，补充补充里边这个天然的这个蛋白质啥的啊，哎还有这个椴树花香里边，椴树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哎您就呢喝它。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正规的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啊，158块钱，6瓶6斤，400-39-0139。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钟女士，来，你好，钟女士。
1: 伟东，
0: 哎，
1: 伟东你好。
0: 哎，你好。
1: 啊，昨天那会儿我们家外甥女儿也没参加上，她出差还没回来呢。
0: 你参加上了啥的吧，也没有啥大意义，因为啥呢，那个在那个户外吧，他整个的声音比较大，也看不清谁是谁，没事儿，没啥遗憾的啊、哦、哎
1: 嗯
0: 嗯，那你说吧，今天想对接谁、下次我们搞室内的，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边吃饭边唠嗑、这个省着大家提前走，昨天去一样，哎呀不行给我走低血糖，哎呀不行难受，哎呀我说的你这难受就是因为场上那几个没有帅哥没相中吧一下被我给戳穿了。我说那行，我说下次我们那啥呢，就是大家一起啊，那个 AA 制付款交费吃饭，吃完饭之后你打算吃完饭再走，饭桌上见面唠完嗑之后再那啥啊，这家是照上个舞台呀，自自扭扭的，就感觉上台不是说那个展示介绍自己，上台要把这个钱给他抢走似的，人家吓得直哆嗦。我说行了，以后咱搞室内的这个相亲啊，别在这个室外。嗯，因为我们以前吧，基本上都是呢室内的啊，就是那私密空间的这种呢，外人看不着的。完了你说那个单身人士呢，家长看热闹还多呢，越看这些女孩越不敢上台，越不敢互动游戏，哎呀可咋整。你要对接的是6841是吗？
1: 对。
0: 39岁未婚，身高180，体重158，工资收入5000多，干啥工作的这男孩你记住了吗？
1: 没记住，就记住个尾号
0: 啊。你家外甥女是干啥工作的？
1: 她是那什么农科院的
0: 啊，农科院。
1: 你忘了我打一回去？
0: 31吗？不是，
1: 31，农科院的硕士。
0: 哦，那你看看吧，31、39差8岁呀、啊，这距离啥的。
1: 差八，
0: 嗯，
1: 完了个吧就够呛，他1.6米多的。
0: 你家那个孩子1.6米多呀？
1: 对，他1.62米好像是。
0: 那倒没啥，男生对于女生的身高不是说有的很多人都介意。

0: 上回接那个就是头不到一个月吧，几月份接那人家嫌我长个小。
1: 那个孩子个高吧，1米85吧。
0: 对对对，那个1米85。
1: 那你要是1米83、85的话，咱家孩子要是1米6左右，他得想找1米65以上的，他觉得
0: 对呀、
1: 啊。
0: 行。那
1: 这
0: 个，那 你说这个行吗？
1: 我不知道啊，那我就是
0: 他明天早，
1: 咋的？
0: 他明天早晨回来。
1: 不是你哪天早上回来，我不知道，就是39岁在不在你家孩子预期范围之内呀、啊？毕竟大把岁嘛。
0: 差不多。
1: 那你就把号记走，给你来，你对接一下6841，6841给对接过去。随波的叶落。来下一位朋友，五线的，刚才这不侯先生吗？
2: 啊，
1: 你好，刚才掉线了。
2: 掉线了。
1: 啊，您说怎么的？给谁对接？
2: 跟我一个朋友
1: 对接呀、啊。
2: 他不对接，发不。
1: 你朋友？那他自己为啥不能打电话，
2: 啊、
1: 非得要麻烦你呢？
2: 他在大房里住，他家人
1: 跟咱哪住有啥关系啊？
2: 说到我，要我给发吧啊！
1: 我说跟咱哪住没啥关系，他在你身边吗？
2: 没有。
1: 哦。那你说说他情况，我听一听。多大岁数？
2: 他65岁。未婚。
1: 身高体重？
2: 当地人。
1: 身高体重？
2: 身高体重，体重130。身高1米7。
1: 退休工资？
2: 就3500。
1: 未婚呢？
2: 未婚。
1: 为什么一直没结过婚呢？
2: 啊，没有，没结婚。
1: 那我的意思是说，是家庭负担重啊，还是说那个年轻的时候情感这儿有啥波折，就导致没再结婚呢？
2: 不是，现在是他跟他在家里，还有一个老妈，还有哥哥，还有一个姐姐，都在一块住，他没有房子，这么回事儿。
1: 他没有房子啊？
2: 啊。
1: 他
2: 跟他哥跟姐姐跟老妈有了，在一块儿了。
1: 完了之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女士。女士这丧偶的离异的都可以是吗？
2: 对。
1: 那我说一下你尾号啊。我们这位侯先生尾号呢3926。3926。有想沟通的交流的关注一下他朋友啊。65岁、身高170，体重130，退休工资3500左右，尾号3926。那行，再见了侯先生。
2: 再见了、
1: 再见了侯先生啊。想沟通的想交流的朋友关注一下他吧。哎呀，朋友们问我说，卫东，那个从今天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想订那个虎峰岭椴树雪蜜，今天终于给我们订上了。但是我是寻思啥呢，临近7、8月份左右的时候咱预定的更好，对不对？这个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你就吃吧啊，那个泡个水呀、啥的，有的朋友愿意拿它去做个什么蜂蜜柚子茶呀，哎都行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跟我说，卫东啊，过一段时间的天气特别好，然后呢全家人想出去溜达溜达，完了之后呢随身带点红肠，阿列克谢红肠好吃。你咋那有眼光呢朋友，你咋真会选呢啊，我刚订2箱。阿列克谢红肠啊，是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它是什么呢？用这个猪后腿肉再加上特级品质的黄牛牛肉给大家来进行制作的，精选了优质的肠衣，我们这可真是纯纯的肉质的精选的肉质红肠啊，咱这可不是那老风味肠啊，那老风味肠给你用鸡肉鸭肉完了之后呢，再给你搁那个淀粉呢，玉米淀粉呢，一吃咕囊咕囊的全是粉面子，吃的没啥意思。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严选的是新鲜的猪后腿肉再加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鸡鸭鱼鸡鸭禽肉来降低成本，而且我们这含肉量给你保证大于90%。一般的他们这个含肉给你保证在多些呢，60%、70%，咱们这大于90%。而且咱们这个呢也得到了产业协会的认证。红肠您吃过老多种了，各个家的各有千秋各有风采。但是我想说，俄式风味的老炉明火果木熏烤的传统工艺的传统美食，阿列克谢的红肠您应该没咋吃过，因为我们在线下卖的太贵了，1斤69啊，你在淘宝上买咱1斤都69啊，对不对？我们这个红肠呢肉质紧绷绷的，香而不腻， 精选了上好的肉来给大家进行制作。哎呀，皮儿贼薄，肉贼香，味儿贼正，那个口感老好吃了。我们阿列克谢红肠你就空嘴吃都没问题，一丁点不咸不齁啊。然后呢，大家有的朋友说我拿那红肠啊，那个切成一片一片的，完了之后呢煮个面条方便面放里边，还有朋友说切成小丁，大家里边家里边那炒个饭啊，还有朋友我愿意吃啥拿那个大辣椒啊，还有那个就是什么小那个麻椒，朋友们完了之后呢放点这个羊甲椒啥的炒红肠可香了，朋友们拿那个红肠啥的炒辣椒可好吃了。然后呢咱们这个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福利啊，我没说嘛，你可以上淘宝上去看去啊，这个唯品会京东，京东上好像也有吧，69一斤，咱们今天呢199块钱给大家带来5斤，而且我们给您3斤纯瘦肉的，大家也都知道纯瘦肉的红肠呢比较贵一点，我们给您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所以说这个红肠啊，家里边老人孩子你就放心吃，不会有大肥肉块的在里边咕囊咕囊的让你吃着感觉要吃不下去了，不会啊。咱们这个红肠呢品质贼好，而且非常干净，朋友们我们这个呢每一斤给您单独塑封的，就是回到家你吃一袋撕开一袋，不吃的你赶紧放冰箱冷存起来，朋友们仨月都没事啊，放冰箱冷存仨月都没事。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香而不腻肉质紧实的阿列克谢红肠。我们这个红肠呢是老师傅专门做红肠都做20-30年了，而且呢手艺也非常精湛，那家是老路命活给你熏的干巴的油汪的，完了之后呢一袋风。我这那个我下个月哈马上休年假，我们三口人出差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完了之后呢我带着我父母出去，我就把这个红肠我们就随身带着，带着3包，完了之后呢放车里边对不对，然后那个想吃了你不管是开车到哪块哎饭菜不可口的，咱把红肠撕开一袋这么就吃上啊，一人一根两对吃没了啊。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啊，肉质贼紧是香而不腻，而且咱这个精选了上等的好肉，咱猪肉都给你用排酸了，完了之后呢再加上牛肉哎格外的香，不放鸡肉和鸭肉，你就想想这味道口感得多哇塞吧。大家记住预定电话199块钱给大家带来5斤呐、啊、朋友们5斤呐 啊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自从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吃过阿列克谢红肠，你就会别的红肠你就不一定说总买了，你可能是阿列克谢红肠是您家餐桌上的常客了，熏烤锁鲜，弹润适口，而且呢冷切百搭，哎那个味道绝绝的哈，好吃哈，特别好吃，特别美味。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啊，每一斤给你一个独立塑封，每一斤给你一个独立塑封啊，品质不含糊有保障。咱再接一个电话吧，三路线的刘先生在不在？
3: 在。您好、
1: 啊、您请讲。
3: 我想对接一个
1: 啊。对接谁？
3: 对接9318。
1: 9318我看一眼哦，9318啊，76岁那个阿姨，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74。
1: 您在哪个区域居住？
3: 我那是哪儿？我双城的。
1: 他不想不一定去农村，他不去。再说你，我怎么记得你跟他对接过呢？
3: 没有。
1: 你对接过，你不记得了？我一到时候给你号，你俩一唠就知道了。
3: 没有。
1: 他不能去农村，好不容易从农村来到城市，他要找城市的。你是在农村，我对你有印象，你刚才那小狗是不是嗷呜一声，对不对？我知道你是哪位。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啊。你看看你俩合不合适，他尾号是9318啊，我把号码给你啊、哦、
3: 好，
1: 来9318给他。朋友们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然后呢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17:30-19:00，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17:30-19:00来关注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这段时间呢，应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了，对不对呀？鱼虾蛋奶，优质蛋白质的摄取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的侵袭。其实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大家对饮食是越来越讲究了，吃的也越来越精细了。往往啊，一种食物从头吃到尾一样不落。就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文章，说鱼身上的营养地图，我们大家得了解。如果你不知道这些，那你就白吃了。其实啊，就说吃鱼，大家呢早已经不满足于只吃鱼肉、鱼脑、鱼唇、鱼眼、鱼鳞啊、鱼骨，对不对？哎，这些都是各有青睐。那么鱼身体各个部位的营养价值和功效，我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啊。首先一点就是鱼肉，鱼肉呢，平时我们都会吃，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鱼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食物，不仅味道非常的美，而且呢有利于消化。鱼肉当中呢含有多种维生素，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还有 B 族维生素等等，以及酶类矿物质，像钙、磷、钾、碘、锌、硒等等，不饱和脂肪酸及优质蛋白等营养成分。鱼肉呢可分为暗色鱼肉和白色鱼肉两种，而这个暗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多，味道较腥，白色鱼肉当中呢含有的营养物质较相对来讲稍少一点，但是腥味较轻。一般来说，活动性强的像金枪鱼、沙丁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暗色肉较多，活动性较弱的银鳕鱼、大黄鱼、比目鱼等鱼类体内含有的白色肉较多。这鱼肉，再来说鱼头啊，咱们从头吃到尾嘛，对不对？鱼头呢是肉质细嫩，除了含蛋白质、钙、磷、铁、维生素 B 族之外呢，还含有卵磷脂，可增强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鱼脑当中啊，富含俗称脑黄金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类物质，这些物质呢有助于婴儿大脑的发育。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大脑细胞异常活跃，使推理判断力得到增强。因此呢，常吃鱼头不仅可以健脑，而且还可以延缓脑力衰退。鱼眼当中呢也含有丰富的叫22碳6烯酸和20碳5烯酸，其最大的补益效用就是能够激活人的脑部细胞，强化人脑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这个鱼眼呢能够改善视力减退等症状，鱼鳃下面的肉呢呈透明的胶状，里面也富含胶原蛋白，能够增强身体活力，修补人体细胞组织。再来说这个鱼鳞，鱼鳞当中啊其实也含有丰富的胆碱、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以及钙和硫等矿物质。这个胆碱呢是干啥的？它具有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卵磷脂呢又具有保护肝脏、促进神经和大脑发育的作用。所以说呢，常吃鱼鳞对于健康是很有益处的。虽然鱼就是一种营养食品，咱们说对很多的疾病都是有益处的。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这篇文章啊，给我们大家普及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对于咱们身体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我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鱼鳞呢用那个小火熬成鱼鳞冻去吃，也可以做成汤去吃啊、还有一些这个鱼的鱼鳞当中呢还有一些鲜味成分，所以呢有一些鱼在做的时候呢都不用刮鳞。那么带鱼的鱼鳞当中富含叫6-硫代鸟嘌呤，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癌的作用，所以说吃带鱼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知道也不用往下刮鳞。鱼鳞当中钙和硫等矿物质还能预防啊小儿佝偻病。虽然说它是一种食物，还是那句话啊，不能治病，但是呢它会有很大的营养，对于很多的疾病都可以提前的来进行预防。
先来说鱼皮，中医理论认为鱼皮味甘咸性平，具有滋补的功效。鱼皮呢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质、粘多糖和多种维生素，其中的胶原蛋白及粘多糖是女士养颜护肤美容的佳品呢。那么医学研究发现，鱼皮当中的亮氨酸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具有很好的抵抗严重疾病的作用。再来呢就是鱼骨，鱼骨当中啊含有丰富的钙质，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所以处于生长期的青少年和骨骼开始老化的中老年人还应该多吃一点鱼骨呢。很多人呢都因为不会烹制鱼骨而把它扔掉，其实鱼骨的烹制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将鱼骨晒干碾碎之后啊，和点肉馅儿一起做成丸子，也可以在炖鱼的时候呢多放一点醋，并使用高压锅进行炖煮，这样呢就是鱼骨软化可以直接食用。还有一种东西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好多人都忽略了，它叫什么鱼

鱼鳔啊比较厚，这个鱼鳔的壁较厚，就经常会被制成干品食用。这种干品鱼鳔被叫做鱼肚，人们在食用鱼肚之前呢，必须提前将其用油或者水泡发。制厚的鱼肚呢，用油或水泡发解渴啊；制薄的鱼肚呢，用油泡发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我们大家越来越多的去重视食物的营养与安全。不少人选择肉类的时候呢，会选择营养价值高的啊深海鱼类，尤其深海鱼类啊，因为它是公认的营养高手啊。但是最好选择一些食草鱼，对不对？哎。当然淡水鱼的营养价值也不低，但是相对于海鱼，尤其是深海鱼来讲，那么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 EPA DHA， 哎，这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啊，相对来讲这个还是深海鱼类里边要高一些，对不对？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一会儿啊，大家呢也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几个鱼类的做法啊，几种鱼的做法啊，都是比较新奇的，平时不像咱们就来个红烧啊啊，煎个鱼啊，炸个鱼啥的，这回不是了啊，我跟大家教给大家几种啊做鱼的方法，大家注意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鱼肉当中的营养价值确实是非常的高的。还有一会儿我还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什么啊，就是深海鱼类对于我们的血管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个大家呢要切记切记啊，就是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好养护我们的血管，预防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啊，首先的首当其冲的一种营养物质就是鱼。因为有研究指出啊，你像爱斯基摩人很少患有心脑血管、高血压和癌症等等这些疾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吃深海鱼的饮食习惯，尤其是深海鱼，你像什么金枪鱼、三文鱼啊、海黄鱼等等，能够补充 EPA 和 DHA， 帮助血管年轻，也能够让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甘油三酯的指标安全有效的下降。每周如果说可以吃到两次鱼的话啊，不管是清蒸鱼、红烧鱼啊，对不对？哎，都是非常之不错的。我们建议中老年朋友啊，最好能够保证每周吃两次鱼。但是呢，中老年朋友有些呢是自己不怎么会做，哎，有的时候这鱼一做腥了就没法去吃了，对不对？不会做的情况下，他就不愿意整，不愿意整就吃不了多少。我们大家可以掰开手指头数一数，很多的别说中老年人了，年轻人都包括在内，一个礼拜能平均上一顿鱼吗？一个月都平均上吃不上一顿鱼，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出了一种非常好的产品，就是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这是一款鱼罐头，这个鱼罐头的品质那是相当之高。首先它的配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就是这个鱼的原料是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是一种非常高端的深海鱼类。那么里边呢给大家呢切成块儿，里边是一块一块的鱼刺鱼骨头都搓得特别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啊，不用挑刺儿，不用挑鱼骨头，都可以嚼一嚼咽进去的。我们分两种口味啊，你可以买一箱酱浸味的，就是咸鲜口的，也可以买一箱番茄味的，喜欢哪种就买哪种。不管是老人和小孩啊，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鱼罐头到货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每个人都买两箱，老人啊给大家来一箱咸鲜口的，家里边有小孩的来一箱这个番茄口的，对不对？番茄口小孩的特别愿意吃啊，对不对？还特别下饭。好多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愿意吃番茄口的，但这个酱浸味的啊，就是这个咸鲜口的，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台里这编辑记者主持人都订了不少，家里边老人拿去一箱，哎，给家里边小孩准备一箱，真的太合适了。我们告诉大家啊，它的产地是辽宁丹东，但是这个鱼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这个鱼是咱这边没有的，吃了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味道非常不错，而且鱼的这个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了。一组团购价格，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组得400多，但是咱们的团购价格是248块钱，一箱里边是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 50%， 而且里边没有配菜，
没有配菜，只有鱼。大家听一下。

0: 听，400克一罐啊，400克一罐的。你平时买的鱼罐头是150克三两的，咱们这是400克八两的，他俩的这个大家自己换算一下。所以咱们248块钱一组是12罐，248块钱一组是12罐啊。你是浇到米饭上吃啊，还是说的这个拌点面条吃啊？或者早上起来老两口就做点白粥，然后就着这个里边大块大块的这个海皇鱼罐头吃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大家都知道，补充蛋白质必不可少，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这种鱼罐头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白砂糖、大豆油、酱油这一类的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有其他的东西，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最重要一点，这款海皇鱼是真正的深海的大黄鱼，深海的大黄鱼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买普通的深海大黄鱼还非常的贵呢。而且今天咱们节目当中248块钱一组，这一箱248块钱是12罐，每罐400克，248块钱12罐，每罐400克，合到一罐20块钱多一点，那它是8两的400克的，可不是你原来买那150克的。你换算一下比例，你原来买那150克的多小一罐，咱们是400克一罐。所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都两箱两箱买，对不对？248块钱，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行啊，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对不对？你要说在家里边，咱说这个一个礼拜保证吃2次海鱼，这个几率太低了吧，谁家能做到啊？第一自己不会做腥的蒿的，对吧？第二自己不会处理的情况下，那鱼刺鱼骨都特别扎嘴，那你说老人吃小孩吃，要是真让刺儿给扎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咱们这个鱼刺鱼骨头不用挑，都已经做得特别酥软了，鱼刺鱼骨头都做得特别酥软了，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不但不用给它挑刺吐出去，还非常的有营养价值，咱们都吃进去了，对不对呀？里边是大块大块的啊，大块大块的大黄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每罐是400克的，大家仔细看，而且它的配料表是相当的干净，除了海皇鱼就是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就连这里边我告诉大家，这个罐头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罐头食品。高端在哪儿？就连这个做罐头里边不得用的酱油吗？它这个酱油都是用的酿造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像咱们平时买那个便宜low搜的那个酱油啊，大家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你上超市看个酿造酱油是多少钱一瓶，大概都得20-30块钱一瓶，普通酱油就几块钱一瓶，对不对？你就知道了，这个海皇鱼罐头非常非常不错，248块钱一箱12罐，不能混搭，不能混搭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款海皇鱼罐头的原材料产自的是加拿大深海海域啊，里边是因为它是大鱼，所以里边是成块的啊，肉质非常的细嫩，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天然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 EPA 和 DHA， 对不对？对于我们心脑健康都有好处，所以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订，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一箱12罐，大家仔细听好了，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欢迎四线的栾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等一会儿我问一下，我
0: 您说
1: 什么口味的？
0: 那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咸鲜口的，就是酱浸味的，也可以选择番茄味的，哪个都可以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回电话的时候告诉他送哪个就行了啊、好，再见。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2: 哎，给我订一箱
0: 啊。您要啥口的？
2: 我要咸甜口的。
0: 啊，咸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3: 你好，第一组鱼罐头。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您要哪个口味的呀？

0: 我要填这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鱼罐头，我想要咸口的。咱这个鱼罐头就是老年人吃，有那个骨刺儿什么的吗？
1: 有骨头有刺儿，但是它已经被做的特别酥软了，它是酥鱼的鱼罐头，不用挑刺儿，也不用担心刺儿扎着啊，嚼不嚼不就能咽进去了 啊，放心吧。
2: 行行行
1: 啊，
2: 好嘞，谢谢，
1: 好嘞，
2: 谢谢，
1: 别客气。哎，好，再见。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
3: 我来一艘甜口的，
1: 就是那个番茄口的鱼罐头，是不是？好
3: 啊，对。
1: 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要咸口的。
1: 咸口的是不是啊？
4: 对。
1: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咱的鱼罐头一箱多少来的？
1: 一箱是12罐248块钱，但是每罐是400克的啊。跟你们平时买的，当然了，比你们平时买的是150克，咱这400克的，比那个翻了二倍还带拐弯的，知道了吧？
5: 是，这他那个咸口的是，就是正常那个咸口呗。
1: 对，咸口的就是酱劲味的，就是咸鲜口的。
5: 啊，一箱250，
1: 一箱248块钱啊，12罐，
5: 我们来两一样来一箱吗？
1: 一样来一箱，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5: 保质期是不是？
1: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慢慢吃呗。哎呀，你都俩要好吃的东西，我跟你说，俩月都用不上就吃没了，别说两年了。
5: 早上起来他不用起那么早做饭了。
1: 对呀，开罐就吃，多方便呢。
5: 对。
1: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6: 你好，就订一组咸鲜口的。
1: 咸鲜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7: 我就问一下，麻烦你。
1: 您说，不麻烦。
7: 什么叫那个什么大黄鱼是什么鱼？我
1: 海黄鱼，咱这边海域里
7: 是黄花啊。
1: 不是啊，黄它就是它的这个海黄鱼的品种是一种大型鱼类，就是比咱那个海黄花鱼还要大一点的。还要大。
7: 就是那类型的吧。
1: 基本上就是那个类型的。
7: 就是黄花鱼是不是就大的那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大号的，因为它这个鱼的。
7: 咱得邮啊。
1: 邮寄也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吧。
7: 邮寄多少天能到？
1: 那你看你寄到哪儿了？
7: 行，我这么的吧。
1: 到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再跟工作人员说啊。
7: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因为他这个鱼。
1: 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鱼罐头啊？
8: 啊，对，我要那个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一箱可以，没问题啊。好嘞，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9: 哎，你好，听着咱这些大的什么大的黄鱼。
1: 海黄鱼就是。
9: 哎，海黄鱼。
1: 当然啦，咱平时吃那个小黄花，就是你平时你所谓的，不是那个干炸小黄花鱼啊，明白了吧？
9: 应该是挺多的。
1: 对，当然了，主要就是肉啊，主要就是肉多啊。
9: 啊，我看听有两种口味儿，给我先订一箱吧。
1: 可以，
9: 对，
1: 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用挑刺儿，鱼刺鱼骨头都做的酥软了，而且它都本身它也没有两疙瘩刺儿和骨头，你放心吧啊。
9: 哎，太好了，
1: 都是肉，而且这里边没有配菜，只有鱼。哎，
9: 好，
1: 好嘞，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10: 你好。
1: 哎，
10: 我要一组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哎，
1: 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这个罐头。
1: 可以，好嘞，
11: 哎，对对对，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你好，
1: 哎，
12: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1: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12: 对对对对。
1: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3: 啊，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4: 我订一箱咸口的。
1: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电话特别热，我们的导播老师双手并用正在接听大家的电话啊。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5: 哎，你好。
1: 哎，要订鱼罐头。
15: 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1: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5: 哎，好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号。

0: 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现在有，哎呦，刚才我刚想说现在有空线了，现在又没有了，全部满线，你多按几遍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不光是小朋友，我跟你说，我都挺喜欢吃那个番茄口的，就是那种特别下饭。就有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吃不下去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番茄味的这个鱼罐头可下饭了。但是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吃番茄酱那个味儿，那你就买这个咸鲜口的，没有任何问题哦。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2: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啊
3: 哎、
0: 电话，
3: 我要那个、
0: 啊、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3: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您想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哦。
0: 哎，好嘞。啊，
4: 咸口的，
0: 咸口的，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5: 哎、我
0: 哎，
5: 我订那个一箱鱼罐头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何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6: 酸甜的，
0: 酸甜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6: 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哎，好，再见。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7: 你好，海兰，那个一盒罐头是多少啊？
0: 一罐是400克，一组是248块钱，12罐啊。
7: 啊，好，那给我订一组吧。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
0: 哎，
8: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哈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要。一箱那个酸甜口的
0: 番茄味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哎、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啊。不瞒大家说，就是这个到货之后没等排上节目呢，我们大家在办公室吃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真好吃啊，就跟我们平时买那个鱼罐头它真就是不一样，它的原材料啊，没做罐头之前的原材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的大海黄鱼，深海的海黄鱼，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这个鱼类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呢这个 EPA 和 DHA， 包括蛋白质，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深海鱼类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啊？哎，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季节，一周能保持吃它两顿深海鱼类多方便呢，自己不用做，而且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相当相当干净的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87996984，87996984。

0: 16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好，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啊！我抓紧接听大家电话吧，因为满线了，别人打不进来，所以我赶紧接，把线给大家空出来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我订一箱那个番茄的、就是、番茄
5: 啊，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阿姨啊。崔女士您好，
7: 全省气温又将有
5: 崔女士啊，崔女士看电视去了，
7: 东北部部分地区
5: 好吧，尾号是024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8: 您好，
5: 哎，要订鱼罐的哈，
8: 啊，我订鱼罐子，
5: 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特别说明就行了啊、哦，哎，
8: 谢谢您、啊，
5: 哎，别客气，
8: 谢谢，
5: 别客气。五线的林先生您好，林先生。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你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8: 啊
5: 啊，好嘞，
8: 海兰呐、
5: 啊，哎，
8: 订一个罐头、嗯、
5: 是
8: 咸的啊，不是咸的，
5: 咸口，好嘞，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63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哎，你好，你好，
5: 哎，要订鱼罐头哈，
9: 啊，订鱼罐头，
5: 好嘞、
9: 啊，
5: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啊，
9: 好嘞，
5: 哎，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0: 哎，海兰你好，
5: 哎，
10: 我想订一个酸甜口，一个咸淡口的
5: 啊，一样一箱是不是？
10: 啊，对对。
5: 行，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啊，别送少了。
10: 哎、行行
5: 好嘞、
10: 哎谢谢，
5: 感谢参与，
10: 哎、
5: 别客气、哎。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11: 哎，
5: 陈女士，哎，我是海兰，
11: 哎、我想订一箱鱼罐头
5: 啊，
11: 咸口。
5: 啊，咸口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咱们分两种啊，酱香味儿和番茄味儿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不能混搭。赶紧打电话吧，248块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配料表就是来自加拿大的海皇鱼，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深海海域的海皇鱼啊，大号的海皇鱼里边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呢，配料表有啥？水、白砂糖、大豆油，那酿造酱油、番茄酱、食用盐、味精，没了。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咱家做菜那些东西，可能比你做菜那些东西还。

0: 要干净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三线的石女士你好，
1: 我要一个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哦。四线的刘先生你好，
2: 你好，海兰，下午好，
0: 哎，欢迎您。
2: 那个我订一箱罐头，
0: 啊、
2: 就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
2: 哎、
0: 预定成功了啊。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我想订一箱咸口味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4: 喂，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4: 对，那个两个口味的吧？
0: 对，
4: 我一样来一个吧。
0: 啊，一样来一箱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线啊！这电话实在太热了。原本我要教大家去做一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呢，就是你买不着啊、这种这个大黄鱼，你买点大黄花鱼在家里边吃也是可以的啊。咱们这个罐头，里边是海黄鱼，是大的海黄鱼，里边一块一块的啊。但是自己在家里边做点海鱼也非常好。我抓紧接电话吧，因为电话现在满线了。四线的隋先生您好，
5: 哎，
0: 要订
5: 鱼
0: 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要那个咸的，
0: 咸口，好嘞，报名成功了。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6: 订一组鱼罐头，我要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名成功了啊。二线的傅女士您好。
7: 要酸甜口的，
0: 可以，没问题，番茄味
7: 的，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五线的陈女士你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啊、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啊、哦，别客气。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不听广播了，给您报上名了，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自己订。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
9: 给我来一瓶，给我来一箱鱼罐头
0: 啊！你原鱼罐头你要咸口的是吗？
9: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组酸甜口的鱼，
0: 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啊，价格是248块钱一组，248块钱一箱，一箱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每罐是400克的，大家自己去选择口味啊。五线的周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给我订箱鱼罐头
0: 啊。
11: 咸口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哎，
0: 要订鱼罐头
12: 啊？对，我要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哎，现在有，我刚想说有一个空线，现在又没了。多按几遍吧，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电话号码没拨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我抓紧接电话，然后有挂线的，我接完这个电话一挂线，你一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哦。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8: 啊，订一组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吧？
13: 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常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海兰。
0: 哎，
14: 我订一下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鱼罐头，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现在有一个空线啊，大家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啊，这个不咋会做饭的啊，嫌麻烦不咋愿意做饭的，我都建议大家啊，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去选择了。二线的曲先生您好。
15: 你好，我订一箱那个黄鱼罐头
0: 啊，
15: 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哎，来说这个红烧深海大黄鱼咋做呢？就是平时啊，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去除了内脏，给它清洗干净了，控好水之后，哎，这个黄鱼表面要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那个厨房的这个纸巾给它吸干了水分。啊，表面用那个厨房纸巾给它擦一下，不要带纸屑的啊。然后呢，再准备点生姜片，多切点生姜片啊，用一块生姜 锅烧热的时候啊，稍稍有点温热的时候，用一块生姜蹭一蹭锅底儿，这样的黄鱼在煎炸的过程当中不容易粘锅糊底儿啊。然后大黄鱼表面呢，给它横刀切它3到4刀啊，鱼身上均匀的拍上一层薄面也行，淀粉也行啊，轻轻拍上一层就行。然后要注意冷锅热油去做啊，冷锅热油去烹制，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粘锅。要用手试一下温度，感觉这个油5分热啊就行了，5-6分热就行了啊。下去之后先给它煎一遍，中火两面煎至金黄啊。一般呢这个煎炸个稍微大点油啊，因为它不吃油，到时候油你还可以倒出去，煎炸个10分钟左右，这个黄鱼表面金黄不粘锅的时候翻两面啊，10分钟左右翻两面啊，放入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料酒、生抽、老抽、葱、姜和盐啊，如果咱家有蒸鱼豉油或者鱼露的话，放点那就更鲜亮了。再放一点点糖，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放点代糖或者是木糖醇，但是一点糖不放啊，它会有点腥。稍微放一点糖啊，没有甜味，可以去除点腥味。盖上锅盖啊，放一点点的开水，大概是100毫升左右吧，焖至15分钟，大火炖开了焖至15分钟，然后加一点醋。如果说能加点腊八醋或者腊八蒜，连着那个醋收一下汁儿，这个味道就相当不错了。最后上边撒点小葱叶也行，香菜叶也行。这款红烧深海大黄鱼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那是相当有好处了，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每周吃的一次或者两次的深海鱼类非常有帮助。不多说了，电话太热了啊，大家抓紧打吧，87996984，我抓紧接电话啊，要不大家等的时间太长了。5线的吴女士您好。
13: 嗯，海南青给我订一箱鱼罐头。
0: 哎，
13: 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
13: 我刚才打开收音机，我没听着一箱是多少瓶。
0: 一箱是248块钱，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
13: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每罐400克，12罐是248块钱，固形物不低于50%，里边没有配菜，都是鱼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等的时间太长了，给您报上名了，固定座机尾号是379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2199，抱歉啊，您等的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鱼罐头的保质期是24个月，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并且没有防腐剂，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不用挑刺儿，嚼不嚼不都能咽进去。即便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鱼罐头啊，里边的鱼刺儿、鱼骨头也不用挑，没有任何问题啊。248块钱一整箱，12罐，每罐是400克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杨女士，您好，杨女士，尾号是4182，要订咱们的鱼罐头是不是？
13: 订箱鱼罐头，要咸口的。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5线的于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好嘞，报名成功了。3线的徐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哎，订鱼罐头哈，
17: 罐头
0: 啊，
17: 咸的，
0: 咸口，预定成功了。4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哈。
18: 啊，都什么口味的？
0: 只有2种啊，一种是酱浸味儿，就是咸鲜口的，一种是番茄味儿。
18: 那我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2线的王女士您好。
19: 哎。
0: 哎，王女士要订鱼罐头是不是？
19: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报名。5线的王女士您好。
20: 哎，你好，海兰啊。
0: 哎，欢迎您。
20: 我要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0: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起来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这款鱼罐头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它合适啊，400克一罐的啊，400克一罐的，它是那种上面一个拉环，像易拉罐似的，拉环一撬开整个上盖就周开了，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开罐就吃，开启起来也非常方便，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不用挑刺儿，鱼刺儿、鱼骨头都做的特别酥软了啊，开罐就吃，多省事儿啊。欢迎的是3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啊，你好，海兰，我丁香黄鱼罐头。
0: 哎，那您要啥口的呀？
1: 要咸口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
1: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

0: 货之后再就付款就行了啊。现在有空线了，哎呀，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赶紧打啊。但是呢，你就是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这个电话号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号，号没拨错的话，你就不用一遍一遍按号码，你按重播才容易打进来，能抢进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啊？
1: 对呀，对呀，要咸口的海兰。
0: 咸口的，好嘞，别客气，报上名了啊！
1: 谢谢，
0: 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2: 啊，对，你好，你好。
0: 哎，
2: 我想咸的。
0: 好嘞，没问题，我听懂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248块钱是一组一箱12罐。我跟你说啊，你248块钱，200多块钱，你就出去吃顿饭去就没了。但是在家你能吃12顿，每顿都是400克的这个大罐的。你走亲访友，出去串门，回家探望老爸老妈，上咱七大姑八大姨家去，对不对？你带上点这个鱼罐头多好啊，多有营养啊！它的原材料来自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海黄鱼是那种大号的鱼类啊，里边是一块一块的啊，完全放心，拌个面呢，拌个饭呢，拌点沙拉呀，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670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我是海兰，哎，要订鱼罐头哈。这样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要啥口味的啊。好嘞，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是要订鱼罐头吧？尾号是9739的李女士，我先给您报上名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说清楚口味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那个酸甜口。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
3: 谢谢，
0: 再见。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4: 我要订鱼罐头，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预定成功了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的时间，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大家自己收到货之后，您看就知道了。就是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鱼罐头啊，老能派上用场了。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是400克的，固形物不低于50%，而且最关键一点，它没有防腐剂。配料表特别干净。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61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知道吗？常吃深海鱼，不光是益智健脑，对咱们的血管还非常的好呢。这大家都知道吗？曾经有一种说法啊，这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上面的一个文章，说人与动脉同寿，啥意思啊？当人体动脉不断硬化阻塞，最后脏器梗塞，心脑脏器梗塞，坏死之日就是人的寿终正寝之时，这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叫人与动脉同寿，就这意思。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真的很重要。你像人的骨骼大约可以用多少年你知道吗？200年。但是中国人的心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概是多少？血管平均使用年限大家知道吗？才75年。所以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就是75岁。要想健康长寿，首要任务就让我们的动脉血管能多用几年，对不对？所以你平时吃那些这个大油大肉的，这血管就容易堵。为什么啊？咱们的这个营养健康老师医生都建议大家啊，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大家就明白了吧？那鱼和蘑菇就是一条腿的呗，是不是？欢迎五线的黄女士啊，手机尾号是889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打进来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您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啊。咱们这个鱼罐头是海黄鱼罐头啊，它的原材料来自于加拿大深海的海黄鱼，248块钱一组12罐，分为酱浸味和番茄味，酱浸味就是咸鲜口的，番茄味就是酸甜口的，两种口味啊。400克一罐，大家抓紧打电话，87996984。三线的风女士你好。
5: 你好，海兰。
0: 哎，
5: 我要订一套那个咸口的鱼罐头。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大家都知道海鱼非常有营养，但你平时吃的那个处理太麻烦了啊，不会处理，完了刺儿多，那卡到嗓子怎么办呢？对不对？咱这个呢就不用担心卡刺儿了。小朋友吃，中老年朋友吃都放心的吃，鱼刺儿鱼骨都不用挑出来，直接嚼不嚼不都咽进去了，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

0: 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最重要一点，像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营养，对不对？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酱浸味就咸鲜口的啊，是那种醇厚香浓卤汁入味的，喜欢咸香口味的就这款非常非常不错啊，非常经典的鱼罐头的味道。那番茄味呢，就是酸甜开胃，温和清爽，能激发食欲。家里边有小孩的，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胃口不咋好，不咋愿意吃饭的，你换换口味，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选择，而且非常方便储存，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啊，方便储存，独立罐装，啥时候想吃开罐就吃，上面一个拉环，整个上盖就周开了，非常的方便。老人自己在家不方便做饭的时候，不愿意做饭的时候，随手开一罐，你配点米饭，配点面条，配点白粥，那不都行吗？又营养又方便，这是一道大菜呀，是不是？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啊，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喂，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皇鱼罐头啊？
1: 对呀，我订两组。
0: 两组是要啥样口味的？
1: 一组是甜酸口的，一组是咸口的。
0: 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 一样
0: 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谢谢，
0: 再见，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现在有空线了，而且再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们这一批到货的现货的海皇鱼罐头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你赶紧打电话，你现在给我打电话还能订上，等到我节目结束了，想订都没有了。而且这一批货啊，现货非常非常少，这批要是没有了，下批啥时候能订上就不知道了。现在有空线，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三线的陈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订好
0: 鱼罐头咸口的。好嘞，没问题，
2: 哎，
0: 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0: 一组知道了，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2罐，每罐是400克的啊。二线的夏女士你好。
3: 我要番茄味的一份
0: 啊，番茄味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3: 我做菜都搁番茄酱。
0: 你做菜都愿意搁番茄酱，那就是愿意吃，好多人都愿意吃酸甜口的，没问题，阿姨，给您报上名了。哎，哎，等着接电话啊。
3: 我都在电台买东西，好的，
0: 啊，
3: 谢谢
0: 了。那就咱老听众了，别客气，好，再见。哎，继续邀请进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我看一看啊，陈女士你好。
4: 哎，海兰你好。
0: 哎，
4: 我刚打开广播，我没不知道那鱼。
0: 你问我，你说。
4: 我想问你，那鱼是不是像咱们每回那个黄花鱼那么大的鱼？
0: 不是啊，那不是小黄花吗？那个鱼它不没有那么贵呀，啊。咱这个是海黄鱼，加拿大深海的大黄鱼，切成块做的鱼罐头啊。
4: 好的，好的。
0: 啊，
4: 那你给我订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36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
5: 订上订罐头
0: 啊，咸口的哈。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曹先生您好。
6: 我订一份鱼罐子。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没有多少了，现货没有多少了，就是现在电话打通了，跟我们导播老师报上名的都是这一批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如果这个今天不打进电话不订上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下次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的难要货，价格太合适了。五线的孟女士，手机尾号是29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
0: 啊，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鱼罐头哈。
8: 哎，对，我要订一组鱼罐头。
0: 好嘞，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我特别强调一下啊，第一，给您回电话的电话号码是我们售后服务专线，不是87996984，所以你要是手机设上陌生号码拦截了，你必须把它解开，要不你接不到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我也不知道你的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送货上门了啊。回电话不是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当中您能打进电话跟我订，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是我们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不是这个号了，因为这个号下档节目还要用，所以没有办法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回电话，这个大家切记啊，不要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要不接不着我们电话，没法给您送货了。87996984，抓紧抢吧。五线杨先生您好。
9: 哎，你好。哎，我想订那个鱼罐头。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喂，
0: 哎，
10: 你好。
0: 哎，
10: 那个我要订一箱鱼罐头，要咸口
0: 的。咸口的，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我已经给

0: 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告诉他定啥口的就行了啊。87996984，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能打进电话，你就赶紧打，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啊。四线的杜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杜先生，鱼罐头要啥口味的？
1: 一样来一箱。
0: 一样来一箱，要两箱哈。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啊，
1: 一个甜口的，一个那个什么口的？
0: 一个咸鲜口的。
1: 啊，对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一样要一箱啊。哎，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嗯，别客气。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罐子是多少钱？
0: 248块钱一组，12罐，每罐都是400克的啊。
2: 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给我来一组那个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我节目结束之后，我也给大家一点时间，只要您能打通87996984，跟导播老师报上您的名字，也算作您预定成功，这一波现货也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吴女士。
4: 啊，
0: 吴女士，
4: 我订罐头啊，
0: 要啥口的？
4: 要咸口的。
0: 咸口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节目要结束了，但是你还可以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啊！只要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他记下了您的姓名电话了，就算作预定成功了啊！大家自己打吧。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5: 你好，订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报名成功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吴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要一组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两箱，一个口味一箱的那个罐头。
0: 可以，好嘞，
7: 哎，对对对，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给我订一组那个甜口的。
0: 就是番茄口的，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9: 我要两箱，一个口味一箱。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10: 我订一箱咸口的。
0: 咸口的，好嘞，没问题，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鱼罐头。
11: 给我来一组，要番茄口的。
0: 啊，要番茄的那个口，是不是啊？
11: 哎，好嘞。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744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2: 我订一盒是。
0: 一箱番茄味，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啊，要鱼罐头
0: 啊，要
13: 咸口的，咸口。
0: 咸口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
13: 谢谢。
0: 哎，别客气。五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
14: 我要那个、
0: 番茄的哈。番茄味的呗。是不是？
14: 啊，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大家在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再嘱咐嘱咐我们的售后团购专员，给您送货的时候别送错了口味儿，您想要什么口味儿都没问题，咱们的售后服务非常非常的好啊！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之前啊，给你打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跟他确认好了就行。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我要咸口的，订一箱。
0: 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5: 哦！
0: 哎，好嘞。啊，
15: 咸口的，
0: 我记下来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没问题。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海兰。
0: 哎，
16: 我要订一个咸口的
0: 鱼罐头，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我想订两箱，
0: 哎、
17: 然后一个口味一箱。
0: 啊，一样一箱，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六月三伏，骄阳似火，热的连气都喘不上来。只有日出之前和日没之后，哎，才能凉爽。在这天，日头往西转了，顺着松江的江岸急冲冲走来个人。就见这个人迈开大步，一直顺着江边往北走。但这个人岁数并不大，也就20岁刚挂零，头顶扎金，身穿箭袖，外披英雄氅，挎着口宝剑，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位说：“这人谁呀？”哎呀，了不起！此人家住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玉街村，姓展，叫展昭，字雄飞。人送绰号南侠客，因为这个展昭展兄飞帮着包的人到陈州放粮立了大功，四弟仁宗高兴，在乐舞楼叫展昭献艺，南侠客练了三绝六巧，皇上大喜，亲口加封四品带到御前的护卫，还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御猫。为什么叫御猫呢？就说他的身子太快，就好像皇宫里边养那猫似的。结果这个绰号给展昭引来一连串的麻烦，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展昭现在当了官了，官差不得自由啊，因此向包的人请了长假，要回家祭祖。如今假期眼看要结束了，展昭这从家里起身赶奔京城前去上任。因为这个白天走太热，所以呢日没之后他这才起身，正好江边上无人，展雄飞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是七快如飞。 正往前走着的时候，靠着江边有一片树林，突然从树林里头传出呼救的声音：“救人呐！救人呐！救人呐！”又听见有个人说话：“你喊什么？你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救你，脱，把衣服全扒了，不然的话，我抠下你的眼睛！”
3: 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2: 展昭就是一愣，心说天还不太晚，怎么有人敢在此劫道？他心里再着急，遇成这种事儿也没有不管的道理。南侠顺着声音就进了树林了。到里边一看呢，树林里头有不少坟头，中间有一片空地，站着一个黑的个儿。这人的岁数能有32、33吧，穿青挂皂，手里拎着把鬼头刀，长得是阔口咧腮，满脸的横肉。在这黑大个的面前跪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看这年纪没70也差不多了，满脸的皱纹，帽子外衣都脱了，还有个包袱在眼前放着。这老头跪在黑大个的面前，不住地磕头作揖。这黑大个还不依不饶，看那个意思叫老头扒光了。就听这黑大个说：“老家伙，你磨蹭什么？你再要不脱，我抠你的眼睛！”
3: 爷爷，之前的东西我都给了您了，您怎么还要我里边的衣服？您想想，我要扒光了身子，我怎么回家呀？
2: 是什么？你还想回家？老家伙，我告诉你，爷爷做买卖向来是死口的，我怕弄脏了衣服才叫你扒。少说废话，脱不脱？南侠一听是火往上撞，心说这个人的胆子有多大呀，竟敢抢劫行人，是罪在不赦呀。展昭想到这儿，迈大步进了树林了，高声喊喝：“来，胆大的狂徒，休得猖狂，谋家到了啊！”劫道的这小子吓了一跳，容等的抬起头来一看，树林的外边来了个漂亮小伙儿，文质彬彬的。他这心呢就不像方才那么紧张了，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你是干什么的？”“
3: 我也是过路的行人。”“
2: 看你这个意思，你想把老头的衣服扒光了吧？可这老头的衣服能值多少钱呢？来，你看看我这套衣服，比他值钱的多。另外，我的兜里还带着不少的银钱，我看你劫我比劫他强。怎么样？把这老头放了，你劫我吧。你多什么？劫就劫。”

0: 那功夫够多高啊，久经大敌还怕这个吗？一不慌二不忙，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这一刀就砍空了。南家把腿抬起来，对准他的手腕子，嗖啪就是一脚，正好踢在手背上，耳轮中就听着啪嗖，刀飞了。还没等劫道的人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展军飞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把他踢倒在地，过去把他那把刀捡起来往脖子上一摁，别动，
1: 爷爷饶命。
0: 南侠掂量掂量这把刀，可没下手，在他脑门子上来回蹭了几下，拿他当了磨刀石了，蹭蹭蹭蹭蹭，
1: 爷爷饶命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虎。
0: 为什么劫道？
1: 爷爷容禀啊，因为我不学好，我把我兜里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了不少的外债。人家逼债逼得太急，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跑这儿来劫道来了。
0: 哼，哦，你没钱了就抢旁人的，你可知这是犯法的吗？
1: 我知道，爷爷下不为例，往后我老也不敢了。
0: 南侠知道这种人没有实话，把他拎起来拴到旁边一棵树上，把他那把鬼头刀啪往树上一关。我让你小子听着，我不要你这条命，如果你要是命大的话，遇上好心人把你放了，你算捡个便宜；如果你命小的话，三天这块没人来，就把你活活的饿死，狼拉狗啃也算你自找。南侠一转身奔那个老头，这会儿这老者呀把衣服穿好了，一看恩公过来了，赶紧跪倒，
1: 哎呀好啊爷爷，我谢谢爷爷救命之恩呐。
0: 请起请起，您贵姓？
1: 我免贵姓严，我叫严福。
0: 在哪儿住？
1: 就在前面不远的玉林村。
0: 老人家，天快黑了，你怎么这么不加小心呢？嗯，这幸亏遇上我了，如果遇不见，你这条老命不就得丢了吗？
1: 是是啊，恩公说的对，我也知道这个地方不安静，但是呢我有点急事儿。您看这包，靴帽蓝衫，有一套新衣服，还有40两雪花纹银，是我们公子让我去借来的。我怕公子在家着急呀，抄近道走，哪知道适得其反，遇上了劫道的了。若非恩公解救，我这条老命早就交代了。
0: 别难过了，既然你家不远，我就送你回去吧。
1: 哎呀恩公啊，您这心怎么这么好，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0: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我往前走也是顺路，走吧。
1: 哎哎，
0: 严福拎着包跟南侠走了。这个李虎在树上捆着，这小子心里琢磨着，哼，我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小白脸子把我饶了。你哪知刚才我说的都是瞎话，我劫道啊不是一回了，能有100多回了，我算把你骗过去了。等一会儿来了人把我给解开，爷爷又得活了，往后接茬还得接道。

0: 他正在心中得意，没想到从树后的一转身又出来个人。这人穿白挂素，面如银盆呐、啊，转身到了他面前，问了一声：“李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李虎不看这个人便罢，一看呢，真是魂飞魄散。穿白衣服这人是谁呀、啊？是本套书的书胆，就住在前边不远，悬空岛卢家庄的五鼠弟兄。这五鼠是五个人，绰号叫五鼠，其中有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窜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最著名的是锦毛鼠白玉堂。来的这位就是五员外白玉堂。这李虎就是悬空岛的一个家院，正规白玉堂管呢、啊。你想外人不了解他，白玉堂还不了解他吗？李虎深知这白玉堂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小伙子是翻脸无情，嫉恶如仇啊！这要翻到他手里头，这命算保不住了。李虎吓得下巴壳直抖了半天，没说出话来。白玉堂冲他一乐：“李虎，你真对得起我，背着我们不知道干这种事儿。方才你的所作所为，我全看见了。谁叫你这么干的？缺钱花米说话，你干出这种事情来，你缺德不缺德？
1: 袁文爷。”袁文爷，我错了，我下回老也不敢了。
0: 容你下次，你还得有个下次。别看刚才那个小伙没杀你，我可不能留着你。吃！白玉堂在树上把那把刀拔下来了，对准李虎的脑袋，噗，就是一刀，人头落地。白玉堂把他杀完了之后，把树皮砍下一块来，蘸着血写了一行字：“劫道的下场。”这是警告旁的人呢、啊。办完这事之后，白玉堂一想，刚才那个老者好悬没把命丢了，幸亏那个年轻人把他救了。看这意思，他俩结伴同行，赶奔玉林村了。我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我也跟着去看看，也安慰安慰那个老者。白玉堂在下边也跟来了。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展昭跟老家人严福一边走着，俩人一边闲谈。南侠就问老人家：“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哎呀，别提了，我们就住到玉林村，我们公子啊叫严茶散，是个读书人呐、啊。哎呀，可好了，我是给他们家当家人的。你别看是个家人，人家拿我可没当外人啊，我们处的跟一家相似。可惜我们老爷早年去世，就剩下老夫人和我们公子，家里还着了把火，只烧得一贫如洗呀、啊。如今这日子过累了，每天呢也就对付着活着。可就是这样，我们公子严茶散仍然苦读诗书，坚持不懈呀。来年不是大比之年吗？我们老夫人打算叫我们公子进京去赶考，话好说事儿难办呢，没钱怎么能出得了门呢？就这样，我奉公子之命到他同窗好友金公子金必正家里头前去求帮。
0: 哎，金公子够朋友，拿出

0: 一套新衣服来，又借给我们公子纹银40两，这不都在这包呢。我正往回走呢，遇上劫道的了。
1: 哦，严查散。
0: 哎，恩公，要提我们公子您是不知道，要提起我们老爷来，相许您有个耳闻。我们老爷叫严世昌啊，想当年做过松江府的知府，那也是四品黄堂。
1: 怎么，
0: 严世昌就是你们公子的父亲啊？
1: 南侠可知道这个人？
0: 严世昌的绰号叫严活佛，在松江府一坐就是9年呢，两袖清风，明镜高悬。虽然说如今他死了，老百姓还念念不忘。怎么他的后人落得这步田地？南侠是深表同情。时间不大，到了玉林村了。严福用手一指，您看着没，那个院就是。恩公啊，我去叫门，一会儿您请他家里坐坐，哪怕我们把凉水做热了，您喝一口也料表我们的心意。严福拎着包来到门上，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门开了，严查散从里边出来。
2: 老哥哥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2: 哎呀，都把我急死了，您怎么才回来，天都黑了。
0: 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公子，要不是这位恩公解救，咱们爷俩都见不着了。恩公您请过来，我给您介绍介绍。哎，不对，
2: 严福说完话回头一看呢，展昭是踪迹不见。哪儿去了？南侠躲起来了，把他送到家算完成了。像这种人一向是施恩不忘报，我帮了你的忙不希望你报答，非得到人家家里头提名道姓，人家还得谢谢，年节还得送礼，那都是一般的人了。南侠那个品质够多高贵，一向不干这种事儿。严福不知道，转回身一瞅没人，他傻眼了。
0: 哎呀，公子，我明白了，大概那位是狐仙变的，我是被神仙把我救了。
2: 严查散也相信这个，主仆二人是望空而拜，磕了仨头，把门关上，拎包进屋了。到屋之后，严查散他娘就问：“
0: 严福啊，我听你吵吵喊喊的，遇上麻烦事儿了。”“
3: 哎呀，老夫人别提了，刚才我跟公子讲了，我遇上劫道的了。”
2: 他又把经过讲了一遍。老夫人也不住的念佛呀，看来咱们老严家祖上还算有德。你家公子明天就起身了，你呢还得受受累，把干粮帮他做好。
0: 哎，我这就去点火去。
2: 严查散进京赶考，一路上为了节省花钱，自己家里带干粮。什么干粮？就是大眼儿的窝头，这一个窝头能有半斤，那眼儿里头塞块咸菜，这就可以了。这严福呢，把火笼着了，把笼屉搁好了，时间不大，蒸的左一屉右一屉的，能蒸了100多个窝头吧。严查散也没闲着，往这眼儿里塞咸菜。老夫人利用这个机会，在灯下修书，这封信呢也就写好。把儿子严查散叫到面前：“儿啊，你把这封信带在身上，要亲手交给你舅父柳红。信里边我都写清楚了，你呢先到双星桥柳家巷你舅父家中，叫他帮忙

着你好好温习功课，来年春天好下场考试，我想你亲娘舅绝不会拒绝的。另外呢，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舅父柳红有个女儿叫柳金蝉，跟你自幼定亲，如今你已经是20岁挂零的人了，男大当婚，女大须嫁呀。你到了双星桥之后，让你舅父给你们夫妻二人完婚，娘我也就放了心了。娘啊，儿都记住了。严查伞说着把信接过来揣在怀里，天亮就得起身。老太太一琢磨，让严福啊陪着严查伞进京，因为这个严查伞长这么大没出过门，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少，生活之中一点经验也没有，怕他吃亏呀。可是严查伞想呢，我家里的老娘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还虚弱，身旁需要有个人侍奉，如果严福跟我走了，我娘怎么活呀？娘儿两个就在这儿让。可正在为难的时候，有人叫门。严福赶紧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呢，外边站个小孩儿。嘿，别看小孩儿非常精神，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小娃娃脸儿，特别是这对眼睛锃明刷亮，显着那么聪明，那么嘎气。腮帮上一边带个小酒坑，穿青挂皂，背后背着个小行李卷，斜挎着个兜子。严福一看认识他，是金公子的书童，叫雨墨。雨墨，你怎么来了？老哥哥，嘿嘿嘿，你刚走，我们公子啊就打定了主意了。他一考虑呢，严公子没出过门，这次进京赶考身边需要有人侍奉，考虑到你们家也没有人手，因此把我给打发来了，陪着公子进京赶考。哎呦，小哥哥，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呢正为这事儿发愁呢，快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严福把雨墨领到里边，雨墨把东西放下，先见过老夫人，又见过公子严查伞。老夫人一看这小孩长得可够水灵的，也就是14、15岁吧。你叫什么名字？小人叫雨墨，下雨的雨，严墨的墨。哦，好名字。方才我听说是你家金公子打发你来的，一点不假。因为我们公子觉着严公子没出过门，身边需要有人陪伴，故此把我借给严公子了。还是金公子想得周到。孩儿啊，你十几了？一十有四。你出过门吗？哎呀，老夫人呐，我可不是自夸其德，您别看我人小年岁不大，我经常出门啊，往东京去都走平了道。老夫人您放心，把公子交给我，管保吃不了亏，上不了当，那大的边小的沿那些事儿我是了如指掌。老夫人一听大喜，知道这孩子聪明，这心也就放下了。简短接说，天亮了，严查伞准备的行李带着干粮和雨墨才要进京赶考。

0: 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第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线刘女士您好。
2: 不是，那你说啥就说啥。
1: 四线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通了。
2: 啊，我是四号线呢。
1: 嗯，四号线是您。嗯、
2: 哎，我那个庆贺老师你好。
1: 嗯，您说。
2: 那个这回可求助你了。
1: 嗯。
2: 这我姐的孩子，姐，这是我三姐，你说。
3: 你好，孩子。
1: 嗯，你好。
3: 嗯，我那个寻思让你帮忙，求求你。
1: 有啥问题直接讲，
3: 嗯。你这孩子就是玩游戏呀、我这个也不认字儿，他充进2600多块钱，不叫2700。
1: 多大的孩子？
3: 12。
1: 12岁的孩子需要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孩子的充值记录以及孩子玩游戏的记录、孩子的账号这些，提交个游戏平台需要自己先提交一次的。
3: 哎呀，这一说我都记不住啊。
1: 对，需要你自己提交一次，联系一下孩子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操作的话，你肯定不会操作的。就是现在我这么跟你讲，我跟游戏平台去说，依旧需要你提交这些资料，你能明白吗？不是说我打招呼这个钱就回来了。你是需要呢向游戏平台去上传我刚才说的这些材料，这些材料上传它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形成游戏退费，能明白？就是说它第一步不是我打招呼，第一步是你们传材料，当你们传完材料之后游戏平台不给你退，才涉及到我打招呼。就是现在我去联系游戏平台，游戏平台肯定会同意的，但同意之后传材料你现在不得传吗？因为现在你这个年龄你不会传的话，得是你的，
3: 我都不认字啊，
1: 得是你的孩子去传呢。对呀，所以我才说现在需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儿，是联系完游戏平台之后，他给你呢上传的链接，这个链接呢通道打开之后，你往里得传，得传资料的，得传你们的像亲属关系证明啊、孩子的充值记录啊、孩子的游戏使用记录啊、证明未成年使用的一些视频啊，这些得全部上传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形成退费，要不然这个钱是退不回来的。嗯
3: 嗯，那我知道了啊。
1: 所以说你们先去传资料，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跟你的儿子儿媳啊，还是姑娘姑爷啊，我不知道你这边是男孩女孩啊，你得跟他们，你得跟他们去讲，跟他们说完之后呢，他们得去弄，你这个事儿靠你弄，你肯定是成功不了的。
3: 是啊，我不认字，我要认字都不至于了。
1: 嗯，
3: 不认字，嗯呐。
1: 孩子是拿你的手机操作的是吧？
3: 嗯，那拿我这个手机呗，
1: 嗯，
3: 就玩我这手机，要把那钱就给我充没了。
1: 嗯，那你们就跟得跟孩子的父母说呀，让他们得去操作得弄了，要不然的话、他接下来还会充的。
3: 嗯，对。
1: 嗯，好不好？
3: 嗯，
1: 然后呢、你传完材料了，游戏平台说收到你的材料了，他还不给你退，你给我打电话。
3: 嗯，
1: 然后我这边联系他，就能够查到你上传资料的记录了，好吗？那行，好嘞啊，再见。
3: 哎。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

0: 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了，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说侄子被催收是吗？五线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田老师。
1: 你好，你说。
2: 这样啊，那个我侄儿他那个他们就是单位，然后是催收那种单位
1: 啊，就他是做催收的，不是被催收是吧？他是干这行的。
2: 然后那个他们现在就是他们属于在沈阳是属于是分公司，然后他们有一款，就我也咱也不懂，就什么什么软件的，他们这公司也用，但是是一个经理人在那个上海总公司，然后这款，但是他现在出事儿了，就是全抓起来了。但是呢，人家那些他们属于三个是主管，然后把这三个主管就已经过24小时，就已经说是拘留了，然后剩那些全放了。
1: 就是你的侄子是因为是直管的这个主管的职位是不是？
2: 哎，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家里人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1: 那要是刑事犯罪的话，现在就啥也做不了，那你们只能是找律师，抓紧时间早点介入。
2: 就是现在应该找律师吧，就是啊。
1: 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咱们现在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话，你家属在侦查阶段是不知道案情的。对，就基本上就像您说的，就是等于说咱们现在想去伸手没有抓手。
2: 对。因为这是昨前天抓起，但我家里人不知道，昨天晚才知道。但是今天去沈阳了，但是不知道应该是怎么办呢。然后他是昨天晚上的时候，下午的时候还那个有手机还开机还能说，他说应该是说那个派出所的人应该说是什么30天加7天。
1: 就是说呢，这个叫黄金的37天嘛。这个就是黄金的救援期，错过这个影响会很大的。因为现在呢要请律师，因为请律师呢能够会见当事人，能够了解到案时的真实情案件的真实情况，提供法律咨询呢等等吧，并且呢可以第一时间申请取保候审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就不要轻易相信这个时候谁跟你说能找关系，这时候容易人财两空的。这是首先第一个啊。第二个呢，看一看呗，能不能给他准备点必备的生活用品。接下来就是联系律师，因为最开始咱们说嘛，如实告诉律师这个实际情况。
2: 那你说乔老师，那个就马律师，就他现在在沈阳，马律师
1: 可以的，你跟马律师联系。就是催收的话呢，他会有很多其他的隐患吧，比如说催收公司有可能涉嫌有寻衅滋事啊，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呀、包括之类的，包括我不知道他那个软件存不存在一些非法的一些功能。
2: 好像现在应该说的就是应该是有非法的。但是说是个经理，但是他们公司用。
1: 我知道，但这个软件不就有问题吗？现在被判定了，
2: 对
1: 这个软件肯定是有问题的。 然后因为
2: 他
1: 又是主管嘛。但这个软件到底是啥情况咱们现在不了解，就这个软件到底是哪个功能。

0: 涉嫌违法呀。
1: 啊，对，这个咱们不知道。
0: 对呀、啊，这个就得律师去调查了。
1: 哦哦哦。
0: 嗯。
1: 哦。
0: 好不好？
1: 那我行，
0: 对，就是软件吧。
1: 啊，
0: 它这些软件可能就是最大的问题，有些是非法获取借款人的通讯录啊、亲友联系方式啊，
1: 啊，
0: 有可能是这个，嗯，
1: 哦哦，
0: 对，然后还有一些软件呢，比如说，它可能会利用软件实施一些有点类似于像高频骚扰这种，
1: 啊，
0: 对，这些都有可能的，嗯，甚至呢，还有一些软件可能涉嫌欺诈。
1: 哦，
0: 这个咱就不清楚，它这个软件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往所了解的软件有一些这样的违法的功能。
1: 哦，
0: 所以现在呢还在黄金期，因为这是刚刚发生嘛。
1: 啊，对。
0: 刚刚发生，这时候咱们请律师是比较好的。
1: 哦，
0: 行，那我就把马律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跟他的家属再商量一下。
1: 啊，行。
0: 那的确，年轻人做一些事情的话呢，他可能会觉得。我没事儿，因为我不是公司老板，但实际上不是的，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几个类似的，因为工作被抓起来的，甚至被刑事判决的也有。您看，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小孩，他是干什么工作呢？他是跟着从事那个网上刷单，就是做那种假维护的，就比如那个店的好评，他去弄这个，去给那个店什么弄，这直播间炒人气了呀，或者是那个直播间给人刷好评啊，等等等等。后来那个孩子就被抓走了，而且是异地抓捕抓走的。
1: 啊，
0: 家长就很着急，给我们打电话。我把这个马律师电话通过导播告诉给您，然后您详细问一下马律师。但是我觉得现在啊，还是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比较好介入的时候。现在这个时机还可以，好不好？争取看看能不能搜集一些对于孩子有利的证据吧。就是他只是公司的一员吧，不是主谋之类的，大概是这个意思。那行，那导播老师把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你详细记录。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说一个打针的事儿还是怎么的？您好，吕先生。吕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三线上唐女士，唐女士你好，
2: 青叔，
0: 你好，您说，
2: 我是你唐姨，
0: 几
2: 年前我给你打过电话，
0: 我
2: 现在有一个不知是哪儿的病啊，我就春秋两季犯了四回了，犯了病吧，脑袋和手嘚瑟，
0: 你抓紧上医大二院，医大二院，你挂一下神经内科。
2: 大夫好。
0: 神经内科，你看看能不能挂上张丽梅主任？张丽梅。
2: 张丽梅。
0: 对，张丽梅。
2: 静，你能听着吗？
0: 神经内科张丽梅。张丽梅如果不出诊的话呢，挂跟她同一学科的黄湘南。我把两个专家的名字都说一下。我们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院，两位专家，第一位呢是张丽梅。
2: 在哪边？
0: 什么？
2: 在哪边？
0: 医大二院就一个呀。
2: 我在江北。
0: 医大二院就一个，能明白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它只有一个院区啊。上医大二挂一下神经内科，第一个是张丽梅，弓长张，美丽的丽，梅花的梅，张丽梅。第二位呢叫黄湘南，怎么写黄湘南呢？黄就是黄山的黄，湘是三点水的湘。南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阿姨，我重复一下，两位专家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在医大二院，一位专家呢叫张丽梅，一位专家叫黄湘南，他们都是神经内科的专家，都是神经内科专家啊，详细记录好啊，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 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秦鹤。
0: 嗯，您说。嗯。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房产收那个扣税，我有套房要卖，是90多平米，反正我现在居住一个房子是120多平米。
0: 咱们先说一下，您是卖方是不是？
3: 对，我是卖方。
0: 卖方，你本身有两套房子。
3: 对。
0: 本身两套房子，好的。两套房子，这两套房子都是超过5年了吗？
3: 超过了。
0: 嗯，都超过5年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都超过5年了，卖的是哪套？
3: 卖的是第一套，就是最早的2000年，
0: 要卖90米这套，
3: 对对，90多平米这个，
0: 嗯，然后呢？
3: 嗯，我就想问问，卖这套房的时候，我有没有税？税是多少？大概应该？
0: 稍等，我给你看看啊，看看表格。
3: 好的，
0: 嗯，
3: 好的，
0: 就是涉及到一个个人所得税，因为咱们已经没有增值税了嘛，嗯，
3: 啊，
0: 然后咱们就是满5为1才会免那个个人所得税。
3: 啊，
0: 对，因为咱们不满足满5为1嘛，因为咱们现在是等于你名下拥有两套房嘛。
3: 嗯，对对对。
0: 嗯，两套房呢，咱们一般情况下像这种2000年的房子，我们就不走这个核定征收了。核定征收的话呢，它一般是转让收入减去房屋原值减去合理费用乘以20%。第二个其实就是转让收入的1%，这个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所以您就是有一个个税，个税就是1%，然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这些就不涉及了。
3: 1%大概是？
0: 就是看您的房子的，一般是评估价格。
3: 50万呢是多少呢？
0: 50万那不就是5000吗？
3: 啊，就5000就可以了。
0: 对，50万不就是5000吗？嗯。
3: 那45万就是4500。
0: 啊，对对对。
3: 那我个人要得交到4500呗，这个税。
0: 这个就要看您跟卖方怎么协商，跟买方怎么协商了。如果说呢，不协商，一般就是各自付各自的，那您就负担这个个税。是这个意思。
3: 啊，那行，那我知道了。
0: 契税就是买方的1%到3%，由买方承担，跟你就没有关系。 然后你这边呢产生4500到5000的税呢，您就当时想一想，看看这个房价怎么样。
3: 嗯，
0: 这就可以。
3: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那行。
3: 嗯，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哎，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四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你好，建海老师，也是您的老听众了，
0: 谢谢您，
4: 好几年节目了。嗯，这个节目是我的精神食粮。那个今天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我那个做 B 超吧哈，就是肝囊肿。
0: 肝囊肿上医大二院找钟祥宇主任。
4: 钟祥宇。
0: 钟表的钟，飞翔的翔。
4: 好的。
0: 嗯。
4: 好的。
0: 钟祥宇找他就行。
4: 我到那听您。
0: 没问题，没问题。好。
4: 哎，好嘞。
0: 好，再见。
4: 谢谢。
0: 下一位是五线。吴先生，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5: 哎，您好，庆和老师。
0: 您说。
5: 喂。
0: 您好。
5: 哎，我是您的忠实听啊，我是您忠实听众啊，我想向您麻烦您咨询一下，看眼睛，眼睛老跳，这右眼。
0: 一大一大二都可以呗。
5: 啊，一大最好一大一吧，我这。
0: 一大一那就看张路。
5: 哪个路才是？
0: 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5: 啊，行行行，好了好了。
0: 好好，再见。
5: 谢谢你，庆和老师。
0: 别客气。
5: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现在有空余了啊，咱们就快速往这边打就可以。趁着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再介绍一下一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刘老师呢是普外科的专家啊，也是肛肠科的专家。他专门看的疾病呢就是便秘啊、痔疮，再加上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你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他在结直肠领域啊是我省知名的普外科专家。尤其是他每年呢有非常多的手术，所以说呢他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因为他患者多嘛，手术的这个例数也多，所以呢他能够给大家带来精准的手术。还有就是呢掌握新型的手术方式，像 TEM 治疗术啊，治疗结肠直肠疾病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些复杂的疑难的一些结肠癌、直肠癌手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大家都是慕名找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的名字呢叫刘天佑，是在一大一出诊啊。出诊的科呢，如果是结直肠的这种肿瘤啊，或者是结直肠癌啊，那么就到普外科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另外一类疾病呢就是肛肠疾病了，你像便秘、痔疮这类疾病，那么您呢就挂便秘科去找他就可以了。所以他在两个科都能找到他，一个是普外科，一个是便秘科，都可以挂到刘天佑教授的号。那么刘老师呢，他是星期二、星期三两天出诊。星期二呢是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是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一大一南岗院区，周三一大一群力院区。这位专家呢是非常知名的，再来重复一下，是刘天佑啊，刘天佑教授。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直接找刘老师，找他本人就可以了，好吗？星期二、星期三都可以，周二一大一南岗，周三一大一群力。见到刘天佑教授呢，您就跟他提示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他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找他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再有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报旅游的话呢，咱们的西安游啊即将报名截止了，就要团就要收满了。因为咱们这个团呢是一个20多人的小团，现在最后几个位置呢陆陆续续的有听众朋友已经占名额了，包括呢大家就说一定要给保留名额的，提前把钱交了然后要占位置的也有很多。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报西安游，这个行程是非常不错的，因为除了能够去西安之外啊，咱们争取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陕西就多玩一些景区。所以呢除了西安就是室内的景区啊，咱们还会增加去延安的行程啊，还会到延安去玩，到革命圣地去看一看。另外呢还会增加呢就是陕西非常有名的壶口瀑布啊，还看一看这个黄河壶口瀑布，看看它的壮观。所以这个行程呢是非常适合您全家出游的，而且咱们是一个错峰旅游嘛，孩子开学了咱们再出去玩，咱们在9月7号出去玩，这样的话呢景区人还没有那么多，气温啥的呢还比较的舒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想要报名的话呢，您就抓紧时间，一会儿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详细咨询一下行程和线路。您看咱们到西安的话，是不是肯定要去打卡那个大唐不夜城啊？这个大唐不夜城各位听众朋友是非常漂亮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西安的网红的打卡点了。另外呢还有呢像大家非常喜欢的华清宫，这个华清宫是啥地方呢？华清宫啊是唐玄宗和杨贵妃当时的避暑行宫。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在行程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景区，那就是兵马俑。兵马俑啊，它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啊，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始皇陵兵马俑可以说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当中经常能够听到看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实地去考察一下好吗？另外呢，还有大家喜欢的像南泥湾呢，就是到了那个延安嘛，到了延安之后呢，有南泥湾呢，枣园啊，杨家岭啊，这都是咱们以往在老电影或者是歌曲当中能够听到看到的地方。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那就是壶口瀑布了。壶口瀑布呢，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啊，因为它是黄河嘛，看黄河的波涛和壮观。另外行程里边呢，还为大家增加了就是一些西安市区的行程。你比如说像岑寺啊，这是一个千年的古寺了。西安博物院呢，它是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另外呢，还有像明城墙，明城墙呢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城墙。还有就是回民街啊、永兴坊啊，这都是吃美食小吃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行程还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总之就是去一趟陕西，咱们把西安、延安加上壶口瀑布就可以一站游玩，而且呢价格还挺合适。包含往返的飞机票，玩六天的时间3099，这个钱是包含机票钱的，因为到西安机票也不便宜，是不是？就是机票加住宿加上游玩都包含，是3099。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现在可以跟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电话呢是15045804664，您现在可以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尽量的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呢可以给您发一些具体的行程和线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加微信是可以的，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大家最好呢，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当中呢，海兰会给您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包括呢，你看一下他朋友圈的一些照片啊，能够看到这个行程的具体情况。还有就是呢，咱们今天报名的好朋友呢，会有一些赠送的，比如今天大家咨询，咱们会给大家赠送呢，兵马俑加上华清宫加上西博的那个电子耳麦。那个电子耳麦正常如果你要用那个耳麦的话，单交费是68的，这要送给大家，就是您可以呢不花钱就能用了啊，大家保护好，然后用完之后还给导游就行。第二个呢，就是秦岭秘境。秦岭秘境呢，有一个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这个要赠送大家了。还有就是今天报名的会赠送一个穿汉服的体验，这个单次体验的话是价值68元的。你换上汉服之后呢，咱们团友之间互相拍拍照片，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出去玩就想拍一些美照，是不是？咱们这个服装道具给您准备好了。还有就是每天的饮用水啊，包括呢赠送毛泽东同志纪念章啊，还有壶口瀑布呢，到这儿还有一个特色的篝火晚会。所以你看，就是赠送的项目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是今天报名的赠送啊，而且全程当中呢，咱们有正餐呢，有早餐呢，都放心好吗？想报名的好朋友，您现在就可以马上联系主持人海兰去咨询一下西安游的行程。报名电话、报名微信呢，再来重复一下，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的，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加微信啊，尽量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四线上郝女士，郝女士您好。
6: 哎，七叔你好。
0: 好，您说，
6: 哎，我很羡慕你的主持风格，说那个啥，你对百姓提出的各样问题都很耐心的帮助，谢谢你。
0: 嗯，
6: 给你点个赞。
0: 嗯，
6: 祝你工作顺利。
0: 嗯，
6: 我要问那个水暖工刘师傅的电话，家里那个水盆下的那块漏水了。
0: 行，那你给刘叔打电话，但是现在可能得排队。他那儿就排队的人比较多，您看他给你排到哪天去修，好不好？嗯，
6: 哎，好，
0: 那行，
6: 那
0: 电话给到您，导播会告诉您，您详细记录就行啊。
6: 哎，好嘞，谢谢啊。
0: 好，别客气，好嘞，导播老师转线呢，会告诉您刘师傅的电话。王女士电话接通了，三线，您说那个什么安眠药这个事儿的？
7: 秋华老师你好。
0: 嗯，你好，嗯。
7: 哎，我把我半导体闭了，我在那。哎，我闭了。你好，崔老师，我吧是那个焦虑症、抑郁焦虑症患者，
0: 嗯，
7: 是一个， 我寻我在第一专科医院，我在市立医院一开始看了，搁那边住院治疗的，但是这边没有这个药了，他说你得上第一专科医院去看去了，以后上那开药，那药是专门专门看第一专科，专门看神经科类的病，完我就去了，去了完了他这边我打电话也打不通。

0: 开一个立消息派，已经脱销好几个月了，打电话他也不接，打电话也不接。我刚才查的那个，我也不会操作这个手机这些功能啊。我刚才是查一下，就是那个电话都打热打市场热线，市场热线让我查公众号，我也不会查，不会整啊，不会操作这些功能啊。
1: 我看看第一正规医院的公众号上有没有登记他的电话，稍等我啊。
0: 我有他电话呀，我有他医院的电话。
1: 嗯，电话他有两个院区，他分为就是老院区，还有现在那个水泥路院区。
0: 我现在就是上新院区开的，老院区他那个只是住院，我问那个大夫了，他那个老院区吧是住院，住院患者在那，就开药都上新院区。
1: 新院区877830051。
0: 对对对对。
1: 嗯，我这登记电话也是这个。
0: 哦，对，那打不通啊。
1: 嗯，那没办法，因为我这登记他电话也是这个呀。
0: 打不通，我就麻烦有时候你给我打一下，看能不能打通的，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怎么打不通呢？打了一上午了，我都一点药都没有，我是没有这个药不能睡觉，我就血液病，我还是一个血液病患者。
1: 稍等啊，我打打试试吧。那我咱俩电话是一样的呀。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打不通也没有办法啊。
1: 是我帮你打一下试试，稍等。
0: 好，谢谢，多谢。
1: 稍等，正在拨通当中，嗯。其他听众参与节目，继续拨打87996984就可以啊。电话现在是有空余的，嗯，稍等我一下。
2: 喂，
1: 哎，你好，是咱们第一专科医院吗？
2: 对，水泥路门诊。
1: 哎，你好，水泥路门诊，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然后我现在呢接听到我们一个听众打来的电话，他好像要开一种药，他不知道咱们这个院区有没有，他在着急要用，他委托我们帮他打，因为这个听众嘛，他是个老年人。您看这个药
2: 是利硝西泮吗？您刚才说的。
1: 我问他一下，是吗？
0: 对，是利硝西泮，秦峰老师，是利硝西泮。
2: 没有，
0: 我这挺重的。
1: 暂时没有是吧？
2: 对。
0: 那什么
2: 这个药是源头？是药品的源头缺供货。
1: 啊，
2: 不是我们医院的问题。
1: 明白，就咱们也想进，但是还没到，是这意思吧？
2: 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其他的我们不是很清楚。
1: 就是啥时候能到，暂时咱也没有办法回复患者，是不是？
2: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这边是值班的电话。
1: 哦，好的。
2: 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
1: 那咱们要是他到那个药局能问到吗？
2: 可以。
1: 那行，谢谢您，谢谢，好，再见。哎，您就是啥意思呢？如果说问值班呢，他现在给您回复是暂时就没有这个药，但是呢，他得到的消息大概隐约知道呢，就是还是源头的问题，这个药呢现在。医院这边也想进这个药，但是源头这边呢，从厂家那儿应该是还是进不来，大概这么个意思。但啥时候说能够有这个药，得到药局窗口去问。嗯，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就今天肯定是没有。嗯，
0: 是脱销好几个三个多月了，没有这个药。我是跟别人不一样，我这病多呀，不吃它有什么病？
1: 那你只能到这儿去用开这个药吗？
0: 对呀，就是我只能吃这个药，这个药就是。
1: 就是说你只能到第一专科医院去，那一样啊，你别的医院他不也没有吗？他如果
0: 是。任何医院不出这个药，就是他这个药，这就是市立医院，就是心理科专家那个主任告诉我的，我在市第医院住的院，在信在到底这第多年。
1: 但是他没有，就是我刚才也问了，他跟我们肯定会一般也会讲实话的，人家说没有就是没有嘛，而且大概解释问题是源头的问题。
0: 那谢谢您，谢谢老师，不管咋地，你我问了，问打通，我这打一上我没打通啊，你都说谢谢，反正
1: 正常打医院就打。打通啊！你看你的号对不对呀？877830051。
0: 877830051。
1: 对，
0: 我是877830064。
1: 你打3051。
0: 啊，877830051啊。那好，
1: 打3051。刚才他不说了吗？他是水泥路院区。
0: 啊，
1: 你打3051就行。以后打3051问啊。
0: 877830051。
1: 对，好嘞。
0: 那好，谢谢，好好，谢谢老师，
1: 再
0: 见，哎。
1: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质。

0: 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儿，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请进热心听众朋友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秦鹤。
0: 李女士您先稍等，我先把她电话连上啊，导播老师帮咱们、
1: 啊、好的
0: 连一下王女士，就是刚才求助的尾号8613这位，正在给她打电话，您知道到哪儿开是不是？嗯
1: 啊，对对，
0: 稍等、啊、
1: 因为那个医院已经3-4个月没来药了。
0: 是，您稍等，我连上她，省得那个到时候咱们再第二次跟她讲，争取就一遍跟她、
1: 啊
0: 讲一下，感谢您啊，非常感谢您。嗯，
1: 啊，没事，因为我也吃这个药。
0: 啊，好的，稍等啊，我看到老师正在给他打电话，看看他接不接吧。嗯，正在跟他联系。您是在后来就到哪儿去开了？
1: 我后儿就在那个老院区，
0: 嗯，
1: 完了那个对个，
0: 嗯，
1: 他有那个药店，
0: 哦，
1: 他是正规药店，
0: 嗯，
1: 那块两家都有，我就是在那块买，
0: 哦，
1: 对，因为医院吧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这个药，
0: 嗯，
1: 完了还没有平替，
0: 嗯，
1: 我都问了，
0: 没
1: 有平替，只能吃这种，
0: 明白？好，
1: 对，
0: 你好，你好，女士，王女士啊。
2: 哎，你好，秦老师，我把班都取缔了、
0: 那个热心听众李女士正在提醒您，她也是吃这个药，她这个情况跟你是一样一样的，她也了解、
2: 啊、
0: 3-4个月的确是没有了。
2: 那他哪有啊？
1: 是不是啊？你跟他讲那个秦和老师、
0: 嗯、
1: 是不是服防地西泮？
2: 不是，氯硝西泮，氯硝西泮。
1: 你啊，我告诉你，你就让他上那个就是老院区，不是原来那个心理门诊那个门，就是后边那个门。
0: 嗯，
1: 完了对个有两家药房，他所有的就是医院缺的药他都有。
0: 嗯，到那个药店去看一下。嗯、非常感谢您，
1: 对对对，
0: 谢谢您，谢谢您。好，
1: 对对，
0: 我再跟他交代一下，谢谢您、
1: 啊、
0: 谢谢。上那个老院区，宏伟路那边老院区，老院区的话呢不是心理那边的门诊那个门，是后边那个门。后边门嘛，对面有两家药店，你问那个药店有没有？
2: 啊、
0: 嗯、
2: 啊，
0: 就是老院区上。
2: 啊，我知道了，老院区啊，就是心理专家的老院区，不是那个新水泥路，是这边老院区。
0: 老院区、
2: 那个，
0: 老院区周围的一些药房可能有。
2: 啊，
0: 就是它是在一个门的对面，但老院区可能也分哪些门。然后呢、
2: 哦、
0: 老院区这边呢有心理门诊的门，还有不是心理门诊的门。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讲是不是心理门诊的门，那个门的对面。
2: 啊
0: 你去看看，
2: 啊啊，
0: 好不好？
2: 行行行，
0: 你要找不着的话，
2: 啊，
0: 你就围着老院区转一转，那几家药房

0: 开那个旅社那个，敞开门也就五六十米就到大道了，都是随便敞开的。
1: 哦，明白。
0: 再说我弟弟有智障，他那个脑梗后遗症，走道嘚嘚嗖嗖的，反正就没拄拐。
1: 那你们当时报警了吗？
0: 东南西北也找不着，也不知道自个儿姓啥。
1: 报警了吗？
0: 报警了。
1: 报警了，好，讲一下您弟弟的体貌特征，我这儿播出一下。他先从身高开始讲，多高？
0: 体貌特征就是，穿个蓝色的背心。
1: 咱这样，你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式来说，先说他多高。
0: 一米七左右。
1: 一米七。
0: 嗯。
1: 胖瘦。
0: 瘦。
1: 瘦大概多少斤知道吗？
0: 也就一百二三吧。
1: 一百二十多斤。
0: 对。
1: 好。然后从头发开始，长发短发。
0: 他那个也不算太短也不长。
1: 不长不短的头发。
0: 对对。
1: 白头发黑头发。
0: 都灰白的，
1: 灰白头发，灰白发吧，这么记吧。
0: 现在也贴广告了，没信儿三四天呢。
1: 是，只能是我这边尽力帮您播，至于说能不能
0: 帮我播一下。再一个，我现在想问一下，下一步找不着了怎么办？这养老院也
1: 找不着了，找不着了那是后话了，那都是后话了。你找不着的话，就得报失踪人口。但是公安机关对于失踪人口的界定是很严格的，能明白？不是随便就是说就给你界定的，你只有说界定了，然后才能进一步再去追责。就一切呢，咱们得等公安机关的结局和定论，能明白？然后得是那当然要麻烦了，
0: 话费都领不着了。
1: 那当然是麻烦了，你必须得走流程的。那你不是说我们自己找不着了，你自己就能定就能索赔了？
0: 那现在是不是养老院有责任呢？
1: 有没有责任再说，不得定性才说吗？你现在都探讨的是后话。能明白吗？你探讨的是后边这个事儿。你说养老院的责任。
0: 都有八天了，
1: 你让不让我说话呀？我说你就说，我不说你不说，咱俩就跟着抢着说，那谁能听明白呀？你说这个我已经听到了，你就不用再讲了，没有意义了。你要想找，一会儿我就帮你去拨寻人启事。如果说呢，
0: 啊、
1: 你现在
0: 你帮我剥削一下。
1: 然后我跟你说，养老院这边的事不是像你想的说他是不是全责，那不是的，得看具体。第一个，我们跟养老院形成的养老合同，那里边体现出什么了？包括你这个养老费里包含什么？包括他是不是这种封闭型的养老院，这些都很重要的。就是不是像你想的说我这、
0: 啊、不是封，
1: 不是说我人送去了，人家就给你就是24小时我看着你，那不一定。这个我说的得看我们跟养老院之间当时的约定，但是从您描述当中去分析这个事儿，这个人如果从养老院里走丢了，并且他本身就养老院这边知道他有基础性疾病，那么养老院肯定是有责任的，这个是一定的。只是说现在责任多与少能不能达到100%，这个我得看什么？得看一下你跟养老院之间的约定合同，还有交了多少钱，他到底提供什么服务，还得看当时走失的一些视频什么的，这个得还原，还原之后咱们才能定。就是即使是法院他也得这么定，能明白？他不是说上来就给你拍板就说你放心吧，养老院那就100%，那不可能。然后如果想去追责的话，你还都有公安机关这边出具的手续，比如说这个人真的找不到了，达到一定天数，公安机关才可以宣告他失踪，宣告失踪，宣告失踪，再达到天数才能宣告他死亡，天数都比较长的，不是像你想的说走了几天这个公安机关就去宣告失踪了，好不好？我给你看一下，我给你看看具体多长时间，就咱们如果说上公安机关报案之后，看看到底多长时间这个人找不到了，确实找不到了，公安机关才可以宣告他失踪。我看看这个天数到底多少天，但是应该比较长，我查一查。这个是，然后呢，宣告失踪之后的下一步才是宣告死亡，能明白？这个很难的。你看，宣告失踪，稍等啊。整个流程走完，从报案到宣告失踪，整个流程走完，实际消耗时间大约快的话是2年零3个月。
0: 2年多。
1: 对，2年零3个月。
0: 哎呦，
1: 那你看是不是就不是我说的像你想说走几天找不着了，就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得是找找找找找。 然后他宣告失踪也是达到一定天数，公安机关才可能宣。

0: 到他死亡，这个就更严格了。我再给你查查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好吗？所以你说，
1: 好的。
0: 就是你等公安机关的信儿，你才能主张向这个养老机构进行索赔呀，对不对？稍
1: 对
0: 等，
1: 对。
0: 稍等。一般情况下，从报案到宣告死亡，通常时间快的话，一般情况也要大概在5年左右；意外事件的话呢，快2年多；意外事件且证明不可能生存，这个就短一点，大概就是3个月。就比如我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人他开车他掉到大海里了，这个就叫意外事件。掉到大海里了，就是证明这个人大概还不能生还了。那么这个快一点，可能3个月就能宣告他死亡了。
1: 那要接
0: 但
1: 接
0: 像
1: 骨
0: 您说
1: 头。
0: 的这种情况，像您说的情况叫一般情况，一般情况就是没有证明他有意外。那么这种情况，从我们报案到最终宣告他死亡，通常总等待时间要在5年左右的，你才能彻底宣告这个人死亡，是吧？所以
1: 快得五
0: 现在你就先不用去想这些事儿，因为咱们先尽力去找这个人。我说句难听的话，可能您作为家属不得不面对的事儿，那你说还能找5年吗？咱
1: 对
0: 说这个
1: 呀，
0: 人就是这个人，如果真的就是发生意外了，那这个人躺在道边什么的了，那早就被人发现了，能明白这意思吗？不都等不
1: 对
0: 上
1: 对。
0: 5年，就十天半拉月的再找一找，是生见他人呢，还是他这个人走了，看到他的尸体，那怎么着也能看到他了。能理解吧？就是说，等肯定是等不了。咱们所说的是法定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像人间蒸发一样。但现在很少有人就是人间蒸发的，时间长了，慢慢
1: 对呀，
0: 早就被发现，就报警了。
1: 他兜里也没钱，也
0: 就
1: 没
0: 是一
1: 卡，
0: 旦发
1: 没人
0: 现，
1: 搭
0: 一旦
1: 他。
0: 发现这个人了，他受伤也好，是不是就能去追责，对吧？
1: 对。
0: 如果说，他没有受伤，说这个人极端情况他离开了，他离开也好，那也是去追责的，那肯定那要向养老院进行索赔的。但是说他承担多少责任，这个咱们没有正式结果之前还不能下定论，那到时候咱们就得看合约，得提供一下当时咱们所签的合同，然后再提供一下当时的视频，然后法院会根据这些来去判定养老院到底负多少责任，到时候去计算赔偿款了，好吗？咱们现在先就是第一步，我刚才说的一些都是后话了，后话你就下次打电话也可以问呢。你得根据这个人找到没找到，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再去定啊，是不是？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说一下这个人，咱们刚说到灰白头发，你就打岔说别的事儿了。除了灰白头发之外呢，我们现在要说他的体貌特征啊，眼睛大眼睛小眼睛。
1: 大眼睛，
0: 大眼睛，然后上身穿什么？蓝色的什么？
1: 上身穿蓝色背心子，
0: 蓝色
1: 就
0: 背
1: 偏
0: 心
1: 蓝
0: 儿。
1: 色的。
0: 下半身是短裤吗？
1: 下半身是穿灰色的长裤子，
0: 灰色长裤。鞋是什么
1: 脚
0: 鞋？
1: 穿拖鞋。
0: 拖
1: 我
0: 鞋。
1: 看那个视频，调监控的视频就是这些，他也没拄棍子，
0: 然后他不知
1: 他
0: 道自
1: 那
0: 己叫什
1: 个
0: 么。
1: 右手吧，像脑血栓似的。嘚嘚嗖嗖的，
0: 右手抖。
1: 就这个情况。
0: 联系人联系谁？联系您还联系他的孩子？
1: 联系我吧，现在他孩子也联系不着我这电话。
0: 151手机尾号是5052啊。
1: 对。
0: 我给您公布电话，有人给你提供线索的话，就是咱们热心听众给你提供线索都是免费的。凡是跟你
1: 行，
0: 说
1: 谢谢。
0: 让你花点钱给你找人的，那都是假的啊。
1: 行，谢谢，谢
0: 一会
1: 谢。
0: 儿我再帮您拨发这个消息，再等2天看。如果这个人真的找不到了，能不能提前去索赔？那我得问一下律师，就是能不能在这个人宣告失踪之前去让养老院赔偿？这个我得去问，好吗？
1: 行，麻烦你
0: 行，
1: 了，
0: 咱们先去找找他
1: 老师。
0: 啊。那行，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养老院死敞大开的，养老院这边肯定是有责任，但是您问我说他是不是100%的责任，这个不好说，我们得， 看一下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前老院这边是否对于他的病情100%的掌握，还有就是看一下当时他出走的一些视频和记录，才能还原整个事情的经过，好吗？才能跟您说养老院这边大概是负多少责任。但是你要说养老院一点责任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你说他要想完全规避责任，说跟他没关系，那是不行的啊。咱们

0: 们得回头再看吧。先说一下您这个寻人启事，他的弟弟已经走失七八天的时间了。来说一下，身高是1米7，体态偏瘦。他的弟弟呢是灰白的头发，大概是1米7，体重120多斤，大眼睛，穿着蓝色的背心、灰色的长裤和一双拖鞋，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你喊他也没反应啊。右手呢比较抖啊。这个是他的体貌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发现这样一个老人，他有点神志不太清醒，1米7个个儿，挺瘦的，大眼睛，灰白头发，蓝色的背心，灰色的长裤，右手一直在抖，穿个拖鞋，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弟弟了。请大家呢帮忙报警，直接拨打110就可以，直接打110报警，或者是联系一下家属，家属联系电话是走失者的姐姐，电话是151-1464-5052，151-1464-5052，151-1464-5052，这个是寻人信息，好不好？感谢各位驾驶员朋友和市民朋友，大家帮忙再看一看吧。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上，三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换成女士了是吧？
1: 是，刚才是我父亲。然后我想，有些事儿，有事儿想麻烦您，就是我母亲今年60多岁了，然后她有点那个头晕，然后就是只要一起床，然后就特别晕，然后我们领她去检查吧，去那个神经外科去检查，然后以为她是脑梗，大夫说这个不归他们诊室管，那个意思好像是说不是特别严重，没有到那个
0: 神经，对，神经外科一般都要做手术了。上神经外科的话，一般他对于就轻症的就没什么好的建议，一般是达到做手术了或者手术留下后遗症啥的上神经外科。他基础检查应该上神经内科，神经内科的话呢，可能也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也不好判断。你像咱们这边神经内科登记的专家呀，医大院神经内科李磊教授啊，是可以找他看的，但是能不能够确诊这也不好说。还有就是你要看一看你母亲颈椎有没有什么问题。
1: 颈椎查了没有事儿，他现在就是，好多并发症，他有焦虑症，然后都有的时候手脚，然后也会那个没劲儿，也不知道跟这个头脑袋晕跟这有没有关系，就焦虑症。然后前段时间住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感觉焦虑症好一些了，但是还会有轻，他还在吃药啊，就是，就是没彻底好。
0: 也有这种可能，
1: 这个，
0: 没准是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之类的。
1: 然后。那个外科的大夫就说，他你应该去找神经内科的那个眩晕，就是那个眩晕诊室吧，叫，我就不知道，
0: 有的医大院也有眩晕门诊，你要再要不看李磊老师的话，咱们看看别的，张雪梅老师也可以，
1: 张雪梅
0: 是医大院的，
1: 这都是医大院神内的，是不是？
0: 对，神内的，你他专门有眩晕门诊，要不行咱就直接看那个吧。
1: 看眩晕门诊啊，好嘞，
0: 看看张雪梅老师，
1: 谢谢，
0: 稍等，我看看啊。可以的，张雪梅，你挂张雪梅吧。
1: 她是张雪云哈。
0: 对，看张雪梅吧，我觉得看她是可以的，更贴合一点，因为我在眩晕门诊当中看到她了，因为之前咱们推荐过张雪梅老师。那你就去挂张雪梅，因为咱们现在还不是头疼，头疼的咱们看李磊老师，因为他是专门头疼的。那你就看张雪梅老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然后眩晕方向张雪梅。
1: 好嘞，谢谢主持人，感谢。
0: 好，那行，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第二小时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想参与节目，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 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

0: 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五线上听众朋友蓝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能听见吗？
1: 哎，能听到，您说，嗯。
2: 啊，我现在睡眠不好，就是晚上睡一小时就醒，一小时就醒，醒了之后很难入睡。我今天你推荐一下哪个医院哪个大夫？
1: 上医大二院专门看睡眠科，他的朱延梅老师是睡眠科的知名专家。朱就是朱德的朱，延是延安的延，梅是梅花的梅，朱延梅。
2: 嗯，
1: 医大二院，对，
2: 嗯，
1: 医大二院睡眠科，嗯，
2: 睡眠科，啊，
1: 对，找不到睡眠科，你找神经内科就行，他这两科都能找到的。嗯，
2: 啊，神经内科，
1: 对，神经内科或者睡眠科啊。
2: 啊，行，好的，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马女士，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陈浩，我天天听你这个，我也不会说，
1: 嗯，
3: 我吧是脑袋糊里巴涂的，我不晚上我天天听，我也不会打电话。今天好不容易打电话，我就挺生气。我那天晚上早上嘛，
1: 嗯，
3: 我这神经不大好，我睡不着觉，完了我就哎呀，看看手机，他那点人说的。你老看那个节目有红包，我吧好不容易摁一下，我就摁了一下，摁一下吧，他就出来那个让你摁那个钱的密码。
1: 你千万别整了，那你手机钱该扣走了。
3: 啊，扣我！我一看我的钱，马上就少200，扣了我190，就是差几分钱，是200块钱，199.8，是多。完我一看我那个钱数就少了200，哎，给我气的，完了我也不会整了，整不回来，我也上。他们说上派出所吧，派出所也不能管。完，我就上银行，银行他那个小保安都给我整了半天，他说的，人家封号了，是咋回事？我也不明白呀，我也不会说他。我就老听你这个，我心寻思，哎呦，今天得打了吧。他那
1: 你找我吧，可以，但是你得告诉我扣款那个是什么企业，我得查查能不能有没有他联系方式。
3: 他是西什么服务？他那个在我还不咋认识西，完了。我问我先问让我们那个邻居他，哎呀，我问他，他说他说是西什么，西那天他转过头，我这样式的吧，完我再打个电话，我问问我们的邻居，完我再给你打过去。
1: 对呀，啊，你得知道是哪儿把咱钱扣走了，然后我再去查，好不好？
3: 啊，行，他这个是他这底下写的就是西三服务，就是那个字我还不认识，我们邻他说那字念西。
1: 你得说是哪个字儿啊？您现在
3: 他那顶写的就是西，我要那啥吧，我要我们这邻居给你打电话，你先撂去吧。
1: 嗯，行，
3: 啊，好了，
1: 哎，
3: 谢谢啊。
1: 你查好之后告诉我，然后我这帮您查一查他的联系方式，看能不能帮你把钱要回来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说我多少次了，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但天天都有啊，365天天天都有，你这受得了吗？每天都会处理这个问题，就是点那个链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仔细想一想，谁没事给你发红包啊？对不对？那哪个企业他没啥事给你发红包玩啊？不会的啊，除了说过年的时候什么支付宝啊，什么抖音呢，啊，可能会搞一些春晚活动啥的给咱发点红包。那剩下哪有说365天平平常常的日子就有企业给你发红包啊？
0: 你凡是想到这

0: 发红包那都是假的呀，尤其是设计链接，还是你输密码，他给你发红包，然后你还得输密码，那不就是扣你钱吗？把你钱扣走了，天天都讲，天天都讲，不要相信，不要相信啊！好了，一会儿咱们再来说一下，到医大二院呢，还可以看一下郭冕医生，这是神经外科知名专家了。应该咱们今天好多听众朋友都去问神经外科的事儿，就神经外科呢，它是涉及到做一些手术了。你比如说像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说到这个，咱们就说到叫中风嘛，对不对？中风之后的偏瘫，偏瘫的治疗以往是很难的啊，要不然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效果也不理想，这个患者本人遭罪，患者家属也遭罪。现在呢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因为郭冕医生呢，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他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再加上呢他的临床经验也是很多的，所以对于偏瘫的治疗，你就找郭冕医生，他在这方面是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他主攻方向像偏瘫的恢复，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去做啥呢？做那个微创手术。所以之前一直等着郭冕医生出诊的，你们就下周一直接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在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另外呢，就是神经外科的其他基础性疾病了，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是都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做微创手术。那么他出诊的医院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院出诊。他回国之后呢，在医大二院呢担任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很有名的。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星期一上午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好不好？每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院出诊。这位专家的名字呢叫郭冕，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怎么写这个冕字呢？冕是上下结构的字儿啊，上面呢写日子的日啊，其实偏旁部首上叫帽子头，但是我广播当中就说这个日子的日了，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上下结构的字儿，加冕仪式的冕，郭冕，全名两个字，郭冕，医大二院礼拜一上午出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啊，大家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跟他讲是庆和的听众，会关照大家的啊，这是郭老师的出诊情况。今天呢还有听众朋友就说，昨天听节目，听我跟一个听众交流，说那个听众说为啥他看那个短视频，说死者去世之后财产跟兄弟姐妹还产生了联系，跟兄弟姐妹产生联系呢，第一个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没有，比如说父母配偶子女没有第一顺位，那么就轮到第二顺位，就跟兄弟姐妹是有联系了，好吗？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呢，就是去世顺序，死者去世的时候呢，他的父母还在世，那么因为他的父母呢在第一顺位上，所以父母呢就从死者身上继承了遗产，这一步是不是听明白了啊？死者去世的时候他的父母还在，所以父母从孩子身上继承了遗产，紧接着然后呢父母又去世了，父母去世了，因为父母从死者身上已经继承了这个遗产，这个遗产就再次产生了第二次的继承啊，是他父母这个份额往下再继承。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视角就是和最先去世的这个死者的兄弟姐妹产生关联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啊。其实跟家里边人的去世顺序是有关系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等听众朋友，四线上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1: 我爸和那个腰间盘突出症，住了16天医院，真就不当事儿，疼的都直起腰了。你给我介绍个医大的那个
0: 腰间盘突出的话，得上医大二院看一下知名的专家，跟您说一下。一位专家呢，您看一下医大二院的，王新涛。
1: 嗯，好的。
0: 好，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听他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就是去拨，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听众朋友的电话。咱们继续聊前面这个话题。那么什么情况跟兄弟姐妹没有关系呢？这不还是要探讨死亡顺序？说家里边呢有这么几代人啊。先说第一代，就是家里边老人，老人先离开了，嗯，他先去世了，然后家里边的孩子，也就是第二代啊，第二代又去世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咱们探讨的是家里边这第二代人他的财产啊，他的财产情况。那从这个视角上去看，那么他所剩下的遗产，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先都离开了嘛，是不是？就去考虑到他的老婆和他的孩子了，因为他的第一顺位上父母已经去世了。就没有第一个第一顺位的父母去掺和遗产的事儿了，那么就是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了。那么这里边就是他老婆，和这个丈夫，他俩相继离开，那么财产就剩给自己的孩子了。 就那么简单。所以呢，大家呢就不要从那个。

0: 抖音上或者是快手上一看，哎呀，说那个我的房子呀，以后给孩子给不了，如果不写遗嘱的话呢，孩子的叔叔大爷呀，什么姑姑呀，全都得签字，这个是非常片面的，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啊，不是百分之百的，好不好？不是百分之百的，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呢，我们建议大家都是在家里边呢，对于遗产的问题可以自己写个遗嘱，因为自书遗嘱啊，跟公证处的遗嘱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就大家不想花钱做公证，那您就自己写一个，是不是？写一个呢，也就放心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应该是。邻居是不是刚才这女士的邻居？你好，
1: 我是个邻居，是一个刚才是一个姓马的同志，女同志。
0: 对，她说她要委托您帮她看一看，她不认识字儿。她说那个扣款的那个机构叫什么名字？
1: 她那个机构，她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来讲，她现在她在家里，这个也是她那个收款的单位吧，她也没电话，她也没有那个单位地址，有单位那个名称有，但是她在她电话里。他现在让我给他说吧，你要问我他那个收款单位是哪位，那我也不知道，他在他电话里。你现在，
0: 那您看看，您协助他一下，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名称抄到纸上，或者记在您的手机上？哎、您拿你的手机给他拍个照片，然后用他的电话再打进来，这样就行了，是不是？
1: 他、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我先给你稍微描述一下。他是一天早上打的。
0: 这个事儿吧，刚才他讲，我听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要看收款单位，我这能不能帮他查到？
1: 那好了。
0: 那您看看。
1: 那我什么时候？
0: 您就是弄到这个收款单位，拍到您手机里就可以联系我，好吗？
1: 哦。
0: 那行。
1: 那我就让他用他的手机给你拍，把他的那个截屏截过去行了呗。
0: 对对，截过来，然后你读给我听就行。
1: 就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把那个单位。
0: 对，截屏，然后我这儿呢，我查一查看能不能查到。如果我这能查到他的联系方式，我就直接联系他。那我这也查不到呢，咱就帮不到他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行，好，那就等您电话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2。

0: 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然后我再介绍一下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王立双老师的消息啊，就如果说家里边有女性患者呢，是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治疗，可以到1-4去看一下王立双教授。因为女性呢得了这个万一白斑也是非常遭罪的，容易病急乱投医啊。你比如说到一些不太正规的地方去看，觉得人少，但是呢没有看好这个病，耽误的病情诱发癌变的啊，这个比较多，回头呢还是得到专业的医院去看。那王立双老师呢，他是在1-4出诊啊，1-4也是大家比较这个了解的知名的三甲医院。然后他的妇科的王立双教授呢，是专门去看万一白斑的知名专家，就他做的科研项目呀，他的临床啊，都是和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说您家的女性患者他有万一白斑这个疾病，直接到1-4找妇科王立双教授。而他星期一到星期五还都出诊，出诊的天数呢也是比较多，所以呢找他看病也比较方便。周一一二三四五啊，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都在1-4出诊。而且他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基本上90%以上都是慕名找他来看这个万一白斑疾病的。而且这个病呢，他的治疗方法也比较先进啊，不用到北京上海去，在哈尔滨就直接找他看就可以了。而且呢他的诊疗呢也是非常专业细致的。这个是1-4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1-4妇科王立双教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的名字呢是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名字呢是三个字，叫王立双。你有任何女性外阴白斑的问题，直接到1-4找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杨先生，杨先生在四线，四线杨先生您好。
1: 秦帆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是一个退休的老职工，今年不是开支吗？我和我老伴都是这一个地方开，到那去了一打卡，说是没有钱，让我上那个社保去问去。我现在问问您，清鹤先生，我得怎么办？跟前也没有亲人，也没有孩子啥的。
0: 那您得打12333问一下您账户情况，或者您再多等一天看看。
1: 我也
0: 要不就是认证，上次您认证没成功，反正就是这些可能。
1: 肯定是认证没成功。
0: 认证没成功，那你就补认证，下月就给你补发了。
1: 就这些不认证。
0: 对，如果你确定是认证上次没成功，你现在就去认证，认证的话下月给你补发。
1: 对，是得下月补了吧？
0: 对，这月就补上了。
1: 好了，
0: 那你就认证一下，扫个脸就行，好不好？
1: 谢谢你了。
0: 好，
1: 好，
0: 再见啊。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来吧，我们关注一下这个阶段大家一些问题啊。幸福快乐每一天，他说，清河你好，身份证快到期了，去哪儿办呢？以前到派出所，现在不知道去哪儿。您直接就到派出所。就到派出所就行，以前是派出所，现在也是到派出所去办啊，到派出所去办，现在很好办的，办身份证可方便了现在啊。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后来的七月在说，刚才听众朋友说那个药到老院区，就是那个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老院区挂8号线的号也能开啊，这是七月的提醒啊。再来关注一下不孕见日也在留言说，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买那个药买不到的，让他上道里地段街新药特药去看看啊，在那儿有可能也是能买到的。还有听众朋友小丽也在留言啊，小丽在说她也是眩晕症，以前呢犯这个病吃药就能好，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是医生得开药，然后晕就得吃。好的，谢谢你小丽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等听众朋友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你好，金鹤。
0: 您说。
2: 我有个事儿的话想问您，我是在宾县办的医保卡，我是农村的，我在哈尔滨住，医保卡丢了，在哈尔滨可以能办吗？
0: 您是哪个银行的？银行补就行。
2: 银行，我不知道哪个银行。
0: 你回想一下自己的银行。

0: 银行卡就那个医保卡啊，它也是有银行的，比如说是在宾县办的时候是建行的呀、工行的呀，是哪个银行的，到那儿就直接补就行。
1: 银行、建行是不是？
0: 不知道你是哪个建行，建行、工行还是什么行，这个都有，你得看一下你自己是哪个行
1: 我那
0: 的。
1: 个也我我啊，得看那个医保卡是哪个行的，是
0: 对，
1: 不是？
0: 就近找银行补就行。
1: 找银行补就行，跟哈尔滨可以能补是吧？
0: 对。
1: 那好
0: 你
1: 了，
0: 回想一
1: 好
0: 下，
1: 了。
0: 看看咱那个卡是哪个银行的啊？
1: 好了，谢谢你，
0: 好，
1: 先
0: 再
1: 生。
0: 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另外，想要报西安旅游的好朋友呢，可以继续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这个行程呢，咱们还是非常不错的。为了增加大家的旅游体验呢，除了行程当中去包含西安之外呢，给大家增加了延安的行程，另外再给大家去增加壶口瀑布的行程，这样您这个旅游呢就非常丰富了。因为可能别人去西安旅游的话呢，他只会去像兵马俑啊、华清宫啊，这次呢咱们除了兵马俑、华清宫之外呢，还给你增加延安的行程，还增加壶口瀑布，所以说行程里边呢是非常丰富的。你看，首先到西安的话呢，咱们肯定要去看秦始皇陵兵马俑，因为被称为八大奇迹之一嘛，啊，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始皇陵兵马俑啊，咱们实地去看一下。包括很多人拍那个电影啊，都是以这个兵马俑为主题去看的哈。还有就是华清宫，华清宫呢是当时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避暑行宫啊，到这儿咱们也看一下。另外到西安呢，一定得去啥呀？大唐不夜城，这个是西安非常知名的网红打卡地，它的夜景很漂亮，很漂亮。还有西安的慈恩寺，这也是千年古寺了。西安的话呢，得去它的博物院，因为西安呢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嘛，得看一下它的历史文化。所以说呢，西安博物院呢，它是一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和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另外还有明城墙，这也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非常知名的一段城墙。还有就是回民街和永兴坊了，这都是吃美食的地方啊，是看人间烟火的地方。那你看，西安市里边玩一大圈之后呢，咱们就到延安啊。延安呢，这是革命圣地，包括呢感受延安精神，去南泥湾啊、杨家岭啊、枣园啊，这都能去看。包括呢革命家的故居啥的，都在这一片能看到。还有就是再增加上壶口瀑布。到了陕西，是不是得看一下自然风光？那么给大家再增加一个景点，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颜色的瀑布，就是黄河壶口瀑布。所以你看行程当中，就是你自然风光也好啊，城市游也好啊，还是看什么历史文化也好啊，都能够感受啊。另外还有红色之旅啊，是不是革命圣地啊？这些都包含了，所以特别适合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出去玩。咱们这个行程呢是3099，还包含吃住飞机票都包含了啊。想要报名的，咱们跟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150-4580-4664都可以。因为海兰呢，她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她对行程啊是更了解的。所以呢，您问她，她比我要专业。具体每个景区景点怎么玩啊，怎么交费啊，怎么报名啊，还可以看一下她的朋友圈。朋友圈呢还会有关于咱们这次行程的一些照片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会有赠送的。就咱们去景点，像什么兵马俑啊、华清宫啊，包括博物馆，它是不是有那个就是电子的耳麦呀、啊？正常的耳麦需要租的，给大家就免费了，价值68块钱的耳麦，电子耳麦就送给大家了。然后大家好好保管啊，用完之后还给导游就行，这就不要另就不用另行再给钱了。还有就是呢，有一个穿越体验是价值188的秦陵秘境。这个需要单交费的，但是这次也赠送了，好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拍照的话，是不是想穿汉服？那这个正常要交68块钱，也是送给大家了啊，不需要再单独交费了。还有就是每天的一瓶的饮用水啊，包括呢赠给大家毛泽东同志纪念章啊，还有就是湖口特色的篝火晚会啊，就这些都是以往单独收费的，现在就都是额外赠给大家，就送给大家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会有这些额外的赠送，是非常不错的啊。3099包含飞机票。9月7号出发玩6天，9月7号出发玩6天，要报名就找咱们主持人海兰就可以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而且呢，咱们这个行程呢是特别适合，家里边中老年人出去玩，因为它是错峰嘛。现在马上8月末，孩子们陆陆续续就开学了。这个行程是9月7号出发， 正好呢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

0: 气温啥的也比较舒适了，没有那么热了啊，大家就可以慢慢的出去逛啊，去玩啊，而且往返坐飞机也是比较方便的。来说一下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啊，他的朋友圈上呢会有这个行程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您去详细看一看。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三线，三线还是热心的邻居啊，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帮他找到那个公司的名了、
1: 哎、
0: 是吧？
1: 对，我已经帮他找到了。
0: 嗯，
1: 他这个具体是什么？是烟台新源，他这个新源的新呢，是一个上边一个盒子旁，一个盒子下边一个雨的一个。那个两个席子，那个新源，新源电子。
0: 稍等，我看看啊。
1: 哎，上边一个合作的合，下边是两个席子，那个新源。
0: 稍等啊。
1: 哎，好，不着急。
0: 我给你查一下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1: 哎，好，谢谢。
0: 烟台是吧？
1: 对，烟台。
0: 嗯。我给你查啊。
1: 好，
0: 稍等，我正在查啊。
1: 不着急。
0: 嗯。燃是哪个燃呢？
1: 燃是自然的燃。
0: 啊，自然的燃。
1: 大自然的燃。
0: 嗯，就是上面这个字儿是，稍等啊。
1: 我查。
0: 上面一个合作的合，底下个羽毛的羽呗。
1: 对。嗯。
0: 嗯。
1: 熙然。
0: 好像没有这个企业，我这儿暂时查不到。
1: 是不是查不到吧？
0: 对。
1: 但是你那个，我在那个网上跟他看到的是，是他还有一名字叫卫新雅小科技，他这个单位吧，已经是违规四次了。哎。
0: 嗯。查不到啊。
1: 查不到。
0: 没有他联系方式，咱们现在很难帮他去联系。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他今后会不会再扣费了。如果再扣费的话，那就比较难办了。
1: 那个我吧，我帮他做了一下那个在那什么上，在那平台上投诉了一下，投诉平台投诉之后，平台说他是属于违规，责任在商家，他正在跟商家联系，然后之后给我们退回来，哎，但是呢，现在处理结果吧还没出来。
0: 对，烟台有一个电话，到是熙然，但是不是您说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 对。
0: 他那个名称还有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
1: 还有一个叫卫新亚小科技，这个卫字是蔚然成风的卫，
0: 嗯，
1: 草字头子的安慰的卫，新呢就是欢欣鼓舞的新，亚就是亚非的亚。
0: 什么亚？
1: 小科技，亚非的亚，这中亚的亚，亚细亚的亚。
0: 稍等啊，
1: 叫卫新雅小科技。
0: 小科技，我看看这个有没有吧。
1: 对。
0: 稍等，这个也联系不到了。他这个卫新雅这个已经被吊销了。
1: 啊，对。
0: 嗯，
1: 他是违规单位。
0: 对，已经被吊销了。嗯，所以说这对这查不到了，已经被吊销执照了。嗯，
1: 这是没办法。
0: 对，都被吊销了。您这个邻居他帮您投诉了，您是微信扣的还是支付宝扣的呀？
1: 他是在微信扣款，
0: 微信扣你帮他联系，
1: 不是微信扣款，他是通过工商银行扣的。
0: 工商银行也得有渠道啊，得看一下他是银行卡直接扣的，还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扣的。
1: 是通过那个，通过银行卡，不是银行卡，通过银行。
2: 中国不是
1: 工商行，工商行。
0: 你工商银行他正常，正常他一般不是直接从银行卡扣的，一般他会链接到微信或支付宝扣。你微信、支付宝有没有这笔扣款？
1: 没有，他是这笔扣款我们已经在银行已经调出来了。
0: 是，就算你在银行调出来了，他一般是通过微信、支付宝扣。你帮他一会儿看看微信、支付宝上有没有这笔扣款记录，如果有的话呢，你联系微信、支付宝还是更容易要回来的。
1: 哦，微信、支付宝是吧？
0: 对，就是虽然说他最终扣款银行，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可能您能了解。就咱们去买菜，你虽然是微信支付，但是你的钱他是绑你银行卡，也是银行卡出来的吗？银行卡上会写明支付路径是财富通或者是微信支付，就这么个意思。
1: 对，它是通财富通。哦，财富通，
0: 财富通就是微信。 就是他还是通过微信支付的。
1: 通过微信出去。
0: 对，然后你给财付通打电话，让他帮你。

0: 要这个钱是可以的。
1: 哦，
0: 嗯，
1: 那对，这是一个渠道。
0: 对，这就是最后的渠道了，因为财富通咱们是能联系到他的，因为咱们是通过财富通嘛，财富通就是微信支付，电话是95017。
1: 95017。
0: 对，这就是目前的最后一个方法了，打95017就可以了。
1: 啊，我就用一下是吧？
0: 对，95017的话呢，您在他微信支付里边看到这笔订单，然后帮他打这个95017就行了。
1: 嗯，行
0: 啊、
1: 嗯，
0: 行，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帮助啊，谢谢您，
1: 哎、
0: 好，
1: 谢谢，谢谢，麻烦您了、
0: 啊，哎哎，这是好邻居啊，帮着弄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还是不要轻易点啊。好，一会儿呢，想要订沙琪玛呢，咱们场外还有货的，各位沙琪玛是没有货的，那沙琪玛我建议大家预约登记，好像过两天马上能到货，这样到货的话呢，提前登记的好朋友，咱们沙琪玛是先送的啊，所以你要是订沙琪玛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过两天到货之后给您先配送。然后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有货的，沙琪玛是可以订的啊，沙琪玛生产日期很新鲜的。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私信关先生，关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庆老师，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向你问个事儿，我那个20天前吧，我新换的社保卡，这月开支没到账，我上哪个上什么地方去问一下呢？
0: 新换的是。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0: 九八四。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嗯，
8: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9: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你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8: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9: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老弟，
6: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9: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中文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咱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呢到今天夜间呢是这个小雨天气啊，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然后呢东北风是2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西南风是2级。到了下周一呢是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5度，东南风是2级。下周二呢依旧是有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6度，西北风是2级。然后呢下周三啊，这个天气呢有所好转，晴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呢是14度，东北风是2级。可以关注到啊，这两天呢还是有雨的这个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雨伞。来吧，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这个节目这个公众号当中啊，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来吧，咱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咱们今天第一条呢，来说一说停车场收费这事儿啊。说日前呢，这个记者呢报道了部分停车场呢扫码缴费弹窗广告比较多，引发了关注。那同样呢，也有市民反映啊，说还有这个停车场啊，这个收费计时单位不一，有的停车场呢这计价的方式呢非常的烧脑。那记者呢就调查发现了，在一些呢蓝色标识收费牌的停车场，那收费计时的标准那是五花八门，

甚至以七分钟为单位计费，不知道这个单位是怎么算出来的啊。但一些车主呢也是吐槽，这停个车呀跟那个算术题似的，整高考了啊。说这车辆呢扫码出厂的时候呢才感觉到完了又被刺客了啊。说在周五的傍晚呢，北京的南六环外，那车辆呢陆续进入到了大兴的龙湖天街一处呢地面停车场。该停车场呢入口处的岗亭提示先交费后出场，现场呢树立的收费公示牌上收费计价标准显得非常的烧脑。收费的牌上写明计时单位为七分钟，具体标准为全天零到二十四时，首二十八分钟两块钱每七分钟啊。那首二十八分钟之后呢变成了每一块钱七分钟，不足计时单位呢是不收取费用。而且呢这车主说了，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个停车牌上的收费标准呢，这该咋算呢啊。如今呢停车费结算几乎是都用扫码，电脑系统呢会自动计算车费是比较省心，但是以七分钟为一个计时单位不多见啊。那现在大多不都是以十五分钟为单位计算收费吗？那该车主也反映了啊。那同样呢记者也是注意到了，在小红书上呢不少啊声称在此停车的市民发帖表示，该停车场的计价方式啊导致自己呢被刺客了。多位网友呢留言吐槽该停车场。那第一小时呢是12元，第二小时是8元，后面每个小时是8元。至于别的，老板说了手续齐全也已经报批了。那见到记者呢在现场逗留，一名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呢就前来询问，他表示停车呢是电脑计费，对于如何计费呢自己也看不明白，但是公司传达的解释就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呢肯定是有人问，我感觉十个人呢有九个人看不懂。那记者呢也是走访发现，在该停车场的东侧和北侧的马路对面啊，两个地面停车场的收费计时单位呢是统一的，均为小型车。蓝牌车呢是十分钟一块钱，大型车黄牌车啊就是十分钟是两块钱。那北京呢大兴区的城管委啊停车中心一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根据相关的文件，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费啊可以自主定价，只要是按照规则备案明码标价就是合法的。虽然呢该停车场呢确实给一种呢价格刺客的嫌疑，但也只能是建议企业别做一锤子买卖。那专家也是建议了啊，可在同一个区域呢和地段附近呢向各个停车场呢推荐引导性的计时单位啊。乱套了，他家按十分钟计，那家按七分钟计，这家按八分钟计，那家得按十五分钟计啊！哎呀，希望这个停车场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合理的这个规则，对不对？那以后咱开车出去得有地儿停啊，合理的停啊！你这么一整，谁还停你家停车场了？针对这个停车费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

来吧，我们继续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事儿呢，很多个微信平台呢都推了这条新闻啊，说呢这个女子啊花了55块钱捡漏了1.4万元的奢侈品项链，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啊。说呢这个汪女士啊向记者反映了，在8月19号凌晨啊0:50左右，她不经意间呢在某电商平台的品牌官方旗舰店呢刷到了一条显示为55块钱的凡客雅宝的迷你蝴蝶项链。那点进去之后发现呢这个价格呢确实是55元。那退出呢该界面呢发现其他品牌的价格呢是正常的，之后呢她便再次点进去下单成功。她在社交平台发现呢当天呢该品牌呢其他上万元的项链呢也被网友发现价格显示为100元，她猜测应该是品牌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王女士称呢说这个凡客雅宝的工作人员呢给自己来电话了，称是平台系统出现了 bug 啊，就是出现错误的意思，不是品牌方的问题，希望呢消费者呢主动申请退款。那王女士呢联系平台客服，客服呢表示平台啊不会主动联系品牌方，需要消费者呢申请投诉之后呢平台才介入。那王女士称呢此笔订单呢最迟发货时间呢是8月21号，目前品牌还没有发货。那8月21号呢记者呀在某电商平台的品牌官方旗舰店看到，这汪女士下单的这款项链呢，售价是14100元。那这个汪女士呢，将此事啊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呢，引发了热议。她告诉记者说自己啊没有催发货，如果品牌发货的话，那自己呢确实是幸运，但如果一直不发货呢，就当是个系统 bug 分享出。

那针对这个事儿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律师。那律师呢，则建议汪女士可先向这个平台投诉，要求平台介入督促品牌履约。那如果呢协商无果，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举报，或者呢是向人民法院的提起诉讼，要求品牌呢继续履行合同，或者是赔偿损失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长沙呢一个被执行人欠款800,000元，但是呢只愿意还300,000元这个事儿啊。说呢，在8月20号呢，湖南省长沙市的天心区人民法院呢，将湖南越旦教育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某传唤到了法院，要求呢他退还呢原公司股东周女士投资款600,000元本金，以及呢200,000元的这个利息，合计执行款项呢是800,000元。那面对法院的执行啊，被执行人邓某表示说：“我这个事情啊，所有人都知道，他呢就是申请执行人，早就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家长面前说了这个事儿，现在互联网呢都是通的，我还可以因为这个事儿走红呢。当被问及呢做老赖也能走红的时候嘛，这邓某回应成了嘿，黑红也是红。那该案呢自2024年3月呢法院判决生效，案件呢进入到了强制执行阶段之后啊，这个邓某呢始终拒不主动履行还款义务，此前呢已经被司法拘留一次，依旧呢是拒不偿债。那8月20号呢，法院呢再次传唤邓某，组织双方调解。面对800,000元的执行款，邓某提出离谱的还款方案，要求呢全额免除利息，600,000元本金呢直接打对折，仅愿意偿还300,000元，并要求呢多年分期还。那执行法官呢提出了折中方案，如果执行款降至600,000元，你今天可以支付100,000元吗？邓某回应：别说100,000，我现在连10,000都很难拿出来。随后呢，他主动表示：我跟你们去拘留所吧。当法官呢提醒他程序已很熟悉的时候，他答：啊，那是的，那就把我拘留起来吧。啊。那当地的法官呢也透露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呢，邓某近期啊还将举办一场对外售票的演出活动。那法院明确表示，若此次呢无法达成执行和解，将依法再次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同步启动对名下财产的全面网络查控程序啊。这是一点尊严和脸面子都不要了呀，这是啊。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来吧，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嗨上一首歌。这首来自于凤凰传奇的《Hi Mr. Lata》。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的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你注意听好了啊，铁棍山药好东西，再搭配精选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的80%，再搭配呢新鲜的鸡蛋，每50斤沙琪玛原料里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啊！你看这个配比数字，我都是实打实的告诉您，都可以去查，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现做现发。上面呢，再给你铺上满满的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钙量高的这个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跟新疆红提干，哎呦，这几样放在一起，老香老香了啊！这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口感，再配上绵密甜软的沙琪玛，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简直是非常好吃。我们呢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了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那山药啊全身都是宝啊，是不是？胃肠脆弱的人呢多吃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是饿了馋了的时候呢，就来一块沙琪玛，会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惊喜的是这次呢沙琪玛的升级还加了什么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呢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呐、啊，益生菌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外包装上都能看见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里面又添加了益生菌，再大搭配上咱们刚才说的山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又是坚果啊，哎，又是这个白芝麻呀，可香了，好吃啊！像平时啊，这个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里就难受反酸的人呢，吃完东西呢肚子就咕噜咕噜响，找卫生间的，胃肠不适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您的好伙伴。目前多少钱呢？全国统一价格，您听好了，是40块钱一箱，6箱是一组，是多少钱呢？240元。但是我们节目组跟这沙琪玛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拿个到的都是团购价格？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这个全国发售，我们的特价是一组6箱只需要多少钱？

0: 99块钱，给您整整省了140-150块钱啊！而且呢是现做现发，货到再付款，不到了不付款，然后付款之后你看看明白了再付款啊！快来尝一尝，咱们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是99块钱，一共是6箱，给您送货到家才99块钱，5879-1984，现在就拨通这个热线。如果说你打不通或者一直在这个在线当中，一定是打的人特别多，都想抢名额，所以一定要多打两遍。而且呢，我们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还代替了蔗糖。你看这些事儿我都交代给你了。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刚刚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不了啊！哎呀，糖分太高了啊！这个东西吃不了。”我们都给您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们，你都可以放心吃。数量不多啊，每天只有100组。现在呢，我们说没有货就可能会断货，打5879-1984，5879-1984，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订购热线您记好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5879-1984，每一块单独包装，色泽是金黄诱人的。早上你吃上个一两块，配上一杯牛奶、豆浆啥的，你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啊。你比如孩子上学补课呀，哎，或者上班啊，咱们给孩子、老人呢，哎，你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中年人呢，你给带上两块，吃完之后顶饿还健康。每天上班的人呢，车上呢，你给他放上几包，对吧？你没出地铁的时候，没出公交的时候，你就吃上一块，出去郊游散步的时候，你随身也能携带着。这款沙琪玛呢，性价比特别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是肠胃脆弱人的好伙伴。全国统一市场价格呢，一盒就得40块钱，6盒是240，不便宜。我们节目组专属价格是6盒99块钱，还是6盒，量也是一样的，就是99块钱，还是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这个价格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今天节目组最后100个名额，打电话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最近呢，辽宁铁岭的网店店主杨女士称，说一个女顾客呀，在她的网店购买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签收了20天之后呢，对裤子呢进行了退货。那杨女士呢，打开退回的包裹当中啊，就发现这裤子呢被改了，而且呢还洗过了。那8月21号呢，这杨女士啊也是告诉记者，因为已经影响二次销售了，她将衣物呢又给寄了回去，还发布了视频，公开曝光了此事。那对此呢，女顾客呢则回应称，说衣服啊是帮同事代买的，他认为杨女士呢发布的视频呢侵犯了他的隐私。根据杨女士的讲述呢，他经营了一家呢线上原创商务女装店。7月15号呢，一名女顾客呢网购了一件上衣和裤子，消费558元，其中上衣259，裤子是299，并且在7月26号签收。那8月15号呢，该顾客呢申请了退款退货，并且将这个裤子啊邮寄给了商家。那杨女士呢收到裤子之后啊，就闻到了浓郁的洗衣液的味道，而且还发现呢这裤子的腰啊有明显的改动痕迹，那吊牌呢和防穿扣呢明显是拆除之后呢又重新粘贴的。因为呢商品严重影响了二次销售，杨女士呢是拒绝了退货的申请，并且将该包裹呢退回。那杨女士发给记者的照片显示呢，裤子的腰部内侧呢有一些外露的缝线，存在明显的改动痕迹。她说呢，做女装10多年了，这是她第一次遇到如此离谱的退货单。事发之后呢，她在社交媒体呢发布了视频，讲述了此次经历，并且称呢会维权到底。8月21号呢，记者呢也是联系上了购买这个衣物的买家，他称呢这条裤子啊是自己帮同事代买的，他只是帮同事处理退货退款。他在8月20号呢看到这个商家呀反馈裤子不符合退款标准之后呢，主动撤销了退货申请，并且支付了邮寄衣服的运费。那这位买家称呢，说卖家发布的视频呢涉嫌侵犯了他的隐私，而且有不实内容，所以呢对该视频呢进行了举报。那记者呢也是了解到了卖家的视频呢已经不可见了，但从此前该视频的评论区截图能看到有人艾特出买

0: 美嘉的社交账号，并且跟风评论其行为，还不乏呢过激的言论。那卖家呢，杨女士表示呢，说该顾客呀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帮同事代买了裤子，反而呢发布了不实言论，投诉自己的视频，导致视频下架，对店铺呢也造成影响。那21号下午呢，记者呢也是搜索了买家的社交账号，发现该账号呢已经修改信息了，并且设置为私密状态啊。针对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反正你帮不帮自己同事买，反正这个大家也不知道。但是你确实把人裤子又改了，又水洗了，你再去那个退货啥的，是不是不太应该了啊？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唠出新滋味，
1: 找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知识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刚刚我们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老舅啊，宝石的枪火这首歌啊。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呢，这个男子啊，不慎将自己呢反锁在了新能源汽车的后备箱啊，40度的高温下呢被困了5个小时，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啊。那8月18号呢，从后备箱当中啊脱困的小王就瘫坐在了地上，紧紧的握着了民警的手，声音非常的哽咽，就说了：“如果不是你们呢，我今天呢就交代在这儿了。”这啥情况呢？这事儿呢发生在江苏盐城。大丰警方处呢得知，原来呢这小王啊不慎将自己呢反锁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头，在近40度的高温下呢被困长达5个小时，命悬一线。当天下午的5时13分，盐城市的大丰区的公安局啊，大丰港海的派出所就接到了一通的特殊的110报警，说报警人称啊，这个被困在了汽车的后备箱里无法脱身。那值班民警呢立刻和报警人呢保持了通话联系，驱车呢赶往了事发的区域。由于呢无法确定车辆的具体位置，民警呢沿途啊鸣响警笛，通过呢听筒当中警笛声音的强弱变化，一步步的去缩小一下呢搜索的范围，最终呢是成功的锁定了车辆的位置。那赶到现场之后啊，民警发现呢这是一辆新能源汽车，此时的电量呢已经完全耗尽，车厢呢无法启动，后备箱内呢是非常的闷热。那被困驾驶员小王啊，半个身子呢卡在了后排座椅呢和后备箱连接处的夹缝当中，动弹不得。那民警呢也是一边呢安抚小王的情绪，一边尝试物理开锁，因为呢空间过于狭窄，小王呢被卡的是进退两难。民警呢多次徒手施救呢均未果，便联系呢119的消防人员前来支援。那消防人员抵达之后啊，利用专

专业的工具呢，对后备箱的车体铁皮进行了精准的安全切割。民警呢，始终啊守在小王的身边，不停的和他对话，防止其失去意识。经过大家呢一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那小王呢最终是成功救出。那小王当天下午啊，也是在拿取这个后备箱深处物品的时候啊，这脚呢不小心就碰到了电动按钮，后备箱呢是自动关闭，将他反锁在车内。那车钥匙跟手机啊，全都在前排的座位上，他也无法够到。值得一提的是啊，危急时刻呢，这小王呢没有慌乱，他用力推开后排座椅和后备箱之间的连接通道，借助手机的语音助手功能喊话，拨打了110报警，成功迎来了警方的救助啊。那很多网友也挺好奇的啊，说这后备箱拿东西需要整个人进后备箱吗？还有人说了，这是不是有这个紧急的机械方式打开吗？这怎么能把自己锁到这里呢？还有网友表示，这应该是设计的问题吧。哎，这事儿呢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个啥事儿呢？跟好吃的有关啊。说我们经常吃这个自助餐，但是大家有没有在火车上吃过自助餐？这事儿呢挺稀奇的，对不对啊？说最近呢，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的有限公司对济南和深圳间开行的 K1284、1281还有 K1282、1283列车的餐车服务呢是全面升级，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的模式。那菜品呢是随心挑选，美味呢是不限量供应，为旅客呢带来了更好的舌尖体验。那走进呢升级之后的餐车呢，自助选餐区呢是饭菜飘香，五道荤菜三道素菜精心搭配轮番上新，供旅客呢是自由选择。那荤菜区里啊，像卤味的把子肉啊、红烧排骨啊、鱼香肉丝啊、木须肉啊，那家伙那是老香了，看着就直流口水。那素菜呢，像水芹香干啊、清炒时蔬啊、地三鲜呢，也是让旅客呢一餐便能品尝多样的风味。除了主菜啊，还有呢面食、米饭，兼顾呢各地旅客的饮食习惯啊，这些呢都配备，还有呢暖心的汤品。那菜单呢也是紧跟呢时令定期更新，让旅客呢随时都能尝到呢当季新鲜的滋味。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餐车呀，所有的菜品呢均为练车上现炒现做的，哎，人家不是预制的，给你腾一下就完事儿的，人家是现炒现做。那食材呢出库前呢需按需定量配齐，途中呢全程冷藏，生厨分开，每天开餐前呢是严格查验食材的新鲜度，后厨落实餐具消杀，规范操作流程，让旅客呢是吃得舒心，吃得又放心。那咱来关注一下价格，哎，这价格还真不错。列车的自助餐呢，坚守便民惠民的这个初心，定价呢非常的亲民实惠。像早餐，成人价是25，儿童是一米及以下的免费，儿童1米到1米3的是半价，老年旅客60岁及以上的是85折，22元一位。那午餐跟晚餐呢，这个成人价呢是45元，那老年旅客呢60岁以上的85折呢就是39元每位啊，你别说这个价格，咱在外边吃差不多也是这个价，对不对？那在这个火车上吃仅需要45块钱啊。那很多旅客都说了，说听说这个列车上开了自助餐，菜品还这么丰富，味道呢一点不比外面的饭馆差，45块钱随便吃。哎，我接连干了两盘子把子肉啊，这汤汁拌米饭呢真是太香了。还有人表示非常的不满，为什么我们这儿的火车就没有呢？哎呀，啥时候你说，咱哈尔滨也整一个，是不是得老带劲了？把咱东北的盒饭整到餐车上，是不是啊？这玩意儿一下又火了。希望这事儿啊，全国的餐车都能够推广起来啊。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个事儿啊。说呢，在8月20号啊，根据呢株洲日报的消息，这事儿呢是发生在8月12号的晚上11时许。株洲市民的刘先生骑行了共享单车前往某小区，下车的时候啊，一时疏忽将三根金条呢遗忘在了车筐里。发现呢财物遗失之后啊，这刘先生呢立刻返回原地，但金条呢已经不见了，随即报警求助。那接警之后呢，民警呢

0: 详细的询问了金条遗失的时间等信息，并立刻开展追踪。经过三小时的搜寻，民警呢最终锁定捡拾金条的焦先生。那民警呢联系到了焦先生后，得知呢他捡到金条的时候啊，误以为是假金条，便随手将其啊丢弃在了马路边。随后呢，这焦先生呢带领民警前往丢弃地点。经过仔细寻找，民警呢最终在马路边的一处水坑当中找到了三根金条。现场核实呢，清点物之后呢，民警将价值3000余元的三根金条交还给了失主刘先生啊。那很多人都说了，这卧龙碰上凤雏了，一个丢了，一个撇了，这他俩真是好朋友啊！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别管咋说，这事儿虽然金条丢了，但最后结果是美好的啊！来吧，一首《小美满》现场版送给大家。

0: 新闻不冰冷，
1: 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湖南长沙的一个独居女子啊，在家开台灯，那对面楼的邻居上门要求关灯这事儿，哎，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发生在湖南长沙，一名独居的女子啊，爆料称自己呢在家开台灯啊，遭到对面。

楼这个业主的投诉。女子表示呢，说对面男业主啊，优先呢是先是上门要求他关掉台灯，声称呢灯光啊影响自家孩子写作业。当时呢自己呢没有在家，之后呢对方呢又叫保安上门沟通，次日呢又让物业呀两次上门与其协商，让他呢是倍感困扰。那对此呢，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回应称了，说投诉业主啊一开始反映灯光通宵亮起，那提出协商让女子呢换成啊光线更弱的小夜灯。那物业也坦言说业主啊有开灯的权利，各方呢各有难处，那警察当时呢有现场调解，那后续呢将进一步呢做好调解工作啊。哎，这事儿你这没整明白啊。那很多网友都说了，说这个管天管地你还管人家半夜点灯，那对面只要没用探照灯晃你家就行，这怎么能投诉去呢？还有网友表示说自己家装个窗帘不行吗？有网友表示不理解，像是笑话似的，这玩意儿有啥投诉的呀？哎，针对这个事儿呢，大家怎么看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二哥一起互动留言啊。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个所谓啊东北话怎么讲叫犟种这事儿的新闻，咱来关注一下啊。这事儿呢发生在广西的玉林，8月20号的时候呢，广西玉林交警啊曝光了一起典型的案例。交警呢夜查的时候呢，驾驶员钟某被查获。呼吸式的酒精检测仪啊，结果显示呢是每百毫升36毫克，但是呢对此的结论呢，这个钟某呢觉得不行，有异议，要求呢进一步检测。后经血检呢，测得血液当中呢乙醇的含量呢高达了每百毫升152.07毫克，那是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机动车。那目前呢钟某啊已经被依法拘留了。你瞅这事儿是不是啊，就是因为这个钟某认为呀不能啊，那个你就给我检测出这么大点儿，不对，那肯定不行，必须给我血检啊。结果血检之后发现呢是远超每百毫升80毫克的醉驾驾驶认定标准，是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已经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啊。那最终呢也是因为涉嫌危险驾驶被公安机关呢是依法拘留。你说这是不是犟种啊？但是你换过来想啊，他为什么这么犟呢？他肯定是喝多了呀。那很多网友就调侃了啊，说周某说了埋汰谁呢啊，那必须给我测准了呀，那不然酒友以为我赖酒呢，我肯定喝老多了。还有网友表示了，嗯，确实不准，这喝的肯定是假酒，把脑瓜都喝坏了啊。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微信的新版本啊上线了什么呢，叫按住转文字的新功能，说长按呢消息气泡即可呢直接把语音呢转换成文字，那界面呢会出现呢可按住转文字的这个提示。那8月21号呢，微信按住转文字等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登上热搜，引起了热议。那不少网友吐槽啊该功能的难看，而且呢不支持手动关闭，有网友就表示挺好用的，就是有点丑。还有网友呢吐槽更新之后呢复制粘贴内容不方便，呼吁呢关闭此功能。那此前呢腾讯客服就表示了，可按住转文字啊是微信输入框的一个功能，您只需要呢长按聊天输入框，然后按住麦克风图标说话，松开之后呢语音呢就会自动转为文字。该功能呢目前呢仅在 iOS 的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安卓及鸿蒙客户端呢还在开发当中。如果您的微信版本比较新，建议您查看一下手机系统的更新情况啊。还有呢，咱来关注一下，说在8月22号呢，上海市的公安局啊，静安分局的通报，说一个男子啊，发布了涉起不实信息，被行政拘留。经过呢，警方的调查，2026年的8月19号，沈某某男26岁，为了博取关注啊，采取了沾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呢，发布在多个聊天群里，并且编造，说陕西南路某饭店呢，将低价饮料呢，盛装高脚杯之后，以398元一杯的价格出售的
的不实信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目前呢，沈某某啊已经被警方呢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啊。那此前的报道是这么说的啊，说有网友反映说，上海呢马勒别墅的饭店将蜜雪冰城的芋圆葡萄饮品呢。

0: 倒入到了高脚杯当中，以398元一杯的价格出售，这个事儿呢引发了热议。那在8月21号呢，上海的马勒别墅的饭店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记者，说相关信息是不实的啊。说呢，我们这个酒店呢从没有出售或者销售过该饮品，网传图片背景呢也和饭店的实景是不符的。公司呢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啊。你看造谣的人逮起来了吗？啊，这造谣的事儿啊千万不可取啊，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3: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想要订沙琪玛是不是？沙琪玛也可以拨打电话了，拨打另一部电话，打5879-1984就可以了啊。这个沙琪玛为啥大家喜欢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年年都吃是不是？今年咱们刚开始订，你包括养胃啊，它还不长胖，然后是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沙琪玛，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这个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都太甜了，而我们节目组给大家选的这个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非常讲，这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啊。这个新鲜鸡蛋呢，每50斤的沙琪玛原料里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全程的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还是现做现发，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而且价格合适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全国统一价格呢是40块钱一箱，6箱一组240，我们的价格呢是6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几十个名额了。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通的打5879-1984，5879-1984。还有一个重点是啥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加了山药，山药全身都是宝，胃肠脆弱的人可以多吃山药，对吧？一早一晚饿了馋了的时候，你就吃一块，你这胃会很舒服。我们还加了啥呢？大量的益生菌，而且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外包装上你都能看到专利的证书编号，这就是电台品质。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山药，你平时吃点这个东西不对劲，胃里难受的人，对吧？咕噜咕噜上厕所找卫生间胃肠不适的朋友，这个沙琪玛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价格合适，而且质量有保证，99块钱是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交99块钱，打5879-1984。而且我们用鲜水果提纯了，提取了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代替了蔗糖，它不仅热量低，而且味道也刚刚好啊！你是怕胖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朋友，都可以吃咱们这个沙琪玛，数量不多，可能剩最后10多个组20多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色泽金黄诱人，早上你吃上一两块，喝上一杯豆浆，哎，包括上班的朋友你带上一两块，给孩子带上一两块都没有问题，套组非常合适，99块钱嘛，对吧？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就打这个电话就行，5879-1984啊，5879-1984。
0: 好了，朋友们，在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依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旅游消息啊。那前一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新疆游专列呢，已经进入到报名的尾声了。如果还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私信二哥。那咱们接下来要推出的就是9月7号，咱们将会带领大家呢去延安、西安双飞6天的精品游。那咱们这次啊是哈尔滨呢直飞西安往返，全程呢无需呢辗转赶路，价格呢是3099元，错峰出游，体验感呢是直接拉满。那我们这次的团期啊是9月7号，都说呢9月的陕西啊风是温柔的，景是通透的，气温呢是非常宜人的。那没有了暑期的酷暑暴晒，没有了扎堆的人流拥堵，那无论是打卡自然胜景啊，还是探寻呢千年古都的文脉呢，都恰到好处。那咱们这趟呢6天的旅程当中啊，我们要一次性的串联起呢陕北和关中两大核心区域，像自然景观也好，千年古迹也好，城市风光啊，烟火美食啊，咱们都全部覆盖。首先呢，我们会走进呢壮阔的壶口瀑布，来去邂逅一下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景观，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雄浑壮阔。漫步呢延安老城，走访呢南泥湾、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特色的旧址，轻缓品读啊岁月沉淀的人文历史底蕴。还有我们将会走进呢13朝古都西安，解锁呢世界级的文旅地标，探访世界8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直面千年。

秦俑的恢宏气势，还会呢游览啊皇家温泉园林的华清宫，打卡知名历史旧址，漫步呢古朴厚重的明城墙，走进呢千年皇家古刹的慈恩寺，我们还会打卡呢网红地标的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灯火璀璨的盛唐夜景，走进呢西安博物馆，在文物和园林之间呢读懂西安的千年变迁。那旅游之旅啊，咱们这个美食也不可少，畅游呢回民街、永兴坊两大美食街区，解锁一下地道的陕西风味，还有贴心的住宿搭配，兼顾呢舒适和特色。那咱们是9月7号出发，然后呢是价格呢是3099元，想要去了解咱们这趟行程的，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很多朋友说了，咱们这次包不包含什么这个餐食啊？没错，咱们呢整体呢会包含呢5顿早餐跟7顿正餐，性价比呢直接拉满，而且我们还会免费赠送的价值68元的景区电子耳麦啊，轻松的去听懂的千年的故事，赠送价值呢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体验，68元的汉服体验等等等等啊，还有呢像我们全程啊都会呢赠送像矿泉水呀 还有呢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啊，湖口特色的篝火晚会等一些专属的福利，都在咱们这趟电台之行的旅行团当中啊。那9月7号出发，3099元，咱们是哈尔滨直飞西安往返的全程。那所以呢想要来了解的，想要来报名的，来添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

0: 着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要饭的干巴老头说：“西京哥啊，你这个畜生，我看你像我儿子，我是你爹呀。”西京哥一听气的：“老家伙，我是你祖宗！畜生，你敢骂我？我问你，你老家是哪儿的？你管不着。你妈是不是带你改嫁的？你妈才改嫁了呢。老小子，你胡说八道。好啊，你这个冤家，你敢对我口出不逊，你不怕伤天理吗？我今天我把你弄死，我全当我绝户。”这老头啊，拿着打狗的棍子又奔他打去了。西京哥往旁边一闪，老头的打狗棍子又打空了。西京哥一想啊，我不能跟他打，这老家伙一定是世外高人呐，我光棍不吃眼前亏，我快跑吧。西京哥莫回身来，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他就跑下去了。干巴老头一看，跑啊冤家，你跑到哪我追到你哪，你跑不了。老头后边就追下来了，唐铁牛在后边就嚷啊：“老爷子，干巴老头快回来，你得救我呀，我这还被人绑着呢，别追了。”他这么一吵吵吧，干巴老头站住了。你先跑吧，迟早我会把你抓住的。这干巴老头回来给唐铁牛啊把绳子给解开了。唐将军呐，快把裤子提上吧。
3: 哎，不用您说我也得提上啊。
2: 唐铁牛把裤子给系好了，赶忙给老头跪下了：“
3: 我谢谢谢谢，多谢老人家救命之恩呐，您救我不是一次了。人都常说啊，受人点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您救我好几次了，我得怎么谢您呢？”“
2: 不用客气，我也不是特为来救你，这不是赶上了吗？唐将军，不是没怎么样吗？我也要走了，我还有事。”“
3: 老爷子，您不管有什么事儿，今天呢得请到我们状元府。”“
2: 哎，我呀不想到那儿啊再去打扰了，我确实有事。
3: 老人家，我不是说别的，您到那儿啊叫我们弟兄啊都认识认识你老人家，知道您呢是世外高人，您都到那儿不吃不喝呢坐一会儿，我心里头啊也觉着好受一点。您要是不去呀，我这心中觉着怎么那么不自在呢？老爷子，您就跟我走吧。”“
2: 不行不行不行，我真有事儿，以后啊我一定登门拜访。要不然这么着吧，你找我去吧，

0: 爷子，您住在哪儿啊？
1: 我也在东京城里住，东京城里南关呢，五房街燕子窝，到那儿就找着我了。
0: 五房街燕子窝，那么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啊？
1: 我呀，从小没有父母，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小的时候啊，都管我叫干巴小子，长大了管我叫干巴小伙子，上了岁数呢都管我叫干巴老头。你呀就管我叫干巴老头就行了，到那儿要是找我呢，一提干巴老头谁都知道，因为我是个要饭的，大伙儿都可怜我。
0: 那好吧，那么老人家咱就回见了啊。
1: 哎，回见了，汤将军保重啊，我走了。这老头啊踢了踏拉的穿着一双破鞋走了。
0: 唐铁牛一看呢，这老头是个怪人呢，摸不准他脾气是怎么回事。他刚才还管西京哥叫儿子，可能他想儿子想疯了头了。唐铁牛啊顺着原道他回去了，一看这儿啊，大宋的官兵啊正在这儿打扫战场呢，当贼的全跑了。孟春达在这儿呢，乐宝也在这儿呢，还有徐文彪。三哥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听说你被当贼的把你追跑了。
2: 是啊，我奉凶化吉，遇难成祥了。我们没事儿，弟兄们呢？
0: 他们呢全去安葬去了，去老半天了，也该回来了。
2: 那咱们去看看吧。
0: 这时候啊，看弟兄们全回来了，把刘秀香和盖娇娘已经入土为安了。再看弟兄们一个个眼睛全哭红了，唐铁牛啊也流了不少眼泪呀。哎，再也见不着弟妹了，人死就不能再活了。
2: 状元，咱们安葬不没出什么事吗？
0: 周景龙说没出什么事，这帮乡马他们全跑了，咱们回府吧。小八一弟兄大伙全回来了，到了客厅，弟兄们坐下。周景龙一想啊，不管怎么说呀，这个病算出了，状元府里呢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周景龙跟弟兄们商量啊，关于那个假传圣旨的，咱们弟兄啊好好合计合计，脑袋里也过一过，在哪儿见着过他没有。大伙儿啊都在那静静地思考，在哪儿见着过呢？听三哥介绍的情况，这个人黄黄尖尖的脸儿，瘪太阳穴，有点大下巴，没见过这个人。周景龙说呀，大家伙也不要泄气，不用着急，这几天呢咱们也够辛苦的了，弟兄们各自回房休息去吧。唐铁牛啊他一阵阵脸上发烧啊。哎，你别看弟兄们都没名啊。

0: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要想破这个案子，抓这个假传圣旨的，我就得求这个老头帮忙啊，叫老爷子助我一臂之力，好给我找回脸面呢。我唐铁牛啊，不知道怎么悔了，肠子都要悔青了。到南关呢，一打听五房街燕子窝，根本没这么个地方。他走了多少条大街，也没有个五房街燕子窝，谁也不知道啊，什么干巴老头。唐铁牛往回走着，他心里想，哎呀，这个干巴老头他把我骗了。哎，老爷子不够意思啊，你不报名倒行，干巴老头我知道他跟我编瞎话，可是你把地址也应该告诉我呀。啊，他住的地方也是编的，五房街，五房街大概啊没房，燕子窝，燕子窝在房檐底下呢，哪那么个地方啊。这老爷子你对不住我呀，你溜了我半天腿儿，都晌午了，咱爷几个呀回去吧。唐铁牛啊跟着俩徒弟溜溜达达到了一个大胡同。这个大胡同他们走到头上一看呢，嚯，这片宅子，这个胡同呢倒很背景，可是到了头上一看，这片宅院大门口啊挂俩灯笼，有几凳石头台阶，门关着，上面有一块匾，上写牡丹堂。这儿啊出出进进的人还不少，不过这帮人啊都是戴帽不正行路歪斜，看样子都是一些纨绔子弟。到这儿来这帮人怎么看着都不怎么正经呢，流了流气的啊。牡丹堂啊，大概是卖花的。我心里头正烦呢，徒弟啊咱到里头看看花吧，看着有不错的呢咱买回几只去。
1: 师傅，谁难得买花啊。
0: 嗨，师傅心里头啊难受，随便走走吧，走跟我进去。唐铁牛上台阶一推门他就进来了，刚一进来由里头过来一个人，
2: 您干什么的？就您这身穿装打扮呢，到别处去吧，到这里头您能花得起钱吗？您呢，请吧请吧。
0: 唐铁牛啊他打早晨出来走了大半天了，衣服上净土，脖子像车轴，嘴巴子像油灯似的锃亮，满脸的汗水，人家没瞧起他。唐铁牛啊他出来没穿官服，他换的是便服，人家看这个人是其貌不扬，三块豆腐糕。这牡丹堂是干什么的？不是卖花的，唐铁牛他是外行啊，这是妓院。这个牡丹堂在东京啊还算是有名的妓院，一般的没钱的不敢进来，所以唐铁牛这一进来被人家伙计就给挡住了。您呢，请到别处吧，红桥底下那儿有几家。唐铁牛一听怎么着啊，他明白了，牡丹堂这不是卖花的，他一看里头这个情况，这是妓院吧。你别说呀，我长这么大这儿啊我还没来过呢，小子他瞧不起我呀。兔崽子，你错翻了眼皮了，你是狗眼看人低呀。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就凭你老爷我花不起钱吗？啊，唐铁牛啊由身上摘下了铁棒槌，小子，我非把你怀子骨给你打折了不可。他这么一吵吵啊，在旁边过来一个人，
2: 这个人呢，

0: 30多岁，一说话呀，两个眼珠子滴溜乱转悠，小薄嘴皮儿。
1: 我老刘啊，
0: 你不认识这位大爷吗？常到我们这儿来，你怎么能给慢待？怎么给得罪呢？躲开躲开躲开躲开！他呀不认识您，他刚到这儿不多日子。您呢看到我的面上，别生气，里边请。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是里边了事的，大了壶。妓院里不都说有茶壶吗？其实啊，这里头分五壶，不光叫茶壶，端茶捧水的那个才叫茶壶呢。给他们做饭的叫油壶，在妓院里管账那个先生啊叫坐壶。什么金姐凤英了，见客喽，那叫招呼。要里头打架斗殴出了事儿，帮着给解围打和的那个了事的叫了壶。今天呢过来的这位就是了壶，会说。他一看唐铁牛啊身上带着家巴事儿，是练武术的，在他旁边还站着个大个子，1丈30多高，像个凶神似的，还有一个小孩背后也带着刀，他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您呢往里边请，请到客厅喝茶。兔崽子，你瞎了眼了！他冲着那小子又骂了一句。唐铁牛大腰400的跟着这个了壶过了影壁墙奔客厅，他们正往前边走着，就听旁边呢有人哭，救命啊救命救命啊，声音很微弱。嗯，唐铁牛站住了，怎么回事？顺声音唐铁牛往这边走了几步，一看在那个方山头那儿房檐底下吊着一个女子，给绑到那儿了。旁边有俩打手，手里拿着鞭子，蘸着水，啪啪啪，救命啊！别打了！唐铁牛嚷了一声说：“别打了！”这两个打手回头看看，唐铁牛长得是个矬子，一看三块豆腐糕，你干什么的？你不让我们打，这是我们老板叫我们打的，他们继续还打。徒弟过去把这俩小子给拽开。
2: 哎，孟春达就过来，砰砰
0: 把这两个打手的手腕子一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轻点，
2: 去你娘的吧。
0: 这一拽呀，这俩小子就被孟春达甩出去够5尺多远，扑通全趴那儿。哎呀，一活动的手腕子差点给咱们攥折了。这小子好大劲头，你们等着，我们叫老板去。
2: 孟春达过来了，老师还干什么？
0: 唐铁牛，这位大爷您救命吧，他们叫我接客，我要是不接客他们就把我打死。你怎么到这里头来了？您不知道，我不是这里的烟花柳巷妓女，我是好人家的儿女呀。你好人家儿女怎么跑这里来了呢？您不知道，我从小母亲就没有了，去年我爹爹死了，没有钱给我爹买棺材，我是卖身葬父。由乡里乡亲的介绍，有个韩四爷，管他借了20两银子，我呢就卖给他了，给他当丫鬟。谁知道这个韩四爷是一个衣冠禽兽，他逼我给他做妾，我说什么我也不答应。最后他打我，他骂我，他把我50两银子就卖到这个牡丹堂里来了。老板叫我接客，我是好人家的儿女，我怎么能办出这等的事情呢？我怎么也不答应，他们就要打死我。大爷呀，你救命吧，大爷，我给你磕头了。蹦蹦蹦，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磕了。这些个坏

0: 混账的东西，这真是世态炎凉啊。正这功夫，听有人吵吵把火奔这儿来了。
1: 谁呀？
0: 唐铁牛回头一看，把手把老板给找来了。这个老板是女的，不到30岁，长得很漂亮，插着一脸的官粉，头上插着一头的珠翠，穿了一身很华丽的衣服，眉飞色舞，是眉眼乱动。这个女人长得倒是不错，不过她太轻浮了，扭扭搭搭的奔这儿来了。唐铁牛一看就站住了。
1: 你是老板吗？
0: 对呀，我叫刘四荣，我就是牡丹堂里的老板。
1: 这位英雄，我怎么看着挺面熟啊？啊，面熟啊，面熟还没下照来呢。嘿，您太会开玩笑了。我觉着您经常来吧？
2: 没来过，头一模，少套近乎。
1: 哎呀，那也许我认错人了。英雄，您先请到客厅喝茶吧。
0: 咱们把这事儿说清楚，这姑娘是你花钱买来的吗？
1: 对，我是花50两银子买来的。大爷，您要看上她了，就叫她陪你。
2: 不用。
0: 你少胡说八道，这姑娘她是我表妹，我是做官的，你认识我是谁吗？我姓
1: 呀，真是慢带慢带，快着把这姑娘啊搀到旁边屋里头歇会儿啊。您呢，快请吧。
0: 唐铁牛说，你们要谁要碰我表妹一手指头，我就要你们的命。
1: 嗨，我们要知道是您表妹呀，谁敢慢待呀？快着快着快着，
0: 干这行的还不会说话吗？把唐铁牛和乐宝、孟春达呀就让到了客厅了。唐铁牛扔崩就蹦到椅子上，连坐都没坐就蹲到上头了。这客厅也挺阔呀，这是头等班子，人家那个椅子上头铺那个红毡子都是星星血染红的，他一下子就蹲到上头了，两个大脚丫子印儿，把刘老板心疼的也不敢说什么。
1: 来，快沏茶。
0: 茶水给沏上，刘老板陪着，乐宝跟孟春达在旁边站着。
1: 刘老板说，唐将军，您到这儿来呀，是找乐来的。一会儿呢，我把丹菊、腊梅、什么金姐啊、什么宝珠啊，我把他们叫来陪着您呢喝茶。您要是愿意在这儿玩呢，那您自管说话。
0: 刘老板，我不想到这儿来取乐，我主要的是来领我表妹来。你多少钱买的？
1: 我50两银子买的，是韩四爷卖给我的。
0: 哼哼，他20两银子买的，卖给你50两，这又翻了一倍多呀。那么你出手得多少钱呢？
1: 这不瞒您说，我们那做的是皮肉生涯，要想看好一个姑娘啊也不容易。你表妹呀，确实是人才出众。这么说吧，我不能出手。
0: 怎么着？不出手？这是我表妹，过去呀，我们断了联系了，最近我才找到她。
1: 你可以多要钱嘛。
0: 那我要200两，你再往多说，
1: 200两就可以了。因为我刚把她弄到我们这儿来，还一天钱没给我赚呢。另外说，我给他做衣服练请客花了很多的钱，200两银子都挡不住，我要出手的话那还算便宜呢。
0: 行行行，就200两银子吧。
1: 不过韩四爷还不知道呢，得告诉韩四爷一声啊。正好韩四爷在后面呢，我把他请来。
0: 好吧，你把韩四请来，我看看他是个何等人也。刘老板马上吩咐伙计到后屋啊，把韩四爷给请来了。 趴一条。

0: 门帘儿，
1: 韩思进来了。
2: 谁请我呀？
1: 这时候刘老板赶忙迎过来。
3: 韩四爷，我给您呐引荐引荐，这位是唐将军，这位是韩四爷。
1: 韩四爷，有这么件事儿，就是我们牡丹堂买您那个姑娘啊，是他的表妹，他打算叫我出手，我管他要200两银子，不知道韩四爷您答应不答应，要跟您商量商量。
3: 哦，原来是唐将军呐，幸会幸会。
1: 唐铁牛由座位上就下来了。
2: 你是哪个韩四爷呀？
1: 我呀，我就是东京城里的一个做买卖的。这姑娘啊到我家呀，我打算叫她当丫鬟。这孩子挺倔，
3: 哎，这不怨我，这手下人呐他们瞎吵吵，就卖到牡丹堂了。
1: 唐将军，既然是您的表妹，咱们呢见面就是朋友，什么钱不钱的，这钱呢我担着，这姑娘您领走，咱们呢全算交个朋友。
3: 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小子挺大方啊，那么说我就告辞了。
1: 唐铁牛领着这姑娘孟春达和乐宝他们几个人一块儿离开了牡丹堂，到了集市上雇了一辆轿车。唐铁牛在身上又拿出10几两银子，姑娘啊，这个钱呢、啊、你带着回去啊，暂时用，以后有什么畏难招窄的时候啊，到状元府去找我，我姓唐，叫唐铁牛。这时候这姑娘给唐铁牛就跪下了。
3: 唐将军呐、啊、您是我救命的恩公，我姓卓，叫卓华，我走了，以后我一定登门叩拜你老人家，快走吧孩子，别啰嗦了。
1: 这姑娘上了车就走了。唐铁牛跟着乐宝孟春达他们往前走了不远，唐铁牛站住了。不对劲儿啊，这个韩四爷我看着怎么那么面熟呢？
3: 啊，是不是那天晚上假穿圣旨扮太监的那小子？
1: 对，是他。唐铁牛一想，要不然这小子怎么这么大方呢？他是躲着我呀。唐铁牛带着孟春达乐宝赶忙就回到牡丹堂，闯到客厅一看，韩四爷没在这儿，刘老板在里头坐着呢。刘老板赶忙起来，来到前面，满脸堆笑，
2: 唐将军怎么又回来了？有什么事儿？那个韩四呢？
4: 哦，韩四爷呀，刚走啊，
2: 打哪儿走的？我都没看见他，
4: 在后边角门那走的。
1: 唐铁牛一听，可不能叫这小子跑了，追！唐铁牛带着乐宝、孟春达，赶忙出了角门就追下来了，追出不算太远去，就看见韩四的影子了。唐铁牛说，小子你还想跑吗？你给我站住。
3: 唐铁牛二次回到牡丹堂，一问呢，这个韩四由后边角门跑了。
1: 唐铁牛带着乐宝孟春达出了角门就追，追出去不远呢，眼看见韩四在头前啊奔大街上跑去了。唐铁牛一边追一边喊呐，
2: 站住，你跑不了了。
1: 韩四啊跑的是气喘吁吁。大街上啊来往行人还挺多，他一看道旁边有一个切糕车子，切糕车子旁边啊有一个掌柜的，哎，我呀躲到厕所里去，后边来人要抓我，你可不许告诉他。这小子滋溜一下子就钻厕所里去了。唐铁牛他们就追到这儿来了。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怎么没了？
2: 哎，我说卖切糕的掌柜的，你看见有个小子跑这儿来没有？那是个坏人。
3: 卖切糕的这位掌柜的也会看人，刚才来那个小子就根据他五官相貌，那也不是好东西。他嘴里头说呀，我没看见呢。

0: 知道跑哪儿去了？嘴那么说呀，他这个手指头啊指着那个厕所。唐铁牛一看就明白了，啊，跑那儿去了。他叫孟春达呀，闯到厕所里像抓小鸡儿似的就把他提了出来了。
1: 保证
0: 麻尖头吕双背呀，把韩四爷就给捆起来了。哎，你为什么抓我？我犯什么罪了？唐铁牛说，你犯什么罪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他们师徒三个人呢就把这个韩四爷带到了状元府。周景龙立刻升堂吩咐把那个韩四给我带上来。走，上堂。我犯什么罪了？你们为什么绑我？他嘴还硬呢。周景龙在当中一坐，啪一拍桌案，你给我跪下。
1: 跪下。
0: 韩四一看周围这个阵势，小八一弟兄们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阮英把单刀也亮出来了，两个眼睛瞪得溜圆看着韩四。他一看周围这个架势，吓得他扑腾儿像羊羔吃奶一样就给周景龙跪下了。您是状元吗？忠孝侯，我给您磕头。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呀，我们哥四个，我排行老四，我是老小，别人都管我叫韩四爷，当然了，那是我小名叫韩四，我大号叫韩奎。
0: 你是不是太师府的？
2: 对，我是太师府的。
0: 你在里面担任什么职责呀？
2: 我是总管。
0: 那天晚上假传圣旨假扮太监是不是你呀？
2: 这状元，这不是开玩笑吗？您把我问糊涂了，我什么时候扮过太监呢？我怎么能假传圣旨呢？大概你们认错人了吧。状元，我知道您跟太师啊你们有些不睦，那个当然不怨您了。太师爷那个人呐，生性狡诈，他不能容人，倚仗他官大呀，大官压小官。那个我知道他的为人，您恨他，那您可不能给我刮上啊，我可没假传圣旨。
0: 呸！你满嘴的胡言，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我就把你推出看了。唐铁牛说呀，状元交给我吧，我外头预备个麻袋，我把它装到里头，嘴给它堵上，扔到汴河，我淹死这个兔崽子。走，跟我走。
2: 别，我说呀。
0: 这小子他吓坏了，赶忙又把他推回来，他扑通又给跪下。
2: 状元饶命，状元饶命，我说实话，状元您高抬贵手，饶了我这条命吧。
0: 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我根据你说的实话我可以酌情处理。
2: 谢状元。
0: 那天晚上假扮太监是不是你呀？
2: 是这么回事，那天呢太师把我叫到了客厅去呀，他说叫我传一道圣旨，把那三个人给救回来。我跟您说肺腑之言，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让我扮个太监，我哪敢不从命啊，我就来了。那三个人呢听说怎么盗玉玺没盗成，被你们给抓起来了，我就把他们就救回去了，别的我全不知道。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2: 是实话，我要是说瞎话您就把我杀了。
0: 我再问你，妈呀里是不是在太师府里呀？
2: 妈呀里，您说的是不是那个什么焦之果的军师？
0: 对，
2: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在太师府呢，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的面儿。

0: 没见着过他。就我跟你说真话，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撒谎，就是每天呢，他叫我多做一份饭，太师吩咐我多做这份饭呢，送给桃花女，他的孙女是他的心腹啊。听说可能是他孙女给他送饭，究竟藏到哪儿我不知道。你说的属实吗？我这回我一点也没隐瞒，我要是隐瞒的话，您可以把我剐喽。周景龙一分析呀，这小子胆小，他呀全说了。徐文彪在旁边呢做了笔录。那么你画招吧，嵌字画押。韩奎呀赶忙就摁上了手抖押记。徐文彪把他这个招供给周景龙看了看，周景龙把他带到身上，先把韩奎押下去。状元，您饶我的死罪吧，状元您饶命吧。把韩奎先押到下面，周景龙跟弟兄们商量商量，我看呐，应该把他放回去。咱们应该这么办，他们由旁边呢拿过一个兜囊来，周景龙写了一个纸条，就塞到这个兜囊啊底下那个夹层里头了。把韩奎带上来，给状元磕头。韩奎，本宫不想杀你，根据你本人刚才交代的事实，我放了你。
1: 状元，我谢谢了，我给你磕头了。
0: 哎，蹦蹦蹦蹦蹦，他磕了好几个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临走啊，我托付你一件事，太师府里有一个十三郎吧？
1: 对，是有个十三郎，他去的晚呐。
0: 这个兜囊是他的，你给他带回去。我们平邑侯的帽子被他给偷去了，你把这个兜囊给他，把帽子给我们换回来。虽然不是定军山走马换将，这叫以物还物，
1: 这
0: 办不到吗？
1: 那行行，我想办法给您把帽子给要回来。
0: 那你走吧。
1: 状元，平邑侯，众位英雄们，我谢谢了，那我就告辞了。
0: 这小子离开状元府就回到了太师府。到太师府，他找到了赵玉的屋子，他推门就进来了。十三郎，
2: 哟，这不是韩四爷吗？
0: 哎，别管我叫四爷，挨肩膀为弟兄嘛。兄弟你挺好啊，有事吗？
2: 我呀，
0: 想求兄弟你一件事。他把门给关上。赵玉一看，总管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兄弟，我这就套近乎了，平时哥对你怎么样？
0: 韩四爷，你平时对我关照得很周到，有话你就明说吧。他在身上啊把那个兜囊拿出来了。
2: 这个兜囊啊我给您带回来了。
0: 赵玉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赵玉还很聪明啊。啊，我的兜囊怎么到你手了？
2: 哎，别吵吵，您把这兜囊不是丢到状元府了吗？
0: 你把平邑侯的帽子给偷来了，我呀今天倒霉，被他们把我给抓住了。抓住了我什么也没说呀，别的我什么都没说。最后呢，他知道我是太师府的，他们呢也没动我一根毫毛。最后他让我走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他说他们平邑侯的帽子被我们人给拿来了，非让我呀给他们再送回去。他说以物还物，他把你的兜囊给你。我一听这儿，我没敢得罪呀，我要不答应，他们要不放我呢，我就拿回来了。 这事儿可别

0: 要太师爷知道啊，要被他知道一追究啊，我轻着挨顿打，重着啊还许命保不住，再不然呢就把我撵出去，我饭碗子就打了。兄弟，你成全我，把阮英那帽子给我。哦，这么回事，那好吧，把兜囊给我放下。哎呀，他那帽子我放哪儿了？你等我找一找，一半天我给你。行行，那我走了。兄弟，咱可守口如瓶啊，谁你也不许告诉。哼，你放心吧，那我走了啊。这个韩四爷出去了，赵玉赶忙把兜囊拿过来，用手一摸，底下把那纸条就拿出来了。周景龙写的，告诉赵玉在里边注意桃花女。桃花女是蔡京的亲孙女，她知道麻衙里藏到什么地方。咱们现在要再把麻衙里抓住，蔡京的事儿就真相大白了。赵玉看完了吧，把这个纸条就烧了。吃完了晚饭，掌灯的时分，家将来请十三郎，太师爷在后边请您。等赵玉来到芝兰室一看呢，里头人全坐满了，墙上挂着他送给蔡京的那一张画。蔡京坐在当中，今天呢他的精神格外焕发。他一看十三郎进来了，十三郎快坐坐坐坐坐，就差你了。蔡京由打这儿站起来一抱腕，众位英雄们，今天晚上啊，咱们这叫龙虎风云会，你们大伙到我这儿来算看得起我，到我这儿来咱们全算朋友。今天呢，我给你们引荐引荐几位新朋友，这位就是教着我的军师麻衙里，大伙儿没见过吧？赵玉一看，这小子就是麻衙里呀。在那边坐的这位，大伙儿也没见过吧？这位是洞庭湖的总寨主，龙腾龙霄汉。赵玉一看，挨着蔡京上手坐的这个人，四十来岁的年纪，面如黑锅底，一对大环眼睛，海下一步刚然，像搬点去鼻的半把钢针一样。穿青挂皂，外罩开场，背后背着双刀，手里头啊牵着一条狗。嗯，赵玉一合计，这小怎么牵着狗啊？麻衙里跟这个龙霄汉全站起来了。
1: 众位朋友好，大寨主好，军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蔡京说：“大家请坐，请坐。”蔡京说：“众位英雄们，我看呐，现在到时候了，我们该起手了。最近呢，驸马吕刚他经常进宫，肯定他到宫中鼓吹皇上，到里头去参我蔡京。外头呢，小八义为首的就是阮英那个猴子，这帮小子，他们每天在街上巡逻，站岗放哨，他们是盯住我太师府不放啊。这么说吧，他不敢轻而易举的来动我，他知道动我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看呐，夜长了梦多，我们现在应该动手了。我想子立国号，办事呢不算正式起手，我呢暂时立这么一个国号，飞虎天子，威烈皇帝。我打算制定一个他不眨么眼珠的，也只看桃花女。桃花女才十七八岁，借着灯光一照，这个脸蛋粉扑扑的，真像那个桃花似的。绿袍僧啊，在旁边目不转睛的上下直看桃花女，旁边还坐着西施弟兄，西京哥、西营哥， 尤其说

说西京哥旁边看着他，气得直咬牙呀。啊，桃花女给十三郎敬酒去了，怎么不给我敬酒呢？无形之中啊，西京哥就有点吃醋，心里头有点犯膈应。赵玉呀、全看在眼里了。来来来来，皇姑，咱们干了，我怎么也得喝，干干。这杯酒喝完了，彩婷说，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天也不早了，大家喝的也不少了，我们还有事呢，酒不要过多，这个酒成事，酒也坏事，咱们慢慢有的是时间，以后再喝，大家各自回房休息去吧。这时候大伙呼啦站起来了，这帮人呢全往外走。就这转眼之间呢，赵玉也找不着桃花女了，也找不着马亚里了，他们出去了，太快了。等赵玉跟出大厅啊，这个人全奔前院去了，赵玉呢安排到后院休息。这属于蔡京的心腹，把他安排到东跨院。赵玉来到了外边一看，人全走没了，他心在想啊，阮英跟周景龙告诉我得盯住桃花女才能找着马亚里呀、今天借这个酒劲儿啊，我得找马亚里去，因为他们今天喝了酒了，能有露马脚的地方。赵玉呀、捋着这个花园就往后边找。他突然发现一个人影，虽然是夜静更深，虽是晚上啊，男女也能看得出来。他一看杨柳细腰，这是女人走路，是桃花女。一看桃花女啊，进了一个月亮门，奔那个花园去了。赵玉就跟上来了，来到月亮门这儿，刚想迈步往里来，后边有人拍他一巴掌：“十三郎，你想干什么去呀？”赵玉回头一看，正是绿袍僧了然。左军师，是啊，一马勒住，信缘已服啊。怎么着，看上皇姑了？你少胡说八道！弥陀佛，善哉善哉。我酒喝多了，我出来过过风，走，咱们回去睡觉吧。赵玉怕他们看出破绽来，跟着和尚就回来了。老和尚跟他住在一个院，赵玉进屋躺下了，老和尚也吹了灯了。赵玉躺下了，他怎么也睡不着，不行，我还得出去，我今天呢一定要找着桃花女。马亚里藏到哪儿，听说就是他知道。赵玉扑棱他又起来，穿好了衣服，推开了门，他来到了当院。他一听啊，旁边屋呢都睡着了，里边有呼吸之声。赵玉除了东跨院，就来到了西跨院。他来到西跨院一看呢，桃花女那个屋子点着灯呢。来到跟前一听，屋里没动静，他用手一碰这个门，吱溜，这门呢开了，没插着。赵玉来到屋里一看呢，屋里没人，把门他又给关上。前面有一张床啊，上面有红缎子幔帐，紫金钩倒挂，床上是闪缎的被窝褥子，那叫皇姑啊。下边有个大条几，上头摆了一些胭脂粉，都是姑娘用的东西，还有个梳妆台。窗台上摆了几盆鲜花，什么霸兰香、晚香玉、玉枕霸什么的。在姑娘的象牙床上放着一个粉绸的手绢。赵玉站里头纳闷，这丫头上哪儿去了？她要是没回来，怎么长着灯啊？你说她回来了，怎么没在屋呢？
赵玉顺手把手

绢拿起来，这个手绢上啊还绣着一个小桃花。他揣兜的，他一看呢，那个桌子上还摆了一对小鸳鸯，是玉石的。赵玉长得笑眯眯的，像小佛似的。要不怎么桃花女看上十三郎了呢？这对小鸳鸯，他也把它揣兜了。赵玉把眼珠一转悠，我呀，得叫他们内乱。我不能在这屋待着，快走。赵玉赶忙出来，把门又给带上，纵身跳过墙头，来到自个儿的东跨院。他来到院里头站了一会儿，在绿袍僧住那个屋子那个窗户上啊，他扑哧给捅了一个窟窿，刺了刺了刺了，把手绢给塞进去了。他自个儿倒屋去睡觉去了。绿袍僧是干什么的？那是当贼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之风啊，一有动静不楞他就坐起来了。谁？嗯，赶忙把灯点着了。他一看呢，窗户捅个窟窿，有一个手绢啊掉地下了。他把手绢就捡起来，一看这粉绸的手绢上面绣个小桃花，他一闻手绢是烟粉味儿，这是女人的手绢啊，怎么到我房里来了呢？谁塞进来的？他听听外头可没动静了。绿袍僧把门开开，到外头看了看，没有人，他又坐下。这个手绢啊，看了看，闻闻闻闻，又看一看。绿袍僧啊，半宿没睡觉。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儿？这个手绢肯定是桃花女蔡小姐的，怎么这手绢塞到我房里来了呢？第二天蔡京议事的时候啊，大伙也全来了。绿袍僧不转眼珠的，还直看桃花女。桃花女呢，一看绿袍僧直看他，他也纳闷儿，哎，这和尚怎么直看我呀？我有什么毛病吗？所以绿袍僧呢，他越看越觉着桃花女好像对他有意思。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划进了沼泽地。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跑进了沼泽地。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二郎杨戬利用变化之功，就变成了七手将军余化，脚驾遁光来到蓬莱岛紫霞宫。当小童子让他进去的时候，杨戬是提心吊胆呐。拐弯抹角来到莲台前，闪目观看，但见一气仙孔亮在上边端坐。此人身高丈6，膀阔3庭，面似淡金，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四个小童子在两旁垂手站立，假戏得真唱啊。杨戬倒身下拜：“老师在上，不才弟子余化给老师请安。”孔亮一看是宝贝徒弟，余化呀，重重忙忙，气色不正，你是从哪儿来？
2: 哎呀，师父啊，我来求您来了。
1: 求我什么？要从实的讲来。
2: 是，
1: 弟子奉师之命离开蓬莱岛，赶奔泗水关，帮着大帅韩荣守把关口。恰逢姜子牙率领大兵攻关，因此在两军阵前展开搏斗。弟子出马，这第一阵

0: 用化雪神刀砍伤了鹅扎，第二阵又用此宝伤了雷震子。哪知道这第三阵来了个叫杨戬的人，我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徒儿又使化雪神刀，你说邪门不？我把宝贝系到空中，那杨戬居然用手一指，这神刀又回来了，反把弟子左臂砍伤，因此我大败而回。我听老师说，这种化雪神刀只要把肉给拉破，这人就活不了啊。因此叩拜老师救弟子不死。啊，这么说你用自己的宝物把自己砍伤了？
1: 对。
0: 怪哉怪哉，这杨戬是何许人也？你清楚吗？
1: 嗯，我听说他好像是玉鼎真人的门徒。
0: 哦，怎么办吧？想当初，为师在练宝刀的同时，还练了三粒丹药，就预防受伤啊。在我的洞里留着也没用，你拿去了吧，做应急之需。说着，叫小童子把三粒丹药拿来了，亲手交给杨戬。杨戬大喜呀，我这次是不虚此行啊，如今达到目的了。杨戬千恩万谢，跟老师告别，嚷嚷走去。杨戬脚架动，往一边走一边高兴，看来鹅扎和雷震子有救了，不单他们俩人有救，再也不必怕化雪神刀了，我们有药啊。安下他咱不说，再说一气先孔亮，眼看着徒弟走了之后，他心里就琢磨，怪哉，我练就的化雪神刀念动咒语只能往前不能往后，他怎么能砍伤自己的人呢？余话说他左臂被砍伤，哎呀，我就忘了看看他的伤了，砍到什么程度了？哎呀，我怎么能马马虎虎把药都给了他呢？莫非其中有什么变化不成？一个小小的杨戬居然有这种能耐吗？想到这儿，他算了一卦，
2: 哟，
0: 这才恍然大悟，上了当了。方才来的不是徒弟余化，是杨戬变的，把药给骗走了。这一气先孔亮气的是哇哇暴叫啊！我这跟头栽的这个报啊，不行，我一定得把药夺回来，把杨戬置于死地，方消我恨。想到这儿，他下了莲台，借金光是追赶杨戬。二郎杨戬正走到半道，也预防到这时候了，走一会儿回头看看，走几步回头瞧瞧，他一瞅一道金光奔他来了，就知道一气仙孔亮追来了。怎么办呢？杨戬鬼点子极多呀，急忙伸手把昊天犬掏出来了，告诉昊天犬埋伏起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吃灵鸡。这昊天犬在空中挡着一气仙，杨戬照样

0: 亮往前跑。
1: 这时孔亮就追得近前了，你给我站住！说话间追得近前，此刻杨戬已经变成自己那样了，稳稳当当，笑笑呵呵，在这等着。一气先孔亮用手点指，好你胆大的杨戬，竟敢欺骗于我，我看你哪里走，把药给我留下。老师傅何必动怒呢，方才你说过这个药留到你的紫霞洞也没用，你何不做个人情呢？不错，我是欺骗了你，但是我为的是救人呢，你不应该把化血神刀传给余化，叫他杀生害命，究其根源余化有责任，你这当老师的更有责任，将来要追查出来你呀也逃脱不掉啊。老师傅，你干脆立功补过吧，那么把人给救了，这笔账就算勾销了，你要不依不饶的，嘿嘿，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好小子，你还教训我，召见。也就是五六剑的功夫，咔嚓的一下把杨戬砍为两段。孔亮这才消了气儿，孽障，毕竟你还是死在我的剑下。他哈下腰啊，搜他那三粒药，可一伸手的功夫，就见地上化了一阵清风，杨戬的尸体踪迹不见，闹了半天在地上躺着个树枝儿，树枝是两半的，就是刚才被他砍的呀，又杀了当了。正在这时，就觉着脖子后头一阵狂风，昊天犬就扑下来了，在他脖子上狠狠的咬了一口。我的娘！一气先未加防备，这块肉咬下去足有二两啊，把个疼得嗷一嗓子逃回蓬莱岛。这口气您说他能出得来吗？回去治脖子拿宝贝，决定赶奔泗水关找杨戬拼命。按下他不说，单说杨戬，大获全胜回的连营见师叔姜子牙，说明经过，子牙大喜，让他赶紧救讹诈和雷震子，晚来一步两个人命保不住了。这真是神仙一把抓，对症下药，一人灌了一粒丹药，时间不大，两个人奔奔蹦起来了，扶救如初，好像做了一场噩梦。讹诈揉揉眼睛问经过，杨戬笑着述说一遍。讹诈和雷震子是谢过杨戬。正在这时，七手将余化讨敌马阵，讹诈一听把牙都咬碎了，好小子，凭的是左道旁门之术把我们哥俩给打伤了，若不是我杨道兄去盗药，焉有我们的命在，此仇是绝不能不报。师叔，给我们一支令吧，两军阵前再去会着余化。子牙点头，三将领令，一起到阵前。七手将余化一看，呀，对面那不是讹诈吗？他还活着。再看那个雷震子，都叫我的化血神刀给砍了，按时辰计算早死多时了，为什么没死？莫非我的化血神刀失灵了？他正在胡思乱想之时，杨戬到了他近前。余化，

0: 自受，还往哪里走？说着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是大战余化。还没等着余化计化雪神刀呢，讹诈就扔起乾坤圈，这叫先下手的为强。余化躲闪不及，正砸在后背上，啪这一声砸了个狗啃屎。雷震子举起金棍展翅摇铃到他近前，手起棍落，啪，把余化打了个脑浆崩裂，顿时死于非命。哎，真跑到封神榜标名去了。余化一死，商纣的兵马大乱，是败回汜水关。讹诈大获全胜，回去报功。单说汜水关的大帅韩荣，韩荣一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敌兵压境，我小小的孤城难保啊！朝廷的救兵迟迟不到，让我一个人怎么能对付得了呢？可事到了如今，36计走为上策，这汜水关呢，我也不要了。他正准备逃走的时候，有人进来禀报，报大帅，门前有位道者求见。
1: 哦，
0: 请。时间不大，一气先孔亮迈大步来到帅堂，外头有四个小道童给他牵着一匹走兽，叫五云神驼。五云神驼是什么东西？就是大骆驼。不过人家这个骆驼与众不同啊，也有1800多年的道行，金眼睛闪闪放光，他就是骑着这种宝物来的。孔亮来到上面见韩荣，韩荣一躬到地，请问仙长尊姓大名？孔亮是也，贫道是从蓬莱岛来的，我要见我弟子余化。哎呀，老师啊，您晚来了一步，您的弟子已经阵亡了。
1: 哎呦，
0: 怎么死的？是这么回事？一气仙大叫一声，几乎摔倒啊，然后放声痛哭。他对余化格外疼爱，不然的话能把化雪神刀给他吗？活蹦乱跳大小伙子如今死了，焉能不心疼呢？一气仙哭罢多时，是咬碎牙关呐，韩大帅，给我一支兵马，我到两军阵前给我徒儿报仇。韩荣一想，正好要打了胜仗啊，那比什么全强啊，如果他盯不住我，再跑也来得及。点兵3000交给一气仙孔亮，孔亮上了五云陀，来到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杨戬快出来送死。有人禀报姜子牙，子牙问杨戬此事该当如何。师叔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料到这时候了，这老道肯定完不了啊。果真找到两军阵了。师叔，咱们这么多人马还怕他一个吗？我各位师兄弟把宝贝都准备好了，打仗先下手。另外师叔，我发现您那打神鞭怎么老不使唤？姜子牙一笑，我呀老是忘这个事儿，一到两军阵就有点发懵，今天我记住了，到两军阵我使用使用。哎，这就对了。姜子牙点兵10000在关前列队，两军队员，姜子牙往对面观看，嚯，好凶恶的一个老道，这骑的是什么呢？哦，骆驼，金眼睛金蹄子，淡黄色的毛，

这匹坐骑真是世所罕见啊。子牙看罢多时，朗声说话：对面来者为谁？一气先往对面观瞧，大周的军兵将官真够威风的，难怪人家打胜仗啊。莫非商纣的天下就算完了不成吗？又一想，我管这干嘛？完不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次来是给我徒弟报仇的。想到这，他把眼珠子一瞪：你是什么人？江上是也。哦，你就是那个臭卖面的姜子牙呀。嘿嘿，真没想到你居然也封侯拜帅。姜子牙，我找的不是你，我找的姓杨的，叫杨戬。他来没来？赶紧叫他过来送死。姜子牙点头，朝身旁一挥手，杨戬出来了。哎呀，我说师父，您那脖子治好没有？咬的疼不疼？善哉，好你个杨戬呐，你是雕虫小技，还在我的面前使用啊？来来来，你我大战几百合，我看看你有什么能耐。杨戬说：算了，我这两下子跟您了比，当然是差的太多了。我记得我劝过您，现在我再说一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老师傅，你能放弃此事，回转蓬莱岛，苦苦修炼，那是你的便宜。要不听良言相劝，莫非跟你徒弟都想上封神台不成？哎呦，你可气死我了。他催开五云陀，晃宝剑，是直奔杨戬。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前来应战。正在这时，哪吒蹬开风火轮，摇动火尖枪，也冲上来了。雷震子斩双翅，起到空中晃大棍，也来助战。三员大将是大战孔亮，他们深知这孔亮肯定会左到旁门之术，比那余化要胜强万倍，容等他缓过手来要祭出宝贝来，那可就够呛。杨戬回过头来瞅姜子牙，那意思，师叔你怎么又忘了？你倒借宝贝啊，我没告诉您先下手吗？姜子牙明白了，赶紧拽出打神鞭，嘴里念念有词，持令击。打神鞭高高升起，带着风雷之声，放出七彩光芒，是直奔孔亮。这孔亮呢，光集中全力对付这三员大将，没防备有这一手啊，被打神鞭正拍到后背上，这一下就拍下去五百年道行，把一气仙造的，哎呀，不好啊！抓住五云陀的毛，这五云陀吼了一声，四蹄蹬开一溜金光，就逃回泗水关。也就是他换旁人这一边打个骨断筋折，姜子牙赶紧收回打身边，是得胜回营，传下令去，热烈祝贺。哎，单说土星孙，这土星孙也参加这场战事了，虽然没身手，但所有的经过他都看在眼里。回去就跟他媳妇邓婵玉闲谈：夫人呐、啊、
两军阵前我可开了眼了。咱甭说盘子，这一气仙孔亮骑的这大骆驼可不错呀。要没有这批走兽，他就得被我师叔的大身边给打死。幸亏他一抓骆驼毛，这骆驼大吼一声，四蹄放出金光，一眨眉眼就见不着了。哎呀，我就喜欢走兽，这大骆驼要弄到我手可不错呀。哟，你别胡思乱想了。哎，怎么胡思乱想的？这真的。夫人，我跟你商量点事儿。今天晚上我打算偷偷的进趟泗水关，我把这大骆驼给偷来，将来我压粮运草也好，领兵打仗也好，有匹坐骑也显着好看呢。要你再胡说我可不答应你。你私离营盘也得请示大帅，这么大的事情大帅不点头，你怎么能胡来呢？夫人内用不着请示大帅，我要一说呀，肯定人家不答应，我岂不白想了吗？再者说我这能耐你是清楚的，一眨眉眼就进了城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到了时候生米做熟饭，大帅也就不能怪我了。夫人，你千万守口如瓶，不必担心，等着我，我这就去呀。那一气仙孔亮可也不是好惹的，倘若出现了麻烦怎么？哎，万无一失，我这人脑子多灵活呀，能行则行，不行则止。别说呀，我这就走。这土行孙你别看个小，说怎么的还就得怎么的。邓婵玉没有办法，就见土行孙把一切东西收拾好了，手提金棍，喊了一声夫人一会儿见，脚一跺崩，使用地形术没影了。安歇邓婵玉在这听信儿不说，单说土行孙眨眼之间进了泗水，在这个地底下摘耳朵听着，左找右找，寻找一气仙孔亮的住所，寻找五云陀，哎，估摸这差不多少，他在地底下把脑袋露上来了。您说多巧啊，这正是个跨院，五间上房，一气仙孔亮正在上房闭目打坐，五云陀就在院里拴着。土行孙大喜，心说大功告成。土行孙前来偷五云陀，你就说这人啊，这品质就差点，做这事儿背着姜子牙不知道，他总觉着自己与众不同，结果吃了个大亏。他把脑袋露出来一看，一气仙孔亮正在那儿用功呢，看意思可能是睡了。五云陀就在院里一个庄子上拴着。哎呀，土行孙大喜呀，看看周围没人，他拱出来了，有心先掏五云陀，又觉着不妥，他一叫唤惊动主人，孔亮就得发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先把孔亮给打死，再偷五云陀，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吗？啊，对，想到这儿他胆子就壮起来，拎着这颗棍子高抬腿，轻落足，慢慢往孔亮身边凑合。等到门口这摘耳朵一听，孔亮呼吸均匀，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已经熟睡了。

0: 这神仙睡觉跟老百姓不一样，他坐着睡。土行孙大喜，哎呦，该着你命丧我手啊。想到这，他使了个猛击夺术之法，噌，一下就蹦到孔亮的面前，抡棍便打。这家迅雷不及掩耳，来势凶猛，对方是防不胜防啊！这一棍在耳根台就给削上了，啪啪。就见孔亮连横都没横，就摔倒在地，鼻子口窜血。土行孙一看成功了，莫转身到院里头，把五云陀的绳子解开，嘣儿，他就蹦上去了，用手一拍骆驼的脑门，就见五云陀四蹄蹬开一溜金光，就起在空中，把土行孙乐的是手舞足蹈啊！这回的连营，人前显圣奥里多尊，一压群芳，哪个是我的对手啊？哎，他这高兴劲儿，那就自不必说了。可奇怪的是，这五云陀光在空中打磨磨，不往前走，可把土行孙急坏了，转了半天没离开泗水关，把他气得伸出手来，紧拍五云陀的脑门，不拍好点，这一拍，五云陀反倒落在地上了。这一蹲，把土行孙咕噜一声从屁股后头上就蹲下去了。他刚想要起来，有一只大手伸过来，捧，把土行孙的头发给抓住了，像拎小孩似的拎到空中。土行孙是手刨脚蹬啊，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可把他吓坏了，正是一气仙孔亮。孔亮用手点指，好小子，你有多大的胆子跑到泗水关讨便宜，还想要把贫道给打死，简直是罪不容诛啊。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你认为你把我打死了吗？笑话，就凭我多少年的道行，能中你的暗算吗？你小子一进城我就发现了。土行孙这才恍然大悟，到了现在是追悔不及了。孔亮拎着他进了帅府，韩荣众人一见大吃一惊啊！哎呀，县长，这是谁呀？土行孙是个小偷啊！怎么回事？他想偷我的五云陀，被我给抓住了。县长把他放下的，您还拎着他干嘛？不行，这小子会地形术，只要一沾地，他就逃之夭夭了。
1: 那您说得怎么处置他？
0: 贫道有办法，来呀，去把乾坤带给我取来。他带着几个小童子，知道他东西放到哪儿了。其中有一个童子急转身躯，赶奔他休息那屋，时间不大，取了个大口袋，把口打开，然后孔亮就把土行孙给塞在里边，把口的嘴一系，这带多结实，这土行孙是拳打脚踢，怎么折腾也出不来，相反的，越折腾这口的还越紧。来人呐，准备鱼油和干柴，今天我要拿火烧烧他。扎实，院里头准备的干柴，拎来几桶鱼油泼到这柴火上，然后把口袋放到当中，一气先吩咐一声点火。 火点着了，就光这种火烧不了土行孙。这孔亮站到旁边，嘴里面面有词，就见他使用了三昧真火，眼睛鼻子嘴冒出三道绿色的火焰，再配上木头烧的火，这家的温度可升高了。但见烈焰飞腾，满院的人都在这看着。土行孙在乾坤袋里可受不了了，
1: 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可烧死我了，师父哎，你宝贝徒弟没命了，哎呦呦，
0: 要再烧一会儿就没救了。可就在这时，半悬空中站定一人，脚架云光，手拔云头往下观看。下边发生的事儿，这人全看在眼里，说了声善哉，是紧皱双眉呀。来者是谁？正是土行孙的老师巨留孙。巨留孙呢，来了一会儿了，他可不知道发生这种事情。他是奉了玉虚宫的法牒到泗水关来帮着姜子牙的，哪知来早不如来巧，正赶上土行孙用地形术进城偷骆驼，让老真人发现了。老真人心说，这个奴才太不像话了，身为周朝大将怎么成了小偷了？这个无用的东西，我看你是自讨苦吃，我先不救你，让你先受点罪，吸收吸收教训。后来他一看，一气先孔亮用三昧真火烧土行孙，那他可不干了，再烧一会儿这徒弟不完了吗？巨留孙在空中运用法术，但见一溜金光冲进火海，把乾坤带卷起来，就拎到空中，这算把土行孙给救了。孔亮呢还不知道呢，还在那做法术呢，暂且不提。但是说巨留孙用手抓住乾坤带，脚架云光，来到泗水关外，把口袋放下，嘴儿打开一抖了，把土行孙抖了出来了。呵，这土行孙呢，这惨劲儿都甭提了，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儿了。哎呦我天哪，一会儿我都归位了，我成了烤地瓜了，我哟。他一看师父在这站着呢，土行孙急忙双膝跪倒，师父是您把我救了。呸，没出息的奴才，你想要干什么？哎，真把我的脸面丢尽。人家收那徒弟轰轰烈烈，光明正大，可惜我收这么个徒弟是个小偷。师父您别这么说呀，他我偷也是有原因的，要不把他的脚力给偷出来，想制服他，他又谈何容易。当然了，我也有点私心。他这别说了，赶紧跟我回营去见你江师叔请罪。巨留孙领着土行孙等回到营盘，见着姜子牙，姜子牙大吃一惊，不知道出这事儿。一问土行孙，果然如此。子牙大怒，把桌子一拍，噔！土行孙，我在金台拜帅之时，曾经宣布17条禁律54斩，你清楚不？师叔，我当然是清楚了。 没有本帅的令箭，你私自离开营盘潜入泗水关前去围道，这还了得吗？若不杀你难以服众。来人，把土行孙推出去杀。土行孙一看姜子牙真急了，给他吓坏了。
1: 哎呀，师叔饶命，师叔饶命，各位给我求求情吧，各位啊，咱们平常处的都不错，各位给求求情吧。
0: 满营众将全都跪倒了。二郎杨戬也说好话，师叔啊，土行孙所作所为理应斩首，但是呢，此人自从保了大周屡立战功，而且晋武官正在用人之际，望师叔高抬贵手给他记大过一次，往后如有再犯杀他个二罪归一。你说大伙都求情，尤其是邓婵玉哭得跟泪人一般跪在姜子牙面前，他也不说求情，就要求姜子牙把他们夫妻一块杀了。他说土行孙进城我知道，我没禀报大帅，我也要担一部分责任，其实呢就是向着他丈夫。姜子牙能真杀他吗？无非是吓唬吓唬，借这台阶也就下了。好吧，看在众位的份上，就记他大过一次，推回来。把土行孙推回来了，土行孙大喜，师叔哎，我就知道您舍不得杀我，是不是呢？尤其正在用人之时嘛，我多谢师叔了。姜子牙一看这位蒸不熟煮不烂，拿他真没办法，说记大过一次也没记，让他站在一旁。说话间呢，这天就亮了。刚用罢早点，就听见营外鼓声大震，报事的蓝旗撒脚如飞跑进中军保障，报启禀大帅。泗水关关门大开，有一个出家的老道口口声声要讨敌骂阵。姜子牙一听就知道，一气先孔亮，这孔亮挨过一打，身边没打怎么地，如今又回来了，看来难免又是一场血战呢。他问身旁的巨留孙，您看应该怎么对付他？巨留孙一笑，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帮忙的，可以收服一气仙，要如此怎办，怎办如此。好吧，就按您的主意办。姜子牙在营前练队，等见着一气仙孔亮，这孔亮是破口大骂。因为什么呢？昨天晚上他火烧土行孙，后来这劈柴也烧没了，他一扒拉一看，乾坤带也没了，土行孙连个骨头渣也没剩下，这怎么回事呢？后来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巨留孙把他徒弟给救走了。一气仙是气上加气，你看他这名儿也不太好，一气仙，这人动不动就爱生气，勉强忍得天亮，这才领兵讨战。他知道巨留孙肯定在姜子牙的营盘，因此作名叫巨留孙前来见他，他要问一问为什么纵容徒弟当小偷，你把我的乾坤带弄到哪儿去了。没想到巨留孙没见面，由姜子牙出面来对付他，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一气先用手点指姜尚，你有什么能耐？前者动手你占了便宜了，趁我未加注意用打身鞭打了我一下，这次你再积极打身边，你看能打得动我打不动我，拿命来。姜子牙晃动宝剑假装在这应酬着，巨留孙躲在门旗后面掏着，就拿出捆仙绳，这是他的震动之宝，百灵百验，嘴里掐诀念咒， 金蛇狂舞，是直奔你气仙。洪亮光对付姜子牙没防备，这手叫捆仙绳捆了个结结实实，摔下金睛驼。这金睛驼一看主人被拿了，把脑袋一拨楞，自己回了关了。就这样，姜子牙大获全胜，活拿一气仙，回到营盘，大家归坐。子牙传令，把他推出去，小手要砍他的脑袋。哪知道刀斧手换了十把刀也没砍动，把刀全给崩坏了。大帅，这家伙脑袋脖子浑身上下太硬了，刀剑不能伤身，用火烧。结果烧了俩时辰，连汗毛也没烧动。子牙大惊，问句刘孙道兄，这该如何是好？哼，这是他自作自受，既然刀剑不能伤他的身，火还练不动他，我有一法。军中有没有铁箱子、铁柜之类的东西？
1: 有啊，
0: 准备个大号的抬来。有人到后面去找，时间不大，抬来个大铁箱子，把盖儿掀开。据刘孙说，这捆仙绳我也不要了，不然的话他就跑了。把一气仙孔亮放在铁箱子里头，把盖儿扣上。据刘孙写了两道符，狮子茶花封在箱子上头，命人用车装着，把它扔入北海，永沉到海底。如果有人救他，他算捡着命了；要救不着他呀，永世不得翻身。就这样，有人把他投入北海了。啊，该着这一气仙孔亮不死，在扔他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这人名叫水火童子，是碧游宫通天教主的一个徒孙，正好办事儿去，途经北海，看见这件事儿。等扔他的人走了之后，水火童子把箱子从北海捞出来了。一看上头有十字花的封皮，不知道怎么回事，撕起去把箱子盖周开，一看里边有个人。等把他拽出来，把绳子解开，一气仙孔亮长出了一口气，善哉善哉呀，真是死而复生。说着倒身下拜，谢过水火童子救命之恩。水火童子仔细看，您不是蓬莱岛紫霞洞的一气仙孔师兄吗？
1: 哎呀，是你呀！
0: 你不是水火童子吗？
1: 是我。
0: 我说老真人，您怎么了？怎么没事跑箱子里待着去了？
1: 哎，我不愿意待也不行啊，是这么回事。
0: 哦。那么说捆您这是捆仙绳
1: 啊，
0: 据刘孙干的。那么请问老仙长，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1: 我没别的可说，想要报仇我是办不到了，我只有上碧游宫去见教主，前去请示。
0: 好吧，我也回去，咱们结伴同行吧。就这样，他们俩一块儿到了碧游宫，来见通天教主。前文书咱说过，这通天教主别看是三教的圣人，心胸狭窄呀，从心底往外对他两个师兄老子和元始天尊不满，故此命万仙道人拿着四口宝剑到界牌关摆下一座诛仙大阵。可正这时呢，一气仙孔亮和水火童子又来了。 跪倒在莲台之前哭诉前情，这孔亮就

把巨留孙的事情讲述一遍，说这姜子牙也太猖狂了，仗着他是昆仑玉虚门下，是为所欲为啊，专跟咱们截教的人为仇作对。通天教主大怒，好吧，现在你就回汜水关。教主，我打不过他们，好吧，我给你一件宝物，不敢说把他们斩尽诛绝也差不多少，不仅是平常的将官，就是十二位上仙到了汜水也难逃活命。通天教主说着，用手一拍胸脯，波儿大的心他恶心呢，哪知道从肚子里吐出一粒珠子来，哎呦，这珠子这个亮，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个头大小，就好像现在使那乒乓球似的，往掌心一托，告诉一气仙孔亮。这珠子的名叫混元神珠，你拿去吧，但使用完了还得给我送回来。哪个不服就用混元神珠打他，我教给你咒语，这么念。孔亮大喜呀，一个劲儿磕响头，双手把混元神珠接过来，辞别了通天教主，返回身又来到汜水。要这汜水关可热闹了，在他不在的这时候又发生点事情。那个韩荣呢，早就心里没底，打算36计走为上策，偏赶这时候一气仙孔亮来了，勉强对付了几天，后来一听孔亮竟然抓住了，韩荣一瞅完了，怎么也支持不住了，干脆还按原来那么办，跑吧。但是跑跟跑不一样，怎么个跑法得商量商量。首先他把他的家族全集中起来了，开了个碰头会，说明自己的意思，家族的人一听高，也只好如此了，不然的话姜子牙打进汜水关咱都活不了啊，不如及早逃生。韩荣一看大伙儿没什么可说的，收拾东西，笨重的家具不要了，有人就行啊，就带着金银细软。这人呢都有病，等要一走的时候看看什么都舍不得扔啊，这一点那一点脸吧脸吧就是一车，把韩荣给急的，快快装车，四更天以前咱就得全部撤离。正在这么个时候，他俩儿子，一个叫韩生，一个叫韩宝，学艺回来了，哥俩走进帅厅一看就愣住了，爹，您这是要干什么？儿啊，大事不好，快随爹爹逃走吧，汜水关守不住了。两个人闻听冷笑一声，爹，您可不对啊，有道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在这节骨眼上我们只能死守而不能后退。老头一听急了，呸，胡说八道，难道你们还有什么好主意吗？爹，我们就是为了守城回来的，您老人家只管放心，我们料事小计，管教姜子牙全军。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当然这样的天气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又想到了啊，有点需要进补的时节到了。没错，现在这个时节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并且进补的时节。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哈广购物的一个星级钻石级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我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啊，大家仔细听好了，玉成堂品牌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很少给大家去做活动。那么今天咱们经常吃咱们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就来着了，因为今天这个活动仍然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特别喜欢的赠虾仁的活动。海参还是那个正经的好海参，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2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只有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十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儿。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这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而锃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

0: 山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一共是五袋，每袋200克，那加起来不就1000克吗？正好是二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连同这个赠品虾仁跟原来一如既往的品质的好海参，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太多回头客的啊，这个海参我们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大家放心啊。那您吃到的玉成堂的海参还是从2009年我给大家团购到现在，一直没换品牌，没换品厂家，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品牌这个品种的海参。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化好了开袋就吃，是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直接放到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儿，对对对，一块儿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这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五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要煮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这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2: 好
0: 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3: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你添加点烦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烦和硫酸亚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烦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4: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包
0: 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4: 好嘞，
0: 哎，好嘞，
4: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好的，哎，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哎，
0: 好
5: 嘞，
0: 哎，感谢。
5: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5: 啊，好
0: 嘞，好嘞，预定成功了，
5: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海参带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啊，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1300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一斤，六斤1800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五袋青虾仁每。

0: 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哦、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5: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肘子？

0: 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六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儿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
2: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等我炖煮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搁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6斤、
0: 哎、6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6: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2组了。
0: 2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
8: 哎、
0: 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8: 对，
0: 总吃啊，
8: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8: 哎
0: 哎，
8: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

0: 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二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之前您买了十几年的咱的海参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是虾仁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1: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9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1: 好嘞，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9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3回2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6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5袋，每袋200克的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2: 给你一份海参，
0: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2: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哦，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2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3: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
3: 啊、
0: 别客气、
3: 啊谢谢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3: 啊。
0: 好嘞，
3: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4: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 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零

0: 20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嗯嗯，
0: 哎，
1: 行，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
2: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哎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2斤虾仁啊，
3: 赠2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2斤大青虾仁儿，
3: 啊、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
3: 没订过你们的那个海参、哎，
0: 但是你肯定没捞着过赠虾仁儿、
3: 啊。谢谢啊，
0: 嗯，
3: 谢谢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4: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
0: 哦。哎，
4: 好，
0: 好嘞，
4: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订一组海参，
0: 送2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5: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儿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7: 啊，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7: 啊，
0: 哎，好嘞，
7: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100组的虾仁订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20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身，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8: 好
0: 嘞，
8: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2: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那么给您回电话这个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

0: 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你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谢谢。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是海参呢。
0: 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5: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0: 哎、一份海参赠送2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哎，
5: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6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5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2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那就不用多说了，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呢，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 色更好看，说油会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6斤1800块钱，今天赠2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啊！想要预定，赶紧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着2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0: 海参
6: 虾仁啊，
0: 赠青虾仁，没错，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7: 对，订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7: 嗯，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8: 哎，
0: 哎，
8: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9: 哦，订海参呢、
0: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9: 啊、哦。那个啊，你等电话就行了。
0: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9: 啊，行行行，
0: 好，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多快呀！今天这档节目当中的赠送这个带虾仁的这个海参，6斤海参1800，赠送2斤青虾仁的，只有最后7组的名额。了啊，只有7个名额，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话，那你就得看着以后啥时候有机会吧。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能订上就7组啊，能赠大虾仁的这个海参套组，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1斤，对不对呀？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包个饺子炒个菜呀，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2: 啊，对呀。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宋女士，你好。
8: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0: 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8: 哎，好嘞，
0: 好嘞，
8: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

0: 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儿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儿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儿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那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6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3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4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现在是吃海参的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最关键一点，咱们这一次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啊，虾仁的赠品数量并不多，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预定。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咱今天的海参可能就剩下最后的一组了，最后一组现货带虾仁的就这档节目当中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也算作预定成功。然后呢，下了节目之后，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啊，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过好每一天，把我们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您如果脂肪肝，如果血脂高，如果血压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指标，但是民以食为天，有的时候咱们还馋，所以呀，关键要会搭配。您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收获。人民日报推荐了一个推送，在众多大疾病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重要的一环，涉及到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人民日报刊文，仅用全谷物代替主食，如果我们持续6周，就能明显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就是换一换主食就能抗炎。也就是说，把我们吃的过于精细的米呀、面呀这些东西换成全谷物。那么全谷物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麦、荞麦、玉米、糙米、燕麦片、高粱等等。在这一研究当中啊，首都医科大学科研团队分析了北京市的12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64岁，按照1: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精致的谷物组、全谷物组两组，参与者进行了更换主食的这个试验，亲自体验啊。6周之后，科研人员得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全谷物的抗炎水平特别的好。如果我们改了全谷物的一个抗炎的饮食效果，比蔬菜水果都更胜一筹。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有助于控制血糖，有助于控制血脂，帮助减重。你像脂肪肝、内脏脂肪高的、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的多高人群，你要是换成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将特别有收获。那我们就跟着人民日报的这个倡导的方向跟理念来研究怎么吃饭。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说了，健康成年人每一天摄入谷物200克到3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要占到150克左右。而如果您是多高人群，血糖高、脂肪肝、胆固醇高，要控制血脂血压、控制体重的，就更应该把全谷物类的饮食占到比重比较大。接下来就了解一种特别好的杂粮，荞麦，五谷为养。荞麦这个东西被誉为消炎的粮食，你知道在咱们国家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吗？大胆的猜一猜，4000年的栽培历史了。荞麦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它是大米的10倍以上。膳食纤维呀，代表着肠道的蠕动，膳食纤维代表着我们代谢旺盛而健康，代谢的快，吸收营养吸收的好。而荞麦这个东西还不升糖，而且这里边有益生元，荞麦可以当成益生元来用。益生元，也许你会问了，益生元怎么跟益生菌听起来那么像呢？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也就是说肠胃不好的、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多吃点荞麦，它能帮你养你胃肠当中的有益菌，越养有益菌越平稳，越养有益菌越多，荞麦吃的多，自然就喂养肠道里边的有益菌了。还能够平衡血糖，控制血压，特别抗氧化，消炎止咳祛痰。那怎么搭配呢？我们准备糙米和荞麦这两样，我们都泡好了。糙米也是膳食纤维丰富的，糙米和荞麦二者搭配一起泡3-4个小时。你放点大米，但是呢最好少放点啊，这个比重一定是粗粮多细粮少，一起焖大米饭。然后呢，你也可以拌上点海苔碎呀、芝麻粒儿啊、花生碎呀，变成海苔糙米荞麦饭，特别香，特别好吃。更重要的是替代主食了，咱们就现在开始做6周的试验，咱们把精细的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全都换成荞麦，咱可以试一试。另外呀，还可以熬粥，比如说如果您脂肪肝，您就放点胚芽米，然后呢放点荞麦，再放点铁棍的山药，一起熬粥来喝。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粗粮的一些分享，不同的粗粮跟不同的 健康的坚果啊，食材的搭配呀，会焕发新的生命价值。千万别转台，一会儿详细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粗粮搭配方案。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荞麦面冷热拌，肠胃通了浑身暖，这是啊传承了千百年的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俚语俗科，民间谚语就是这么夸荞麦的。还有呢好多句呢，三高不用慌，常吃荞麦凉，这个体现了它在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方面民间的老百姓的生活的经验的一个认知。还有呢可多了，净肠草肠胃饱积食消，直接点名了，荞麦也被叫做净肠草，也就是说它能够下气宽肠。如果您肠胃蠕动不好，便秘，上厕所费劲，或者是全身又黑又的黑疙瘩，对吧，你就可以多吃点荞麦。荞麦呀归脾胃经大肠经，主要在消化道方面给我们添砖加瓦，而中医理论分析健脾消积下气宽肠，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因为现在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明白了啊，那叫膳食纤维呀，但是老祖宗就知道它对肠胃好，促排便消积食。包括小一点的小孩如果积食生内热，您都可以荞麦直接熬粥，就直接熬水，荞麦水荞麦热水冲泡给小孩喝都是可以的。另外我们从现代营养学了解到了啊，它富含贝塔葡聚糖，是平稳的血糖的一个好帮手，辅助降血糖呢。而且荞麦蛋白水解物能够抑制葡萄糖的一个酶的活性，非常适合糖尿病人来喝来吃来用，所以它能够代替主食，血糖就贼平稳。另外里边还有芦丁，芦丁这种成分又叫做维生素 P， 增强毛细血管弹性，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有助于防动脉硬化呢。所以你要失血脂高、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你也多用点荞麦，还能抗氧化、抗衰老，因为里边有胡皮素、有芦丁，好多营养成分。补充营养就选它了，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是抗氧化的，对血管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还富含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只不过平时我们荞麦焖大米饭呢，做荞麦面条啊，咱一般来讲啊，荞麦面条都上外边买，外边买名字很好听，荞麦面条粗粮的，仔细一看添加荞麦真的很少很少。市场上也有很多像杂粮饼啊、粗粮面啊，其实你仔细看看那个配比的比例，

也特别特别的少，还有很多加了很多的糖啊、麦芽糊精啊、淀粉啊，好多东西。所以你上外边买荞麦的制品的话，可得擦亮眼睛，一定看好配料表。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搭配，这里边啊又有荞麦，又有山药，又有茯苓。山药这个东西可是健脾和胃的，补肾的啊，温阳的，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定霸上厕所的，消化不动食物的，都用点山药。还有茯苓健脾祛湿啊，还安神助眠。所以你要学会搭配，就可以把很多的营养吃进身体当中。我们也做六周的调理的一个小小的试验，打今天开始，或者啊您选择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杂粮饼开始。这个杂粮饼杂粮酥，这中老年听众特别喜欢的美食搭配方案，特别能够代替我们一部分主食，咱就越来越健康了。品牌就是河北玉涛食品，专注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全国有这个认证资质的药食同源产品认证，这不是虚的，是实的灰的，有资质有证书的啊！就我也到商场超市逛过，带这个资质认证的寥寥无几，我曾经逛一大超市根本就没找着过。药食同源这个印在包装皮儿上，吃着特别放心，养着特别放心。那你看吃进身体当中的，一定要精心选择品牌好的，质量认证过关的，两款口味一个组合，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无蔗糖的添加，而且里边是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啊，是带有小麦胚芽的。这种石磨的工艺是12道石磨低温研磨，麦香醇厚浓郁，特别特别的纯粹，这才能真正保留全谷物的谷物香以及小麦胚芽的营养成分。然后里边特别添加了腰果，特别添加了开心果，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果肉的来源。所以这样一搭配，相得益彰，我们得到的营养补给既有山药健脾和胃了，助消化了，茯苓特别温和，调节每一个睡眠，还祛湿呢啊！然后三者强强联合，真的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控控糖啊，护护胃肠啊，加深我们肠道的蠕动啊。然后比平时吃的那些杂七杂八添加剂、白面粉、甜味剂过多的饼干强太多了。它的全名叫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荞麦全麦酥，一箱子3斤重，而且里面是独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每一袋每一袋上面也都清清楚楚印着药食同源的这样一个印证的一个标志，以及它的配料，还包括它的粗粮的一个配比，完全彻底达到了50%以上。你说吃这样的杂粮酥是不是又香又酥又脆，很有营养价值？哎，对，新朋友不了解哈，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黑豆这个东西黑色入肾呐、啊，你掉头发呀，你手脚凉啊，你肾气不固定吧上厕所啊，啊，你这个手脚冰凉，阳气不好的啊，然后总这个累的疲劳的，都用点黑豆多好啊，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这里边是以黑豆、石磨小麦全麦，当然包括小麦胚芽了。你知道平时我们单独去买小麦胚芽，一袋一袋的都70-80，这个一斤都特别贵哈。而我们这里边是全麦，真正的全麦是经过12道石磨的，石磨的这个低温的石磨啊，麦香特别浓郁的，我们包含了有小麦胚芽，还包括山药、茯苓粉、腰果、开心果，这两款买一箱3斤，加起来6斤。按市场指导来讲啊，这么高端的带有药食同源认证的，我们这一斤这个玉涛品牌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啊，特别知名的，就是周边很多省市啊，这个省份啊，好多商超也都有，这不推荐给咱哈尔滨的听众吗？所以底价给到大家2箱子，总共重量1箱3斤，2箱6斤啊，2箱啊，一个是无糖荞麦全麦酥，一个是黑豆无糖全麦酥，一共6斤，178，市场指导价得500-400-500呢，现在您来订购178。向往健康饮食的，你也可以跟着人民日报推送的那篇文章去做试验，坚持6周全谷物类的饮食方案，咱看看咱的各种指标到底咋样。而我们这个恰巧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1箱3斤，2箱6斤，到手一共6斤啊，178，87996984，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项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特别的香，脆香酥。那我也正在吃，这几天我都把这个当成晚餐的代餐了，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很香。然后呢，它没有特别的

0: 谷杂粮、粗粮的香醇，那可比细粮香多了。87996984，87996984，相中了的听众赶快出手。李女士你好。
1: 呀，一组。
0: 好了，给你盯上。石先生你好。
2: 啊，你好姨。
0: 哎，
2: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品牌是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的大品牌了啊，药食同源。这个药食同源不是随便说的啊，它是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你想想，在河北相关的省份和地区特别受欢迎，很多这个当地的人爱不释手，天天都吃啊。咱们这一款杂粮酥，你放心来订购。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杂粮酥。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是第一次订吗？
3: 啊，对，它多少盒？
0: 两盒，一盒3斤，加起来6斤，市场指导价得4-500。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不是推荐给哈尔滨的听众吗？就哈尔滨地区，黑龙江这边，只有咱们节目平台才有，别的地方没有。178啊，底价给到大家，特别合适啊。
3: 好的，好的，非常便宜。
0: 对，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哈，给你订上了啊。杂粮饼、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酥脆香，而且更重要是全谷物类的，50%以上，特别的健康。然后额外添加的是坚果碎，比如说有腰果碎呀、开心果啊，这都是特别健康的一个这个坚果类的东西，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山药对胃肠特别好，消化功能差的啊，如果咱们湿气重、头脸油腻的，然后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胖肿的，身体总痒痒的，别忘了用点茯苓。而日常饮食，你说山药虽好，咱天天刮山药啊、蒸山药啊，很麻烦，特别难坚持得住。更重要的是，我们搭配这个明显的一个组合方案，你平时天天自己买食材来搭配，挺难能够坚持住的。而咱们这个杂粮饼干当中就包含了全面的一个营养的，你看有荞麦，这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包括小麦胚芽，还特意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一想想都特别的酥香脆，越嚼越香。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杂粮酥。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有黑豆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山药粉和茯苓粉、腰果、开心果碎，特别的酥香脆，而且特别的健康，吃进肚里的，我们维护健康真的是很需要这款杂粮饼干。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林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一箱子3斤，两箱子6斤。你看平时啊，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吃饭不及时，你还容易低血糖，对吧？你有的时候控制不好，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哎，当我们觉得要晕了啊，要这个要吃饭赶不上吃饭点儿，然后特别饿要马上低血糖了，哎，你来一块垫垫肚子啊。然后平时如果我们是脂肪内脏含量高或者是指标高，咱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就撤了，咱们晚餐就吃2块4块，因为它一小包里边有2片，特别的酥脆啊。这一小包里边这2片，就连这个2片杂粮饼干当中顶上都会印着药食同源，因为这是普通的其他的小饼干杂七杂八的那些添加剂的小饼干印不了的东西，我们饼干当中都印上了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认证啊。然后这一小袋里边有2片，你可以2小袋吃4片，哎，喝点奶呀，喝点杂粮粥啊，吃点绿叶蔬菜呀，是不是挺好的？各种营养也都在这里边了。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杂粮酥啊？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一组杂粮酥订上了，送货上门。魏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啊，
7: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
9: 杂粮酥。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欢迎的是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宋阿姨，送货上门。
10: 哎，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现在有2条线路空余了啊！崇尚健康的，内脏脂肪含量高的，指标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您现在啊，确实想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代餐的，咱们把大白米饭、大白馒头精细的那个面食

0: 有所替代的，咱们就选这一款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20多年的一个老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委认证的企业和自制。那你看看寥寥无几啊，咱们这么想，您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呢逛了很多商场超市，有哪些个真正有这个资质认证的呀，给你卡上这戳的呀，真的很少很少，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这一款药食同源资质杠杠的，特别资质过硬的，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咱们吃的每一口都特别的实在。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2: 对，
0: 订上了啊。
2: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啊，你看这里边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荞麦这个东西，你可以到市场上买那个荞麦面条，是不是也比那个大白面条要健康多了？但是也得看配料，市面上也有很多粗粮饼干，写的名字可漂亮了，包装可漂亮了，我一看那配料，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只有 8%， 那你说那叫全麦荞麦，它也没有多少真正实的灰的营养价值，粗粮的营养在里边啊。而我们你看我们的饼干，我们的这个杂粮酥啊，50%以上都是杂粮的成分，其他的就是什么坚果碎呀，包括茯苓跟山药啊，你说多健康多纯粹。中医讲这山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养，非常适合长期来用。除过平时咱们戴着手套子刮山药皮啊，上锅蒸也好啊，或者怼碎了山药泥啊，或者熬粥啊，特别麻烦。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礼拜，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是不是？所以换成我们的全麦无糖的荞麦酥，或者是我们来吃这个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不是就是很好的替代？翟女士你好，
2: 丁一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3: 丁一总，
0: 好的。两餐之间饿了，哎，咱也不能大鱼大肉的搂啊，是不是？晚饭没法吃了，哎，咱来一两块的小饼干，喝点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下午茶时间？包括晚餐，如果想减重的，咱们今天晚餐就吃半个苹果，4块我们的粗粮的这个饼干，不也是很好的一种营养搭配？而且高饱腹感，慢升糖，您吃这个血糖特别特别的平稳。比如说你造一碗大米饭，那血糖层就飙高了，吃我们这个几乎没有改变。所以你想想，慢升糖控糖控脂很好的一个来源跟选择，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我们这款杂粮酥可香可好吃了啊，因为一想就配料那么干净那么健康，而且这个资质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一个好企业啊，20多年快30年一个大品牌了，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人人都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这个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工艺技术，这是工匠精神啊，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啊，麦香特别的纯粹浓郁。所以我说我们这款杂粮饼干，由于没有高糖没有高盐没有什么配料没有香精，所以吃到的第一口没有惊艳的，因为它没有刺激味蕾的那些调配料添加剂，它没有啊，刚刚入口你觉得这不就是普通的饼干吗？但是你嚼特别的酥香脆，第二口第三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刘女士要几组？
2: 1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你根本就吃不出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这个东西啊，不像别的饼干一口就特别的甜，然后越嚼越嚼就是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就是粗粮本味的味道，返璞归真啦，粗粮本味的味道，而且对胃肠好啊，对湿气重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啊，因为里边有山药和茯苓，对脾胃好，脾主运化，你像你身体当中的湿气外邪你得靠脾的运化能力给代谢出去，所以脾胃好，又吃了这么多五谷杂粮的这个粗粮营养成分，人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会焕发新生，趋于新生了，就好像给我们身体大换血了似的。因为我们这个添加了山药跟茯苓，腰果开心果也是很好的一个坚果的一个来源，特别有营养价值。魏女士你好，
3: 定一组。
0: 你泡点奶，泡点羊奶粉，泡点豆浆，泡米糊，泡粥，对吧？酸溜溜的时候往上反酸的，往上打嗝的，哎，你也吃点一两块压一压，哎，非常非常的健康，零糖的配方，非常适合中老年听众，或者不管年龄段咱有点超重的指标高的但怕长胖的，咱们完全用它可以代餐，很多演员表演艺术家也都吃类似这样的粗粮饼干来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87996984，两箱一共6斤， 包装特别漂亮。那你想，这么高端漂亮的包装礼盒装，很好看，特别硬的那种纸壳子包装，你用拳头砸都砸不也砸不瘪的那种啊，可漂亮了。哎，是长方形的盒子，然后呢，我们无糖荞麦全麦酥，这个酥心饼干啊，里边添加了茯苓跟山药，而且它给你标注的一个营养配比特别的健康跟详细得当。比如说啊，它给你标注了每100克当中有膳食纤维4.3克。每100克当中有蛋白质24.8克，然后杂粮的含量达到了50%啊。然后我们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酥是墨绿色的底色的盒子，然后大箱子啊，里边有3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一小包的啊，3斤重。那你看，打开这一小包一小包，里边是2片的饼干，这饼干上面都印着药食同源这个字儿啊，非常非常的难得。而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是以红色的底儿为底色的包装礼盒，上面印的也是非常清楚，膳食纤维的含量啊，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比例呀、啊，杂粮的含量比例量，然后有那个就是绿色的芯儿、白色的圈的那个药食同源的资质认证，这个戳可不是普通的食品能够得到的，这是一种比较高端的一个资质认证了。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这一款无糖全麦荞麦酥，还有包括无糖黑豆这个全麦酥，这是我们的这个心头好，你就订购它，坚持吃一个阶段，非常有营养，非常健康啊！87996984，87996984，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总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荞麦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是大米的10倍以上，所以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用它来做糕点，然后平时用它跟糙米来蒸大米饭，里边和点坚果什么的，也特别特别的健康。如果您脂肪含量标准比较高，告诉大家您就这么吃：荞麦、南瓜熬粥。荞麦米、南瓜各50克，荞麦提前泡4个小时左右，加一点点大米。如果您睡不好觉、心烦啊，咱加点莲子，莲子也是镇静安神的，让我们情绪平和的。所以您睡不好觉啊，然后呢，脂肪含量又高啊，你就用燕麦、荞麦搭配南瓜来熬粥。荞麦这个东西对于胆固醇特别友好，你想你要是胆固醇高，然后怕血管堵，你平时大白米饭、大白馒头咱们就换成荞麦。荞麦米比较硬，然后平时自己在家做得泡4-5个小时哈，但是有了咱们的荞麦全麦酥，哎，就省事儿了，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荞麦全麦，而且带小麦胚芽啊，而且每天都能吃到茯苓、山药，每天都能吃到开心果和这个腰果碎，特别的健康。你想这是完美搭配，免去了我们自己来做饭啊蒸煮的这个麻烦。气血不足手脚凉的，荞麦搭配红枣蒸大米饭，然后你平时还可以用荞麦直接就煮水来喝，对吧？那对于我们控制血脂、控制血糖、控制血压是特别友好的一种选择。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累、疲劳倦怠、脾胃功能也弱，来一碗荞麦小米粥，调养脾胃，唤醒我们的生命动力。荞麦有五谷之王的美誉，小米儿啊是养胃的佳品，二者煮成粥，金黄的小米儿与浅褐色的荞麦颗粒相互配合，粥体稠绵顺滑，古香扑鼻，入口清新回甘，不腻不燥，然后让脾胃也特别的好。主要是荞麦也特别的有营养价值，小米啊是入脾胃经的，健脾和胃，滋阴安神，开胃宽中，下气消积呀。然后呢，荞麦这种东西富含芦丁的成分，芦丁其实是黄酮类的化合物，对于我们餐后血糖上升啊，哎，血脂的这个平稳啊都有好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哎，我们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说这个小米当中 B 族维生素含量也挺高的，而荞麦当中还有贝塔葡聚糖，对肠道的蠕动还特别特别的好。荞麦米和小米搭配，搭配少许的红枣枸杞来煮水喝，也是一个挺好的搭配方案。8799-6984，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丁玉祖。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两箱子非常漂亮啊，一个是墨绿色的底色的这个包装礼盒很大，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3斤重啊。你想听众朋友们，它是饼干，是非常酥脆的，足足3斤重，是不是量很足很大了？另外一箱子是红色礼盒为包装底色的，是黑豆全麦荞麦酥，非常的健康。8799-6984 8799-6984，送人自用两箱宜，到手2箱，一共6斤，178元。到手2箱，178元啊！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特别的酥脆，非常好吃啊！8799-6984，8799-6984。黄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李姐。
1: 哎，给您定上一组。
3: 啊，行。
1: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5: 哎，是。
1: 哎，丁先生，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给我盯上了吗？
1: 盯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老多粗粮膳食纤维，关键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老厉害了。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专门为咱们的984的中老年听众或者想要减脂减重的年轻人来设计的啊，吃着放心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一种是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酥脆香，然后里边有小颗粒坚果碎，特别的好吃，嘎嘣脆香。有请刘女士，你好。
5: 哎，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来一个。
1: 哎，好的，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一组。李女士要几组啊？
5: 嗯，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荞麦这个东西啊，上厕所费劲的，然后皮肤状态不好的，指甲长得也不好的，一撕就碎的啊，掉头发什么的，多吃点这个荞麦，粗纤维嘛，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而且里边有镁、有铁、有铜、有芦丁，芦丁就是黄酮类的物质，对血管还好呢。所以中老年听众多吃荞麦，膳食纤维这么丰富，对吧？它也是缓慢的升糖的，也是属于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山药含有山药的粘液蛋白、淀粉酶，帮助我们脾胃更健康，补充营养。粘液蛋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淀粉酶帮助消化。中医讲这山药还能够健脾补肺、固肾益精，对肺子、对肾、对脾都很好。所以山药一定要常吃。那你天天戴手套子刮山药，又痒痒的，上锅蒸还动火麻烦的。我们有这个杂粮酥，里边就包含了营养成分非常丰富的山药。茯苓啊，中医讲它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嘛，水肿啊、睡不好啊，我们都用点茯苓，而且它也是不会升糖，没有什么太多的干扰的。另外一个口味是无糖黑豆的全麦酥，里边有黑豆，有石磨小麦的全麦粉，小麦里边是有小麦胚芽的，很多很多都把那个小麦胚芽单滴了出来，单独销售了，而我们这个是带小麦胚芽的，吃的很全，营养很高。黑豆富含膳食纤维嘛，里边的卵磷脂也很丰富，而且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中医讲这黑豆也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对肾脏还好呢。肾气虚的、手脚凉的、须发早白的都多饮用一些黑豆豆浆啥的也都挺好。那你看这个巧搭配的亮点就来了呀，黑豆和山药搭配茯苓，让蛋白、哎、膳食纤维、营养成分都互补。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元。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陈先生要几组？
7: 啊，我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我们这里边的全麦小麦没有去掉小麦胚芽，哎，小麦胚芽是营养成分更丰富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的尖尖，而我们这个全都保留。河北省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0多年，快30年的历史了，它的种植基地老大老大了，不用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自然生长。所以你想，我们从企业的源头得给大家好好把关。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1: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8: 我问一下子，这个杂粮，我问一下子，杂粮酥都牙口不好的呢，那个
6: 颗粒能不能咬动啊？
1: 能咬动，它研磨的比较精细了。你就比如说腰果啊、坚果啊，都是比较细碎的那种颗粒，不是大颗粒的。就是为啥叫杂粮酥呢？因为很酥、很脆、很容易咬得动。
6: 我再问一下子，它这是油炸的还是烤的？
1: 它肯定是烤的呀，烘烤的呀，不能油炸。
6: 啊，好的，还行，那我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吧，可好吃了。吃这个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啊什么的，怕胖的呀、脂肪肝的呀什么的，真的很好的。您试试吧。
6: 订一组吧。
1: 订一组啊，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三斤一箱，分量足，能吃好久。你想它淡不愣，一片一片，特别的轻，因为是杂粮酥。对不对？杂粮酥它不是粥啊，不是大白米饭呐、啊，它是酥啊，所以单不楞一片挺轻的，但这一箱子可是三斤啊，可见分量有多足啊。平时饿了垫吧垫吧，哎，然后平时我们来个下午茶，如果我们吃含糖的东西可真是负担太重了啊。包括高三初四的孩子也是这样的，青少年小朋友愿意吃零食，什么薯片啊，口香糖啊，各种糕点啊，这是挺伤身体的。因为小孩如果吃这样的零食负担过重，容易影响生长发育早熟什么的，吃了太多的添加剂了啊。因为好多市面上那些小食品啊，小零食包装倒很精美，但确确实实添加剂太多了。咱们别拿身体当过滤器，无论是老人孩子，哎，咱们给小孩孙子孙女人买点这个健康的零食来吃一吃，是不是很好啊？比如说小孩如果觉得他不甜，因为小孩都吃惯了那种甜的零食了，而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甜啊，你可以让小孩蘸点酸奶啥的，抹点蜂蜜什么的，哎，是不是？抹点花生酱啊，哎，把这个花生酱夹在那个饼干当中一吃，小孩就乐意吃了。而中老年听众怕糖的，咱们就不这么搭配，咱们就可以泡奶呀、泡米糊啊、泡粥啊什么的，是不是很好？不一样的人群吃有不一样的搭配方案，但不管怎么吃，咱们都把健康的粗粮吃进身体当中了。而且这是我有生以来呀、这40多年头一回看见这么健康的饼干。原来吃的饼干都带各种那个添加剂的啊，什么增稠剂呀、麦芽糊精啊，然后呢这个山梨糖醇呢，包括很多那个就是糖分，真的有的白砂糖在里边，那些饼干啊真的是负担太重了。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干净卫生健康的饼干类的东西，它虽然是饼干，但是特别健康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7: 你好，想要一组杂粮酥。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平时我们都用点杂粮，都用点五谷杂粮的东西，粗粮的东西，比如说黑豆。你看我们这款杂粮酥当中有黑豆有山药哈，那一款是叫做黑豆全麦杂粮酥，是不是？黑豆无糖的黑豆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平时多用点黑豆，你都可以用黑豆和山药核桃仁来熬粥喝。这款粥啊，对于我们脾胃虚弱的、肾精不顾的、顶把上厕所的，然后包括手脚凉的、掉头发的啊，哎，都可以补补这个黑豆山药粥。因为黑豆嘛是对我们的肾脏好，山药是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一起熬粥。黑豆大概50克，山药呢多一些，核桃仁就是点缀和补肾的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黑豆提前泡，山药去掉皮切成块，把材料放入锅里边加水，大概煮个1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最后最后啊，你也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加点核桃仁啊，加点枸杞子啊，或者加点大枣啊，也都是可以的。平时都用粗粮熬粥煲汤，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费火费功夫，哎，有了我们的杂粮酥，不费火不费功夫了，是不是？87996984，而且特别适合我们节日的时候送给爸妈啊，礼尚往来，礼盒装很漂亮的啊，一大盒子一大盒子，你想它是杂粮酥，但不能一包里边有两片，而每一片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东西。您担心血糖高，怕长胖，脂肪含量高，怕血管堵塞，那我们平时多吃点粗粮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款杂粮酥当中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开心果，酥酥脆脆的，一点都不费牙口啊，嚼着吃很香很香的啊。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轻松嚼着吃没有任何问题。单不楞一片可轻了，但是整个一箱子3斤重啊，加起来2箱子6斤重啊，特别大的箱子呢啊。咱们电台媒体平台独有的，咱东北地区就咱们984这个平台当中有，别地方买不着，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报名。2箱子一共6斤178，平时可能得这个4-500块钱，因为这个玉涛食品在河北那边相当出名了，它平时单不楞有1斤包装礼盒的那种啊，有一斤都得6-70，那你看3斤一箱子就得200块钱左右， 但是我们这是两箱子178，给大家出厂底价。杂粮酥这个品牌的厂家是河北玉涛食品。那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给大家淘腾祖国各地特别好的好吃的健康的饮食搭配方案。药食同源资质认证87996984。178两箱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平时咱都知道吃粗粮好，你也可以用山药搭配糙米蒸大米饭吃。只不过处理山药稍微有点这个麻烦。你看如果咱血糖高，建议每一天都摄入山药150克左右。如果咱上厕所费劲，建议大家每一天都吃粗纤维的东西。那你看看平时咱能坚持得住吗？很难坚持得住的。所以我们用这个杂粮酥满足我们坚持不住的这样一个缺口，对吧？咱们就不这个不缺了，咱能坚持得住，天天来一两包，没事就嚼一两包酥酥脆脆的脆香酥。87996984，杂粮酥正在订购当中。来河北知名的一个玉涛品牌，将近30年的一个大企业了啊，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这个资质相当过硬。平时外边包装瓶上写的杂粮酥啊、杂粮饼干啊，其实没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你一看配料表特别的杂七杂的东西，什么都有，而我们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我们的荞麦含量达到了50%以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你好，对脾胃挺好的，你给我定一组吧。
1: 定一组吧。
9: 空腹吃可以哈？
1: 可以的，没问题，空腹吃没问题，可以的啊。
9: 啊，那好，你给我来一组吧。
1: 祝您健康。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1: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订购成功，87996984。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真的很好吃，特别的酥脆，而且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香精色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非常纯粹而又健康。正常啊，一箱3斤得200块钱左右，那两箱加起来就得400块钱左右。而我们现在到手两箱，一共6斤，178，抓紧报名吧，87996984，而且都是独立包装的啊，真的很好吃。大家信得过咱们节目，也信得过怡然的品味啊！我给大家尝了，真的是可酥脆，可酥脆，可好吃了。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啊，你好，怡然老师，要一组。
1: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宋女士，你好。
13: 对，
1: 订上了啊。
13: 订一组。
1: 翟女士你好，
14: 我订一组。
1: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15: 你好，我订两组吧。
1: 87996984，全品老师从河北带回来了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配料表那么干净，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0多年的老牌子的一个名油企业了，通过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监委认证的企业和产品。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这个产品的厂家，哎呀，寥寥无几。哎，这也能看出来咱们选品老师严苛的对于品质的严格把关。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的杂粮酥，养身体的嘛，每一口都实实在在的健康，全国首批获得药食同源认证的无糖食品，关键是核心配料太太好了。无糖荞麦全麦酥里边是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和荞麦粉，特别添加了更健康的、对脾胃好的山药，对湿气重的人啊、消肿利湿的茯苓，以及营养成分丰富的腰果和开心果。这样一下子，这个全麦酥 DGI 的这个饮食，帮助大家很好的控糖啊，对肠道蠕动还特别好。张先生你好。
15: 我来一组试试。
1: 好的，试试吧。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6: 给我来一组。
1: 有请张先生你好。
15: 你好，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啊？
17: 哎，那个胃不好吃菜是不是就行？我
1: 特别特别的对。
17: 订一组吧。
1: 好的，订一组。郭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刘先生要几组啊？
15: 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18: 哎
1: 哎，你好。
18: 哎，
1: 给您订上一组。
18: 对，
1: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杨女士你好。
19: 哎，
1: 订上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
19: 哎，好嘞，
1: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李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
1: 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张先生你好。
13: 你好，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占线就多带线拨通几遍，87996984。哎呀，还剩十来个名额，咱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抢线。我们给大家寻找到哈全球美食，祖国各地的好吃的。你看这个在河北以及附近的省份省市特别特别受欢迎，它的一斤的礼盒装都得卖到五六十、六七十。三斤那就得200块钱左右，而如果是两盒加起来六斤那就是400-500块钱了，而我们底价给到大家178，礼盒装可漂亮了。这个无糖的全麦荞麦的这个啊，是墨绿色的盒子为底，然后上面印的各种那个标志文字，包括药食同源的认证。另外一款是黑豆全麦酥，那个啊是红色的底色包装礼盒的，可漂亮了。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杂粮酥啊？
14: 你好，怡言呐，
1: 哎，
14: 他那个血糖高一点能不能吃啊？
1: 当然能吃了，他没有蔗糖啊，阿姨，你吃这个你放心，典型的血糖高的人的一个美食选择。
14: 啊，他就是无糖的，是不是？
1: 无蔗糖，您放心，我婆婆就血糖高嘛，她一直在吃这个，
14: 啊、
1: 没有任何的影响，
14: 啊、
1: 反而吃这个饱腹感强，省得咱就总饿、总惦记吃。她这个，反正我觉得控制脂肪啥的挺有帮助的，因为她饱腹感强
14: 啊，
1: 你又不缺营养啊，膳食纤维又多呀，咱就不馋，就不惦记吃这个吃那个了，就很好。
14: 行，那挺好，我也订一组
1: 啊，好的。啊，王阿姨给你订好了，你等电话啊，送货上门。
14: 哎，
1: 再见。大家看看它的配料，因为它一大箱子里边三斤重嘛，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好多好多包，就是那种啊银色的那种，算是类似于铝箔包装的那种包装皮儿。然后包装皮儿撕开，这个包装皮儿边上那个边缘都是小锯齿啊，一撕就折，一撕就撕开了。然后里边是轻轻的脆香酥的这种口感的这个饼干，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因为不是。普通的饼干，别的普通的饼干不可能印这个字儿，因为没有相关的部门颁发的这个标志，它不能印。但我们这个可以印，饼干顶上都印着药食同源的。比如说，单不能说是这个杂粮荞麦的这一款啊，无糖的全麦的荞麦的全麦酥，这个呢配料特别干净，你看它的荞麦粉的含量达到了50%以上。这个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第二位的是石墨小麦全麦粉啊，配料达到了20%以上，剩下的就是山药啊、茯苓啊、腰果啊、开心果啊，是不是很健康？只要咱们对荞麦你别过敏，人人都能吃，特别的健康，无蔗糖。87996984，你想平时咱们其实都了解，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常识，咱都知道荞麦是好东西，只不过硬啊。你自个儿在家熬粥啊，蒸大米饭呢，是不是得泡4-5个小时啊？你能坚持一天？你能坚持一个月吗？坚持不了的。所以吃我们这个杂粮酥饼干特别特别的方便健康，一款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外一款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有黑豆粉，石墨的小麦全麦粉，而且保留小麦胚芽了。现在的大白米都是研磨的太精细了，好多真正的对身体有益的，比如说 B 族啊、膳食纤维啊、芦丁啊、黄酮类的物质全都磨没了。因为当时我们说倒退到几十年前，是为了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因为粗粮毕竟有的人说开玩笑啊，你要是那个荞麦没泡到时候啥的，不拉嗓。饼子吗？那时候条件有限，天天大饼子什么的。那个时候咱们国人就确确实实追求吃细粮，那是高品质，过得好的一个代表。现在呢不一样了，咱都富贵有问题，富贵病太多了，是不是四高五高的？咱们应该回归到最初的对于健康的一个追求，就是多吃粗粮，多吃粗粮，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啊！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有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了。我们的无糖的荞麦的全麦酥，无糖的黑豆的全麦酥就在电波的这一头，而且咱们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这边啊，没有别的平台能够买得到，我们这个是独一份，是984的平台的独一份，想尝试的听众别错过。或者你指标高，然后你也控制指标控制的不太好，你就选这个药食同源认证，非常让人放心，养身体的东西咱们别糊弄，是不是？咱们就选真正品质高的，因为你想市面上也有，但是 是它的粗粮含量特别少。比如说我也逛商场超市，我前一个阶段我就是上超市特别去找药食同源认证的，我没找着，特别大一大超市我没找着。然后也有那种包装漂亮的显示这个有荞麦饼干，但是荞麦的添加量只有 8%， 剩下全是什么香精啊香料啊啊，那是个增稠剂啊什么的。你说那个东西买了它有益健康吗？没有用的。而我们这个荞麦的这个荞麦含量达到50%以上，你说放不放心？特别放心。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13: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16: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18: 你好。
1: 哎，
18: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别着急，我们会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三组，最后三组啊，无糖荞麦全麦酥，无糖的黑豆全麦酥，加起来6斤2箱，178。你现在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4: 美丽中国。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
1: 偏方虽好，因人而异，食疗为先，谨慎用药。快乐老家经典验方，小儿便秘的小偏方。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黑木耳适量，几枚红枣，加些冰糖一起煮水，然后用料理机打成糊。一日三餐，每顿饭先吃这样一碗木耳红枣糊就可以了。
0: 感谢爱心听众张文超给我们推荐过很多有用的妙招，这个呀是针对萎缩性胃炎、胃糜烂，用到的食材是仙人掌，把仙人掌去掉刺儿，切碎了放在一个猪肚里面，猪肚给封上口，加水来炖，用电饭锅炖，炖的时间长一点是最好的，四五个小时更好，炖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吃了。仙人掌和猪肚都吃，随便吃，适量吃，早上空腹吃也可以，一日三餐都吃一点也没有问题。做这一次大概2到3天就吃完，连续吃够2到3个猪肚，这些量萎缩性胃炎伴糜烂也就好了。自己呢是浅表性胃炎伴糜烂，那么吃药的同时配合吃猪肚仙人掌，这个食疗妙招见效非常快。这个也是张文超亲身体验的妙招，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酌情尝试。好在啊，真正安全的食补调理方案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用到的是仙人掌，把仙人掌去掉刺儿，仙人掌去掉刺儿就可以了，然后切碎放进一个猪肚里面，再把猪肚封上口，加水炖，用电饭锅炖，炖四五个小时更好一点，炖好之后就可以随时吃了。你可以坚持每天早上吃，然后也可以一日三餐都吃一点，仙人掌和猪肚随便吃，做这一次2到3天内吃完，连续吃够2到3个猪肚的量就好了。张文超自己是浅表性胃炎伴糜烂，吃药的同时吃这个食疗见效非常快。
2: 红枣几乎是无人不知的补血神器，但是它的功效远不止补血，不同的吃法能够产生不同的功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居然多达12种的功效。第一就是预防哮喘，中医认为枣有调养脏器、滋补气血的功效，多吃枣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哮喘的作用。哮喘病人尤其是年龄大的病人应该坚持每天吃蒸熟的枣，一般呢是大枣吃5枚，小枣吃8枚，这样可以提精神，增强身体免疫力。第二就是红枣泡茶可以补气护嗓，红枣炒黑之后泡茶喝可以治疗胃寒胃痛，如果再放入桂圆那就是补血补气茶了，适合教师、营业员等使用嗓子频率比较高的人。第三，红枣熬汤可以止咳润肺，我们要准备银耳20克，大概就是半朵银耳，红枣20克，冰糖60克，当然冰糖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的增减。做法就是把银耳放在清水中发开，摘去蒂头撕成小块，与红枣冰糖一起放到锅里，加水6碗，大火煮开之后改用文火再煮半个小时，就可以熄火了。第四个，红枣煮蛋可以补血养颜，红枣加桂圆包红糖水，一直到枣烂桂圆绵的时候再打一个鸡蛋，然后继续用小火捂熟鸡蛋，红枣、桂圆和红糖都有补血的功效。第五，红枣熬粥可以安神助眠。第六，红枣泡酒可以让血管通畅。第七，红枣泡水可以养肝排毒。第八，鲜大枣煮水能够强健脾胃，原料就是新收获的大枣，鲜枣或者才晾晒的枣都可以，方法就是将新收获的大枣破开，去掉枣皮和枣核， 用小火细烤，直到有香味飘出，然后用烤过的枣煮水喝。每天吃5到7颗大枣，加上党参、白术共用，更能够补中益气、健脾胃。第9，参枣米饭，药王孙思邈就极力推荐此方，认为大枣如此食用，能够补气养胃，延年益寿。如果体质虚弱、气血不盛、睡眠质量差等等，服用之后可以使人气血畅通、身轻不倦。原料就是党参10到20克、大枣20枚、糯米250克、白糖50克。方法：将党参和大枣用水同煎半个小时，去掉党参渣，然后用糯米蒸饭，将大枣铺于饭上，将枣参汤加白糖煎为浓汁，淋在饭上就可以食用了。第10，红枣蒸木耳可以驻颜祛斑，可以每天的早晚餐之后各吃一次，有驻颜祛斑、健美丰肌的作用，并且可以缓解面部的黑斑。选10颗红枣、15克黑木耳，冰糖适量。红枣要用清水泡2个小时，黑木耳用清水泡发就可以了，把它们放到碗内，加清水、冰糖，上笼蒸1个小时就可以了，非常美味。第11，红枣蜂蜜膏可以预防失眠。如果晚上睡眠不好，临睡之前喝汤吃枣有加快入睡的功效。准备2斤红枣，洗净之后去核取肉捣烂，加适量的水用文火煎，然后过滤取汁，混入500克蜂蜜，在火上调匀，取成枣糕装瓶备用。每次服15毫升，每天2次，连续服完可以防治失眠。这里说的枣糕蜜膏，膏这个字就是牙膏的膏。
0: 俗话讲哈，牙疼腿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最近有一个针对牙疼的妙招，挺新奇的。左边牙疼，你就用药棉花、药棉签蘸着白酒塞在左边耳朵里，等到10分8分之后就不疼了。如果右边牙疼，就用药棉签蘸着白酒塞在右面的耳朵里面，右边牙疼的情况就缓解了。
3: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4: 回顾一下通血管的这个招，每天早上你醒来之后建议啊锻炼嘛，就每个人锻炼的方式不一样，干梳头啊干洗脸都行。王桂珍她是每天早上来用姜搓脑门子108下，太阳穴也搓108下，早上吃什么呢？吃木耳大枣姜那个方法，吃完这个木耳大枣姜过一会儿再吃一些营养粉，像黄瓜籽粉啊、燕麦粉啊，这些营养粉他会觉得比较有营养，两生保健嘛。然后吃完这个营养粉算早饭了，吃完这个早饭之后，当然你也可以吃别的啊、哦、比如说鸡蛋啊、粥啊之类的，看咱自己的习惯。然后再用地龙山楂水，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闷着，然后呢加2勺地龙粉一起闷1个多小时，然后再喝。这是他的一个体验，他自己亲身体验就感觉啊血管比较通透，通透性比较好。然后呢他舌头底下那个2条线，您现在照照镜子，如果又黑又粗，证明血管淤堵的情况挺严重的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方，血管底下这条线，舌头底下这血管的线啊，就又浅又细，明显好转。我们再回顾木耳大枣姜的那个方法。木耳，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10克，1两瘦肉，3片姜，5枚大枣，6碗水，大火煮沸，小火慢咕的浓缩成2碗，早一碗晚一碗。你就这么吃，坚持45天，也有人坚持了90天，也有人长期一直吃，血管通透性还是比较能够有保证的。
5: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

针对脱肛的小偏方。这脱肛啊，要选择适量的小米，把它煮到七成熟，把小米捞出来，然后呢直接敷在患处，塞上药棉花，敷一宿，第二天啊就见效了。这可是咱们热心听众推荐的百年验方，要不您试试。

分享一个针对眩晕症的小偏方，有听众说过可有意思的一个方法了，吃毛蛋。现在早市夜市不是有卖毛蛋的吗？对吧？街边小吃啊，有卖什么烤冷面的、麻辣串的、烤地瓜的，然后也会有卖毛蛋的。你就找到那个卖毛蛋的小摊啊，你就一顿多吃点，能吃几个吃几个。有人呢就吃了一顿啊，吃了七八个，然后就明显好转。有人饭量比较大，吃了十五六个，吃这一次就好了。民间偏方有的时候真的挺神奇的哈。然后每个人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有人可能饭量小，他没有一顿吃很多，一顿吃四五个啊，两三个，然后但是他吃了一天不吃别的东西也好了。所以家人们眩晕症可以参考了解一下啊，方法妙招挺多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愿意尝试的。另外一个妙招也是好几年前听众推荐的啊，要炖一只乌鸡，把

0: 喝，当然这应该不好吃，但是如果要针对改善疾病，我们也可以去选择啊。毕竟我觉得这比这个纯药物要好吃的多了，是不是？
1: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食药兼用的理念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看似简单的买菜做饭，也蕴含着丰富的养生奥妙。五谷养命，多喝小米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人要健康，一定要吃五谷。五谷是养命的，五果是帮助消化的，五畜是起到补益的作用。小米味甘咸，性凉，能益脾胃，养肾气，除烦热，利小便。第二，胆固醇高，每天吃两块红薯。红薯含8%的膳食纤维，大多是可溶性膳食纤维，通便功能很强。李时珍曾说过，红薯食之使人长寿少饥。第三，高血脂，多吃点冻豆腐。冻豆腐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胆固醇。第四，心脏不好，吃些土豆。常吃土豆既可以补钾，又可以补充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矿物质、维生素。第五，滋肝明目，来点苦瓜。苦瓜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糖、矿物质及各种维生素，具有预防坏血病、保护细胞膜、防止动脉粥样硬化、保护心脏等作用。
2: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迅速缓解牙疼，三叉神经痛有哪些妙招呢？我推荐您呢，七瓣大蒜捣成泥儿，或者呢用独头蒜一头也是捣成泥儿，然后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用纱布包好这大蒜泥，敷在内关穴上，必须是吃完饭的半个小时后，你再敷到这内关穴上。左边牙疼敷右边内关穴，右边牙疼敷左边内关穴，20分钟左右就不疼了。然后啊，再找疼痛的病因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跟大家说一个小偏方，就针对减肥的，也是听众私信给我的。姜皮2克，桑白皮3克，陈皮3克，茯苓4克。然后你大概加500毫升左右的水，煮开煮沸，再小火咕嘟一会儿，每天代茶饮。这个方法利尿、消肿、减肥，然后呢，对于这个身体湿气重的人的减肥的方案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啊。当然，喝了这个有可能会让你总上厕所，就是小便小号的这个次数可能会多一些啊，来达到体重减轻的这个目的。听众亲身体验的啊，姜皮2克，桑白皮3克，陈皮3克，茯苓4克。
2: 加油，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0: 贫血，血小板减少怎么办？红小豆、红花生米、枸杞、大枣、红糖、小米、黑米、百合，以上这8种材料一样抓一把，放在一起熬粥喝。红小豆、红花生米、枸杞、大枣、红糖、小米、黑米、百合，以上这8种材料一样抓一把熬粥喝。每天早晨至少保证喝一碗，可长期使用。
1: 回顾这样一个妙招，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肠道溃疡，症状呢是便血、大便黏腻不成形。老阿姨也是十几年的病症了，也是住院都住过，做肠镜啊、诊断啊、治疗啊，都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啊。自打

0: 啊，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好了，好的还挺快的，真是孝顺的孩子给找到的一个妙招。怎么吃呢？如果您是肠道溃疡，做肠镜发现肠子是有溃疡的啊，便血、大便黏腻不成形，阿姨说啊，吃了是复方鸡内金，复方鸡内金。那我也到这个网上去查了啊，就比如说找到那个卖药的，可以送快递的啊，送货上门、送药上门的服务的那个软件，搜索到的是复方鸡内金片。嗯，阿姨说的是叫复方鸡内金，其实应该是复方鸡内金片啊，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了啊。按说明书吃复方鸡内金，按说明书来吃，该怎么吃怎么吃，同时要配合吃葡萄糖酸锌。早晚各一次，葡萄糖酸锌早晚各一次，每次吃个两三片就可以。那么这两种药一起同时吃，复方鸡内金其实是中成药，那葡萄糖酸锌其实是营养补给的一种营养品，嗯，两个配合着吃。后来好转了之后吧，葡萄糖酸锌吃一次就可以了啊，他十几年的老毛病用这个方法很快就见效了。
1: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使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使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0: 小孩胀肚积食该咋办？我们用消食化滞的方法，爱心听众推荐的这个招特别好啊，特别安全，这个不用问大夫一定可以用啊。鸡内金，然后说自己处理，最好不要到药店买，就给小孩用，还是自己处理新鲜的比较好。哎，然后呢，新鲜的鸡胗，不是有那种就是黄色的薄膜吗？哎，你给它扒下来，好好洗几遍，白面洗的就更干净更彻底了啊。然后洗干净切一切，放在阳光下晒干，用炒锅给炒了，不放油，没有油的锅给炒黄炒干，然后研成粉末，一天两次，每次一勺，给孩子啊，你和饭里吃和奶里喝咋地都行，很方便很简单。然后啊，就有听众有很好的智慧，他是咋整的呢？哎，用那个烤箱给烤干了，一捏就碎了，很快很方便就研成粉末了，给小宝贝儿吃的真的很不错啊，对吧？那感谢大家推荐的方法和我们所有听众的生活当中的智慧，咱们节目才没有这么多的资源。接下来详细说一说骨刺、骨质增生、足跟疼。爱心听众，江苏扬州的爱心听众叫张乔兰，爱心听众张乔兰给我们介绍的，公园里啊有鹅卵石的那种地面，就是凸起的小石头的那种地面，去试着去踩，一开始肯定有点不适应，那咱就多穿几层袜子，厚一点的袜子，咱不穿鞋，根据自己的体重和感觉，可以多穿几双袜子，两双也行，厚实一点的，三双也可以。穿着袜子直接踩在鹅卵石上，一开始肯定你是不能够慢跑啊快走啊，一开始是适应不了的，但是你慢慢来呀，一开始就站在那上面踩踏几下，适应一下，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就适应了，每天锻炼15分钟左右。哎，他坚持了三个月，非常有收获，这足跟疼的情况就改善了。因为足底呀，有老多个穴位了，咱们踩这种凸起的小石头，它肯定是刺激我们足底的一些相关穴位，打通经络呀，舒筋活血呀。哎，我们脚底板气血运行调达了，气机就畅通了。然后我们有听众曾经描述过，用醋泡一泡，足跟有骨刺的，足跟疼的，用醋泡一泡，然后你再穿硬底鞋走路，咱听众讲话了，可能骨刺就泡软乎了，你再踩一踩就踩回去了，就踩平了，就踩没了。这样说可能医生并不认可，但是听众亲身体验的这个感知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找到适合的方式去锻炼脚底板的适应能力， 然后刺激脚底板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好处的。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眼睛痒痒的中药方，蝉蜕十克，菊花五克，然后呢矿泉水瓶子大概两瓶那么多的水啊，来煮个十几分钟，然后呢用药棉花来蘸着这个煮好的药液啊，给它浸在眼睛上，就闭眼睛，药棉花浸完这个药汤直接敷个十几二十分钟啊，一天可以2到3次，您酌情选择。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聆听经典旋律，回顾食疗妙招。我是主持人怡然。
1: 感谢李军听众给我们推荐的是急性肠炎的妙招，大蒜瓣儿，四瓣儿左右，加上适量的白糖，捣碎，加入开水来冲服，来咽下，一天两次。李军自己体验的，几天就好了。感谢李军的推荐。针对急性肠炎的，大蒜准备四瓣儿左右，加上适量的白糖，当然了，大蒜皮得是需要去掉的啊。加上适量的白糖捣碎，用开水来冲，不那么烫的情况下喝掉咽掉啊，一天两次，自己体验的是几天就有所好转。
0: 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给我们反馈的有好效果的偏方食疗妙招，针对的是结石。感谢一下崔慧爱心听众的反馈，他自己啊是肾结石，胆也不好，每天早上啊吃一把山核桃仁儿，大约的量是三四个四五个这样的，每天早上空腹吃，慢慢嚼慢慢咽，加起来总共的量达到了两斤山核桃仁，居然就好了。原来啊大概一个月左右就得犯一次病，然后吃了这个一直状态就非常好，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他是只吃山核桃仁了，这不挺简单的吗？那如果您觉得天天早上空腹吃，天天早上空腹吃确实有点腻哈，你中间啊停个一天你再继续吃，或者是停个两天你再继续吃，反正得大部分时间要持续坚持，崔慧就收到好效果了。当然了，咱们这些方法都是借鉴我们爱心听众曾经推荐过的经验，可以在别人的好转经验的基础之上改良一下，适合自己更容易坚持。当然尽量选择纯食疗纯食补。我们原来是张文超推荐的啊，爱心听众张叔叔推荐的，他呢是还得配合鸡内金粉或者水来喝都可以，我们看自己的选择。如果让我自己选，我肯定会加上鸡内金粉，因为看自己情况呗，如果又有胆结石肾结石，自己的脾胃又不是很好，那就把这个鸡内金粉加上。
2: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针对老年气管炎的妙招，用青萝卜切成片，上面放上冰糖，上锅蒸着吃，蒸熟了凉了，用保鲜膜包上，放在室外冻上，第二天早上拿进来，等它缓一缓，不那么冰凉了，空腹来吃。当然，胃肠不好的可以饭后吃，一天一到两次。这个青萝卜切成片儿，上锅蒸好，不是马上就吃，放凉之后用保鲜膜包上，放在室外冻，第二天早上拿进来，不凉的情况下，空腹来吃。肠胃不好的我们可以饭后来吃，每天一到两次。针对老年气管炎的妙招，用青萝卜切成片，上面放上冰糖，上锅蒸着吃，蒸熟了凉了，用保鲜膜包上，放在室外冻上，第二天早上拿进来，等它缓一缓，不那么冰凉了，空腹来吃。当然，胃肠不好的可以饭后吃，一天一到两次。
3: 听众朋友。

0: 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振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数甚至尿失禁的困扰。从中医来讲，这事根源多在于肾气虚衰，膀胱气化不利，还常伴有着脾肾阳虚。日常饮食不食温肾健脾的食物，温肾里面有荷塘、黑芝麻、山药、芡实、栗子、固色类的莲子、金樱子、桑飘香和煮粥或煲汤。尿频可以调理，给大家介绍一个温肾固色代茶饮的方子：薏苡仁六克，芡实十克，山药十克，炒土豆六克。把食材洗净，加水500毫升，15分钟代茶饮，或者每晚喝一碗。温肾固色，芡实、山药健脾益肾，杜仲补肝肾，适合轻度夜尿频数伴腰膝酸软的中老年人。
1: 清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太值得大家信任了。维生素 E 主要来源于哪儿？比如说深绿叶的蔬菜、各种植物的种子、各种坚果、糙米呀、蛋黄啊、鸡蛋的麦芽、小麦胚芽等等等等。但是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谁一天我整一堆绿叶蔬菜，各种绿叶蔬菜啊，什么菠菜呀、油菜呀、甘蓝啊，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整来我都吃。平时咱自个儿老百姓做饭吃饭做不到，所以维生素 E 肯定也是缺乏的。想让自己的血管通透一些哈，很多营养都要配伍，包括手术康复阶段你得快点康复等等，医生都会给你配维生素 E， 因为它的管的范围挺广泛的。怕自己60、70岁就脸上长斑了，或者你家有什么姐姐呀、姨呀、妈妈呀都是这种情况，到了60、70岁全是斑，那你现在40、50岁你开始补维生素 E， 你没准就跟他们不一样。特别怕晒的人，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然后你还怕自己长斑的人，你现在就应该补维生素 E。不管你是20几岁、30几岁，你就可以补，没有任何问题，它很安全，它就是个营养补剂。更重要的，血管的通透性的问题，血管上面的细胞破裂，它会脱落呀，它脱落跌落了，它又不会排出去，它不会，它就堆在我们血管里边，然后形成一种游离的胆固醇、脂肪、钙质，时间长了，堵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堵小腿儿，小腿儿就是静脉堵塞，你堵在那个颈部，那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啥的。所以维生素 E 对于我们想要健康长寿、血管健康的中老年听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补剂。疤痕组织的增生，康复阶段有一个什么大口子或小口子，无论是哪种手术状态，然后包括美容院，这个维生素 E 的用途广泛极了。眼睛周围也是布着密密麻麻的微血管的，缺乏维生素 E 的时候，血管弹性就不好，你看东西就有点模糊，血管收缩弹性不够，然后看远的东西血管就扩张收缩不回来，就斜视啊，甚至有点那个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甚至斗鸡眼跟维生素 E 缺不缺乏有密切的关系。再一个啊，脚干脚裂，你把维生素液抹上，脚干脚裂抹点乳液一混也是挺好的，就是它是对于我们血管健康很有用的。很多为了调理那个阿尔茨海默症负责任的医生配药物的时候也会让老年人补维生素液，就是维生素液对大脑的血管好，对皮肤的血管好，对眼睛周围血管好，它是对血管好的一个营养补剂。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静修堂药业出品的高端的蓝帽维生素液，高端蓝帽维生素液。那如果有听众需要这个，您放心来订购，您可以买一回试试，不会让大家失望。团购价格又很美丽，很合适，跟我们节目合作必须满足东西好，再一个价格低，比外边低啊，这也是达到了他想让更多听众熟知跟了解维生素 E 的一个目的。这款维生素 E 呢，一瓶60粒。维生素 E 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胶囊的一粒粒的，咱们这个打开瓶子，透明的瓶子都能看得到，特别清晰，特别漂亮哈。然后这一瓶60粒，您一天吃2粒，一瓶吃1个月，6瓶6个月。当然了，如果你吃了2、3个月，我们人体的代谢周期是3个月左右嘛，所以你吃了2、3个月之后，你就可以每天只吃1粒，所以它这一组6瓶能吃半年用量，是时间长了你能吃1年的用量。199六瓶，刚开始吃的2到3个月，建议大家每天2粒，一瓶能吃1个月，6瓶6个月呗。

0: 吃越省，87996984，只要199，而且这一款是蓝帽维生素 E， 对皮肤特别好。当皮肤缺乏，抗氧化能力就下降了，很多皮肤问题都会出现，所以我们赶快把维生素 E 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注意力不集中的，然后中老年听众怕自己年龄大了，这儿也记不住，那儿也记不住，反应迟钝什么的，你也把维生素 E 补上。还有维生素 E 不有别的名字叫生育酚吗？如果要小孩的男士或女士，补点维生素 E。还包括我们视网膜的一些营养的匮乏，看东西模糊，也应该补补维生素 E。87996984，这个价格真美丽啊！它是蓝帽的，大家到药店找蓝帽的这种营养补剂，至少一瓶得80、90、100多呀，进口的就更贵了。那我们这个199，六瓶一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几乎没有什么疾病可以像糖尿病一样，本身并不可怕，却可以引发许多可怕的并发症。截肢、失明、尿毒症，它可以引发100多种并发症，是目前已知的并发症最多的一种疾病。做到我们今天说的这几条，一生可以远离糖尿病。第一就是每天锻炼35分钟，第二就是上下班尽量走路，能不坐电梯就不坐电梯。第三，每天少坐90分钟，限制久坐行为可能是防止二型糖尿病的有效方式。第四就是在家吃饭。哈佛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一周在家吃晚饭5到7次的人，比起那些一周只在家吃2次晚餐的人，患糖尿病的几率降低 15%。 第五，主食控制在250克。第六就是少吃加工肉制品。第七，避免食用浓缩糖类，比如糖果、巧克力、甜点等等。第八，腰臀比不能大于1，脂肪多分布在腰腹等部位的肥胖者，这些人要格外当心糖尿病的造访。腰臀比是预测肥胖的一项指标，比值越小越健康，一般女性比值在 0.85 以下，男性在 0.9 以下都属于健康的范围，但当比值大于1的时候，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大。
2: 感谢爱心听众王秀玲给我们推荐的针对糖尿病的妙招。

0: 准备豆腐渣子半碗，上锅来蒸，蒸好了加点开水来调和，然后喝掉，早上空腹喝，坚持半年有效果。糖尿病的调理不是一个简单的食疗或吃某种药物就能彻底好的，如果找到好的生活方式，好的食疗妙招，维护好比较一个平稳的状态就很好了。血糖稳定，身体各方面的状况就比较不错，不用过于担忧。感谢王秀玲的推荐，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一个食疗办法，针对糖尿病人可以吃的啊，豆腐渣子半碗，上锅蒸，蒸好了加点开水调和来喝，早上空腹喝，他自己是坚持半年有非常明显的好转。感谢杜百祥推荐的小妙招，针对的也是控制血糖的办法。如果您是糖尿病，血糖总是高，可以用这个办法试试调理。用到的是山里的红谷鸟，一定是农村野生的红谷鸟。要红皮儿的那种，一天吃一个，然后把这红谷鸟皮儿留着，然后攒够五六个，用热水冲泡，盖上盖儿，焖一会儿，然后喝，当水喝。泡着一次能喝2到3天，听众自己用20多年的糖尿病都有改善了。再来说一下，山里红，山里的红谷鸟一定是农村野生的红谷鸟那种，红皮儿的那种，估计挺苦吧，一天吃一个，然后把红谷鸟皮儿留着，攒到五六个的时候用热水冲泡，泡完之后盖盖焖一会儿，然后渴了就喝，当水喝，这泡一回能够喝2-3天。如果您认为泡到第3天已经没有药用价值了，你泡1-2天换新的也可以。
1: 便秘怎么办？您听好了啊，把韭菜切2寸长的段，每次啊至少用半斤的韭菜，用油炒韭菜吃，每天吃1到2次，这个偏方肯定适合您。
0: 感谢孙艳华给我们推荐的是针对心脏病的妙招，用的是棉花籽儿，把棉花籽儿瓤拔出来，只用瓤，大概13-14粒，放入鹅蛋里搅拌一下，上锅来蒸，然后呢早上空腹来吃，大概吃30-40个鹅蛋，自己的心脏病就有明显好转了。啊，那每天早上吃一个，大概吃30-40个，也就是说用这个偏方的调理周期是1个月左右啊，1个多月。那这是孙艳华自己亲身体验有效果的方法，您可以酌情掌握。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棉花籽儿，把瓤拔出来，我们只用棉花籽的瓤，用13-14粒放进鹅蛋里搅拌一下，上锅来蒸熟，早上空腹来吃，大概30-40个鹅蛋，哎，吃30-40个鹅蛋的量就好了。每天早晨准备一个鹅蛋，扎个眼儿，把13-14粒的棉花籽放进去，那扎好的这个眼儿你可以用保鲜膜啊或者是纱布啊给固定一下啊，然后呢蒸，蒸好了吃，坚持30多天40天左右，他自己每天早上吃一个，觉得心脏病有明显的好转。
2: 再来分享一个针对灰指甲的调理妙招，这个是群里面大家伙交流出来的一个经验，感谢秀英的推荐，秀英给群里的群友来推荐的啊。自己灰指甲其实挺严重的，曾经啊去修脚的地方专门治疗甲沟炎啊、灰指甲啊、嵌甲啊这样的，这个算是修脚的店门店去治疗，治疗了半年左右，花好几千，但是 又犯了。然后他后来又用了一个药，这个药啊滴了就好，特别平稳啊。这个药滴在灰指甲上，提醒大家别喷，一喷呐、啊，满哪都是，还呛。就是滴一滴滴滴滴啊，早上整一遍，晚上滴一遍，滴几滴啊。然后呢，他就是把那个坏的指甲先用剪刀泡泡脚修剪修剪，然后就滴，天天滴啊。慢慢的，好的新指甲就长出来了。然后你说买药的话，也就相对而言花大几千去治，那肯定药更便宜了。这个药的名字叫做盐酸特比奈芬溶液，盐酸特比奈芬溶液，盐酸特比奈芬溶液。听众朋友们，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不含蔗糖啊，高端的蓝帽维生素液，皮肤的这个问题你也把维生素E补上，还有就是血管的通透性，哎，我们要想自己血管通透，然后别迷瞪的怕自己有那个比如说血管毒素垃圾的掉落，然后堵在哪儿了哪儿就不得劲儿了哈，你也把维生素E补上。就是维生素E管的范围挺广泛，又能内服又能外用，包括对眼睛好，对肌肉筋膜好，对我们整个的一个细胞也比较好，对血管的通透性也好，生活当中吃也行抹也行，用途广泛，对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维生素 E 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一瓶吃一个月。我们这是六瓶一个组合，半年用量199。大家想，199六瓶，这可比市面上大部分的蓝帽的维生素液要便宜太多了。199六瓶才30多块钱，市面上这么高端的蓝帽维生素液含量又这么好的，大家知道吗？得是80-90块钱啊，那400-500块钱的价值，我们现在通过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液，我们就能够把它补得挺好的。但是这维生素E名额不多，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内服加外养，对皮肤好，对血管好，对眼睛好啊！准备要小孩的也可以补一补，这里边有非常健康的营养成分，而且是蓝帽维生素E，每一粒包含维生素E140毫克，每一粒包含维生素E140毫克，就这单粒儿，单不愣的一粒儿，就完全满足我们日常饮食补不全的那一部分，满足我们日常所需了。而且咱们这一块是小蓝帽的维生素液，高端的蓝帽的静修堂药业呀，传承200多年，在100多年之前，人家就是药铺，但是随着历史的更迭和不断的企业的发展，应对社会的需求，它现在也出品我们日常营养补剂了。你像辅酶 Q10 啊，包括维生素 B 族啊，包括这一款大家等了许久的维生素 E， 也同样是来自这个品牌，精益求精啊！需要这个维生素液，咱们赶快来订购，报上名的听众享受我们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一瓶100多，特别的正常，六瓶就要6700-7800，而我们的团购价格199，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一瓶吃30天，一个月六瓶，六个月的用量只要199，含量每一粒140毫克。大家想一想，它的这个配比量，要从日常饮食入手的话也能补，但是你看看那些食材，那些材料，每100克当中包含4毫克的、14毫克的、顶多20多毫克的，哪有咱们这一粒维生素E含量高啊？你把这个补了，每天一粒，刷刷刷的，咱们的血管也真的是有很好的营养补给了。它是帮助我们周身去补充营养的，我们周身代谢、五脏六腑全都需要维生素E。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我们这一瓶吃30天，一个月六瓶一组，六个月199，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每一粒儿140毫克，团购价格199，一瓶60粒，一天吃两粒，一瓶吃30天，一个月六瓶，六个月的用量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
3: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1: 针对脱肛的小偏方，这脱肛啊 要选择适量的小米，把它煮到七成熟，把小米捞出来，然后呢直接敷在患处，塞上药棉花，敷一宿，第二天啊就见效了。这可是咱们热心听众推荐的百年验方，要不您试试？
2: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说到飞蚊症的妙招，爱心听众群福曾经啊也给我们推荐一个哈，这个呢是小中药方，药食同源的。第一样叫女贞子，第二样叫桑葚子，第三样枸杞子，各五钱的量，一起熬水代茶饮。第一样叫女贞子，第二样叫桑葚子，第三样枸杞子，各五钱的量，一起熬水代茶饮。女贞子、桑葚子、枸杞子，各五钱的量，一起熬水代茶饮。像这样的小方法，说到了代茶饮，就是说您这水呀、啊，多少都行，多点咱们就吸溜点，少点汤汁就浓缩点就行了。女贞子五钱，桑葚子五钱，枸杞子五钱，一起来煮水喝代茶饮。您喝一个阶段，像这样的中药小方辅助调理的喝一两天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长期喝，喝个两个月三个月，我们的飞蚊症啊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小方对您到底有没有帮助。别忘了，咱们通过快乐老家节目会收获很多的智慧。举例子，比如说这不调理飞蚊症的食补调理吗，饮食方案吗，您再来个外用的呀，是不是？菊花、金银花煮的水，然后用这个汤汁药棉花浸湿了外敷，早晚各一次，每次敷个10

自己20分钟就行。别忘了，我们听众还推荐过针对飞蚊症的臀部，哎，到这个膝盖啊，就是裤线的这个位置啊，敲击这个穴位，敲胆经。你也可以到智能手机上去查一查，从上到下。然后说了，不能往回敲，就是你从这个臀部就侧边这边哈、啊，往下推，往下敲，然后你再把手抬起来，再从上往下敲，就不能往回走哈。相应的穴位有环跳穴、风市穴、中渡穴、阳陵穴、西阳关穴。每次敲这些个穴位啊，长期坚持排风、排湿、排寒，敲胆经、压心包、腋下的心包经，大拇手镯来压来按啊，36下，每天都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
1: 哎，儿子，妈手机呢？
2: 手机？
1: 啊，哎呀，我手机放哪儿了？
2: 你这一天天，你手上拿的是啥呀？
1: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呢？哎呀，你说这一天呢？
2: 这一天。哎呀，这晕头转向的呀！
1: 你别提了，
2: 你都说我老这天都老惦记你，
1: 我就，哎呀，你别提了，妈也不知道是咋的了。你说现在这个岁数啊，你说不当不正的，怎么就，咋就啥也记不住呢？哎，对了，
2: 啊，
1: 啥声？
2: 刚才好像是有门铃声啊。那啥，你别就这事跟人说了，你让我爸知道之后，
1: 不对，
2: 我爸在退货。
1: 哎呀呀呀呀呀！我火上烧着水呢，哎呦我的天哪，赶快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就觉得好像嗡嗡嗡的，这报警了，
2: 我的妈妈呀，你这一天天哪吃了忘情豆似的，啥都不记得了，
1: 哎，
2: 你知道我是谁吧？
1: 哎呀讨厌呐，
2: 真是。
1: 妈你别提了，那天我不送你上英语课吗？
2: 啊，
1: 我到学校了，我就在这寻思，哎，我那个窗户关没关，这两天不有雨多吗？雨大
2: 是。
1: 哎呀妈呀，你别提了，你上课一个半小时，说实话你，我也知道你在里面上的也是说这个啊，那个屁股上跟长了弹簧似的坐不住，你妈在外面那也是就屁股上跟长小毛似的，哎呀这颠的呀，哎呀我这窗户关没关呢，
2: 你这一天天妈妈呀
1: 出个门老惦记了，
2: 你说说实在不行就上医院看看吧，坚持出来再变成晚期
1: 呀。哎呀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不光我，你李姨那天我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达成共识了，
2: 是吗？
1: 现在大家都这样，
2: 哎呀这真是
1: 岁数大了。
2: 那行，那你这想想啥招儿吧，要不然你这老说自己产后的就是健忘，这跟生孩子可能有很大关系。
1: 哎妈呀，儿子，你这回你说到妈的心坎上了，
2: 是不是？哎，
1: 人说一孕傻三年，你妈这样啊，看是一孕傻爹傻三十年呢。
2: 这家是孩子都上小学了，快上初中了，这他还在那犯傻呢。妈妈，你咋不出门不走呢？在那犯啥呢？
1: 你这不是刚才说我了吗？
2: 啊，
1: 说我这老忘，
2: 老忘啊，
1: 方方面面的，你说这整的我这心里也不太得劲儿
2: 啊。
1: 于是乎呢，妈妈就有措施。
2: 啥措施啊？
1: 就像妈妈说你似的，学习得有方法
2: 啊。
1: 那不是那话是咋说来的，方法总比困难多，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于是妈妈现在呢就是把咱家的这个出去之前我需要确认的事儿一项一项给他列成清单。第一项，水、煤气
2: 啊、
1: 窗户
2: 呀、
1: 电线
2: 啊、
1: 还有孩子。哎，这几项我给他搁这个小条条粘好，他粘到哪儿了呢？粘到了燕尾夹。

0: 上，哎，
1: 嗯，
0: 我确认一个，我把这样板夹往上夸
1: 推
0: 一
1: 上一
0: 翻，
1: 个，
0: 推完了之后就变对号了啊，
1: 嗯，
0: 全都推满了。哎，钥匙这一项我再给他推上去，
1: 拿
0: 拿
1: 钥
0: 下
1: 匙走，
0: 来，哎，
1: 哎
0: 然
1: 呀，
0: 后拿钥匙出门。
1: 行，哎呀，妈妈，
0: 哎，
1: 那咱俩，哎呀，我爸爸打电话让咱俩下楼吃饭啊。
0: 妈呀，
1: 快
0: 这
1: 快！
0: 都没翻完呢。
1: 啊，那行啊。哎呀，你说我们这些网友啊，就给自己做个牌子。健忘的女子呢，自己做了5、6个牌吧，分别提醒水呀、门窗啊、卷发棒啊，再加上呢这个是否呢吸燃气灶啊，哎，孩子带没带呀？这一系列就提醒自己啊，别健忘，别耽误事儿。
0: 出门之前做好确认啊，咱这真傻哈，有方法，也有乐趣啊。人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汇聚而成了美好的回忆啊。也希望大家伙在生活当中，虽然遇到困难了，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化解困难的一个过程的话，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哈。
1: 哎呀，三嫂啊，我看你家我这个那个大侄女哈，这家是你这头发发量真厚啊哈，反正就有点白头发。
0: 哎妈，你别提了，
1: 啊，
0: 你说这都快成我心病了。
1: 咋的呢？
0: 你说因为点啥
1: 哎
0: 呢？
1: 呀，那还用寻思，随我三哥呗。我三哥，你看现在是秃瓢了，那
0: 不
1: 小
0: 是，
1: 的时候那头发就白，没啥事儿。
0: 你就也有人说我们是少白头、少
1: 少
0: 白
1: 白头
0: 头
1: 的。
0: 的，可是咱才4岁呀，
1: 呀，
0: 孩子4岁就少白头，
1: 那可真是太少了，
0: 哎呀。
1: 是不是太年少
0: 我就
1: 了？
0: 在这寻思呢，给他查查啥呢？你说是缺啥 A B C D E F G 啥什么微量元素了？
1: 人那孩子，我看你家那姑娘哈，活泼开朗的，热情洋溢的，那家是一顿饭能吃俩馒头加一脆苞米，
0: 可不就是？哎，你说
1: 这
0: 就这个小白头发，
1: 这白头发
0: 查了，其实也是
1: 啊。哦，
0: 没找着啥原因呢。
1: 你可以跟你说，这孩子呀，其实也就是说，你也别瞎担心了。现在就有你们这些家长，一天天的，孩子就有个风吹草动的，这整的自己紧张。那白头发多点就多点呗，反正。
0: 不是，那才4岁
1: 哎呀，关
0: 呀！
1: 键是这白头发是真多呀！
0: 以前吧，就一小撮，哎，
1: 啊，
0: 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咋给我整迷茫了？我就寻思啊，实在不行，我在网上发个英雄帖吧，
1: 啊。
0: 让大家伙给我出出主意，
1: 是，
0: 给我看看，给俺姑娘啊诊诊病。人不都说高手在民间吗？
1: 那可不咋的呢。那你就发到网上，你研究研究。哎呀，没准能有流量，成网红呢，叫白发小小魔女的妈妈。咋的了，三嫂？啊，
0: 这不那天
1: 一
0: 咱
1: 大
0: 俩，
1: 早上我哥让我接你说上医院。
0: 哎呀，
1: 啊，
0: 那天吧，
1: 啊，
0: 咱俩这不是说吗？跟闹笑似的，
1: 是啊，
0: 说在网上发个帖，你
1: 对
0: 也让
1: 呀。
0: 我起个名，白发魔女的
1: 小
0: 什
1: 妈
0: 么
1: 妈，
0: 小妈什么白发小魔女的妈妈，
1: 对，
0: 我就给发了。
1: 啊，
0: 妈呀，这下面这跟帖啊，扑啦扑啦扑啦扑啦的，这个，哎呦，我就乌
1: 哎
0: 泱乌
1: 呀，
0: 泱
1: 你
0: 的。
1: 相
0: 我跟你
1: 信
0: 说，
1: 那个，那玩意还能准呢？
0: 你真别说呀，
1: 啊，
0: 有一个
1: 啊，
0: 我真敢叫，
1: 嗯，
0: 真敢叫人说的靠谱着。
1: 靠谱吃
0: 你
1: 啊？
0: 猜他跟我说啥？
1: 说啥？
0: 他说看孩子这样吧，
1: 啊？
0: 这阶段性的这个以前没有这么大，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感觉你的皮肤有点变白，头皮本来就白吧，你那块有点就特殊的白。他说你不行，那啥，你看看皮肤科，赶脚你这是白癜风。
1: 呀，那你今天上医院看完了，结果咋样啊？
0: 真是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原来这网上这么多大夫呢？这4岁的女孩啊，满头白发，一直都找不到原因。发到网上之后呢，你别说，咱万能网友是真给力呀，说你去看看吧。可能是白癜风，这一查真找准症状了，孩子确实白癜风头
0: 要
1: 皮。
0: 不说呢，这
1: 嗯，
0: 高手在民间
1: 民
0: 啊！哈，
1: 间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还哪块放蟑螂药啊，妈妈？
0: 在这儿放吧，
1: 那行，那
0: 在
1: 妈妈
0: 这儿
1: 你
0: 放。
1: 去忙吧，我一会儿在厨房放完了，卫生间放，卫生间放完了，客厅放
0: 行，
1: 啊。
0: 儿
1: 好
0: 子，
1: 嘞，妈
0: 我跟你
1: 妈，
0: 说啊，
1: 啊，
0: 放完了蟑螂药的话，你一定要洗手啊。
1: 行，
0: 注意卫生啊！
1: 妥
0: 这
1: 妥
0: 咋
1: 的，
0: 地都是药人的，不
1: 哎，
0: 对，药郎的。
1: 行，要狼的，一定要把这狼给它消灭掉。 不是你没看到孩子这半天没声呢啊，
0: 放蟑螂药呢
1: 啊啊！你说我这好大儿这么小点就能帮他妈干活了，
0: 这不是放暑假了吗？
1: 啊，
0: 孩子说呀，希望啊在家里面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不是这孩子干啥呢？这半天
1: 你去瞅瞅去吧。
0: 是咋没声了呢？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不带香味儿，别孩子他咕噜一下子吃了啊！
0: 妈呀，那孩子也挺老大。不是儿子，你搁这干啥呢？
1: 嘘，别瞅瞅妈妈。
0: 咋的了？
1: 我跟小伙伴玩呢。
0: 不是你别吓妈妈，这屋里一个人都没有，就你自己个儿，你哪来的小伙伴啊？
1: 你看鞋这是啥？
0: 妈呀，这不是个蟑螂吗？
1: 我手拿的是啥？
0: 蟑螂药啊！
1: 它搁这吃呢，像小猫啊吃猫条似的，一点一点咬呢。妈妈呀，我求求你，这个蟑螂啊，你一定别拿鞋底子拍它啊！
0: 啥意思啊？
1: 它搁这吃我的小蟑螂条药，哎呀，吃的可开心了，我想天天的买蟑螂药喂它。这个蟑螂药蟑螂可爱吃了。
0: 妈妈让你拿蟑螂药是喂蟑螂，是要
1: 它是我的宠物
0: 的，这家给我气的。
1: 嗯，它以后不叫蟑螂了，它有个新的名字，
0: 叫啥呀？
1: 福宝。这小蟑螂万万没有想到啊，你吃这个呀可是蟑螂药啊。吃完之后当时可能没觉咋地哈，回去之后呢，哎，开始发药犯病发毒了，然后呢会传染给同类啊。但是小孩哥呢喂蟑螂的过程当中，家长拍下这一幕说，哎呀，我们瞬间觉得蟑螂一点都不招人烦了，反而觉得很可爱，就像熟识的好朋友一样。
0: 啥也别说，建立链接了，真是。
1: 来，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关注节目。哎，欢欢，我跟你说件事，我这个过两天我要送外卖了，马上要开学了，你干点啥呢？在家
0: 能行吗？
1: 哎呀，我打心思好了，我那个干个半俩月啥，我挣钱，到时候回学校我请你喝咖啡啊、哦。
0: 你注意安全啊！
1: 啊，
0: 咱不说别的，你主要啊，你那一天毛了三光的，你别整啥安全的事儿，不安全的事儿啊、哦。
1: 哎呀，我这都是即将大学生了，我还能在乎那个？再说了，外卖小哥风吹日晒的，我考验一下自己，然后还能挣钱。你净给我带饭了，我开学我请你吃好吃的啊！哦，
0: 行，好嘞，就这么定了。
1: 哎，欢欢，
0: 咋的了？你咋说话骚眉大眼的呢？啊，
1: 那啥，外卖活我不干了，我寻思跟你说一声，你问一下你家楼下，你不跟我说有个赵姨吗？
0: 啊，
1: 他家孩子想补课，你说你那个英语不太好，我行，我补吧，是挽回点损失是点损失。
0: 咋的了？
1: 这不是吗？跑外卖三天
0: 啊，
1: 干不了
0: 了。挣钱去了吗？
1: 哎呀，跟我妈跟我姥一共要了1000块钱，这三天置办装备花900，租电瓶车花700，
0: 啊，
1: 完了里外里的话各方面，
0: 这不都固定投资吗？
1: 固定投资啥呀？我干三天，你说一天天就接单送货，接单送货，感觉我大脑子空空，人就是个机器，我干不了了三天。这三天我吃了，
0: 你就干三天
1: 啊，
0: 你就干不了了，你还能干啥大事儿啊？
1: 哎呀，不行，
0: 挺挺忍忍不行吗？
1: 我打算收手了。完了之后呢，这三天吧，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哈，一共花900多，我自己赔了700多。
0: 啥？
1: 嗯，
0: 咋的？
1: 赔700多，
0: 没赚着钱，
1: 倒搭700。完这电瓶车退也退不了了，我寻思拿它当个交通工具，给别人上家教补课。骑电瓶车出行，
0: 妈呀，就你这样啊，我看你干啥你也挣不着钱，你
1: 哎，够呛，
0: 找班上得了。
1: 哎呀，这外卖呀，想从事外卖，这假期到来了，结果干三天干不了，发现呢，嗯，这租设备又买装备的，倒赔了700多啊。听众朋友啊，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担心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 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十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一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

0: 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赞绿赞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沿用着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呢、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三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三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的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
1: 哎呀，不让我吃外卖，不让我吃外卖，我也得定了，实在是不赶趟了。
0: 哎，你好，喂。
1: 哎，你好，小哥。
0: 哎呀，电话终于接通了，静音了，打半天了。
1: 呀妈呀！啊，你说说，我还在这念叨着快递咋还不这个外卖咋还没到呢？你想想，
0: 我到了，给你放你家门口了。
1: 行，小哥，
0: 完了之后你刚才没接着，我寻思这个那啥，那我你要需要我的话，我再给你送上楼，还放门口。哎、
1: 放门口就行，我现在
0: 敲门半天没人开、啊。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先下楼了，请外卖了，哎、打外卖。哎，哪呢？这也没有啊，打电话。
0: 喂，
1: 哎，小哥啊，
0: 哎，你好，美女，
1: 咋没有呢？
0: 啥呀？
1: 外卖呀。
0: 你是哪一个呀？
1: 就是你说你给我放门口那个，我刚才忘接电话那个。
0: 啊，刚敲门没人开那个。
1: 哎，
0: 那个我给你放你家门口了。
1: 没有啊。
0: 不可能啊，我放了，一个绿色的包装袋。
1: 没有。
0: 不，等会儿啊，我正好在大门躲着呢，我开车我回去我看看。呀，真没有。

0: 好，
1: 你看看，
0: 那啥，我在四外给你找一找呢，我看看，
1: 找找搁哪儿了呢？那你说说，
0: 哎、这会儿也没有啊。
1: 不是，你确定你给我放了？
0: 我确定了，你看这有监控，哎，真有监控，啊，你看这有监控看着呢。
1: 走走走，看看去。
0: 啊，咱俩去调调监控去。
1: 几点？几点？
0: 11:28。
1: 找一找，
0: 11:28。
1: 18。
0: 对，
1: 18。哎。
0: 我当时，哎呀，这话可能不能讲。当时门口还有两条大黄狗呢，
1: 真放这儿了。
0: 你看是不是？
1: 真放这儿了。
0: 你看你拿走了。
1: 我拿啥走啊？我没拿走。
0: 谁拿走了？
1: 我看。
0: 呀，
1: 你走了哈？
0: 这不大花狗过来了吗？
1: 过来干啥了、
0: 啊？把外卖直接叼走了。
1: 妈呀，他吃了？
0: 哎，他没直接在这儿闯。你看看他，哎，我跟你走。你看那草丛里那啥。
1: 哎妈呀，那不是我的外卖盒子吗？
0: 你看你买的那个黄焖鸡儿，那鸡骨头还在那高着呢。
1: 可不是咋的呢？
0: 这万万没想到哈！
1: 啊，千防万防，这小狗没防住啊。
0: 嗯，这偷外卖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个你旁边的人哈，可能是一只那小狗。这女子啊，叼完外卖之后呢，邻居家小狗看到了，直接就把外卖叼走，到这个荒郊野地上把外卖吃了。女子说：“我等了一个小时啊，啊，她挺现成的了。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嗯，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啊，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丸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你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3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

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三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两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酸枣仁糕。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一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俩月呗，你平均一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糕，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喇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糕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一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三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糕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0139，400-390-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就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一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糕啊，400-390-0139。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3: 你就是看我不顺眼吧，这一天天的就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
4: 不是，你说说你，说事儿就说事儿，老闹回这些情绪。
3: 你别解释了，
4: 情绪解决不了问题。
3: 我一天天的吧，我就跟你说，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

0: 那就开心了，是不是、啊、
1: 不是，你说那话干哈？你说你就喝点酒吧，你就自己心里没数。
0: 我没喝多，我喝酒我也是清醒的。完了，瞧不上我了，我不如跳水跳河跳江了，我活着啥，我跳下去。噗，
1: 哎呀哎呀妈呀，真吓老公啊，救命啊，有人跳河了。
0: 女士啊，别着急啊，我们现在救援队呢分成四组、哎、啊，已经在河这一岸、对岸、两岸都开始进行巡查了啊。
1: 妈呀，你说说我怎么我老公就这么的离我而去？你说这人喝点酒跟我闹点脾气，我就忍忍他呗。我不但我非得我刺激他，我刺激他、啊、他就跳了河了。
0: 你确定他真跳下去了是不是？
1: 跳，眼巴瞧就从我。
0: 我们就是在你说这个区域捞好长时间都没捞着啊啊！
1: 不能
0: 啊。那你看看你俩，就是说他是当时喝酒了，
1: 对，
0: 你家老头会不会游泳啊？
1: 会，但是喝酒了一个猛子扎起就没人了，
0: 一下就没影了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家是生命这么宝贵，咋这么不珍惜？你也别哭了女士，我看你这家是
1: 老公啊，我还没给你出够呢。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给我累够呛。
1: 不是，你咋回来了？
0: 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啊？这家是
1: 你昨晚不跳河了吗？
0: 我跳河了，我跳河的一股脑都夸夸，我一顿撩一顿游，我就游到对岸了。
1: 然后呢？
0: 撩到对岸了，上酒劲儿犯困了，我就躺那个岸边上睡着了。啊，今天早上蚊子给我咬仨大包，我夸夸夸我游回来了，刚上岸。
1: 你这死玩意儿你啊。
0: 咋的了？
1: 就因为你跳了个河、啊、嗯，我这一宿没睡。你等会儿来电话了。哎，救援队呀，我那死老头回来了，死老爷们真是恨死人了，游对岸了，睡一觉，今早被蚊子给叮醒了，是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等着，我让他生不如死。我
0: 哎呀，冲动是魔鬼啊。这南宁的一对夫妻吵架，男子呢正气头上就借着酒劲跳江，当时呢这救援队可真是兵分好几路啊，打捞啊，救援呐、啊，始终未见踪影。
1: 哎呀，多让人担心、啊、你说大半夜的、嗯、这喝点酒真的是冲动射魔鬼哈，嗯，扑腾一下就扎河里了，你说谁不揪心？
0: 结果呢第二天呢，人家自己当天晚上游到对岸，第二天从对岸又游回来了，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回来。那你说这一宿亲人的心呐、啊、可真是啊操碎了啊。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一般人来说都了解不了我的文玩，别人有盘玉米的、盘手串的，咱盘的是啥呢？葫芦。小莲啊，
1: 哎，
0: 那啥，那个你现在不做饭是不是？
1: 我做饭呢，咋的了、
0: 哎？我这个葫芦吧，你说说，就是始终吧，就是干的慢。啊，哎，我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1: 人家这都是盘盘盘，晒晒晒，晒晒晒，盘盘盘，
0: 那不行啊！啊，你晒晒晒，盘盘盘，它那个上面呢油汪的，你还得自己抹油，我直接让油进到葫芦里边去，你说咋样？
1: 那进到里面啊，
0: 而且呢，你有一个它得蒸发水气和湿气，热胀冷缩，我拿热油。
1: 你想咋整啊？
0: 我想呢用那个你那个小油勺放到你的电磁炉上、嗯、我把这个葫芦给它炸一下子。
1: 妈，油炸葫芦啊？
0: 哎，对劲儿，本身都已经木质化了，那油啊泡一下这个葫芦一炸，完了之后这葫芦变得更加的坚硬，又防虫又防蛀的。哎，你说说多好啊，我就拿油热油给它炸一下子啊。哎、一炸一下子省肉天天盘了，都没有时间搂你抱你陪你了。
1: 哎呀，说那话。
0: 哎呀，点上我心爱的燃气灶、煤气炉、起锅倒油。哎哎，把大长筷子给我啊。
1: 哎妈呀，这家你这整的盘出新境界了呢。
0: 是拿油炸一炸，炸一炸，一秒两秒25秒38。哎呀妈呀，爆炸了。哇、
1: 哎。哎呀妈呀。哎呦天，这油点子，哎呀妈呀，
0: 哎呀，
1: 这葫芦籽儿咋都
0: 蹦出来了？
1: 妈呀，是不葫芦籽儿、啊、变成葫芦娃了？
0: 不是，没蹦住你吧？
1: 没蹦着我，
0: 我先给你蹦疯了，你还葫芦娃呢？炸了，白撒我这葫芦。这进热油里边几十秒钟，这葫芦就炸了啊、哦！哎呀，这突发奇想，你说这也真敢整啊？
1: 可不是咋的呢，多吓人啊！
0: 哎呀，欢欢，你瞅瞅你，咋闷闷不乐的呢？你看我今天瘦三斤，给我开心的呀，又造了仨鸡腿。
1: 哎呀，你行啊，身材比例好啊。
0: 好啥呀？好啊，票挺大的。哎、
1: 别提了啊！自从啊，咱们寝室里放了这个镜子之后啊，
0: 啊，
1: 说实话，我对人生都感觉啊，暗淡了。
0: 咋的呢？
1: 哎呀，我打小吧，我妈都说我、
0: 啊、
1: 那大长腿细撩条的啊，这姑娘一看多板正。
0: 是，
1: 我不仅吧学习这个方面对我自己要求就挺高的，
0: 嗯、
1: 啊，我对我自己个的身材吧，说实话我也得有一定的说哈、啊，你懂哈、啊？
0: 懂，
1: 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0: 那可不
1: 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0: 啊，
1: 以前吧我在家的时候，我都觉着可能是学习忙累啥的，也没注意这个方面啊。自从上了大学，在寝室里安了这个镜子之后，我那天我仔仔细细的我观察了一下我的身材比例
0: 呀，
1: 天塌了！
0: 你比例挺好的呀。
1: 好啥呀？我发现你这人就会说话，你一天就骗我。
0: 没有啊，
1: 你没有啥呀？我那天发现了。哎妈，别说了！哎妈，说完心都堵得慌。我要说，那我
0: 啊，
1: 我身材五五开
0: 啊，也就是说你腿和身子一样长。
1: 可不是咋的呢？我一直以为我是四三分的呀。
0: 哎呦我的天哪，我还四六开呢。呀，你这不说不知道，一说一瞅你确实是这样式的，你也别自卑了，至少你长得漂亮啊。
1: 哎，别说了，
0: 你长得多俊呢，你说说啊。
1: 是，这不是咱说我是一个说追求完美的人吗？不仅学习品德、内心德行性格，反正方方面面吧，我都自己要求高。哎呀，你说现如今也不兴穿高跟鞋了哈，
0: 那你
1: 穿高跟鞋我还能拉长一下身体的比例，下半身的这个长短。你说这年头，就我咋没生在我妈那个年龄段呢？我妈那时候咔咔咔小跟鞋踩的可响呢，一看大长腿，小短身子，哎妈呀，就可靓丽呢。
0: 哎呀，你这命吧，不能啥好事都给你。啊，
1: 要不然你说我在鞋里面垫俩鞋垫？
0: 哎呀，你垫八个鞋垫也没有用啊。哎呀，
1: 增高垫吧，
0: 增。别增了，再增都比我高了。呀，今天咋真开心呢？啊，我记得前两天你还上火了呢。
1: 我咱就是说啊，
0: 啊，
1: 这镜子当时是谁给咱粘到这个？
0: 上一届学姐们粘的。
1: 不是咱买的呀、啊。
0: 不是咱买的，咱们屋里边一个个的，谁是厂的主啊？都抠的直冒烟。咋的了？
1: 有没有学姐联系电话？
0: 没有啊，联系
1: 方式啥的，
0: 上哪联系街都乱串。上一届没准这个楼住的是男生呢，上哪给你找去啊？
1: 哎妈呀！
0: 啊，
1: 我就想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0: 咋的啦？
1: 那个，咱们那身材比例其实都挺好的。
0: 可拉倒吧，你就五五开。
1: 五五开啥五五开呀、啊？我跟你说，我是让这镜子给骗了
0: 啊！骗了。
1: 我以前我不跟你说吗？我妈都说了，我大长腿的姑娘可板正呢。
0: 那你咋发现你被骗的呢？
1: 我今天吧，我说实话、我今天吧，我就待得五脊六兽的，我就在这试衣服。我试我这小裤，我是小衣服。我以前吧，我都站在镜子前面，我仔细端详。我说哎呀，我说眼睛、眉毛啥的，我就看、
0: 带劲哈，
1: 带劲呐、哦，今天吧，我寻思，哎呀，我看看我是不是最近人胖了，我这腰是不是长肉了？
0: 想离远点瞅，
1: 我往后远点瞅
0: 啊，
1: 看个整体。哎，我越往远走，我发现我这腿越短，我身子越长。哎，我越往远走，我越发现，哎，我这腿怎么这么短了呢？后来我发现了
0: 啊，
1: 镜子的问题。
0: 哎呦我的天哪！哎，我也发现了，你腿多长啊？一看你就三七开的身子。
1: 你以前可不这么说的啊！
0: 真是那回事儿啊！你真是大长腿。
1: 我发现你是趋炎附势型啊。
0: 没有，事实就是这样的。哎，你真是真笑了，你看你腿长，你都能当模特。
1: 咋？你要跟我借钱呢？
0: 不借钱呢？
1: 这啥话让你唠的？虽然我觉得你说的对啊。
0: 那走吧，咱俩吃饭吧。你不愿意吃那个板面里边鸡蛋吗？给我吃。女孩啊，这因为这个镜子啊而苦恼，一照镜子就发现，哎呦，自己的身材比例哈，一半一半，怎么看自己都不美丽。
1: 对，怎么看都觉着自己啊差点啥呢。
0: 后来发现，这镜子不正常啊，离远了身子就给你拉伸，离近了那腿就变长啊。 后来人家说这可能是镜子呢粘贴的时候没贴好，凹凸不平了，还是咋回事啊？朋友们自信一点啊，照镜子是一方面，镜子眼中的你和别人眼中的你的不一样，别人眼中的你呢更漂亮啊。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您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的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 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呢。

0: 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魏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那味儿不一样？我这稀里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那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他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跟着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呢，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呢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一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你把那个球往那边踢一踢，呵呵，真是笨蛋。
1: 哎
0: 哎，你好阿姨，有什么事儿？
1: 你妈是王翠华吧？
0: 呀，
1: 你咋认识你呢？
0: 对呀，琪琪，他
1: 咋认识你妈呢？
0: 他不能是那个人贩子吧？
1: 妈呀，
0: 啊，
1: 咱俩可别吱声啊，
0: 别吱声。
1: 嗯，你妈是王翠华是不是？你妈那个出过大波浪
0: 啊？
1: 你爸在电影局上班？
0: 哟我的天哪，欢欢呢？他连我爸在哪上班都知道。
1: 你别说了
0: 啊，
1: 现在骗子可吓人呢。
0: 你说是不是有一次我玩那个蛋蛋仔泄露隐私了，让他给知道了，他是那个电诈分子要偷孩子呀，我可能吃，偷完我之后他得赔钱。
1: 你说大话，你真要是被骗子给掠走了，你还想吃吃啥呀？
0: 啊，不给吃的呀，饿死了。
1: 妈呀，那可不是咋的，你以为你去享福去了？咱俩别吱声啊。
0: 嗯，
1: 我知。哎呀孩子，你跑啥呀？
0: 阿姨，
1: 我和你妈是同学
0: 啊。那你
1: 看没看见？
0: 你看套近乎了，套近乎了。
1: 我真和你妈是同学，
0: 我
1: 就你这长相和你妈那是一模一样，我一下我就看出来了，二样都不带差的，真是有奶母风范呢。
0: 啊，阿姨，我问一下子。
1: 嗯，你说孩子。
0: 你就通过我长相就能判断出我妈？
1: 哎呀，还长相。咱说你妈是不是好翘二郎腿？
0: 对对对，我妈一吃完饭就翘二郎腿。
1: 然后在那个身体还得歪歪着。
0: 哎呀，
1: 上小学时候你妈就这样。
0: 越说越对劲。
1: 哎，说那话就你这脸上都印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我跟你说。
0: 哎呀阿姨可真是那样，我妈就是王翠华啊。我妈呢这个。你叫啥名啊姨啊？
1: 我叫李桂芬。
0: 哎呀我听过
1: 啊。
0: 哎呀你就是李姨啊。
1: 可不是，
0: 上学的时候跟淘小子似的，专门跟男生这个在地下连轱辘带滚的揍男生。我妈说了。
1: 这你妈跟你说的？
0: 我妈跟我说过。你这是干啥？回娘家来了
1: 啊？我这不一直在外地工作吗？
0: 哎，啊，
1: 你别放松警惕了。
0: 欢欢没个事儿，这人好像真是我妈的同学。嗯，因为那个一般人也不知道我妈爱翘二郎腿啊。
1: 你妈出去吃饭不也那么翘着吗？
0: 那这不一定。哎呀那啥，那你要不然往我家走，先找我妈去，我先把这些犯罪分子稳住，完之后你让我妈报警啊。
1: 哦，行吧。
0: 啊，阿姨你别走呗。
1: 哎呀妈呀，我肯定不走，走上你家去
0: 啊。 难怪有故人之姿哈、啊，原来是故人之子。哎呦，这女子隔16年看到一个小朋友，一眼就认出来，这孩子指定是我同学生的。
1: 啊，
0: 哎，我们后来一看照片，真像啊！
1: 啊，
0: 那个鼻子、眉眼，还有脸型啊，以及像你说了那个平时说话唠嗑那个姿势，这真谁生的像谁，一模一样。
1: 太像了，这就是说，网友们说了，孩子的脸上印着爸爸妈妈的身份证啊。
0: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哎呦我的天啊，累死我了，我把眼睛都睁
0: 开
1: 了。哎，干啥呀？
0: 我唠会儿嗑累啊，这两天你看一趟一趟出门子，家里有喜事儿啊？
1: 哎呀妈，啥喜事？哎呀，别说了，我这
0: 咋的？那大包小裹，给我
1: 累的呀！你看看，
0: 干啥去了？
1: 黑眼圈都出来了
0: 啊！干啥去了？
1: 去
0: 啊！
1: 哎呀，别提了
0: 啊！人家是一天天照顾老人，你说你家老人吧，还这个阿尔茨海默自动综合症，咋整？你说说，
1: 闯祸了，老人！
0: 哎呦我的天哪，是吗？又拿撸钩子给谁刨了？
1: 没有，这回在家。
0: 在家
1: 可消停的，
0: 可消停的啊！
1: 那天吧，我和我大哥出去办事去了
0: 呀，
1: 就把我妈自己一个人扔家了。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吧，就听着屋里没动静，我妈还说呢：“
0: 嗯，
1: 哎、是不是睡着了？说今天可真消停，没出来、嗯、跟我俩呼哈的那种。
0: 那”那老太太是又干啥坏事了？
1: 别提了，
0: 把燃气灶点开了吧？
1: 没有
0: 啊。
1: 然后这不就回家了吗？
0: 嗯，
1: 回家了之后。我就我们那就进他那屋了，
0: 嗯，
1: 人在那拿个剪刀在那唱呢，剪窗花，
0: 那不挺好的吗？剪窗花剪纸，
1: 对呀、
0: 啊、但是别玩剪刀，那玩意危险，绞着自己咋整？ 你说
1: 你别听，别提了
0: 啊。
1: 结果呢、我们这一进屋一看呢，我的老天爷呀，
0: 咋的啦？
1: 我大哥
0: 啊，
1: 在那个衣柜里面说发了14600的奖金
0: 啊，
1: 说放在那个衣柜里面，寻他儿子这不是放暑假回来了，过两天要上学了，
0: 拿学费。
1: 那
0: 嗯，
1: 没存，让我妈呀给捡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呦我天哪！捡的那个块我跟你说还匀称呢
0: 啊，
1: 一块是一块的，哎，没有渣渣沫沫。
0: 上银行换去，你听我的。你这玩意儿就是残损货币，你给它拼上之后上银行给你换一张完整的。
1: 你别提了，我上银行了。
0: 上银行了。
1: 人银行说了
0: 啊，
1: 说行，那个你给他那个粘上它。
0: 粘上它呀。
1: 贴上它。
0: 那你就粘上呗。
1: 哎呀妈呀，你那上嘴皮一贴下嘴皮粘上吧。14600元，一共146张百元大钞。
0: 你一天天
1: 切的一块一块一块、哎、碎碎，咱说是没有杂杂摸摸，一块是一块的。那零零散散的。那多少片呢？
0: 我跟你说，你就没耐心法儿。你要给我200块钱，我给你粘。
1: 哎呀妈，我给你2000块钱，
0: 真假呀？
1: 那走走走，
0: 我现在上你家去。哎呦我的妈，还有这好事儿？
1: 哎呀妈，
0: 我得拿手机录下来，说给我2000啊，我粘
1: 2000。
0: 那缺不缺茬吧？我就问你，
1: 不缺，不也说了吗？
0: 一杆都不缺，
1: 一块碎碎糟糟都不缺。
0: 你给我到这儿，我粘。
1: 就一块是一块的，都是小菱形的
0: 啊。哎呀，放心吧，我可有那耐心法儿。从小啊，我就是拼图冠军。
1: 拼吧。
0: 凤山啊，
1: 哎，
0: 那要回家了。你家这玩意真是，哎，你家老太太脚这玩意纹路都一样，是不缺茬，但是我拼了半天，拼了半天，我一张都没拼上啊。
1: 那可不呗，你就等于把100块钱呢剪碎了它，然后就撒在大海里了。你这跟你说捞针呢、哎、
0: 妈呀，真可惜呀、啊、你说，哎，丢2-3斤沉，丢1-2斤，你实在不行你上银行称重算。反正你要拼好才能给兑换哈。
1: 对，人银行说了，我现在我跟你说，
0: 嗯，
1: 咱这城里面的什么五大银行、四大什么支行啥的，我全都走遍了。人先给我想办法呢，咱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这办法能
0: 行。真是心疼啊！你这这，哎呦，一张没拼上。老人患有老年痴呆，把这个14600元的现钞剪成了一个个的碎片，
1: 嗯，
0: 想拼都不好拼，拼不上，
1: 真是，
0: 嗯，
1: 网友们那才有才呢，
0: 嗯，
1: 这还不容易吗？拿幼儿园去找小朋友们、
0: 啊，小朋友们，
1: 小朋友帮忙拼，小朋友们都是玩拼图高手。
0: 还有朋友说用 AI 啊，你放每块都整编号 AI 给你拼，大家说是你太瞧得起 AI 了啊，这 AI 也不是无所不能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2: 哈广。